0: 走，
1: 快点嘛，快点！你们怎么才来呀、啊？
2: 怎么想我了吧，宝贝？
1: 去你的，讨厌！
3: 父皇今天找我们有事儿，我们是趁机溜出来的。
1: 哎，那皇上呢？他现在在哪
2: 儿？哎，你们放心吧，哎，父皇啊正和刘文静谈事情呢，今晚是不会来了。
1: 讨厌。
3: 哎，对了，你这儿准备的怎么样？
1: 还用你说呀，所有的宫女都被我撵走了，今晚我们就在这里尽情的玩乐吧。
3: 你真坏啊。
1: 好不好？
2: 好。
3: 来呀，真坏啊。
1: 来，
2: 喝酒
1: 吧，
2: 来，
1: 咱们干杯
2: 吧，
3: 来
2: 喝酒，
3: 干！好了，咱们俩呀，喝一个交杯酒。
4: 我不能这样做。如果丑事揭发，这两个人必定是性命难保。就给他们点警告吧。

0: 哥，哥，起床了。
1: 这才什么时候啊？
0: 什么时候？天都亮了，快点。
1: 什么？天都亮了？
2: 干嘛那么着急啊？
1: 美人啊，我得去上朝了，再不去啊，父皇又会骂我了啊！
2: 瞧你怕的。
1: 哎，等我登基之日，亏待不了你的啊。
2: 元吉啊，
0: 嗯，
2: 今天晚上你来吗？
0: 来呀，来来。
3: 大哥，大哥，你看这是什么？
1: 这好像是市民的。
3: 市民，
1: 这一定是他的。这可怎么办呢？大哥，我有办法。
2: 皇上，皇上，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
4: 爱妃，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2: 昨天晚上二殿下，他到臣妾房间侵犯臣妾。
4: 此事当真？
2: 臣妾有这条玉带作证，皇上，你一定要替臣妾做主啊！
4: 好啊，来呀，把二殿下给我抓起来，带到御书房来。
5: 儿臣参见父皇。
4: 朕赐你的腰带现在何处啊？
5: 回父皇，儿臣的腰带留在皇妹宫中。
4: 胡说！你这个逆子，做了亏心事还敢骗朕？
6: 这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到彩霞宫外？
1: 儿臣无话可说。
4: 好，来呀！
7: 在，
6: 推到午门外，斩首。
7: 是。
8: 皇上开恩。
9: 皇上，请您念在父子之情。
8: 二殿下评论有功，任何大罪都可免其一死。
6: 你们知道他犯的是什么罪吗？

0: 皇上息怒，要不然将二殿下先收押在天牢，日后将功补过。
1: 看在二位爱卿说情的面子上，免你一死，我把你送入天牢，你自己去反省。
2: 谢皇上。
3: 押下去。
4: 是。

0: 父皇，敢问二弟犯的是什么罪，让您气成这样？
1: 不要再问了，简直是大逆不道的畜生！
0: 父皇息怒，请您多保重身体。儿臣虽然不知二弟因犯何事被打入天牢，但是儿臣担心这以后必然会有些麻烦。
1: 什么麻烦？
0: 父皇您想，二弟手下的忠心良将都在长安，如果他们不服您对二弟的处置，兴兵劫狱怎么办？所以父皇您不得不防啊。
2: 太子言重了，朝中各武将对朝廷都是忠心耿耿，绝无造反之意啊。
3: 众将都是草莽之人，讲求义气，不懂得归顺朝廷。父皇，以儿臣看来，为了以防不测，还不如赏给他们一些金帛，让他们回乡吧。
1: 也好，传令下去，把众干将革职，重赏回家。
2: 兄弟们，实在对不起，没能留住你们。
4: 茂公兄弟真是客气，说不定咱们分开并不是一件坏事。正所谓离开了朝廷的是是非非，咱们大家刚好落一个无关一身轻嘛。
5: 嘿，我觉得你说这句话是最对的了，况且我们现在在长安已经没什么好做。
6: 嗯，
5: 我和罗成兄弟已经收拾好行李，明天就走了。
2: 尉迟兄弟，
7: 嗯，
2: 你和两位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动身呢？
7: 他们俩明天到长安买点东西，我们晚一天就走了。
2: 兄弟们回乡之后都有什么打算吗？
5: 啊，我和贾抚顺呢已经说好的了，回到老乡呢我们就开一间食店，凭我和我夫人和他三个人的经验来讲，一定可以客似云来的咯。
7: 哎呀，那你的客人可惨了，个个吃的跟你一样，那以后怎么办？
5: 嗯，怎么比你好啊？像你这样，如果你开啊，个个吃的像堆炭一样，更严重啊。
6: 就是。
2: 罗成兄弟
4: 啊，
2: 你回冀州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4: 我跟冰冰已经商量好了，到了冀州，我会把弯刀刀法和罗家枪法融合在一起，自创出弯刀枪法，到时候呢，好给通儿用。还有，我想把冰冰的双枪加以改造，说不定将来有了女儿。就传给女儿用吧。
2: 罗兄弟这是时刻不忘研究武学啊。尉迟兄弟你呢？
7: 那我只有回家开一个铁匠铺，打点好的兵器，凭我的本领和招牌吃饭应该没问题，我以后多养点小孩做准备嘛。
2: 那就祝你们早生贵子。
7: 谢谢谢谢啊。
5: 哎，老道士别光说我们，你有什么打算呢？
2: 我是文官，不在革职之内，所以我打算留下来保护二殿下。再说以后兄弟们来长安也好有个地方落脚啊。啊，
4: 说得对，来举杯。来
6: 来
7: 来
6: 来，
4: 好，咱们以后不管在哪里都平平安安。干了。
1: 干
5: 干。
4: 各位兄弟，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5: 后会有期。
6: 后会有期。
8: 后会有期。
5: 喂，我先走了，以后呢比比我们谁生的儿子多。
7: 胖子你放心，我生的儿子肯定比你多。
5: 嘿嘿，不一定。
7: 一定。
5: 嗯，走了，
7: 再会。

0: 再会，
1: 再会。
2: 人都走光了，这将军府越来越冷清了。哎，
3: 就是啊，还有一天咱们也该走了。哎，姐姐，不如咱们去买东西吧。
2: 好啊，相公，你也一起去吧。
4: 哦，我就不去了，我准备到狱中看看二殿下。你们买完东西赶快回来，我在家等你们。
3: 哎，相公，那天牢里是随随便便可以去的吗？你怎么办啊？
4: 哎呀，只要有钱，没有办不了的事儿。好好，你们赶快去吧。啊，
3: 走吧，走，
4: 快快，快点回来
3: 啊。
5: 哎呦，王哥，这位
6: 拿去喝酒啊。
5: 谢谢王哥。

0: 秦王，快点啊！
1: ，兄弟，麻烦你帮我看着点啊，有事叫我。
0: 臣尉迟恭看望秦王来了，
2: 请起。
0: 秦王，弟兄们被免去官职，回家去了。我也准备明天走，特意来向你辞行。都是因为我连累了大家。
1: 秦王，我就不明白，你是因为什么事儿被关在这鬼地方？
0: 还不是因为那条玉带？
1: 玉带？
0: 算了算了，不提也罢。
3: 将军，请快走吧，时候不早了。
1: 我还没听他说完呢。有人来了，
0: 尉迟将军，你还是先走吧，不要让做兄弟的为难。
1: 好，我走了。
4: 给我出去！出去！
1: 你们两个给我出去！
5: 走走走走走走！
1: 你过来。
0: 出去！李元吉，他来干什么？看什么看？靠边！还看？靠边！
6: 二哥，当兄弟的。 来看你了，二哥，后宫张妃、尹妃的事儿，还多谢您替我认了罪。哦，还有，我家还元霸的事儿，也多谢您替我隐瞒了。
7: 亏你说得出口，
6: 这没什么的，二哥。不过还真的要感谢你，所以当兄弟的今天特意带来一壶美酒来表达我对您的敬意。来人呐，
8: 拿酒来。
9: 是。

二哥，你别怪我，你就真的下得了手吗？二哥，你真的机敏过人，只要你喝下那杯酒，做兄弟的我，祝你直上西天。

0: 呵，
1: 来人呐，
2: 在，
1: 给我伺候秦王。
2: 秦王，请。
0: 于西将军，
3: 畜生，竟敢害秦王！
0: 于西将军，饶命啊！于西将军，
3: 饶你！
4: 将军，饶了他吧。

0: 你要是敢杀我，饶了他也可以。把你的罪状写出来。
1: 罪状？怎么写？
0: 我教你怎么写。嗯，说，把你的罪状写出来，否则我砍了你。

写好了吗？嗯，舅王，你看看，我不太认识字。我齐王元吉，因皇兄市民遭禁在牢，我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意，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不想偏礼昭彰。 吴峰总管尉迟恭识破奸计，日后秦王若有不测，据系元吉承担，所供事实。

0: 还有呢？
1: 这我
0: 对，把你害死李元霸，还有和张飞、尹飞乱搞的事都写上，快点写。
1: 写哪儿啊？
0: 写刚才那块布上。

0: 秦王，你看，我除了上述罪行之外，还加害兄弟袁霸，和后宫张飞、尹妃行为不轨，天理难容，原籍。秦王，没拉什么霸，还算你小子聪明，还不快滚！
1: 尉迟将军，多谢救命之恩。
0: 秦王，你这是哪里话呀？我现在才知道事情真相，原来你们兄弟之间也自相残杀。
1: 这还不是权力之事吗？我大哥认为我功劳过大，会篡夺他太子之位，所以才会这么做。不过这样也好，我在牢里可以避过兄弟之争。
0: 也不能重蹈之前隋朝之覆辙。秦王，在朝廷里办事那么麻烦吗？尉迟将军，这个你带走吧。
2: 不行，秦王，这可是你的护身符啊！如果他们再想加害于你，这个可以救你的命。
3: 将军，将军。 时间不早了，您赶快走吧，要不然我可就麻烦了。
0: 秦王，我先走了，你多保重。
1: 将军多保重。

0: 走吧。
1: 小兄弟，谢谢你啊，回去歇着吧。
2: 尉迟将军，
3: 刚才您入天牢之事已经被皇上知道了，

0: 尉迟将军，请。请您在这里稍等片刻，我现在马上就去通知军师。啊，那谢谢你了。
1: 好。
0: 好你个牛鼻子老道啊！没想到你平时穿的那么寒酸，家里却这么豪华，还吃的这么好。牛鼻子，我不客气了。
2: 酒也不错嘛。这个死东西，让咱们在家里等他，自己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是啊，会不会是借去天牢的名义，跑到别处鬼混去了？他敢，反了他了。两位夫人。
3: 尉迟将军呢？我有事找他。
4: 他说去天牢见过二殿下，但是都已经好长时间了，居然还不见人回来。
2: 是啊，会不会出了什么事了？徐大哥，麻烦你去天牢看一下，我家相公是不是跟二殿下在一起？
3: 两位夫人不要着急，我现在马上去看一下，告辞了。
2: 嗯，
5: 这天是他可办不到的。
2: 二位大哥，尉迟将军还在里面吗？
6: 军师。
5: 您刚才不是派四个人把他接走了吗？
7: 对呀，
5: 派人把他接走了。哦，往哪个方向走的？
7: 哦，好像是去了那个方向。
5: 是。哦，多谢多谢，告辞了。

0: 这位大哥，请问一下，这是何人的府邸啊？
1: 你问这事干什么？
0: 贫道随便问问。
1: 这是太子府的后门。哦，别在这晃来晃去的。
0: 好好好，多谢多谢。殿下，尉迟将军来过没有？
2: 来过，不过已经走很久了。
0: 已经走了很久了。嗯。殿下，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2: 只是一些家事而已。
0: 家事跟尉迟将军有什么关系？肯定是大事，要不然太子不会抓走尉迟将军的。
2: 什么？尉迟将军被我大哥抓走了？
0: 正是，殿下，请你赶快告诉我实情，要不然尉迟将军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啊。
2: 不瞒军师说，刚才原籍他想用毒酒来害我，幸亏尉迟将军及时赶到，救了我的性命，还逼他写了罪状书。
0: 原来是这样，殿下，能不能把罪状书给我看看？

0: 我们要保存这张罪状书，尉迟将军的生死就全靠他了。我先告辞。
1: 老实说，罪状在哪儿？
2: 兔崽子，有种杀了我！你三弟，我看尉迟将军是王伯之秤砣铁了心了，甭给他废话。
1: 那该怎么办？干脆杀了他。
3: 对啊，你们杀了我，省得我把你们的丑事告诉天下人。
1: 好，尉迟恭，我今天了了你这心愿。
2: 门外有两个女人，还有书信一封，
1: 快打开。
3: 是他，就是他！快去把这二人请到堂内等候。
2: 我请了，可是他们说怕进太子府，还是请两位去门外高谈。
3: 看见了吧，天下的人都不相信你们。
2: 谁家的女子这样聪明啊？
1: 哎呀，真气死我了！
2: 哥，出去看看吧。
1: 出去，你让我这太子府的颜面往哪儿搁呀？

0: 行，出去看看。
1: 放我家相公出来！放我家相公出来！
2: 相公出来！
1: 放我家相公出来！出来！家相公出来！
3: 太子殿下，请你快放我家相公出来！
0: 你们两个女流之辈凭什么跟我讲条件？你以为我这太子府是什么地方？说放就放？

0: 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为名，内藏毒药。
1: 你说什么？你快给我住口！你们刚才念的那封信现在在哪儿？
2: 您猜猜看呢？我们姐妹俩可从来没念过这么好听的信。
1: 你
2: 们，
3: 两位夫人，我们商量商量，你们若是把这信的原稿交出来，我就立刻放了尉迟将军。
0: 好，原稿会给你，但是你要先把我家相公放出来。
3: 你们两个凭什么和我讲条件？
0: 那又怎么样？不然这状纸就交给皇上过目了。
1: 啊，你，大哥，
3: 来人，
4: 在，
3: 把尉迟将军带出来。
4: 是。
5: 相公，相公，
3: 放他们过去。
5: 相公，
0: 相公，你没事吧？你们这群混蛋，竟然把他折磨成这个样。
3: 现在人已经放了，那信在哪儿？
0: 信？什么信？我们没有。
1: 没有？刚才说的好好的，你们怎么？
2: 三殿下，亏你还是王族之人，难道你没听说过“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名言吗？
3: 大胆！识相的话，快把罪状交出来，不然你们休想离开。
0: 罪状在很安全的地方，若你们二人安分守己，罪证便可永不见天日。若你们再敢加害二殿下，罪证就会出现在皇上的面前，到时相信你们太子殿下的位子就保不住了。
3: 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4: 是。
6: 我齐王云集，英王兄市民都尽在牢，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1: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8: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9: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4: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7: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0: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

0: 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1: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0: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1: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6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1: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

0: 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1: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3: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4: 哥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5: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6: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1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你们干嘛？
7: 起来，大声点！
8: 不，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9: 那我没在本地啊。
10: 说的是实话，
8: 我干干净净的。
11: 继续审，主攻白领。
8: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9: 白领撂了。
12: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13: 你们放心。
14: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5: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4: 骄
16: 傲。哎呦，好！
14: 僵死了。
15: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7: 什么海外资产？
18: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7: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4: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7: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9: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20: 真英雄方为永固，千秋万载光彩永存。
21: 来人，把他们通通给我围住，一个都别想跑。
22: 是。
23: 我秦王元吉，燕王修世民，刀剑在劳，不念手足之情，反生谋害之心，假以敬酒之名，内藏毒药。
21: 住口！你们快给我住口！你们为什么加害秦王啊？
24: 让开！让开！让开！安静！安静！臣等向太子三殿下请安。
21: 免礼。
24: 哎，尉迟将军，你不是说已经回乡下了吗？怎么还在这儿啊？
25: 啊，我们这就回去，这就回去。
24: 你没事吧？
25: 没事，没事。
24: 那我送你回去吧。
25: 好，好。
24: 太子三殿下，臣等告退。
26: 走吧。
25: 谢谢二位夫人，要是没你们俩，我早就见阎王了。

0: 是人家冒功教的，这次你能保住这一条命，多亏了人家，以后有机会啊，好好的感谢人家。
1: 嗯，还是军师想得周到。
2: 你还有脸说呢？打成这样，随便有个人叫你去，你就跟他去啊？这次啊，算你赚个大运，以后再出这事儿，可没人搭理你。
1: 原来官场这么黑暗，那不如回家当铁匠生孩子去啊。
3: 启禀皇上，后汉王刘黑闼犯境，已连破数关，现在攻下榆林关，榆林关守将现在急书求救。
4: 皇上，形势危急，臣认为应立即放秦王殿下出来领兵作战，正好让他将功补过。
5: 父皇，儿臣认为不妥，朝中又不是只有他一人能够领兵打仗。
6: 就是啊，军师，你以为除了市民之外我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4: 臣不敢。
5: 不敢？我看你分明是小瞧我们的本事。
7: 好，建成的勇气可嘉，真不愧是身为太子。父皇就派你去领兵作战，元吉，你陪着皇兄一同去作战。二位皇儿，看你们能力的时候到了，千万不要让朕失望啊！不要让朝中的文武百官只认为市民才能打仗啊！
8: 遵旨。

0: 面的人听着，有种的派你们的人马上出来应战，不然的话别怪我的兵器不长眼睛。
1: 死的还不一定是谁呢。
0: 好，有胆量

0: 我们算把他们甩掉了，哥，现在榆林关又失掉了，那该怎么办啊？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要不，咱们先去紫金关避一避，再向父皇求救。好，事到如今，也只能这样了。这征战沙场，还真不是人干的，
1: 谁说不是呢？
0: 快起来！哎，快起来吧！哎呀，哎呦，你们，哎，
2: 大成，怎么了？
3: 他们都是外乡逃难的难民，好久没吃东西了，好可怜呐！
4: 大家跟我进来吧。哎，
5: 谢谢，
4: 快快快！
6: 你们真是好人呐！你们随便拿点剩饭、馒头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都没有银子的。
7: 没关系，你放心。
6: 你们只管吃吧，至于银子，你们不用担心。
7: 那么多谢，多谢了。我们以后做牛做马都会报答你们大恩大德的。
6: 是啊，
7: 老婆，千万别这么说。只是天下太平，你们为何还要逃难呢？
6: 现在后汉士兵犯境，早已廉颇数官，到处抢夺，死的死，逃的逃，现在到处都是难民呐。
7: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朝廷不管吗？
6: 哎，你还说朝廷？现在朝廷不知道在做什么，连那些猛将啊，一个个都不知道。

0: 道走到哪儿去了？
1: 朝廷哪有心思管我们这些受苦百姓啊？他们一个个加官进爵之后，只知道贪图享乐，早把武功给荒废了。
0: 原来那个皇帝和将军个个都是这样，打仗的时候呢，就是为了百姓好；打完仗以后呢，个个贪图享乐，不理我们这些老百姓的死活的。
2: 是啊，是啊，是这样啊。哎。
3: 你好好认识徐伯父吗？来，徐伯父抱抱，我抱抱。哎，哎呦，哭得真伶俐啊！都长这么大了。
4: 是啊，
3: 时间过得真快啊。
5: 相公啊，我看通儿也饿了，不如我和奶娘带他去吃点东西。
4: 好啊，那你们下去吧。
5: 好。
6: 罗兄
4: 啊，
6: 你不在冀州，来到京城。如果让皇上知道了，违抗圣旨私自进京，一定也会不依不饶的。
4: 我是偷偷来的，他们不会知道。再说了，我到京城来是看望朋友的，我想皇上他也不会那么不讲理吧。
6: 话虽如此，还是不要让太子他们知道的好。就在我家住下，不要招摇。来，坐坐啊，请。
4: 好吧，那我在长安住上几天，一定会离开。对了，秦王怎么样？
6: 还关在天牢里。我数次奏请皇上释放秦王，可都被太子一伙人阻拦，非置秦王于死地不可。
4: 难道他们就一点兄弟之情都不讲吗？
6: 皇位面前哪里顾得上什么兄弟之情啊？想不到世事轮回，历史重演，长安城内又将发生因争夺皇位兄弟相残的事情，前隋就是因此而灭亡的。
4: 茂公兄，我想见秦王，可不可以？
6: 需要费点周折，我来安排吧。
7: 秦王就在天子一号房，二位有话尽快说吧。耽搁时间长了，上面知道小的可担待不起啊。

0: 秦王，若将军快快请起。不好意思，这里也没有一个像样地方可以坐。秦王受苦了，哪里受苦？这是福气。这牢房虽然太小，不过。
1: 我也可以避开朝里琐碎的事物，还可以专心的念书，有什么不好？这几天我重温孔子之言，顿时茅塞顿开呀！也只有秦王才有这样的胸怀。
2: 我看不见的吧，是为了避免兄弟自相残杀，才忍辱负重吧。
0: 军师，你就别再说了。又犯大忌。对了，军师。
1: 这几天前方战事如何？
2: 什么战事？
1: 你在冀州潜心学武，想尽天伦，当然不知道了。自从你们被贬之后，后汉王刘黑闼率军入侵我国，没有你们出战，如今已经打到紫金关外了。
2: 只可惜现在朝廷连一个有用的大将都没有，这眼睁睁看着后汉大军长驱直入。
1: 这又能怪得了谁呢？
2: 当初大江山的大将，一个个不是被贬往边疆，就是发挥原籍居住。哼！想不到太子为了皇位，他可以不念兄弟之情，你也可以不顾国运，置之不理。秦王，我真的不能想象，他若真登了基的话，会怎么样对待天下百姓？
0: 只是大哥嫉妒心实在太重。 他难道也不想一想，我做弟弟的怎么会去篡夺他的皇位呢？军师。

0: 请你把三弟的罪状还给他吧。
1: 好。
0: 什么罪状？
1: 这是太子和三殿下淫乱后宫，把罪名推到秦王身上的罪证啊。
0: 不成，秦王，这是你平反的机会。若是你真的把罪状还给他们，他们将更加肆无忌惮，到时秦王你的处境将更加危险。
2: 只要天下苍生能躲过战乱，我李世民的性命算得了什么？将军，我有个不情之请，求你抛开对大哥的偏见，领兵出征，保我大唐的疆土。
0: 不是我不愿意，只是我罗成不是那种呼之则来挥之则去的人。当年是奸计贬我的是李建成，如今让我承他帐下为将，那是万万不可能的。除非秦王你亲自领兵，罗成万死不辞。
2: 将军，求你看在天下百姓和李世民的情面上，你就答应了吧。求你答应吧。
0: 秦王请起。
2: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为大唐的兴衰，我就跪死在这里。
0: 秦王恩重如山，好，我罗成答应你。
3: 今日紫金官又派人告急，说南狄刘黑踏苏定方的攻势，众位爱卿有什么破敌的妙计吗？平日高官厚禄的养着你们，到了该用人的时候，一个个装聋作哑。
4: 臣等罪该万死。
5: 皇上，臣徐茂公推举一猛将，不知皇上愿不愿意启用？
3: 如果能抵挡后汉，有什么不能启用？他是谁？
5: 皇上请看

0: 臣罗成见过皇上。
1: 大胆罗成，胆敢违抗圣旨擅自回京，你想造反吗？
0: 皇上息怒，臣只是听说前方战事紧急，担心国家安危，故此不等传召，擅自来到长安请缨出战。
1: 有罗将军忠心保国，朕怎么会生气呢？好，我准你官复原职，我速前去到紫禁关助太子守关退敌。
0: 遵旨。皇上，守住紫禁关不难，不过罗成有一个请求。
1: 说，只要能解紫禁关之围，朕能答应的一定会答应。
0: 浩瀚兵强马壮，以罗成一个人的能力，顶多只能守住紫禁关，若是想完胜大敌，皇上必须放了秦王李世民，召回秦叔宝等一些旧将，保家卫国。

0: 不答应你，就难击退刘黑闼之军了。好，朕答应你，只要能解紫金关之围，朕就释放秦王，召回被贬之将。
1: 谢皇上。
2: 啊，冰冰。
3: 嗯。
2: 这是弯刀枪谱，由今天开始，你来保存。
3: 相公啊，你不要吓唬我，你又不是一去不回，干嘛把枪谱留下？还是留在自己身边吧。
2: 这套枪谱啊，本来就是为了纪念先父所创，打算你交给通儿。我已经练得很熟练了，已经不再需要了。此去紫金关，前途未卜，我怕在战场上兵荒马乱，丢失了枪谱，所以啊，还是交给你好好保管。
3: 你一定要小心，我和通儿在长安等你凯旋回来。
2: 此去紫金关，我随时都会想着你和通儿的。冰冰，我答应你，

0: 你一定会回来。 唐军听着，又不想战了，不想打就乖乓下来投降。
1: 投降！

0: 啊，你不是开玩笑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出去，不是送死吗？
1: 启禀太子殿下，长安派了援兵到来，冀州罗成将军领军。
2: 啊，罗成来了，好啊，这下有救了。
0: 是是，
2: 快吩咐厨房准备酒席，为罗将军接风。
1: 是。
3: 臣罗成参见太子殿下。
2: 哎呀，罗将军，快快请起，一路辛苦了，我已经备好了酒席为您接风。
0: 罗将军路上劳累了，等明天休整兵马再出城迎战吧。
3: 多谢二位好意，罗成今天来不是喝酒吃饭的，而是来退敌的。现在后汉大军正在城门叫阵，如果再挂免战牌，一定会影响我军士气。马上开城门，我马上迎战。
0: 好。

0: 还有谁来送死？
1: 叫！

0: 相见，喝杯酒吧。
1: 罗将军，还未尽兴，何必急着走啊？
2: 全给我退下！
1: 罗将军，若是不喜欢，咱们就换几位歌姬下去。下去。
3: 是。
2: 大敌当前，你们二人还有心思寻欢作乐，难怪前方会节节败退。原来是身为主帅的纵于声色，这样带兵的话好像不能服众吧。
1: 罗成，你只是一个小小的武官，凭什么管我如何带兵打仗啊？
4: 太子请息怒。罗将军，打了一场胜仗，何必为了一点小事伤了和气呢？罗将军，喝杯酒消消气。对了，罗将军，父皇这次派你来紫荆关解围，不只派了你一个吧？前方战事紧急，秦叔宝将军为什么不同你一起来啊？
2: 我等秦王旧将被贬回乡，均已心灰意冷。若不是秦王他以大局为重，恳请我出战，你们以为我会来紫荆关解围吗？
4: 哦，原来是市民请你出战的。哎，那父皇已经把他放出天牢了？
2: 皇上已经答应了，若是解了紫荆关之围，退了后汉大军，到时就放秦王出去。还有，还要召回被贬众将回长安复职。
4: 那我们就盼着大获全胜了，那二哥也好放出天牢了。
2: 只怕你们二人心虚，不敢让秦王出狱吧。
4: 罗将军，你开什么玩笑？我们光明磊落，有什么好心虚？

0: 罗成，在这最好不要提起李世民，他最多是个秦王，而我是太子。这大唐的江山迟早是我的。你如果识相的话，就归到我的帐下来。将来我登基之日，君临天下，也封你个兵部尚书当的。
1: 我只是个武将，将来大唐的皇帝谁来当，我不知道。但是，今天大敌当前，如果太子他要争权夺利的话，好像不大合适。
2: 罗成，你不要不识相。
1: 本将以杀敌立功为主，不用太子抬举。对了，多喝酒有害身体，本将今天也累了。
3: 先行告退，
1: 罗春，我们走。
0: 守城将士听到，后汉大元帅苏定方在此，
1: 快快出来应战，否则就点兵攻城了。
3: 太子殿下，末将愿意出战。
0: 罗将军昨天一到紫金关，就连杀敌将，也不曾休息。
1: 这恐怕身体疲惫，难敌苏定方啊。今天要不罗将军就不要出战了，随便派几个武将下去应付一下就行了。
4: 太子，昨日末将已经休息好了。
0: 不，昨夜我们设宴重于声色，打扰了罗将军您，我想还是休息一下妥当啊。
1: 太子殿下，昨日喝酒只是应酬，跟上阵打仗没有什么关系。
0: 不要勉强，后汉叫阵的是元帅苏定方，
4: 本王怕罗将军不好应付，不要影响了三军的事情。
1: 只要末将出战的话，一定取其首级。
0: 罗将军有把握吗？
4: 如果取不了首级的话，罗成甘愿受罚。
0: 好。哼。

0: 罗成没有追出来，大王不必担心。我还是有点不放心，还是走远点为妙。这个罗成这么厉害，还好紫金官没有派援兵出来，要不然啊，你我都难逃此劫。哎呀，
1: 照我说的没错。
2: 帝君大败，为什么不乘胜追击？
3: 罗成，你不要忘了我是元帅，这仗怎么打由我来定。为什么不派兵出城，你就不用多管了。
0: 罗成，别胜了一仗就得意忘形。你请令出战时立了军令状，不去苏定方首级，甘愿受罚。如今还有何话要说？也罢。
2: 你们随便惩罚就是了。嗯，是你心甘情愿受罚。来人呐，打罗成20军棍。
3: 王爷，罗将军虽然未能取得苏定方首级，但他单枪匹马打败汉军，功有可补。罗春啊，你一个小小的副将，芝麻大的小官也敢违抗本王的命令？啊，你吃了豹子胆了？
0: 你
3: 替罗成求情，与罗成同罪，拉下去一起打。来人呐，把他们两个拖下去。
4: 是，打就打。禀报大王，紫金关中有变，唐太子李建成因为罗成未能完成军令，打了他20军棍。
3: 好，好，好吧，唐军内讧。

0: 再加上罗成受伤，哈哈哈哈，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呀！袁将军，即刻准备兵马，夜袭紫金关。
1: 是。
2: 将军，好在伤势不太重，但今晚你只能趴着睡了。
1: 可惜呀，连你一块受罚。
2: 哎呀，什么话？我为将军受罚是心甘情愿的。只是李建成他蛮不讲理，实在是太气人了。
1: 哎，要破后汉大军不难，只是李建成他私心太重，只怕给了敌人可乘之机呀。
2: 李建成何时不想置你于死地？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
1: 我早就知道他居心叵测，只是我答应了秦王，放下私怨保大唐江山。如果我走了，那就陷秦王于为难境地。
2: 末将知道了，咱们先吃饭吧。

0: 我们现在要去看看外面发生什么事。
1: 我去看看。
2: 罗成，敌军已经攻到城楼上了，你还有心思吃饭？赶紧披甲出战。
0: 罗将军一天舍米未尽，让他吃点东西再去吧。
3: 住嘴！我的话就是军令，违者斩。
0: 你。
3: 你让不让人活，不吃饭哪有力气打仗？好了，罗春，
2: 别说了，我出战便是。快关城门，任何人不得进来。
3: 快点打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外面人这么多，万一被敌军攻进来了，谁付得起这个责任？
2: 不想开门，只是你说过不取苏定方的首级就不回城，说出来的话又怎么能咽回去呢？你言而无信，我怕军心难定啊！
3: 罗将军已经杀了敌方的主将，今晚苏定方又没有来，怎么杀得了他呀？快开城门，放罗将军进来呀！
2: 这个我不管，不取苏定方首级休想进城！
3: 你
2: 是谁？居然敢这样对我说话！来人呐！
3: 对，
2: 把他压下去！
3: 你。

0: 罗生，一个丧家之犬，有家回不了，快点出来受死。
1: 放罗将军进来，罗将军，他身上有伤，而且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
2: 哼，罗成态度嚣张，不服统领，我们让他受了一夜的苦，杀杀他的锐气。

0: 熬了他那么一夜，他也应该明白什么叫上下尊卑了吧。这样吧，罗成明天若是再能取胜，本王便放他进城啊。
1: 哟哟。

0: 太子，王爷大事不好了，后汉大军攻城现在城门已经被攻破了。啊，
1: 罗成呢？快让他给我顶住啊！
2: 罗成已经被乱箭射死了。啊，
1: 什么？啊，这消息可靠吗？
2: 小的也不知道。敌军快攻到帅府了，二位大人不能留在这儿了。
0: 三弟呀，三弟，你看看你，玩出祸来了吧？罗成一死，谁来保紫金冠？
3: 大哥，事到如今，你也不能怪我呀，我也不想弄成这个样子。大哥，咱们还是赶紧逃吧。
4: 罗夫人，
5: 徐大哥，
4: 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5: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4: 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0: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7，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7，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0-118-6977，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

0: 旗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69-7979，给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
7: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69-7979，给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罗夫人。
1: 徐大哥，有什么事吗？怎么了，徐大哥？
0: 罗夫人，有件事情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忧伤。
1: 是不是我家将军他？
0: 他战死了。
2: 想不到攻下这小小的紫金关，竟然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这多亏了李渊生了两个好儿子，哼，自毁长城，逼死罗成。要不是这样，我们不知道要打到何年何月才能到这里呢。
3: 罗成一死，大唐朝中连一个可用之才都没有了，只有让那李渊老二御驾亲征了。
2: 明日发兵攻打潼关。
3: 大王，罗成虽死，紫金关也已攻下，可罗成杀得我们良将尽失，士气低沉，若此时攻打潼关还有些吃力啊。
2: 你说的有道理。这样吧，即刻修书给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请他们两个带兵助阵。哼，和我们三家之力，一定能够一举攻下长安。
4: 是。
5: 皇上，紫金关一破，形势就更加危险了。中午探马报告，苏州王沈法兴、鲁州王徐元朗已率兵到了紫金关外，与刘黑闼会师，马上就要攻打潼关了。潼关没有什么得力的守将，潼关肯定是要被攻破的。潼关一破，长安示威呀。
6: 朕有什么办法呢？京中的大将都已派往前线，死的死，伤的伤，无人可用啊。
5: 皇上，如今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放出天牢里的秦王，让他带领秦叔宝等旧将平定后汉之乱。
7: 臣也是这么想的。
6: 这件事情已经提过多少次了，朕不是不放他，朕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呐。朕死了以后，恐怕宫中再有事端呐。你们想一想，市民战功卓越，深得百姓爱戴，封头必盖太子建成啊。这样一来，太子的位置就难保了，又会重蹈覆辙。军师啊，你就不要再为难朕了。
5: 皇上，臣等不敢为难皇上。就算臣等能召回被贬旧将，可是他们一旦知道罗成的死因，也一定会杀了太子和三殿下，为罗成报仇啊。
6: 罗成是中了后汉的诡计，死在沙场上的，跟建成原籍有什么关系吗？
5: 皇上难道没有听说，罗成是被三太子强逼在紫金关外孤军奋战，得不到援兵，才中埋伏而死的。
6: 这个孽障东西，
7: 想不到三殿下又害死我大唐一员猛将啊。
6: 他还害死过谁？
7: 回皇上，四殿下李元霸是被三殿下所骗，举锤骂天，所以才被雷电击死。此事是臣亲眼目睹，只是怕皇上动怒，一直瞒着您呢。
6: 死活当真？
7: 此事事关重大，臣不敢撒谎。
6: 是他害死的。
7: 皇上，
4: 皇上，
7: 快传太医。
6: 市民呐，你所犯之事

0: 这赦你出狱，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1: 谢父皇开恩，儿臣一定不辱使命。
0: 你起来吧。
1: 谢父皇。
0: 朕马上降旨，召回你的旧部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官复原职，由你率领他们到潼关抵挡三国联军，全力收复刘黑闼所占国土。
1: 父皇请放心，只要有秦叔宝等人相助，儿臣一定可以收复失地，打败三国叛军。不过儿臣此去潼关，不在父皇身边的时候，还望父皇保重龙体。
0: 朕就知道你有这份孝心，战场上要小心点。散朝吧。
2: 皇上，臣徐茂公有一事奏请。啊，
0: 你说。
2: 皇上，秦叔宝、程咬金、尉迟恭三人屡立战功，对我大唐忠心耿耿，但因某些原因被罢职还乡，此次召他三人回朝效力，恐怕三人心有余悸，为保其无后顾之忧，全力救国于危难，理应褒奖。臣有一建议，能否赐封三人黄蜂兵器？秦叔宝因用双锏，可封为金锏，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程咬金用斧，尉迟恭用鞭，可依次封为金斧、金鞭。此金锏、金斧、金鞭三件黄蜂兵器合力，可匡扶大唐，以正朝纲，保我大唐江山稳坐万代千秋。
0: 好，就按你说的去办吧。把黄蜂兵器一事写在召秦叔宝等人回朝的圣旨上，让他们放心地回朝效力。朕因身体不适，散朝吧。
3: 回朝，
4: 恭送皇上。
5: 哎，大家别急啊，别急，有的是啊，有的是啊，大家别急，别急啊，哎，有的是啊，没问题的，都有份啊，哎，别急啊，哎呀，
6: 这，你在这瞎掰什么呢？就是啊，咱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这帮别人？
5: 哎呀，闲着也是闲着嘛，乡里乡亲的帮忙怕什么？
6: 你知不知道咱们家快坐吃山空了？
5: 哎呀，两位夫人，不要着急。还不相信我吗？我尉迟恭的手艺在这远近闻名呢。
6: 手艺倒是有一点，可是每次来了客人，你不是把人气走，就是把人给撵走了。你还有脸说啊？我们是打铁的，不是卖艺的。人家要四尺，你给七尺；人家要几十斤，你就给人几斤，这行吗？
5: 我明明是那什么嘛。
6: 什么什么呀？就你明白，人家都傻的，整天游手好闲的，除了吃饭就是喝酒。你是不是当官当惯了？你天天只想你自己，你想不想？
7: 对呀对呀，你为我们这个家想过吗？我们两个怎么办呢？
6: 是啊，
7: 一个大男人怎么办？男人的，怎么做男人呀？说呀。
5: 嚷什么嚷啊，喝酒去。两位夫人没钱。
8: 圣旨到。尉迟恭接旨。
5: 接不接啊？
6: 快接旨啊。
7: 接。
5: 尉迟恭接旨，
8: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宣尉迟恭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黑闼大军，并封尉迟恭所用铁鞭为金鞭，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可打弄权奸臣要挟，速回长安与秦王会师，钦此。
5: 两位夫人，回去吗？
6: 当然回去了，纸都接了还不回去，你还废什么话呀？赶紧回去做官啊！
7: 你想我们在这儿饿死啊？
6: 就是嘛，
7: 不许喊停。
5: 那就走吧。
9: 哎，久等了，
10: 我们还吃烧鸡呢。
9: 马上就好。厨房，这还有一只烧鸡。
7: 哦，知道了，知道了。咬金啊，烧鸡好了没有啊？
11: 哎呦，你来试试啊，这么多哪来得及啊？
9: 哎，你又偷吃啊？
11: 我每次偷吃都被你看见。

0: 咬金啊咬金，太平的饭做好了没有啊？
1: 在里边煮着，好香的，我现在马上去看好不好啊？
0: 快点，快点，
1: 我马上去看呢啊。小孩子吃那么多饭干什么？最重要是他爹吃嘛，他爹吃不好怎么过好日子啊？真是。
2: 人之初，人之初。
3: 停停停，下半句呢？
2: 我饿着呢，我还没吃饭呢。
3: 刚才你的饭呢？
2: 全被我爹爹吃光了。
1: 哇，你个死胖子，我什么时候吃光你的饭呢？我只是吃光你一只鸡啊。哎，不对啊，我今天真的好像把你饭吃光了。
2: 我要吃饭，我要吃饭。
1: 哎呀，吃饭就吃饭了，你不要拉我衣服好不好啊？
0: 明啊，怎么了？谁欺负你了？
2: 他把我的饭全吃光了。
1: 不是，我跟你说，
0: 我说怎么太平每天都饿肚子，原来都是你把他的饭给吃光了。
1: 呀，娘子住手啊！我不做皇帝已经很久了，你为什么还让我一直减肥啊？
0: 不做皇帝也要减肥啊！你看你的肚子啊！
1: 不是啊，你那个时候做皇帝才减肥。
0: 不做皇帝
4: 有圣旨到，
1: 有这样的事情，我要去看看啊。
5: 皇上有旨。
1: 接旨。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召程咬金、贾抚顺、樊虎回京，官复原职，跟随秦王李世民镇守潼关，阻击后汉刘军。另封程咬金左使战府为金府，上可打不孝王孙公子，下打弄权奸臣要挟。接旨后，速速回长安，与秦王李世民会师。钦此。
6: 谢主隆恩。
4: 好啊，秦王从天牢放出来，我们兄弟又可以打江山了。
0: 那我们赶紧通知樊虎收拾行李吧。
1: 好，以后不用读书了。
4: 你来呀。
7: 臣程咬金、尉迟恭、
4: 贾抚顺、
8: 柳州臣
9: 叩见皇上。
10: 平身，
9: 谢皇上。
10: 众爱卿，你们这次回来，等击退汉军之后，朕还要重赏你们。怎么，没有看到秦叔宝呢？
11: 回父皇，儿臣已经派人打探多时，可是一直找不到秦恩公的下落。
10: 找不到秦叔宝，能胜后汉三家军吗？
12: 皇上，潼关已经发来紧急奏折，守关艰难，形势危急。依臣之见，来不及等秦叔宝回来，必须赶快出兵解潼关之围呀。
10: 那就马上出兵吧。程咬金、尉迟恭、贾抚顺、柳州臣等旧将一律官复原职，明天一早点兵出征。
9: 谢主隆恩。
13: 皇上，臣有一件事请皇上答应。
10: 尉迟将军，请说。
13: 臣有两个夫人，又是武将，功夫又不错，求皇上赐他们为将军，跟臣一起出征。
10: 女将出征恐怕没有这个先例吧。
11: 回父皇，尉迟将军的两个夫人儿臣曾经见过，武功不错，应该可以为将。
13: 皇上，至今未找到秦叔宝，我军将力有些不足，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虽是女流，但足以冲锋陷阵，可以一用。
10: 既然你们几个都这么说，朕就封尉迟将军的两位夫人为骠骑将军，随大军一起出征。
9: 遵旨。
11: 请问这位大哥，你们是否从潼关逃出来的？
14: 是啊。
11: 那边战事如何？
14: 今天早上刘黑闼率三国大军强攻潼关，城门现在可能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早就逃出来了。
11: 守城的李建成、李元吉呢？
14: 听大伙说，早上一攻城，太子就逃跑了。
11: 多谢大哥。
14: 不客气。
11: 程将军、尉迟将军听令，末将在案，命你二人带领两万人马杀入潼关，切断敌军后路，并以合围之势力争歼灭攻城敌军。
14: 是。
15: 走
0: 走。
11: 黑夫人、白夫人、贾夫人、樊虎听令，
6: 末将在，
11: 命你四人带领剩余人马直奔潼关，守住城池。

0: 已经进入城池的敌军歼灭。
1: 是。
2: 这。
0: 三位大王，大事不好了！唐兵援军到了潼关，攻城军队死伤惨重，三位元帅都已经阵亡了。
3: 什么？唐军之中，能征善战的将军应该没有什么人了。现在带兵的是什么人呢？
0: 城上竖起的是秦王李世民的旗号。
3: 又是这个李世民！李渊竟把他从天牢里放了出来，害得我功亏一篑。
4: 唐军援兵里有几个猛将，可有一个是双锏的？
0: 用双锏的没有，只有两个黑脸将军，一个用斧，一个用鞭，非常厉害。
3: 程咬金、尉迟恭，
5: 没秦叔宝助阵就好办了。
3: 没有秦叔宝虽好，但我们现在找谁来抵挡程咬金和尉迟恭啊？我们三国的大将不是死的死，就是伤的伤，我们现在找谁来出兵啊？
5: 程咬金、尉迟恭虽然能打善杀，一对一虽然无人可挡，可是我有一条妙计，如按此计辅以攻城，攻破潼关指日可待。启禀秦王，三王联军又来攻城了。
6: 敌方主将是谁？
5: 没有主将，只看到三股军队齐头并进，后面还抬着云梯，一定是什么阵法。
6: 退下吧。
5: 是。
6: 三股齐头并进，还抬着云梯，这是什么阵法？
7: 殿下，臣觉得这可能是三才阵的一个变化，只是不敢肯定。
8: 哎呀，你这个牛鼻子真啰嗦，你不敢肯定，你卖什么关子啊？秦王，我尉迟恭愿带兵出城会这个三才阵。
6: 尉迟将军要小心。
8: 遵命。

0: 出城追击吧，不行，敌人布阵厉害。你看，他们撤退的时候阵型一点都没有乱，肯定是个圈套。哦，传令下去，没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出城迎敌。
1: 是，
2: 禀皇上，齐王殿下到。
0: 传。
1: 是，宣齐王。 父皇，找儿臣有事啊。你先跪下。父皇，儿臣犯了什么错啊？
2: 我问你，罗成是怎么死的？
1: 罗将军是中了刘黑闼、苏定方的陷阱，万箭穿心而死的。儿臣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 也十分的悲痛，还有，
0: 你四弟元霸是怎么死的？父皇恕罪，
1: 四弟虽然是遭天灾雷击而死的，这其中也有我的责任，我没有好好照顾他，父皇要是怪罪。

0: 对，就罚儿臣吧。我听说这两个人的死跟你有关。啊，
1: 父皇，我冤枉啊！一定有人陷害我。父皇，我
0: 胡说！你骗袁霸举锤骂天，是他遭雷击而死。还有。
1: 逼着罗成出城迎战，不胜不许进城，是他中了苏定方的圈套。这两件事情我一清二楚，你不承认也没有用。
2: 父皇，你不要听信谗言，没有这批诗句，怎么就怀疑起儿臣来了呢？我看一定是有人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0: 父皇，如果你真的相信那些心怀叵测的大臣们，儿臣
2: 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0: 那好，等市民从潼关回来，让他去查办。
2: 下去。 父皇为儿臣做主，
3: 什么？他在查罗成的死因，父皇怎么会想起查这件事儿？
2: 我想，一定是徐茂公、刘文静和市民的救赎从中作梗，想害我们兄弟俩。又是刘文静那一伙，等我登基之后，一定饶不了他们。
3: 哎呀，我的大哥，本来我在想，将来你一定会是皇帝，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你想，市民凯旋归来，我们俩就会在父皇面前失宠。父皇一定会立市民为太子。
2: 我是长房太子，凭什么立李世民？哎，这样不就坏了规矩吗？哼，什么时候了，父皇还管你规矩不规矩的？哎，你想想，市民现在战功卓越，而我们俩呢，丢了紫金冠不说，还差点丢了潼关。哎，三弟，你主意比较多，你总得想点办法，我们俩不能坐以待毙呀。
3: 事到如今，就不能怪我们心狠手辣了。先下手为强，我们在长安布置心腹军队，等李世民回京时，不让他见父皇。
2: 你的意思是，哼，杀！
1: 进屋休息休息吧，来，快起来！别急，慢慢吃。这里还有。
4: 慢慢吃，慢慢吃。哎，你慢点吃。哎，
1: 别急啊，慢慢吃。哎，
4: 孩子，慢慢吃。老伯，
1: 我想向你打听一些事情。
4: 说吧。
1: 一路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听说战况怎么样？
4: 我们一帮人逃难逃到这里，听说那个紫金冠已经失守了。
1: 你说什么？紫金冠失守了吗？失守了。听说守城的罗将军都已经死了。
4: 这场战打得不知道打到几时啊！
1: 秦王李世民已经领兵去潼关了，不知道他能顶多久啊？

表弟，这是你最喜欢喝的酒，表哥敬你。我们兄弟今天晚上不醉不归。

0: 快用完了，继续射呀！
1: 喂，你不要在我面前转来转去，转得我头都晕了。
2: 大头阵的，不是你的娘子，你当然不急了。
1: 我不急，我不急，我的手心都是汗的，我不急，还说我不急。哎呀，
3: 军师啊，你就让我出城帮帮我的两个娘子吧，我求求你了。
1: 军师，让我们两个一起去。
3: 我就我娘子，你找什么乱呢？
1: 没我在前面挡着，你怎么救你那两个娘子？
3: 现在不是斗气的时候，
1: 军师，让我们出去。他们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2: 我不是不让你们去，现在敌人攻势正猛，你们去了不是白白送死吗？送死？那我两个娘子不也送死吗？我求求你了，我给你跪下了。
1: 哎呀，你真是干什么？
3: 军师，我们城里的箭就快用完了，我们不杀出去，他们就要攻城了。
1: 哎呀，我们秦王你。
3: 军师，让我和两位将军一起杀出去吧。
1: 万万不可以以身冒险。
3: 可现在城里出了咬金他们，就是我的武功最高了。再说，主帅挂阵，我们可以鼓舞士气，或许这样反倒有一搏。军师，现在情况紧急，你就不要再犹豫了。
1: 既然殿下坚持，我会命二将在城内等候。一有情况，马上接应你们。
3: 那好，等我们出城之后，你就马上紧闭城门。
1: 除非我们战胜，否则，你绝不可以打开城门，让别人有机可乘。
4: 这怎么可以呢？这不是自断后路吗？
1: 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打不赢，就没人来救我们。
3: 嗯，
1: 军师，
3: 请下令吧。好。
5: 那就麻烦军师了，程将军、尉迟将军，
6: 在，
5: 我们三个人一起杀出去。慢点儿，不是，老婆，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怎么都在逃难呢？
6: 哎，你有所不知，快逃吧，不逃就来不及了，潼关都被破了，说不定又打过来了。哎。
4: 叔宝，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6: 你去吧，你的理想还没有实现，我知道你是不会甘心的。大丈夫理应心系天下，我等着你得胜而返，不要令我失望。
4: 蓉蓉，那你等我回来。
6: 秦大哥，我还要你明白一件事情，就是你不快乐，我也不会快乐。

0: 城外敌军步步紧逼，稍不留神就会万箭穿心。我问你们，你们谁敢出城迎敌？你们怕不怕死？你们都是守卫长安城多年的卫士，我大唐的忠诚猛将，个个身经百战，就算为长安城流尽最后一滴血也毫无怨言。现敌人就在城外，现在长梯就快搭上长安的城墙了，难道我们眼巴巴地看着城池的陷落而无动于衷吗？我佩服你们忠肝义胆，视死如归。你们不怕死，我李世民更不怕。
1: 秦王，你秦王，
2: 秦王，秦王！
0: 我李世民滴血盟誓，谨守城池，誓保长安，不退敌兵，绝不回头。
3: 我等誓死追随秦王。
0: 众将士听令，
4: 末将在。
0: 重整军备，即刻出城迎敌。

0: 吩咐众将士严加防守，严防敌人抢登城楼。
1: 是。

0: 天罡三十六虎第四式。叔宝来了，快开城门呐！这，叔宝，啊，叔宝，
1: 叔宝，
0: 啊，秦叔宝。
2: 多谢秦将军解围，
0: 叔宝，我终于练成第四虎了。
2: 来，来，为了潼关的胜利，
3: 喝酒，
2: 大家干一杯！来，
4: 干，
5: 干！哎，原来我们搞了半天都是那个王世充在耍我们，真是的。
6: 幸好我回了一趟潞州，发现了蓉蓉一直在客栈里待着，他就没有死。
5: 你知道为什么？这就叫天意啊！现在老天呐，都要你和蓉蓉姑娘成为一对呀、啊。
7: 叔宝兄，你和李姑娘历经磨难，如今又喜得相逢，真是可喜可贺啊！
2: 没想到秦将军还有一个深明大义的红颜知己，我们大家倒想看一看这个奇女子长得什么样子。
1: 叔宝，你好福气啊！你不如把她带到长安来，让我们看一看啊！
5: 叔宝当然好福气了，你知不知道蓉蓉姑娘人又美，人品又好，这个世界上很难找的。
1: 真的很漂亮吗？哇！
3: 相公，喝酒。
5: 叔宝，你真是的，同蓉蓉姑娘成亲都不请我们兄弟去喝一杯啊？
6: 哎，我和蓉蓉这不还没成亲呢吗？
5: 你更加不对了，同蓉蓉姑娘那么难，又遇到一起，你还不成亲呢？
7: 哎，姚姐，你看你这个人，刚才怪兄弟没有请你喝喜酒，现在又怪人家动作慢了，你以为是你啊？啊，第一次见面就要娶人家过门呐？
2: 不如这样吧，我去禀告父皇，让他赐婚，封李姑娘为护国夫人，如何？
5: 好，好，好，我绝对赞成。那难得同蓉蓉姑娘重逢在一起，这个婚礼一定要办得热热闹闹才行。
6: 我和蓉蓉，我们两个现在能在一起，已经很知足了。成不成亲，其实无所谓。
1: 那怎么行啊？娶一定要娶，嫁也一定要嫁。等你们成了亲呢，我们比一比，看谁生的孩子多啊！
2: 好，现在三王已灭，如今真正是天下太平了。
8: 启奏秦王，门外有一人持一把镰刀枪，要求见主公。
7: 镰刀枪，那是罗成的兵器啊！
2: 快传。
9: 参见秦王，诸位将军，
2: 快快请起。罗将军的遗体现在何处？
9: 罗将军已经万箭穿心，尸体已经坠入河中，已经找不回来了。主公，可怜罗将军驰骋沙场，却死无全尸，只剩下这把长枪。罗春我实在不忍心他死得不明不白，恳请主公为罗将军主持公道。

1: 不顺，你说让秦王殿下主持公道，是否其中另有内情？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愿天下有情人，再爱一面面。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才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 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5: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1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宣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众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味匠心大道米饭宠粮，依托福味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宣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6: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
4: 1.1956高钙护膝纯绵羊奶粉，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6: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

0: 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1: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富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0: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1: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0: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1: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0: 这个闻一下，
1: 哇，好醇香啊！
0: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1: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0: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1: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0: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1: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0: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1: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0: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1: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0: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1: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0: 值得信赖。
2: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0: 罗将军是太子殿下和三太子害死的。当日罗将军守卫紫禁关，三太子他们紧闭城门，不让我们出城相救。罗将军饥寒交迫，体力不支，终于陷入圈套，困于淤泥中。乱箭之下。
1: 罗将军，我们李家对不起你，都是我的劝战，对不起你呀！哼！哎，
2: 姚金，你要去哪儿？
3: 我去杀那两个混蛋。
2: 好，我也去。
0: 两位将军，请留步。我大哥是太子，他手上侍卫高手如云，要杀他，谈何容易？
2: 我不管他身边有什么人，总之他害死我兄弟，我就要他死。
4: 秦王。
2: 他害你入狱，害死四殿下，你都忘了吗？
4: 殿下，以往你退让的太多了，你越退让，他越是得寸进尺。殿下现在已经仁至义尽，不能再退让了。
0: 说得对，
2: 殿下不想与太子为敌，可太子他们却要置您于死地啊！我们必须予以反击，而且越重越好。
0: 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亲兄弟，都是李家的子孙呐。
2: 哎呀，秦王，你心眼好，把他们当兄弟，可他们呢，早晚对你下手。
4: 李建成贪图享乐，只怕又是一个杨广啊。
0: 可是自古以来，帝王的交替都是长幼尊卑为顺序。既然我大哥为太子，那他以后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帝，我又怎么可以跟他为敌呢？
4: 秦王。
2: 当日你在扬州说过一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4: 您曾经说过，以民为天。为了您的这句话，我们这帮兄弟背弃雇主出生入死，只想助您实现造福天下的理想。可现在呢，居然为了手足之情而置天下人于不顾，那我们这帮兄弟的努力就算白费了。
2: 我从来都不喜欢听大道理，但你这句话令我很感动。
4: 我觉得你是个好皇帝，所以我已经决定，以后都会追随你。
2: 秦王，
4: 我们什么都不怕，你让我们往前，我们绝不后退半步。现在你要打退堂鼓，我恕难同为。
2: 各位忠肝义胆，我李世民无以为报，在这儿拜谢大家了。

0: 世民果然没负朕所托呀，没有令朕失望。皇上，您连日操劳，还是休息一下吧，免得伤及龙体。他好长时间没有回来了，朕还真有点想他。爱卿啊，你说我是不是对他太不公平了？寻常人家的父亲。 对子嗣的态度都会有些偏颇，更何况是皇室呢？你说对了，朕一直想公平地对待他，毕竟都是朕的儿子。可是朕看着他们兄弟相争，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建成。朕，皇上，他现在班师回朝了，朕又要亲眼看到他们兄弟不和，宫里。 又要重启争端了。二殿下深得民心，百官都口服心服，这是不争的事实。太子必然会有所戒备，要是有什么风吹草动，二殿下可能不会有什么。不过他手下的几员虎将，恐怕会按耐不住替他出头。到时，争斗是在所难免的。原来只是口舌之争。
1: 现在恐怕是刀刃相见呐，几个兄弟当中，世民是最成器的，朕何尝不知道啊？
0: 臣斗胆向皇上进一言，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皇上，深知二殿下才干过人，远胜于太子，何不改？ 李世民为太子，立他为太子，朕早就想过。我只怕建成不服啊！如果他们兄弟反目，这正是朕不愿意看到的。爱卿啊，世民想不想夺太子这个位置啊？ 二殿下，生性谦让又宅心仁厚，臣担保他从没动过争夺太子之位的念头。可是，他不与人为敌，可是人家却以他为难呢。爱卿啊，你可有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的争斗？朕想让世民离开长安，这样。 才可以解决他们兄弟互相残杀呀！
2: 莫非
1: 等他班师回朝之日，命他所有军兵在

0: 城外等候，朕只允许他带领将领进宫，领旨就是了。秦叔宝为大唐立过多次战功，朕要赐他黄金简。你下去吧，朕要一个人静一静。
1: 遵旨。

0: 秦王李世民率麾下大将翌日清晨经玄武门进攻寿丰，大军安顿城外不得入城，朕特召秦叔宝进宫面圣，现安顿后即刻大明宫见驾，钦此。接旨。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奇怪啊，为什么大军不让进城啊？
3: 我想父皇还有什么顾虑，怕出什么意外吧。
2: 意外？这还有什么意外啊？
3: 咱们还是上马吧，父皇等着呢。
2: 我去。
3: 什么？
4: 世民他回来了，大军已在城外。没想到他回来得这么快。
5: 可是父皇下旨不让大军进城，让他们明天从玄武门进宫受封。
4: 大军凯旋，理应入城接受封赏，可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不合常理呀。
5: 不进城更好，正合我意。他这次打仗回来，功劳不知比你我要高多少。他现在气势鼎盛，朝中本来不知有多少人向父皇提过更改太子之事。他这次立功回来，怕是有人要说出口了。大哥，你就不担心吗？现在你的位子岌岌可危，难道就不害怕吗？
4: 难道他回来你就不害怕吗？
5: 我害怕什么？
4: 你不要忘了罗成他是怎么死的。
5: 哼，我当然怕有人拆穿，但是大哥你别忘了这件事情你也难逃干系。你就不怕小弟我拖你下水吗？
4: 你
5: 大哥别怪小弟心狠，其实我也是迫不得已，所以我每一招都小心翼翼的，恐怕会丢了性命。其实我也不用怕什么，这一仗李世民他输定了。大哥，现在皇城内御林军皆是你我心腹，李世民到时从玄武门进皇宫还有一炷香的时间，足够了。
4: 可是世民手下虎将众多，我们未必一击必中啊。
5: 大哥你可以放心，进入皇宫必须在玄德门把武器放下才能进入玄武门。我们趁李世民进入玄武门后将玄德门关闭，然后再将他手下几员大将困住，李世民必束手就擒。哼，到时候若有人想救主，我们即可以谋反罪下令大军围攻他。市民手下纵有三头六臂，也难敌我们人多势众。
4: 大哥，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此举万无一失，你还犹豫什么呢？
5: 大哥，难道你就眼睁睁地看着李世民那小子抢走你唾手可得的江山，你甘心吗？
4: 我当然不甘心了，但是我怕父皇让他们驻守城外是另有企图。事到如今也只能按你说的先办了，但是你要记住，我们这次也无疑是孤注一掷，没有退路，所以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许轻举妄动。伟大哥之命是从，天下是大哥你的。李世民究竟鹿死谁手，明天就能见分晓。休怪我不顾手足之情。为什么皇上下旨让大军驻留城外，又要召我一个人去见驾呢？这也不足为奇。
1: 父皇这么久没见你，而你又是李家的大恩人，非同一般的将领。
0: 说不好啊，见皇城必须在玄德门解下兵器，这是皇城的规矩。
1: 什么？不让我们带兵器？那会不会有危险呢？
0: 哼，你不是不晓得吧？皇宫里的规矩向来都是这样的啦。哎，况且里面还有御林军，你又何必害怕呢？
1: 御林军？嗯，那是不是很厉害啊？
0: 哎，蛮厉害的。
2: 哎，他们每个人的武功都有我一半那么好。
0: 啊，那我就放心了，连你都打不过，我一个人一敢变全搞定。你说什么？再说一次。
1: 我是说，
0: 你说。
1: 你们俩别吵了。
0: 叔宝，不用理他们。时候不早了，该进城了。我送你到营门口，把大明宫的方向指给你。好了，我们先走吧。
3: 好，
0: 齐王，
4: 我就先行告退。
0: 出了营，往东直去，见了城门便是了。好，我知道了。叔宝，天下苍生，就全靠你了。你要小心，注意安全。徐道长，你放心，我不会让大家的苦心白费的。等我的好消息吧。
5: 秦将军，你有何事？
6: 皇上召我入宫，
5: 请把简解下。
6: 开城门，
0: 多谢。驾。

0: 微臣秦叔宝叩见皇上。
1: 快快起来。
0: 谢皇上。
1: 你真心为我大唐，虽然谢绝封官，但在国家有难时出手，这才是高品德，真英雄啊。
0: 皇上过奖。微臣本以为天下太平，理想得以实现，所以打算隐居市井，但是眼见百姓受战乱之苦，于心不忍，所以特意来助二殿下一臂之力。
1: 上次你不要朕的赏赐，朕这次一定要重重的赏你。你不要推辞了，朕就御赐你黄金锏。朕知你淡泊名利，但我还想留你在朝中继续为大唐尽力。
0: 谢皇上，微臣也想效力大唐，但是微臣素来不喜欢权力之争，而且这次发现朝廷之中权力之争如此黑暗。
1: 哦，
0: 虽与黎民百姓无关，但已波及百姓安宁生活，让臣心有余而力不足。臣也不想一生被名利所困，所以微臣只有逃避。
1: 什么人兴风作浪，敢搅我大唐的安宁？这黄金锏上打王孙，下打邪恶，如果朝中有邪恶之人，定严惩不贷。你觉得呢？
0: 皇上，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0: 皇上，您相信微臣的为人吗？
1: 你忠心耿耿，我当然会相信你了。怎么了？急的衣襟吗？
0: 皇上，皇上，微臣愿以秦家简名义保证，簿中所写一字一句均为实言，请皇上明鉴。

0: 来人呐！
1: 在。传朕口谕，召刘文静押张掩二妃送来见朕。是。
0: 知道，你们一直在追随市民，为大唐立下了汗马功劳。我也知道，在你们心中，谁是真正的明君？我要你留在朝中，不是为了朕。我这么做，是强人所难呐。 我知道你会怪罪朕，朕用不了多久就永别人世了，你怪我能怪多久啊？朕这一生要做最后一个重要的决定。
2: 朕要你护国公见证，
3: 微臣誓死效忠大唐，效忠皇上。
2: 皇上恕罪，皇上恕罪，
3: 这全是太子和三殿下所逼，臣妾也是没有办法呀。这件事情并非出自于臣妾本意，我也无心加害于二殿下呀。
0: 住嘴！ 你们见市民被陛下害，竟然帮着太子隐瞒，这个国家先被三王所毁灭。如此大罪，朕怎么会饶你们？来人，
4: 在，龙凤剑出斩。
5: 是，皇上饶命啊！
4: 皇上饶命啊！二妃子立国也算有功，无异于国母。
0: 况且他们二人也是受了太子和三殿下所惑。
2: 是啊，
0: 求皇上将他们罢免，偿禁于宫中佛寺，终生念佛，免于死罪吧。念你们过去有功，免你们一死。
3: 谢皇上护杀之恩。
0: 还不快滚！
2: 是。
0: 来人呐，
6: 在。
0: 以墨伺候。
7: 是。
0: 胡国公，臣在，朕让你作证。
8: 今天朕要另立诏书。是。大哥，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呀？你怎么这时打来？大哥，大事不妙了！
9: 怎么了？刚才尹妃过来找过我，说父皇要改立诏书，你要被废了，你要被废了！
8: 去。
9: 是。
8: 尹妃怎么知道的？他刚刚与张飞被叫到凤仪阁提审，我们四个人的事，父皇什么都知道了。父皇把他们废了，打算把他们关在寺庙里。什么？父皇都知道了？父皇什么都知道了？一定是李世民，一定是他，一定是他把事情都告诉父皇了。
9: 哥，
8: 怎么办？
9: 哥，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先发制人。明天他一入朝，父皇会马上宣读诏书，到时候一切都完了。大哥，我们一定要把李世民除掉，再威逼父皇退位，然后你登基。
8: 李世民，是你们把我逼上这条绝路的，休怪我对不起你们。
9: 照你说的，玄武门伏击。

0: 这是怎么回事？你等一等，我去看看。
1: 大人，御林军为何如此戒备？到底出什么事了？
2: 启禀大人，太子收到情报，说程咬金、尉迟恭等怀恨之前被革职，今日想要借此机会进宫要挟皇上，所以太子调兵去玄武门擒拿他们，还要进宫护驾。
0: 我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2: 是。
0: 没想到被他抢先了一步。
3: 刘大人，劳烦你派人全力护驾，我即刻赶往玄武门。
0: 啊，你卸下兵器，赤手空拳，怎敌得了御林军呢？
3: 刘大人，难道您忘了吗？皇上御赐我金剑，上打王孙，下打奸细。
0: 秦将军，皇上和二殿下的安危全系你一人，你千万要小心呐。

0: 陈将军和尉迟将军呢？
1: 他们是皇上御赐的金府金鞭，而我的是尚方宝剑，绝对不能离身。开门，有什么事情，我来承担。
2: 开门。

领域。

0: 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李世民，我奉父皇之命前来擒拿你。
2: 李元吉，又是你这王八蛋狗鬼！
3: 秦王，千万别信他，
4: 你们分明是想对秦王不利。
1: 世民，我劝你还是快快束手就擒，否则休怪我无礼。
2: 秦王，我们跟他拼了！
4: 上！

0: 李将军，你要去哪里？
1: 在下奉军令，特来保护秦王殿下。
0: 李将军，玄武门已经全部被封闭了，大家跟我走，跟我走。
2: 走。

0: 别杀他！
1: 大哥，你这又是何苦呢？李世民，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要杀就杀吧。
2: 二哥，二哥，我们是亲兄弟啊。
3: 大蛇不死反被蛇咬的故事还不够多吗？
4: 殿下，你仁慈不得呀。
1: 李世民，你不要假心假意的。如果今天你不杀我，我日后一定会找你算账。
2: 二哥，二哥，二哥，二哥，二哥。
1: 杀。
2: 二哥。

0: 父皇，儿臣救驾来迟，让父皇受惊了，请父皇责罚。
1: 市民，你没有来迟。父皇，朕没事，你们平身吧。
2: 谢皇上，
1: 传旨，命禁军。 命禁军以谋反罪名，立即追捕李建成、李元吉二人。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3: 皇上，父皇，您身体不舒服，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0: 士兵，你大哥和三弟在什么地方？朕要见他。你说，
1: 回皇上，他们已经被我和尉迟恭用皇上御赐的金鞭金斧处置了。
0: 士兵，父皇，我要你亲口说出来。
2: 父皇，我
0: 说，
2: 他们已经给儿臣就地正法了。
1: 皇上，
3: 皇上，
1: 皇上，
3: 皇上，
1: 皇
4: 上！皇二子世民登基为帝，改元贞观，是为太宗，尊高祖为太上皇，立长孙氏为皇后。

0: 我们要将女蓉蓉叩见皇上。
1: 快快请起。
0: 未知皇上大驾光临，有失远迎，还望皇上恕罪。
1: 今天，我还给你带来一个人。

0: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质感工艺，大品牌法兰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驰金钻表，现在打起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2: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3: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4: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3: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

0: 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纯金钻表，八颗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纯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玉品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驰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驰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3: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4: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2: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3: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4: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2: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带回家吗？
4: 千真万确，法丹驰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3: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2: 对，
3: 那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4: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的。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的，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2: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驰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的品牌体验官，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八颗宝

0: 璀璨夺目，表面用功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着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3: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4: 是的，
3: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4: 是的，
3: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4: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太给力了！那我再次提醒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本次特惠推广活动仅限本档节目，仅限100个名额，我们是送货上门，先验货后付款，你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请大家放心打电话报名抢购吧。
3: 哎，等一等，我宣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驰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巴克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4: 这法丹驰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呀、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

0: 这个客人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块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 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一百。 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2: 是，如今呀，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了。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3: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
2: 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1: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3: 好，
1: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 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滑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它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3: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
1: 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2: 对，
1: 法丹池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 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池金钻表为大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池金钻表，今天只要16.8，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 用美观奢华霸气，表盘表店金光灿灿，8克宝石，璀璨夺目，表配用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抢购法丹池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我们。

0: 是特别昂贵的金钻表，真的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吗？
1: 当然是真的。
0: 我之前逛商场，跟你们这款金钻表差不多的款式，一块都要2-3千块钱呢，你们才16.8块，为啥这么便宜啊？
2: 是这样的，我们法丹驰金钻表为了打开国内市场，为了打响品牌，拿出了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现在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如果您试戴满意呢，记得帮我们多多的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0: 哦，那太好了，我要订购10块。
2: 非常抱歉啊，因为是特殊的活动体验价，所以我们呢是限时限量的，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每个名额啊最多只能订购2块，希望您呢能够理解。
0: 好吧，那我就订2块，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对了，你们不是说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吗？
2: 哎，是的，只有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才能够领取。在这里也恭喜您成功拿到我们免费送出的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啊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
0: 太好了，赶紧帮我邮寄过来吧，我都等不及了。
1: 好的，已经帮您安排了。再一次提醒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活动即将结束，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啊，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最后的一点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打电话吧。
3: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块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块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0: 我们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1: 那我没在本地啊。
2: 说的是实话，
0: 我干干净净的。
3: 季旭晨，主攻白灵，
4: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5: 白灵撂了，
6: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7: 有发现。

0: 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

0: 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4: 9.9元？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都有，还有也有能买低他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5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家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的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刘义将军班师回朝，明天将入京师。
1: 太好，刘将军，你终于大败西凉，凯旋回朝了。
2: 皇上洪福齐天，朕为臣服西凉，臣等恭贺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1: 传寡人旨意，寡人。 亲自出城迎接他，并且好好的犒赏三军。
3: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太好了，太好了，
5: 是啊，又是回朝了。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爱妃啊，你怎么来了？
0: 臣妾听说皇上要出城犒赏三军，这样一来臣妾又要好些天不能见到皇上了，所以臣妾的心里甚是挂念
1: 啊。朕这一次一两天就回，不用担心。哦，对了，刘妃呢？怎么不见她？
0: 皇上，你的心里就只有刘妃，都没有臣妾。
1: 怎么会呢？你们都是朕的爱妃，朕一视同仁，一视同仁。
2: 报！
3: 启禀皇上，刘妃娘娘到。
1: 哦，快宣！
2: 宣刘妃娘娘。

0: 臣妾叩见皇上。
1: 免礼，当心肚子。爱妃，你可知道，你的哥哥刘毅为我大唐立了大功，朕除了犒赏三军之外，还要好好的赏赐刘将军。
0: 臣妾替哥哥叩谢皇上。
1: 哪来那么多礼啊？我不是说过小心肚子？
0: 皇上。刘娘娘临盆在即，皇上你舍得出去啊？
1: 哈，朕不是说过吗，朕这一次只去一两天而已，她的产期在下个月，还来得及，来得及。更何况有你在，你也会好好照顾你的好姐妹的嘛。
0: 皇上放心，臣妾一定会好好照顾娘娘的。皇上，后宫有这么多人照顾臣妾，皇上大可放心。臣妾特地替皇上准备了一些喜欢吃的点心，让皇上带去。
1: 哦。

0: 这是朕最爱吃的点心啊。
1: 皇上，这个是娘娘亲手做的。
0: 哦，那朕就必须要带给刘将军，跟他一同分享了啊。
1: 娘娘放心，我会叮嘱随行太监的。
0: 爱妃，这个玉佩朕先交给你，这是给未来皇子的见面礼。
2: 谢皇上。皇上，皇上怎么知道娘娘怀的是皇子还是公主呢？
0: 朕刚才转头看爱妃的时候，仿佛看到爱妃怀中抱着一个小男婴。这肯定是苍天连剑要赐朕灵儿。
3: 妈，启禀皇上，刘将军已在城门外候旨。
0: 哦，这么快就回来了，太好了，起驾。
3: 皇上起驾。

0: 太医怎么样？娘娘，怎么样？
1: 娘娘这回啊，是真的动了胎气了，恐怕要临盆了。什么？娘娘要临盆了？可是皇上不在宫里，那这该怎么办才好啊？哎，娘娘，没事儿，忍着点儿。
0: 太医啊，到底怎么样？你倒说句话啊！哎呦，这个怎么办？还能怎么办？
1: 临盆的事，谁也说不准。老夫已经吩咐宫中的武婆都准备好了。哦，
0: 大家小心伺候。
1: 好好，那谢谢太医了。
0: 有什么事，再来找我吧。啊，来人呐，送太医。
2: 是是。
0: 好，
1: 哎，
0: 我先走了。哎，
1: 这，
0: 娘娘，
1: 您怎么样了？
3: 娘娘，
1: 娘娘，
3: 你一定不会有事的。
2: 叶公公，
0: 娘娘。
1: 听太医说，您快临盆了。刚才我听太医说了，叶公公，我这么一摔，会不会把皇上的骨肉摔出什么好歹？这我万死难辞其咎啊！娘娘，娘娘，娘娘，快快快，娘娘快要生了。
4: 他准备热水，大家去拿毛巾过来啊！是是，
1: 你们还跪着干嘛？赶紧起来帮忙呀！
5: 是是是，来了。
1: 你们还站着干嘛？赶紧出去啊！快！
4: 是是是。
1: 老天爷保佑，皇上至今无子嗣，希望老天爷能赐皇上一个儿子。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老天爷。

0: 谢谢老天爷，谢谢老天爷保佑，谢谢老天爷。
1: 重一点不会吗？
2: 是。
3: 奴才启禀娘娘。
1: 说。
3: 启禀娘娘，刘娘娘生了。
1: 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3: 是个男婴。
1: 都给我下去。
4: 是
2: 是。
1: 这么一来，以后大唐的江山就是他的了。跟着母凭子贵，那本宫岂不是……
3: 娘娘，
1: 够了。都怪我自己不争气，生了个女儿，可我真的不甘心啊。
3: 娘娘先别不甘心，如今皇上不在宫内，娘娘可以……
1: 什么意思？说。
5: 恭喜娘娘，
6: 恭喜娘娘，
7: 娘娘生的是皇子。
8: 大家平身吧，下去领赏。
6: 谢谢娘娘。
7: 娘娘，小皇子是皇上的第一个儿子，应该就是太子了。
8: 是不是太子得皇上来决定？皇儿早了一个月出生，皇上还不知道呢。
7: 皇上知道了，一定会很高兴的。
0: 娘娘，娘娘不好了！娘娘，哎呀，娘娘，大事不好了！娘娘，娘娘，娘娘，大事不好了！
8: 叶公公，何事如此慌张？
0: 娘娘，愉妃娘娘知道娘娘生下了皇子。那个方人向于妃娘娘献计，准备要来害小殿下。娘娘
7: 你没事的。
0: 娘娘
8: 怪不得本宫早产是他所害，原来早已经谋定了。
0: 娘娘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啊？恐怕那个方人还有于妃娘娘已经快到了。
8: 那我们现在走吧。
7: 您现在刚刚生产完，身体还很虚弱，不能走啊。
8: 我身体虚弱没关系，但皇儿是皇上的骨肉，于妃她怎么会……
0: 娘娘，可是现在皇上不在宫中，于妃娘娘又千方百计想得宠于皇上，我看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奴才怕于妃娘娘对皇子不利呀。
7: 叶公公，你赶紧带着皇子和娘娘逃出宫去吧。
0: 逃出宫？怎么逃啊？
8: 叶公公，我现在身体虚弱，行动不便，但皇上的骨肉绝对不能落入他们的手中。叶公公，你帮皇子逃走吧。
0: 娘娘，可是方人已经派大队人马把您的寝宫围得水泄不通，我该怎么逃啊？
7: 对了，后面小膳房是娘娘平时煮点心的地方，把地上盖子打开，有个御水沟。叶公公，你委屈一下，赶紧抱着小皇子从御水沟逃走吧。
0: 好。娘娘，可是您呢？
8: 不用担心我，我想于妃她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事不宜迟，你赶快抱皇子走吧。你帮皇子收拾包袱。
7: 是，娘娘。
0: 娘娘，可是奴才还担心。
8: 难道你要本宫跪下来求你吗？
0: 不，娘娘，你可是折煞奴才了。奴才答应你就是了。
8: 你再让我看一看我的皇儿吧。
0: 娘娘，
8: 我可怜的皇儿，你父皇还没见到你，你就要流落在外了。
0: 娘娘，如果奴才逃出宫去，皇上要是回来了，你可一定要告诉皇上，一定要早日把皇子接回宫啊。
8: 这是皇上所赐的玉佩，本宫交给你。皇上还没有帮皇儿取名，

0: 帮他取名为李温。
1: 李温，
0: 我在你背上刺一个温字，好让虎王以后看到你

0: 娘娘，那奴才就走了，希望有一天能够早日回来跟娘娘相聚。
1: 叶公公，可以让我

0: 刘妃娘娘。
1: 狗奴才竟敢以下犯上。
2: 娘娘，娘娘火气怎么那么大呀？你哪来那么大的火气？你来干什么？本宫听说娘娘因为跌倒凿船诞下了一名死婴，所以我特地过来看望你。死婴，你真的好狠毒，你一定不得好死。好不好死可不是你说了算的。
0: 孩子呢？
1: 已经交给了城外的皇上。
3: 娘娘，奴才已经把宫内宫外都包围了起来，没人能把婴儿带出去。
1: 说，孩子在哪儿？不知道。
4: 竟敢打我！
1: 我告诉你，我打你算是对你客气。你最好乖乖地告诉我孩子在哪儿，否则休怪我无情。王公公，
3: 奴才在。
1: 给我搜！
3: 是。搜！
1: 你们敢！
5: 启禀方公公，到处都找不到。
3: 启禀娘娘，到处都找不到。

0: 是。娘娘，没气儿了。
1: 你们都下去。
2: 是
3: 是
4: 是。
1: 方伯，现在事情闹成这个样子，皇上要是追究起来怎么办？
0: 那就一把火给他烧了，就说是天火烧了刘妃的寝宫，来个死无对证。
1: 好，就按你说的办，把知情的人通通杀掉，一个也不可以留。
0: 奴才遵命。

0: 将军送上一份。
1: 是。
2: 臣谢皇上赏赐。
1: 奴才罪该万死。
2: 臣罪该万死。臣。
0: 来，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
3: 皇上，皇上，启禀皇上，宫中出大事了。
0: 何事惊慌？
3: 宫中传来消息，说后宫失火了。

了保住皇子性命，我也心思不足惜了。老天爷，求求你行行好，一定要保住皇子，一定要保住皇上的龙脉，我一定要逃出去。可是这雨水沟漆黑一片，我该怎么逃出去啊？过不了。

了。

皇上犒劳三军，可是皇上到底在哪儿啊？这

0: 海飞啊，你在哪里啊，海飞？要是你听到朕的话，你就快点出来啊，海飞啊！
1: 皇上，你已经一天一夜没合眼了，还是回寝宫等吧。
0: 我不等，我等了一个晚上了，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不回，
2: 我自己找，
0: 我自己找。
3: 皇上，皇上，
4: 启禀皇上，烧毁的宫殿内发现一具尸体，好像是，
0: 是，啊，娘娘，
5: 皇上，皇上，
0: 好好的寝宫怎么会起火呢？
5: 皇上，昨天晚上忽然风起云涌，一阵雷电击中了娘娘的寝宫，所以
0: 哪怕是起火，那应该也有人去救她呀。
5: 可

0: 当时天色已晚，等我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臣妾严令方公公去抢救，可是火势太大，实在是没有办法。
1: 启禀皇上，此乃天火，怪不得娘娘，请皇上节哀。
2: 本来下个月孩子就要出生了，可是朕真的没想到会弄得一尸两命。嗯，
3: 报告刘将军，刚才我们在废墟旁边抓到一名宫女，
4: 带上来。

0: 你是何人？
1: 皇上，奴婢是春兰。
0: 春兰，你就是伺候刘妃娘娘的春兰？你为什么躲在这儿？
1: 奴婢。
2: 说，是不是不顾娘娘的安危，自己逃了出去，害得娘娘枉死？方公公，把她拉出去斩了！是，
0: 慢着！
2: 皇上，娘娘寝宫失火，太过离奇，春兰可能知道一二，何不好好审问？不用问了，分明就是这个奴才，贪生怕死。刘将军，后宫归我掌管，把她拖出去！
0: 等一下。
2: 此事太过蹊跷，请容臣当面问来。春兰，刘将军，春兰死不足惜，但是娘娘沉冤未洗，求将军为娘娘伸冤呐！春兰，你到底知道些什么？如实说出来。是。
0: 皇上出去犒赏三军，刘妃娘娘不慎跌倒，这时皇子提早出事。啊，你说皇子？刘妃娘娘生了个皇子？是的。那皇子在哪儿呢？
1: 娘娘生了皇子之后，正在大家高兴之时，叶公公却前来告知说，
0: 快说。
3: 启禀皇上。
0: 这丫头分明就在胡说八道，让奴才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还怕她不说实话？奴才这就把她拖下去，严刑拷打。
1: 不要！
0: 春兰，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有朕在此，你不妨直说。
1: 叶公公说。
2: 说玉妃娘娘嫉妒刘妃娘娘生下皇子，要和方公公前来加害他们。
1: 皇上，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臣妾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0: 皇上，皇上，奴才就算有一千个男子，也不敢伤害皇子啊！
2: 皇上，春兰死不足惜，但求皇上为娘娘伸冤呢。
0: 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说的话。那既然如此，叶星他到底在哪儿？
1: 朕的皇子他到底在哪儿啊？当时情况危急，是奴婢献计，让叶公公抱着皇子由御水沟逃走。就在奴婢带着叶公公离开时，于妃娘娘正好进来，刘妃娘娘气不过，就和她争吵起来，结果刘妃娘娘就头破血流晕死过去。
2: 不是的，不是的，皇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他。
0: 你给我闭嘴！
1: 春兰，你说的这些都是你亲眼目睹的吗？回将军话，是奴婢亲眼目睹。那时，于妃娘娘命方公公放火烧宫，奴婢本想陪着娘娘一起死，可是想到叶公公抱着皇子离开，没有人知道，于是奴婢就躲在御水沟内，等到火势烧尽才敢偷偷出来。 想找机会冒死禀告皇上，皇上，奴婢说的句句属实，如有半句虚言，愿造天谴。
0: 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皇上，我没有，我真的没有。皇上，你一定要相信我。
0: 闭嘴！你居然敢谋害我妹妹！你居然敢谋害皇子！啊！
4: 哎呀！
0: 我一剑杀了你！
4: 皇上饶命！皇上饶命啊！
0: 这都是于妃。

1: 臣是我干的，
2: 臣妾真的没有想害刘娘娘，
1: 一切都是她指使我干的，皇上，皇上，你饶了臣妾，饶了臣妾。
3: 刘义，
0: 是。
3: 来人！
1: 在。
2: 皇上，
3: 皇上饶命，
1: 饶命啊！
2: 把于飞和方人。
1: 拉回刑部，听候发落。
2: 是皇上，皇上饶命啊！
1: 皇上，皇上饶命啊！皇上，饶命啊！皇上，快走！皇上，委屈你了。你可知道，御水沟的出口通往哪里？
2: 回皇上，那雨水沟通往长安城外。刘毅，臣在，到处张贴皇榜，马上把叶公公和皇子召回来。
4: 启禀皇上，此事万万不可。
2: 为何？
4: 叶公公带皇子由雨水沟逃出，只是怕皇子遭受伤害。臣以为，于妃娘娘之前的党羽若未被清除干净，反而会害了皇子。所以，臣认为。
1: 应当张贴榜文缉拿叶公公，这样才不会引起怀疑，也不会让人知道叶公公手中抱的乃是皇子。
2: 那就照你的意思去办吧。
4: 是。
1: 春兰，
2: 皇上，
1: 皇子他长得像不像朕？ 回皇上，
2: 皇子长得十分像皇上，方头大耳，一脸富贵相。
1: 正要为他取名字为李崔，不过现在我们父子要缘切一面了。
2: 奴婢启禀皇上，当时迫于形势，娘娘用发簪在皇子的左肩头上刺了一个温字，并将皇上赐给娘娘的玉佩戴在了皇子身上。皇上可以凭此两点召回皇子。
5: 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公！老天爷保佑！保佑快点找回叶公
0: 青山环抱苗乡寨，璀璨苗银玉酒该，苗银纹路藏古韵，银器塑千秋，雕工精湛的银器让苗银成为享誉四方的民族特色瑰宝。一代代匠人坚守初心，以锤为笔，以银为纸，将古老锻打纹样代代承袭。
1: 我们十一世家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龙凤银壶银杯，每一个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
0: 龙凤银壶银杯为品牌推广惠利于民。
2: 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上面的龙凤包括祥云如意都雕刻的栩栩如生，这个工艺啊真是太好了，谁看到都忍不住夸赞。我打了一个电话，这套龙凤银壶银杯就送到家了，用它泡茶喝水更健康更有面子。
0: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一块九，只要一块九。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一块九，今天只要一块九。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礼。

0: 此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三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世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可不是普通的茶具，而是来自苗寨的龙凤银壶银杯。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祥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看起来高贵典雅、精致大气。用它来泡茶，真的是够气派、够档次。
2: 就是我们石银世家的每一套龙壶银壶银杯，都是我们啊苗族老匠人一锤一砖敲出来的匠心。我们家做银器就讲究真材实料、手工匠心，每个银壶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从银料熔炼、手工锻打到精细雕刻、抛光打磨，耗时3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壶，一整天才能雕刻出一个银杯。壶和杯子上都刻着龙凤图案，龙纹矫健霸气，凤纹温文华贵，祥云缠绕。你看这个光泽和质感，往茶台上一摆，气派又吉祥。不管是我们自己用还是送人，都特别有面子，银光闪闪，大气磅礴。另外呢，还有的银离子啊，泡出来的茶更绵更甜更顺口，长期用啊，喝的每一口水都干净放心。想要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
1: 是的，咱们苗族的老匠人一辈子就守着这一门手艺，每一次捶打都是对银料的淬炼，每一次蘸刻都是对纹样的打磨。那郑总，今天呢，咱们史银世家品牌推广活动，这一套高端的龙凤银壶银杯多少钱呢？因为以前呢，我去这个苗族旅游的时候啊，我就发现单单一个银壶都要好几千，但是咱们这一次推广活动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苗寨传承的工艺能够走出大山，帮助老百姓省钱，帮大家谋福利。那所以今天这个价格肯定是不行的。
2: 主持人，你说的没得错的，我们苗族人呢、都很实在，既然上了我们这个节目，就没打算赚钱，就是为了给我们品牌啊做个宣传。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不要3000，不要1000，只要1.9元就能拿到手。
1: 哇，1.9元，连瓶水都买不到，这是真的吗？
2: 对，目的就是让领导的朋友啊，能够为我们品牌做个宣传。如果你拿到的不是龙凤银壶银杯，退；如果你拿到的跟我们的宣传不一样，退；如果你拿到的跟专柜里面不一样，还退。
1: 哇，郑总的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如果说对产品的质量没有信心，那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承诺的。那郑总呢，这龙凤银壶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市面上最少也得好几千啊。那今天为了做品牌宣传还1.9元，为什么呢？
2: 这是为啥呢？现在好产品呢真的需要品牌推广，为庆祝我们品牌成立20周年，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回馈全国的新老顾客，同时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的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啊，经董事会研究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龙凤银壶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品，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你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大家都晓得，现在传统手工苗银蘸刻工艺的老匠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而且只限100个名额。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就

0: 是为了砍掉中间层层加价，拿来补贴啊全英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之后，在你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同事面前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这样呢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在这里我代表厂里面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龙凤银福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只要1.9元。不过因为成本价太高啊，每个人只能限定2套，只有100个名额。你使用满意后，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你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郑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龙凤银壶银杯，请马上拨打屏上方电话报名领取吧。但是呢，今天是限时限量的哈，因为这个成本比较昂贵，每人呢是限领2套，只限100个名额，您抢到呢就是赚到，所以呢请赶紧拨打电话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龙凤呈祥，贵重大气，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现在打进电话，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愿意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龙凤银壶银杯就给您送到府上。如果您啊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数量不多，名额有限，100套福利所剩无几。正宗含有银离子、手工龙凤雕花，1壶4杯，带产品证书、合格证书、保证卡，3证齐全，赶紧打电话带回家，别给自己留遗憾。还没有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打电话了，现在名额呢正在直线下降，真的是没有想到啊，郑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0: 是的，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啊对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是非常的认可。相信大家都晓得，古代人呢用银针点毒，用银针扎穴位，用银碗吃饭，银盘盛菜，同样用银壶泡水，银杯喝水，带给我们的是身心更加健康。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真的是有福了，今天领到手的龙凤银壶银杯，龙凤雕花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用它来泡茶喝水还能软化水质，好水喝出健康来，对于咱们的身体也是一种保护。家里边有老人的，送父母尽孝心，爱喝茶的朋友自己用，而且呢雕刻工艺稀缺，质量有限，小的朋友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十一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降龙腾云，瑞凤衔枝，祥云纹与如意边饰，高贵典雅，尽显中式传统美学的雍容华贵，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龙凤银壶银杯，银离子新科技，日常泡茶让茶汤愈发醇厚甘润，为饮茶添一份健康守护。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咱们史银世家的每套龙凤银壶银杯都有检测机构四标齐全的产品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银离子保真卡、产品合格证3证齐全，保证您收到货跟我。

0: 我们广告上的一模一样，请认准史银之家，谨防假冒。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我们的电话真的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咱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龙凤银壶银杯。那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2: 我想问一下，只要一块九就能拿到龙凤银壶银杯，真的假的呀？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这次品牌方呢，也是为了走出苗寨，让更多的人看到苗寨的传承工艺。只要您愿意当龙凤银壶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龙凤银壶银杯立刻送到您的家里。
2: 这也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龙凤银壶银杯保真吗？
3: 那是当然，请你放心，我们龙凤银壶银杯的大厂家这次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龙凤银壶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鉴定，而且拿到了产品证书、合格证、保证卡三证齐全，你拿回家都可以看得到，无论是银壶还是银杯都能看到检测结果。所以说你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龙凤银壶银杯，并且我们承诺给你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你还有啥的不放心的呢？
2: 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两套，我给我妹妹也领一套。
3: 好的，我们每个领啊，最多只能领两套，你拿到这套龙凤银壶银杯之后啊，如果使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宣传一下哦。
2: 好的好的，那真是太感谢了，我一定给厂家做宣传。
1: 好的。那我们知道啊，银壶银杯养水养茶，越用越润哈。银器泡茶呢，让茶汤是更加的绵柔甘甜。所以说，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呢是刚刚收看我们的节目，或者说是还没有打通电话，可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只要1.9，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今天只要1.9，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4: 打个电话，这龙凤银壶银杯就到手了。比我以前用过的所有茶具啊都气派，朋友来这里喝茶，看到都羡慕的不行。你看这图案，手工打造的龙凤呈祥，我特别喜欢。关键啊，用这个银壶泡茶，银杯喝水，水质啊都净化了。咱们用它喝茶更健康。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人都想要买这个龙凤银壶银杯了。
5: 我喜欢收藏壶，这套龙凤银壶银杯我在云南旅游看到过，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一开始我还不信，后来就打个电话试试吧，没想到真就给发家里来了。一个银壶，四个银杯，包装也很漂亮，茶桌一放很上档次。现在孩子去郊游也都带着，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呀得替厂家好好的宣传宣传。
0: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只要1.9，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今天只要1.9，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6: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呢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

0: 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实业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是您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0: 这个银壶银杯泡茶喝呀，肯定好啊！以前呢，我家邻居老王，他儿子给他买回了一套，花了好几千呢。说实话呀，我一直啊都想买一套，这回呀，电视上看到了厂家搞活动，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就送上门了。我老伴儿高兴得像个孩子，我和老伴儿啊天天用这个银壶和银杯泡茶喝，感觉水更柔更好喝了，特别好。这个电话打得真值。
1: 这套银壶银杯，我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好的事让我给碰到了。这电话呀，真是难打呀。您瞅瞅，这银壶银杯多么漂亮啊，你看这龙、这凤，雕刻的活灵活现，就像个工艺品，是真正的好东西。您呀，赶紧打电话，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2: 史银世家龙凤银壶银杯1.9元，只要1.9元。银龙献瑞，凤舞九天，龙凤雕花，银光璀璨。今天1.9元，今天只要1.9元。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龙凤银壶银杯的义务宣传员。史银世家的品牌宣传大使，龙凤银壶银杯今天只要1.9元，仅限前100名，仅限100名，抢完不再送，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3: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0: 漂亮凉爽的剑平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

0: 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事故为家庭导演悲剧，安全为生产谱写欢歌，祸在一时，防在平时，事故与侥幸相伴，平安与谨慎相随，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有内宫太监叶星偷带皇家贵重物品潜逃出宫，若有人见叶星者，举报且缉拿到案，赏银百两，但必须保叶星及身边人毫发无伤。
1: 肯定得好好的，
2: 就是。

0: 内宫传出我姐姐于妃娘娘被皇上处死，我哥听说皇上的皇子被叶公公抱住逃走，好，我一定要杀了皇子，跟皇帝绝后。嗯，
1: 什么？皇上出榜要抓我？这么说，于妃娘娘和方仁的毒计已得逞，
0: 他们是不是把所有罪全推在我头上？
1: 不行，我不能回宫，
0: 不能露面，我要保住皇子的安全。

0: 快走快走，臭死！啊，走吧走吧，快走！
1: 刘将军，
2: 怎么样？有没有查到告示上人的消息？
1: 没有没有，
0: 继续查。
1: 是。
3: 叶公公抱着皇子，到底上哪去了？如果时间拖太久，我担心会出事儿。

跑了几天，只能到处要点米浆和羊奶喂小殿下，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我想赶回老家去，但是又怕于妃娘娘查出我的原籍，我该何去何从呢？还好那些有义气的乞丐送我一套衣服，让我混出城去。我现在身无分文，如今不便西东，我只能去找刘妃娘娘的哥哥刘毅将军，才能帮刘妃娘娘洗刷冤情，让皇子认祖归宗。但是如今我为了这个孩子弄得浑身是伤，我能找到将军吗？

时候派人来把皇子接回宫去啊。

0: 承让了。
1: 哎，是我们老了，打不过你了。
2: 是啊，林贵啊，你真行啊，打我居然用老二的招数，打老二居然用老三的招数。
1: 我们几个的独门功夫全都传给你了，而你天资聪明，还会融会贯通，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啊。
3: 多拜众位师父教导有方，平贵没齿难忘。
2: 平贵啊，除了习武，你每天都好学不倦，将来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知道。
1: 哎，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不见你爹出现呢？不是约好了今天见面吗？
0: 是啊，
2: 是啊，啊，
3: 可能爹在路上有耽搁，那不如这样吧，就让徒弟做个东，请大家到镇上用餐，咱们边吃边等吧。
2: 哎，算了算了，我们待会儿有事儿。
1: 不如这样，平贵，你告诉你爹一声，我们三年后的今天在此地碰面。
3: 徒儿恭送众位师父。
1: 嗯，
3: 请。
2: 好。
1: 别送了，
3: 保重。
1: 嗯，我们走。
4: 奇怪，这几年爹改行当镖师，保镖外出，可爹对各位师父从没有失言过，为什么爹到今天都还没回来呢？

0: 哥，吃饭了。嗯，
1: 哪有胃口？爹到现在还没回来。
0: 啊，是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没回来呢？爹一向说话算话的，怎么回事嘛？
1: 我就是担心他是不是有什么不测。
0: 爹！
1: 他妈的毒婊！爹，喂！

0: 贫僧恭迎魏大人。
1: 免了，今天是相府三位千金前来进香的日子，这里里外外你都得给我伺候好。
0: 贫僧知道。

0: 小姐，小心。
1: 这位是相府的大千金王金川，这位是相府的二千金王银川，也是本将军的夫人。这位就是今天特地来许愿的王府三千金王宝川。
2: 老衲见过三位小姐。
3: 方丈大师不用多礼。
0: 方丈大师，是我跟我三妹说，这长安城外的慈云寺是最灵的，是我怂恿三妹前来烧香的，您可要好好照顾她呀。
3: 有劳方丈大师。

0: 怎么了？没事，魏大人。三位小姐，老衲已备下茶点，请到后厢房用茶。
1: 宝钗，你怎么了？不知道，刚才拜完后起来就有点头晕。呀，我们家三妹一向都是娇生惯养，最得父母宠爱。 该不会是刚刚叫的坐久了一点就不舒服了吧？哎呀，迎川，老衲三位看玩笑。小姐，要不要找个地方躺一躺休息一下？不用了。
2: 三小姐，寺内有很多禅房是让贵客休息的，其中一间是老衲坐禅之处，干净清幽，不如请三小姐先到老衲禅房去暂时休息，一看如何呀？三姨妹，方丈说的也对啊。
1: 是啊，宝钗。方丈也是一番好意，你就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跟你二姐还有二姐夫，我们去转一圈，等你休息好了，我们再走。
3: 是啊，小姐，走吧。
2: 那好吧。
3: 无名
2: 是带三小姐到老衲禅房去。
1: 女施主，请。走吧，走吧，走吧。各位，请到后厢房用茶。准备的怎么样了？你说呢？<笑>我来吧。
4: 小姐，你要不要去旁边靠一靠，休息一下？
1: 到了厢房，倒觉得好多了。小姐啊，这相爷和夫人呢，最疼的就是你了。那你不好好的休息，万一身体有什么闪失的话，小莲我可担当不起。<笑>
4: 就爱说好话。<笑>
1: 小姐啊。 这大小姐呢，嫁给了苏大人；二小姐呢，嫁给了魏大人。现在啊，就剩下你的婚姻还没有定了。那么多的皇亲国戚，还有王孙公子都上门提亲，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4: 是娘叫你来问我的吗？<笑>
1: 小莲，我的心思你最明白。你是怎么跟我娘说的？
4: 小姐，我当然是跟夫人说，你到现在还没有中意的人啊。那些上门提亲的公子，他们不是胸无点墨，就是纨绔成性，这种人我怎么能托付终身呢？
1: 那是当然了，整个长安城内啊，谁不知道咱们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是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而且人又长得如花似玉，美若天仙。
4: 谁不想娶啊？别贫嘴了。哎呦，哎，小姐，你是不是累了？
1: 还是有点头晕。
4: 我躺一会儿吧。
1: 好。
4: 来，
1: 菩萨，求求你一定要保佑我们家小姐早日找到好姻缘哦。
4: 还说不累呢，才刚刚躺下就睡着了。

这里是什么地方啊？怎么这么多花？这花可真美啊！

0: 姐，小姐，你怎么了？
1: 原来我是做了一个梦。啊，
0: 做梦？做什么梦啊？是噩梦吗？
1: 不是噩梦，倒是个很奇怪的梦。啊？
0: 我去开门啊。谁啊？
2: 小
0: 大小姐，
2: 宝钏，大姐，怎么样？头还疼吗？
1: 不疼了，谢谢大姐关心。
2: 那就太好了。回长安还有一段路呢，咱们早些出发吧。回去晚了，我怕爹娘会担心的。

0: 大家小心点！小姐，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1: 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2: 小姐，
3: 注意那边。

0: 么事儿呢？我也不知道呀。怎么办呢？
1: 那好，我现在派人送你们回去，你回去之后马上派兵来搜山。我现在去救三姨妹。
0: 小心啊！
1: 快，
0: 大姐，三妹就交给魏虎，我们还是赶快回府吧。走！
2: 救命啊！救命啊！放我下来！放我下来！

0: 宝钏被劫，哎呀，你们两个也都一起跟着去了，又去了那么多的侍卫，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1: 娘，你也别太着急了，二妹夫已经派人去找了。是啊，娘，我家魏虎一定会把三妹带回来的，您别担心了。哎呀，
0: 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宝钏是我最小的女儿，她平时在咱们相府里就是学习琴棋书画，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你说如今出了这种事，我怎么能不担心呢？你们呐也太大意了。
1: 哎，娘，都是我们不好。娘，你也不能全怪我们呢。这平常咱们长安城内城外一向都很平静的，谁知道会有几个小毛贼跑出来，这八成啊是从外地来的。

0: 我们这里万一没人呢？我刚有得手，可出来一个人破坏了我的好事，还打伤了我。
1: 什么？你
0: 大哥，你一心一意想去王宝钏，我和你嫂子好不容易想出这个办法。骗朱成，让你假扮山贼抢夺，再来个英雄救美。可是你呢？你连这点事情都办不好，
2: 我也不想啊！我也想早点得到三小姐，然后入赘相府的。
0: 可谁知道，半路出来一个程咬金，他救了三小姐。我本来……好了，什么也别说了。你现在赶紧回去养伤。

0: 我已经派人调了大队人马寻找三姨妹，你的事儿以后再说吧。
1: 奇怪，魏宝说的那个人到底是谁呢？现在人在何处？
2: 大哥，不好了，下雨了，这下可怎么办？
0: 这只好等雨停了再想办法了。
3: 不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银川呐，那魏虎不是负责经济安全的吗？怎么会出这种事呢？
4: 娘，我
5: 相爷回府。
6: 相爷，
7: 爹，
6: 相爷，
3: 相爷，相爷啊！
8: 夫人呐，这件事情老夫已经知道了。苏龙，
9: 在。
8: 光魏虎一个人去，老夫我不放心。你多带几个人前去搜山，务必把宝钏给我找回来。
9: 是。
3: 苏龙啊，你一定要把宝钏给我带回来呀！他要是回不来，哎呀，我也就不想活了。
6: 苏龙，娘，龙哥，你带小玲一起去吧。外面下那么大的雨，我想宝钏一定淋湿了。让小莲给她带套衣服。
3: 啊，对对对，小莲呢？快去带套衣服给小姐。
6: 是，
3: 快去。
6: 龙哥，你也要小心啊。
9: 嗯。那好，诸位，放心，我一定把三姨妹带回来。嗯。
8: 夫人呐，这么多人去找，你就不用再担心了。
3: 哎呀，你看这天都黑了，外面又下着雨。怎么能不担心呢？

0: 你醒了、
1: 啊、别过来，你别过来，
0: 你别误会，我不是坏人。
1: 你别过来，你到底是谁？我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我见到你的时候，你已经晕在西边、嗯、我看到一个蒙面人想对你不利，所以我就收拾了他，后来你掉进了溪里，我就把你救回来了。

0: 原来是公子救了我，谢谢公子救命之恩。
1: 哪的话，别客气。好，我看小姐全身湿透了，不如坐到火堆旁边来取取暖。

0: 我一定要让爹好好谢谢并赏赐这个人。
1: 请求要请大夫，却为了救人耽误到现在。如今天色已晚，又大雨倾盆，爹平时教导路见不平就该拔刀相助，更何况我不能把这个小姐丢在这不管了。看来只有明天再进城吧。

谢谢。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小姐，我穿好了。你是你？我怎么了？怎么他跟孟敏的人长得这么像啊？小姐。 慢点，你的脚怎么样？
1: 可能落水的时候不小心扭伤了。
0: 我帮你看一看。

0: 有没有好点？好多了。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啊，不敢。我姓薛，叫薛平贵。
1: 薛公子救命大恩，王宝钏永名肺腑。带我回家禀告爹娘，好好报答。
0: 你回家的，只不过我天色已晚，外面又下着大雨。
1: 这么晚了。

和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一块钱，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认准葵花大品牌，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一块钱，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一块钱，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了。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认准葵花大品牌，得了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一块钱，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元一盒活动开始了。如果您有前列腺炎问题，您可能会有尿吐、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盒一块钱，辅助治疗前列腺炎问题，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贴穴位，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各种前列腺炎、尿痛、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认准葵花大品牌，值得信赖。现在打电话，一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问题的磁疗贴，贴穴位，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尿痛、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葵花牌医用前列腺磁。

0: 漂亮凉爽的剑屏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你们干嘛？
2: 起来，大出去。
3: 不，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4: 那我没在本地啊。
5: 说的是实话，
3: 我干干净净的。
6: 继续审，主攻白灵，
5: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4: 白灵撂了。
7: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8: 你们放心。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9: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9: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9: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9: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3: 能货到付款吗？
9: 当然可以。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

0: 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0: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咪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咪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我这里有些干粮，啊，你要不要吃一点？

0: 看他知书达理，谨守礼数，跟我交谈你不敢看着我，哼，真是个正人君子。
1: 是不是不好吃啊？
0: 哦，不是，不是的，薛公子。
1: 哦，不敢。姑娘有何事？
0: 薛公子，看你是个习武之人，但不知薛公子，你可曾饱读诗书？
1: 从小我爹就托村里的夫子教我念书。
0: 啊，原来公子是文武兼备。
1: 文才武略，我略懂一二，只不过没有一样学成的。啊，失礼了。
0: 薛公子既然文才武学皆有成就，应该进京求得一官半职啊。
1: 家父也是这样想的。啊，还没请教小姐的贵姓芳名。
0: 我姓王，叫宝钏，家中排行老三。啊，
1: 平贵见过王三小姐。没事没事，打雷而已，打雷而已。

0: 看来这场雨要下到天明才会停了。那不如小姐在这边休息吧。我别无他意，你放心，我会守在洞口的。
1: 虽说他是正人君子，但孤男寡女同处一个山洞里头。

0: 今天晚上我怎么睡得着呢？
1: 哎呀，雨终于停了。小姐，我们就沿着这条小路走下去吧。
0: 这条路这么陡峭湿滑，我从来没走过。
1: 这样啊，有办法。

0: 拿着这根树枝当拐杖会好走一点。
1: 他不但文武双全，为人敦厚，如今又发现他是那么的温柔体贴。他，
0: 你干嘛不走啊？还有问题吗？
2: 啊，没什么，请你走慢一点。
0: 好。没事吧？对不起，
1: 我没怪你。山路陡峭难走，只怪我笨没有用，从来都没有走过这种路。公子不用感到抱歉。啊，
0: 小姐不必这么说。其实应该是我出去找一个人用软豆载你下去，只是把你丢下来，我又不放心。这样吧，你还是拿着这根树枝，我把你牵下去，你觉得如何？嗯，走吧。

干嘛不走啊？原来你是怕。不用怕，有我在嘛，我会走慢一点。

0: 小姐。嗯。虽然呢，我读书不多，不过圣贤的书我也读过一两本，我也知道男女授受不亲。但是环顾四野无人，应该没人会看到。如果姑娘不介意的话，允许我背你下山吗？
1: 背我下去？
0: 恕我多言，如果姑娘不方便，我们走慢一点就是了。我们走慢一点就是。
1: 我知道公子你是正人君子，我只是觉得要虚公子背我，委屈你了。
0: 你我心中无邪，更何况我是个练武之人，不打紧，不打紧的。来吧。

0: 三小姐，
1: 三小姐，
2: 三小姐，
3: 三小姐，
2: 三小姐，
4: 三小姐，
5: 三小姐，
0: 三小姐，
2: 三小姐。
6: 三小姐，
7: 三小姐，
8: 是
0: 三小姐。
9: 姐夫，怎么样，找到三姨妹了吗？
10: 这一晚上，山上山下全找遍了，还是没有找到三姨妹。啊，
11: 二姑爷、大姑爷，那怎么办呢？
12: 公子，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放这儿就可以了。
9: 哦，
12: 辛苦你了。

0: 你先说。
1: 谢谢你。
0: 不客气。
2: 三姨妹，
1: 好像是我姐夫的声音。
3: 杨国将军，那边好像有人。
0: 快，快点，
3: 快，快，快！
4: 小姐，小姐，
5: 把他给我抓起来！
6: 是
7: 是，
6: 来，
7: 走，
6: 怎么？
4: 住手！
0: 三姨妹，
4: 大姐夫，
5: 你坐。
4: 父，
5: 大胆淫贼，居然敢欺负我家三姨妹！你这是找死！淫贼！
4: 大姐夫，昨天有蒙面人抓我，幸亏这位薛公子救了我。
0: 那他为什么不把你送回去？
4: 因为，哎呀，我一时也说不清楚。薛公子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你快叫二姐夫住手啊！
0: 薛恶龙吗？他是三姨妹的救命恩人。
5: 姐夫，昨天三姨妹就是被这个蒙面人劫走的，他肯定是那个淫贼。
0: 哎，休得鲁莽！三姨妹已经跟我说了，这位壮士是他的救命恩人。
4: 是啊，二姐夫，他还把蒙面人打伤了。
0: 这位壮士，感谢你救了相国的三千金。
8: 相国千金？
9: 是啊。他是我们王相爷的三千金。
0: 壮士，不如跟我回趟相府，让相爷和夫人好好答谢一番。
9: 嗯，
8: 不了，我爹还等着我回去治病，就此告别。
4: 薛公子，大姐夫，能让我跟他说几句话吗？薛公子，我不是故意瞒你的。
8: 我明白，
4: 进了长安很容易就能够找到丞相府。小莲
9: 啊，小姐，对了，相爷和夫人多疼你啊，他们带了衣服说要给你换上，还有啊，
4: 这个呢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薛公子，等你好了你爹的病，请你务必来一趟，让我可以好好报答你的救命之恩。
9: 薛公子，你救了我们家小姐，我们家小姐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是应该的，所以你无论如何一定要再来见我们家小姐一面哦。
4: 小莲，
9: 哎呀，薛公子，你就收下吧。这是我们家小姐的一番心意啊，又不是让你拿去变卖，是要你留作纪念而已嘛。
4: 小莲，
8: 那好吧，恭敬不如从命，保重，诸位告辞。
10: 原来是这小子伤了我弟弟，好，咱们这笔账有的算了。

0: 我们已经走远了，
1: 三姨妹啊，这轿夫已经等了一天一夜了，岳父岳母也着急了，咱们先回去吧。嗯，北京，
0: 小姐，你看你也身脏兮兮的，不如我先带你去换衣服，我们再回去吧。

0: 响点吧，
1: 大家别响点吧，
2: 行了行了，
0: 全场完成了，就只有我葛大的这个丐帮能够表演才艺给大家看了。你看我们有手的，哎，看见没有？这个是缺腿的，还有这是一个缺胳膊的，
3: 不是吗？
0: 哎，瞎子，哎，这个智障脑袋有问题的。这么精彩的表演，大家还不拿出点良心来吗？给点吧。
3: 好，
0: 没关系，大家既然觉得这个不精彩，好戏在后头，更精彩的马上给大家看一下。马上为大家介绍本丐帮唯一四肢健全的，来给大家表演一段精彩的才艺。
1: 好，
0: 哎，都过来，都过来！我看呢，唱歌跳舞这招是行不通的，大家还是四处多要点钱吧，好不好？多要点去。哦。
3: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公子，你看这个很漂亮的，拿回去送给妹妹啊。这个也好，送给姑娘很合适的。您看看，这个喜欢吗？
4: 来，
3: 表哥，你干嘛呀？人家看看东西不行吗？
4: 不是不行，可你刚才看的是女孩的东西。
3: 那人家本来就是女孩子嘛。哎，
4: 我的公主，你可别忘了你现在是男儿身。戴湛，你别生气了行不行？你可别忘了，我们来中原的目的。我们可不是来玩的，
3: 这我当然不会忘记。18年前，我们败于唐军手下，以至于我们臣服进贡唐朝18年，我可不服气。
4: 只要你记住我们此行的目的就行了。
3: 那还是
5: 大爷，
6: 二位大爷，大爷，可怜可怜吧，给点钱吧。
5: 谢谢谢谢啊！
3: 别碰我！
5: 谢谢。
4: 怎么这样？我们走。
7: 两位，钱包是你们的吧？
3: 是我的。

0: 谢谢。
1: 看你们是乞丐，可怜你们。没想到，你们居然还偷！哎，
2: 失物已还，不予追究了。你们先走。
3: 谢谢，谢谢，谢谢。

0: 表哥，中原还真是高手如云啊，刚才那个人可谓是武功高强，没想到你已经暗使了内力，他还是可以挡得住你。
1: 我也没想到他的内力居然不在我之下。
0: 嗯，没想到我们大梁的第一勇士还打不过一个平凡人呢。
1: 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啊，随便说说的。

0: 宝钏，宝钏，哎呀，我可怜的孩子，我的宝贝女儿啊，让你受到惊吓了吧？
1: 好了，女儿回来就好了。
2: 女儿不孝，让爹娘担心。女儿。
3: 不必多礼了，怎么样？没受什么委屈吧？哦，有这种事？
4: 岳父大人，后来三姨没幸得好心人相助，又逢下雨，就在山洞里过了夜。
3: 我堂堂相府的千金，怎么跟个陌生男子在山洞里过夜？这。
2: 这要是传出去，你……
3: 哎呀，相爷，人家救了咱们女儿的命，咱赶紧还来不及呢。你看你胡思乱想的。
2: 爹，薛公子人品甚好，我们在山洞里，他用衣物隔开我们两人，他是个正人君子。爹，有机会要好好答谢人家。
4: 是啊，
3: 嗯，救我宝贝女儿的恩人，爹当然要好好报答了。嗯，苏龙，
4: 在。
5: 刚才宝钏说的那个人，应该就在城里了，你去找找吧。是。宝钏呐，看你头发乱糟糟的，娘陪你到绣楼去梳妆一下。啊，
6: 我也去。
5: 哎。哎，如果今天换成是我，爹娘肯定没这么着急，不会关心我的。
3: 岳父，小婿有话要说。嗯，你说吧。小婿认为，那个姓薛的小子就是那个蒙面贼。
4: 此话怎讲？
3: 您想，此贼武功不凡，能在我的眼前把三姨妹给抢走？他既然抢走了三姨妹，为什么又把她平安的送回来呢？此中缘由很难想象啊。
4: 你是说，他是故意以退为进，绑架宝钏，再想老夫邀功？
3: 不知邀功，我猜他是想做岳父您的乘龙管婿啊！卫华，
4: 在，
3: 这件事情你要帮着老夫查个清楚。如果他真是救宝钏的恩人，老夫定能重重有赏。嗯，但是他若是胡来，老夫绝不容他。
4: 是岳父，小婿这就去办。
7: 去吧。这个救宝钏的薛某人，到底是何许人也？
4: 大夫，我真的走了好几家药铺了，都没有大夫愿意跟我回去。求求你帮帮忙，跟我回去吧。哎，
7: 可是路这么远，怎么去啊？
4: 我雇轿子送你过去啊。
7: 依着父母心，我怕我爹快不行了。
4: 我求求你了，大夫！哎，
7: 看你这么孝顺，好吧，小陆啊，哎，把药箱取来。哦，谢谢大夫，谢谢大夫。嗯，师傅，来了。嗯，好，请，哎，走。
4: 走开！
7: 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让开！
4: 等一下。
8: 贼！抓起来！喂，
9: 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随便抓人呢？

0: 还打扮呢？哎呀，你看你呀，你妹妹昨晚受了一夜的惊吓，不来帮忙也就算了，还说什么风凉话呀。娘，这宝钏的前后左右被你、大姐还有小莲围着照顾了，我又从何帮起呢？好了，娘，我跟银川去厨房看看吃的做好了没有。
1: 小妹啊，一定饿坏了吧？好好，去吧。
0: 大姐、二姐，别忙了，我不饿。怎么会不饿呢？再说了，这是娘的一份心意嘛，你到时候多吃一点儿。去吧。小莲啊，
2: 夫人，
0: 小姐昨晚熬了一夜，你先让她睡一会儿。
2: 好好休息休息，我去厨房吩咐一下，备一桌酒席，给我女儿压压惊。夫人慢走，好好照顾小姐。是，夫人。你给我打！
3: 你们干嘛打我？你居然敢冒犯相府的三千金！
4: 我没有。
3: 你还说没有？你和他待了一整晚，我不信你没有侵犯他。我真的没有啊！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2: 你们是谁？你管我是谁？光天化日之下，你们在干嘛？
3: 你没看到我在审犯人吗？胡说！审犯人应该在衙门，你把他带到郊外，分明是用私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怎么样？
1: 你还好吗？
0: 谢谢。是。
1: 表哥，我们快找个地方替他疗伤吧。
3: 婉珍，你让我一路跟过来，结果发生这种事情，你别忘了，我们还有要事在身。
1: 先不说这些，救人要紧。
2: 来，哎，小姐啊，我觉得刚刚夫人说的不对哦。
1: 我娘哪说的不对？
2: 刚刚夫人说，小姐你满脸尽孝，而且整个人憔悴了，也瘦了。
1: 没有啊。
2: 我也觉得没有哎。不但没有，我还觉得小姐你呢，满脸红光，春心荡漾。
1: 小爷，你胡说什么？
2: 小姐，我哪有胡说？你想想看，之前呢有很多的王孙公子上门提亲，可是你都不答应啊。还有呢，有很多人找了画工画了画像让你挑，可是你一个也看不上啊。但是今天呢，我看到你跟薛公子要分手的时候，满脸充满着依依不舍，眼神中还带着期望的表情。
1: 你再胡说八道，我就打你了。
2: 哎呀，小姐，我跟你感情这么好，你对待我又像亲姐妹一样，你舍得打我吗？小姐，如果你有什么心事的话，你就尽量告诉小莲吧，因为小莲跟你啊像亲姐妹一样，对不对？
1: 这个薛

0: 公子啊，确实是个既善良又温柔的人，更是个谦谦有礼的正人君子。
1: 小倩，你真的喜欢他
0: 啊？我不知道，我只是
1: 心里想着他，脑子里浮现着他，嘴里还常常念着他，是不是？小姐，要不要我去帮你找他？
0: 小莲，我是相府千金，我怎么可以去找他呢？
1: 哎呀，小姐啊，我们呢只是要找他来，又不是让他来提亲，是吧？更何况你不是送他一只金钗吗？咱们呢就趁此机会邀请他上门，让小姐你好好的当面谢谢他。哎，不对啊，照我看啊，薛公子啊，他虽然外表温和，可是他的内心啊是非常自负的，所以如果要他主动上门，他绝对不会答应了。
0: 那怎么办呢？
1: 这个啊，当然是由我小莲去邀请他上门啦，好让小姐你呀、好好的当面谢谢薛公子的救命之恩啊。
0: 他说他要找大夫医治他爹的病，所以呢你就到药铺去找他吧。
1: 还是小姐你聪明哎。

0: 为什么要把他带到这里来啊？
1: 我的好公主，我们都是大梁人，到这儿来是探听中原的虚实来了。现在倒好，你为了救他打伤官兵，现在我们不管是把他带到药铺也好，或是客栈也罢，都难免会遭到官兵的追捕，我们可能会暴露行踪啊。
0: 我知道，可是也不可以把他就扔在这儿啊，我不太放心。
1: 哼，你放心吧，我刚才看了，他只是受了皮外伤，你给他服了药应该没什么的。而且这个地方像是有人住的，一定会有人照顾他。再说我们跟他素昧平生，这么帮他已经够可以了。好了，此地不宜久留，走吧。

0: 哎，他们今天抓我们那个人吗？哎，对，就是他。好啊，敢坏我们的好事！好，我们今天半毛钱都没要到，你现在还敢睡到这儿来？好好休息休息，俩蛋。哎，老大，啊，叫我老大。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老大吗？说，为什么打人？
1: 老大，你不知道今天我们严禁乞讨的时候，他欺负我们啊！
2: 对啊，什么？
1: 他竟然敢欺负我们弟兄！老大，这事饶不得！
3: 就是啊，
2: 是啊。
1: 哦，
2: 长得还挺俊的嘛！
1: 啊！ 阿狗大牛，你们说说看，他是怎么欺负你们的？
0: 说呀！
3: 我们今天偷了一个人的钱，被他发现了。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1: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十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0: 多食
1: 多尿，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0: 消瘦，
2: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2: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

0: 健康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白羊大白话，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漂亮凉爽的剑平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2: 让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3: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4: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2: 有这样一群人，
5: 传单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组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6: 抓凶手，
2: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3: 只要有一个人顶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2: 意外接踵而至，
7: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2: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3: 我们为啥出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1: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2: 每天10:30，我是刑警。
8: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9: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

0: 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2: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3: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 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79 400169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

0: 争绩演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2: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我叫薛平贵，我跟我爹住在城外。
5: 薛平贵，
4: 我爹受伤了，我是来请大夫的。
6: 哦，是这样。
4: 好不容易找到位大夫愿意跟我出城，刚才却被官兵无缘无故的追打。我已经出来一天了，我爹等得一定很着急。啊，我先告辞了。
7: 哎，我帮你。哦。
5: 不行啊，你看他这样子，他也走不远呢，对不对？不然我们先弄点药给他吃吃吧。啊，
4: 不行，我要回家见我爹，告辞。
7: 哎，老大，你看他是个很孝顺的人呐。
6: 我们都是没爹没妈的孤儿，看到人家这么孝顺，真羡慕啊。
5: 我看不如这样吧。
8: 喂，啊，你们两个，这儿是你们惹出来的，你们负责去做个担架，你们把它抬回去，那我们也陪他一起回去好了。
4: 啊，这样不好吧？
6: 哎，这很好。哎，我告诉你啊，这破庙呢是我们白天进城的落脚处，晚上呢就回到我们住的武家坡，出城顺路。
7: 喂，你们俩站着干嘛？还不赶快去？
9: 不是。
5: 哎呦，这叫做相逢自是有缘。哎，
8: 我告诉你哦，你不要看我们是乞丐哦，我们可是有帮规的，而且我们还有祖传丐帮的灵药，什么疑难杂症都能医好。我告诉你，我跟你回去看看你爹，或许啊，以我的头脑有办法医好的。
4: 真的？那就谢谢你了，小兄弟，谢谢。
5: 不客气，我叫葛青。以后你就叫我小青就好了。
4: 谢谢小青兄，谢谢。
6: 好了你，好了啊，哎，小兄弟，我看你是一表人才，斯斯文文的，我对你是一见如故啊。哎，是真心想跟你交个朋友，就是怕你嫌弃。
4: 我爹曾经这样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且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开心都来不及呢。
6: 哎，那好啊，哎，那我今天开心呢。这么办，我们今天跟你一起回家。哎，这个小青啊，一举高明，说不定啊，还能救你爹呢。
5: 对，
4: 那就谢谢大家了。
10: 你有没有看到薛平贵来过这里啊？
11: 哎呀，他呀被人抓走了，来了一群当兵的，把他抓走了。

0: 什么事啊，二姐？刚才的东西都吃完了吗？都吃了一些，不过太多了，我吃不完。谢谢二姐。吃过了就好。你看你呀，现在精神多了，来坐。
1: 三妹啊，你要知道，这次二姐夫为了找你，他可是在外头奔波了一夜都没睡呢。
0: 都是我让二姐夫担心，我在这儿请二姐替我向二姐夫说声谢谢。傻妹妹，都是自家人，何必客气呢？不过这除了你二姐夫之外，还有一个人，你也得好好的谢谢他。
2: 谁啊？
0: 就是你二姐夫的亲弟弟魏豹啊。
2: 魏豹。
0: 不不明白，这你就不知道了。魏豹一听说你被人劫走了，他可是心急如焚呐，跟着你二姐夫去找了一个晚上。可是我碰到大姐夫和二姐夫的时候，并没有见到他们。啊，
2: 那是因为他在另外一头搜山呢。
0: 你二姐夫告诉他你回来了，他高兴得很呢。现在亲自带了一些礼品，想要来慰问你。
2: 这个，二姐。
0: 咱们家什么东西都不缺，不需要让他破费，还是你替我去谢谢他吧。那
2: 怎么行呢？人家已经亲自上门了，东西也已经送到了，你叫二姐怎么好意思去推辞呢？再说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姻亲，你还是当面去谢谢人家吧。
0: 二姐，哎呀。
3: 好了，你就当做是给二姐一个面子，走吧，走。宝弟。哦，大嫂。三小姐。
4: 魏公子。哦，
3: 大嫂，这是我带来的礼物。哎呀，
4: 宝弟，都是自家人，何必这么客气呢？啊，
3: 哪里。三小姐，怎么样？没事了吧？
0: 谢谢关心，我一切安好。三妹，二姐已经说过了，这宝弟是自家人，不要这么生疏嘛。来，过来，宝弟，你跟三妹好好聊聊，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啊。
3: 二姐，
0: 没事的，你好好聊啊。
3: 是对不起，我找了一晚上都没找到你。可是我哥跟我说，救你的那个人居心叵测，你可要小心点。所谓人心难测啊。
0: 我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不劳魏公子操心。
3: 三小姐，魏公子，有什么事情你说吧。三小姐。 其实我大哥娶我大嫂的那天，我一见三小姐，我就非常的喜欢。我是朝思暮想，
0: 这是相府，我希望你说话要有分寸。
3: 啊，是，可是句句都是我的肺腑之言。三小姐，我真的喜欢。
0: 谢谢抬爱，我心领了。
3: 三小姐，我魏豹如果能得到你的青睐，那么。
0: 我大哥娶了二小姐，三小姐在跟我，那岂不是亲上加亲吗？你住口！什么亲上加亲？我跟你见面，完全是看在二姐和二姐夫的面上。我希望你说话不要太于理，否则我会请你出去。啊，三小姐，
3: 请你出去。
0: 小姐，小姐，小姐，好想……魏公子，哎呀，小姐。
5: 我问你，是不是你叫人把薛公子给带走了？
3: 这个，
5: 你别否认了。我刚刚去过德仁堂，他们跟我说啊，是你带着官兵去把薛公子给抓走的。
0: 你说话，
3: 三小姐，这个嘛。

0: 哥说：“就你那个人心怀不轨，居心叵测，所以要我把他抓过来盘查一下。可是问了半天，什么都没问出来，所以我就把他放了。”
1: 卫报，我告诉你，我一点都不喜欢你，
0: 而且我再慎重地告诉你，你千万不可以为难薛公子。
1: 如果让我知道的话，
0: 那我一定会向爹禀告此事。
2: 三小姐。
0: 三妹，宝弟，三妹是怎么了？怎么走了？
2: 大嫂，大哥让我抓那个姓薛的事，让他们给知道了。小林知道后告诉了三小姐，刚才三小姐把我臭骂了一顿。哎，我看着三小姐是喜欢那个姓薛的了。
3: 陈刚参见二小姐魏公子。
0: 程副将有什么事儿吗？
3: 回二小姐的话，末将是来找魏公子的。魏公子。

0: 妹妹，哥，你怎么被抬回来了？你哪受伤了？怎么回事？
1: 我没事。
2: 这些人都是谁啊？遇到了一些事情，回头跟你说。先见过葛大哥。
3: 小妹妹你好，我们是你大哥的朋友，是陪你大哥回来见伯父的。嗯，
2: 这样啊。
3: 小姑娘。
2: 原来你是薛哥的妹妹，你好，我叫葛青。
3: 哎，哦，我叫张伟，是伟大的伟。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哥，
3: 哎，你不是说去找大夫吗？大夫呢？
2: 我们有解毒的灵药，先见伯父吧。
3: 里面请。
2: 哎，走，
3: 走，走。
2: 哎，
3: 你干嘛啊？
2: 你没看人兄妹感情那么好。
4: 需要你个外人来多管闲事，关你屁事！哎，好了，薛兄弟，我想就送到这儿吧。你身体再好，你爹也没复原，回去休息吧。啊，
2: 那也好。
3: 改天等我爹身体复原了，把各位请到城里，请大家吃顿好的。
2: 好，好，好，好，
5: 从现在开始，我可不可以叫你一声？
2: 贵哥哥，当然可以了。哦，真的？好，那这顿饭你可不能耍赖哦。来，咱们拉钩。啊，好。干什么？
5: 喂，这拉钩是小孩子的玩意儿，而且更像是女孩子扮家家酒。啊，
2: 你跟他拉钩，成何体统啊？
5: 哦，我不能拉钩啊。
6: 那我戳你眼睛总可以吧？哎呀，你们两个别一直没意思，吵嘴行不行啊？没规矩，没礼貌，你可把薛兄弟笑话。啊，
4: 不会不会，难得大家都是性情中人嘛，尤其是小青的性格特别豪爽，我非常喜欢。
2: 真的？你真的喜欢我？
4: 哇，太棒了！我好开心啊！走了。
2: 没有没有，我是说你别带炒薛兄弟了，那咱们说好了，2天以后见。啊，告诉我，贵哥哥，你一定要来哦，不然变猪头。嗯，告。啊！啊！是！哎呀，你干嘛，石山？是很大的烟呐！啊啊！
7: 是我家。啊！小青，你干什么？爹，小青。

0: 你爹都走了，你就别伤心了。
1: 各大哥，还有大家，谢谢你们帮我把爹埋葬了。贫贵在这里给大家叩头。
2: 哎，别！
3: 你这么说就见外了。何况我们也没帮上你什么忙。
0: 是啊，谁知道我们刚一来，你爹就死了。
1: 薛兄弟，刚才你爹说你的身世都在那个黄布兜里，你要不要再拿出来看看？
0: 对。
2: 哎，我看看，小肚兜哎！
4: 哇，好漂亮的玉佩啊，这个一定值很多钱吧？
1: 哎，值不值钱关你什么事儿啊？这个关系到人家的身世，很重要的，别乱动。
4: 这是不关我的事，可是这么值钱的玉佩，如果变卖的话，应该可以换座大房子的。哎，
0: 我不说了。
1: 啊，算了算了。
2: 咦，看看好不好看？
1: 没规矩，没礼貌，这是人家重要的东西，还给人家。哎，薛兄弟，那你现在有什么打算呢？
5: 救出我妹，替我爹报仇。
1: 既然要查你的身世，那不如跟我们进城吧。
5: 进城？
2: 啊？是啊是啊。哎，贵哥，现在你爹都死了，你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住在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况且啊，我认为啊，杀你爹的凶手一定是住在城里面的。
4: 啊，对呀对呀，既然要找你妹妹的话，当然要跟我们进城去啊。
6: 对啊，你也可以随时到我们住的破庙去找我们。
7: 是啊，你也可以进城去查你的身世。嗯，
1: 对呀，进城去，你也可以随便找个大户人家当护院，或者干点别的什么好糊口啊。
5: 为了找我妹妹，为了替爹报仇，为了查出我的身世，为了糊口，进城必须要。
8: 来，进去，下一个，把包打开。
5: 谢谢各位陪我走这段路，就此告辞。
1: 薛兄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跟你一见如故。你这回啊，不管应征到哪个大户人家当护院，记得到庙里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好准备酒菜帮你庆祝。
4: 哎，就是啊，一定要来告诉我们。
5: 能够跟各位认识，我真的感到非常荣幸。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性情中人，等我安顿好了之后，一定会来找你的。拿到了工钱，由我来请大家。
2: 贵哥，我就欣赏你这个人，重情义，讲义气。
4: 我们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1: 你怀里的玉佩啊，可得好好保管好啊。你身上钱不多了，这长安城呢虽然热闹，但是也要小心安全，懂吗？
5: 知道。
1: 遇到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们。大事呢，我们解决不了；小事，尽量帮你摆平。
4: 是啊，小事情找我们。
5: 谢谢各位，保重。
2: 保重啊！
8: 来，等一下，检查一下。
9: 这人怎么那么眼熟？
8: 啊，走吧。
9: 你们接着送。
8: 是。

0: 你是谁？你想干什么？
1: 姑娘，你别担心，我不是坏人。我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在家里面被一个黑衣人打伤过。
0: 哦，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是发现姑娘躺在城门外的地上，我刚好从那儿路过。

0: 我就把你救回来了。这是哪里啊？啊，这是我家。谢谢啊，那我也该回家了。哎，等一下，姑娘，你刚才不是说你家有蒙面人出现吗？你现在回去的话，恐怕会有危险。不，我哥去找他朋友了，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而且要是我没回去，也不知道我爹他怎么样了。我爹他中毒受伤，还没有好呢。他打不过那些坏人的，我必须得赶紧回去的。可是现在有点晚了，恐怕城门也关了，而且你一个姑娘家回去，我也不太放心。这样吧，明天一早我陪你回去，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多个人就多个照应。
1: 谢谢你啊，公子，谢谢你救了我。
0: 可是我还不知道你最姓大名呢。啊，
1: 我姓魏，大名一个豹子，魏豹。
0: 你好，我姓薛，大名一个旗子，你叫我小旗就可以了。
1: 嗯。
0: 没事没事，我被那个蒙面人打伤了脖子，现在觉得好疼啊。
1: 啊，没关系，我有伤药，我去拿给你。
2: 魏公子，薛平贵今天进城了。嗯，卑职告退。

0: 这姑娘对我印象还不错，我得好好利用她。
1: 出去！出去！出去！
2: 出去！
1: 喂。

0: 确实没办法了。
1: 啊，刚才不是谈得很好吗？
0: 黄老爷，我有事，我先走了。黄老爷，走吧。
2: 哎，走走。
0: 黄老，哎，走吧，走吧，
2: 走。
3: 请问，
0: 哎，走吧，走吧，走吧。
1: 我还没问，你们就要我走开？哎，大哥，我什么都能做的。
0: 天无绝人之路，继续努力。
4: 陈刚，你知道了吗？
5: 嗯，姐，
6: 我看着怎么找差事。我已经传令下去，所有人家都不许雇佣姓薛的。我看他在长安城还能待多久。
5: 大哥，如今姓薛的妹妹在我的手上，我想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
6: 你既然把她留在身边，必要的时候就把她给杀了。
5: 嗯，我知道了。哎，三小姐那边还有大哥，你多多帮忙。我真的很喜欢三小姐。
6: 我知道你很喜欢三姨妹。王宝钏集相爷和夫人的宠爱于一身。如果你真的能娶上王宝钏的话，那咱们俩可就平步青云了。
5: 啊，是啊，大哥，你想想，爹娘就生了我们兄弟俩，所以这忙大哥你一定要帮。嫂子那边，你也要多说说好话。
6: 行了，你嫂子在他们面前不知道帮你说了多少好话。可是王宝钏这个丫头，对你没什么好印象。这一点才是大哥最担心的地方。我上次好不容易帮你想出了一出英雄救美，可是没想到
5: 给那个姓薛的臭小子搞砸了。一想起这事儿，我就一肚子火。这姓薛的，我一定会把他解决掉。不过自古以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要是相爷跟夫人同意这门婚事的话，我想三小姐不会不答应吧？
6: 你就放心吧，这事儿交给大哥处理，你去做你自己的事。记住，千万不要给我出什么差错。
5: 对了，大哥，就姓薛的那俩小子，我已经查到了，根本不是中原人士。我怕有奸细混入长安。
6: 什么？竟然有这种事情？
5: 嗯。
6: 京城的安危由我魏虎来负责，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的话，那就麻烦了。你真的查清楚了吗？说不定人家是来经商的。
5: 不可能，我让程副将已经跟踪一段时间了，他们很神秘，而且经常在军营四周鬼鬼祟祟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6: 我会派人把他们调查清楚，咱们分兵两路进行。
5: 嗯。
7: 女儿不嫁。
8: 宝钏，你就听你爹的吧。
7: 娘，我不喜欢他。
9: 哎呀，宝钏呐，爹希望你嫁一个和咱们家门当户对的富贵人家。
8: 嗯，
9: 这么多的王公贵子提亲你都拒绝了，这样会耽误你终身的。魏虎的弟弟魏豹，为父觉得他的家世不错，人又长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武功。自古以来，兄弟娶妻妹的例子那么多，你真的不考虑吗？
7: 爹，女儿不考虑，女儿不想嫁。女儿只想待在家里头，陪伴着爹娘。
8: 傻孩子，哪有女儿长大了不嫁的道理呀？不过呢，
7: 不过什么？
8: 啊，你可知道，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都来跟你爹提过亲，他们是你爹的好友，又在同朝为官，一个是王爷，一个是掌握兵权的重臣。 你爹可是谁也得罪不起呀。
7: 爹，女儿早听说小侯爷一天到晚无所事事，每天玩了花街柳巷。至于曹节度使的儿子，女儿看过画像，其貌不扬，女儿不要。
9: 宝钏呐，为父也没有办法，他们两个逼着爹这么紧，爹实在不好推辞呀。
7: 爹，女儿是人，女儿不是东西，不能随便答应哪一家。即便女儿答应了小侯爷，那么爹不是得罪了曹节度使？如果女儿答应了曹节度使的儿子，那爹又如何对鲁王爷交代？
8: 相爷，女儿说的对呀，何况这两个人女儿都不喜欢，相爷就另想办法吧。哎呀，
9: 能有办法，老夫我早就想办法了。
8: 相爷，当初咱们生三个女儿时就说好了的，以后啊，这三个女婿全部要入赘进相府的，就算女儿愿意嫁出去，我还不舍得呢。
9: 好了，这件事情老夫再想想看。宝钏呐，这时候也不早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7: 爹娘晚安。相爷，夫人，小姐，
2: 怎么样？查到薛公子没有？
7: 小姐，我四处都去探访了，就是没有薛公子的消息。哎，对了，刚刚相爷和夫人前来，是不是要谈小姐的婚事啊？
2: 爹说，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和曹节度使的儿子都想娶我。哦。

0: 先不谈，我不喜欢他们。就算我嫁了一边，岂不是会得罪另一边？哎，小姐，那如果找到了薛公子，他愿意入赘咱们相府的话，那事情不就皆大欢喜了？
1: 小莲，别胡说。
0: 啊，
1: 虽然薛公子他是正人君子，而且又长得一表人才。
0: 那怎么可能入赘？我担心我们身份悬殊，怕爹不会同意。啊，小姐，我看我们还是先找到薛公子，再来商量这件事好了。你放心，从明天开始，我会更努力的去找薛公子的。啊，对了，小姐。 我可不可以请你动动你的妙手丹青，帮我画一幅薛公子的画像啊？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每次去找薛公子的时候，我只能形容他的模样，但还是有很多人听不懂。所以，如果有了薛公子的画像，我只要拿给他们一看，看过他的人一定会记得。这样的话，我找薛公子就方便多了。

0: 像啊。
1: 徐公子，你到底在哪里？为什么这两天小莲到处都找不到你呢？

0: 小七，你太伤心了，
1: 太狠心了，杀死了我爹，还伤了我们家的房子，我要报仇，我一定要报仇！真是太过分了，什么人呐，竟敢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不但要杀人，还要伤房子。
0: 这是，如今爹走了，大哥到哪里去了呢？他知道我和他不是亲兄妹吗？人海茫茫，我又如何去找大哥呢？小七，别哭了。
1: 听话，大哥，我能叫你一声“喂大哥”吗？当然可以了。来，这样吧，因为我有个大哥，所以你叫我二哥就好了。喂二哥，我现在举目无亲，没地方去了，我能不能？傻妹妹。
0: 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当哥哥的就一定会照顾你。这样吧，你暂时住我家，这样方便我来照顾你。
1: 真的，谢谢你二哥，你真的愿意照顾我。

0: 我暂住在威尔哥家中，你一定要帮我尽快地找到平贵大哥。我要跟大哥联手，一定找出杀害爹的凶手，一定为爹报仇。
1: 程副家已经查出了姓薛的落脚处，薛启，你永远都找不到你的大哥薛平贵了。

0: 我竟然被王小姐念念不忘啊！薛平贵啊，如果她出身于普通人家，你还有希望；可是人家是相国府的三千金，你怎么能配得上呢？
1: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二十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2: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
3: 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现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 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儿，透明玻璃盖儿，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鲜盖儿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现在就拿起手机。
5: 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先说做饭拌，咱们朋友做顿饭得起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
4: 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破身上。
3: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五六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4: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 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现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
3: 扫码就送这口。
4: 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我们是做了十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2: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送到您手上。这口锅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扫码就送。
6: 目的就是让更多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

0: 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金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

0: 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格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动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1: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送到您手上。这口锅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 目的就是让更多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

0: 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1: 早上七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1: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1: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陶晶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电火锅、电煮锅、电炖锅、电蒸锅、电炒锅、电炸锅全替了，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5: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2: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1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

0: 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两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限前100名观众，
1: 前100名扫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2: 不，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我没在本地啊。
4: 说的是实话，
2: 我干干净净的。
3: 继续审，主公白领，
4: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过来。
3: 白领撂了。
5: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6: 你们放心。

0: 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47、8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的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往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呀，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镜这个广告，哎，我说那我就带着试试看的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

0: 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6: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6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8: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400-16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0: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

0: 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79，400169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6979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69797979，40016979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下来。

0: 能走，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这个损失怎么算呢？
1: 掌柜的，这帮黑衣人跟我爹的死有莫大的关系，这样吧，包袱里面有钱，我回来跟你算。
0: 你就这么跑了？小二，
2: 来了，掌柜的。
0: 去他的房间看看有什么值钱的东西，统统给我扣下。
3: 是。
0: 走。
4: 是。
5: 你们是什么人？为何在城内打探我大唐军情？把他们两个给我拿下！
4: 是。
5: 别走！别走！别走！

0: 忍着点儿，没事吧？看来长安我们不能久留了，赶紧回大梁，一会儿跟在我后面，千万不要走失了。
1: 可是官兵这么多，万一我们真的走失了，我们就在城门口会合。
0: 好。

是不是你们杀了我爹？为什么连我都不放过？你们到底是谁？

0: 是你，你受伤了，
1: 有人杀我，
0: 来跟我走。给我四处看看。
2: 是
3: 是。
0: 去那边，走。
2: 是
3: 是。
0: 参见魏将军。
4: 怎么，带了这么多人跑来跑去，出什么事了吗？
0: 回将军的话，末将已经发现那两个人了，并非是咱们中原人士。
4: 那人抓到了吗？
0: 一个逃跑，一个受伤，末将一直尾随他们到此。
4: 什么？追到这儿来了。
0: 是
4: 陈副将，你马上带领人马把相府包围起来，不许任何人进出。
0: 是，走。
2: 是。
4: 金喜跑到相府来干什么？

程副将，我就怕有奸细混入相府，所以赶过来了。

0: 大姐夫，发生什么事了？
1: 三姨妹，我们听说有奸细混进了长安城，所以过来看一看。
0: 那奸细会不会混进我们相府啊？
1: 怎么可能？我就是。

0: 居然有人留守了。
1: 是啊，有人在外面，我反而睡不着。你们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查吧。
2: 好，既然三姨妹都这么说了，咱们就去别处查吧。
3: 好啊，小莲，如果有什么事情就敲钟，我们马上赶过来。
1: 是，放心吧，辛苦了。
2: 早点休息。
3: 走，
2: 跟我来。
0: 小姐，你怕不怕啊？
1: 相府戒备这么森严，有什么好怕的？只是被他们一吵，现在一点睡意都没有了。
0: 小姐，要不我陪你在花园里走走吧。
4: 谁？救命啊！救命啊！来人，快来呀！
1: 小莲，小莲，
2: 王小姐，是我，
1: 秀公子，
2: 是我，
1: 秀公子，
0: 秀公子，
1: 你怎么会？
2: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他受伤了，所以误打误撞就闯到这里来了。
0: 哎，小姐，他们又来了，
1: 那怎么办？
0: 那要不这样吧，你先把薛公子和他的朋友带到你的绣楼里去。
1: 带进我的绣楼里？不可以的。哎呀，
0: 再晚就来不及了，快点，快点去。
2: 走吧，走。
0: 好，跟我来，小声一点，小声一点啊。
2: 怎么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小莲，大呼小叫的干嘛？
0: 没事没事，我只是看见一只大老鼠，所以被吓坏了。
2: 老鼠有什么好怕的？
0: 当然怕了，那么大只老鼠，你们不怕，我们女孩子怕吗？
5: 这么大的老鼠啊？那是熊。
0: 是这么大只老鼠，可是它就往我的裙子底下跑过，我一紧张，我只有大叫了，所以。
2: 三小姐呢？
0: 三小姐她回绣楼睡觉了，没事的，你们别吵她了。
2: 我们吵她？我看是你吵她才对吧？没什么事，别大呼小叫的，知道吗？
5: 小莲，不就一个老鼠吗？要是把相爷和夫人给吵醒了，就麻烦了。
0: 我知道了，两位姑爷晚安。
2: 去休息吧。
3: 大姐夫，那我去那边看看。
2: 走。
1: 秀公子，他受伤了，要不要紧？
6: 死不了。
2: 对不起啊，我也没想到会到绣楼来打扰你，让他们离开，我们立刻就走。
1: 我没关系的，只是薛公子，听说外面在追捕奸细，你怎么会在这里？
2: 哎呀，说来话长，居然在客栈有人要暗杀我。
1: 那你有没有事啊？
2: 我还好，不用担心。
1: 你没事吧？
2: 还好，没事。
6: 受伤的人在这儿。你们两个怎么认识的？
7: 我门是……
6: 我看这房间富丽堂皇的，分明是一个富家小姐的闺房。看不出来啊，你还可以高攀上这样的富贵人家。
2: 喂，哎呀，兄弟，你受伤了就少说两句。
1: 你怎么会这么讲啊？薛公子他曾经救了我，我才跟他认识的。
7: 对啊，
6: 原来你姓薛啊。
0: 小姐，小姐不好了，小姐，小姐，小姐，
1: 怎么了？
0: 相爷和夫人他们来了。
1: 爹跟娘都来了，那怎么办？
2: 如果被相爷知道我们在你的房间里面，麻烦就大了。
0: 是啊，这……薛公子，不如这样吧，你呢带着你的朋友上床躲一下。
6: 上床？我跟他。
1: 上什么床？
0: 哎呀，小姐，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要是让相爷和夫人看到他们两个，那小姐你就会有麻烦的。
1: 时间紧迫，就这样决定吧。
0: 是啊，快快快点，
2: 走吧。
0: 快。不对，你们俩这样子会被发现的，你们躲进被窝里去。
6: 盖被子。
0: 对啊，盖起来，盖起来，来，
6: 快点，我不行，
2: 来来，
0: 哎呀，快，
6: 不行啊。

0: 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钏，宝
1: 你这没事吧？这里没事。
2: 小莲啊，你要好好的照顾小姐。天色渐晚，我看你要把窗户和门关紧关好。
3: 对，
4: 听到有什么风吹草动的，立刻敲钟示警。嗯，是
1: 相爷，相爷，刚刚呢，大姑爷他们也交代过小莲了，放心。宝钏啊，我看。
4: 要不娘今天就在绣楼陪你吧。
2: 夫人，不用了，不用了。有小莲陪着小姐就可以了，别担心，没事的啊。
4: 那这……
3: 是啊，宝钏，爹怕外面有奸细进门，我看呢，还是让娘留下来陪着你吧。
4: 是啊，
5: 女儿真的没事，而且女儿刚准备就寝了。
2: 是啊是啊，相爷，夫人。刚刚呢，小莲才替小姐铺好了床，小姐呢正准备要就寝了，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你们先回房休息吧。啊，
4: 可是，哎呀，宝钏呐，娘不放心，娘今天晚上就住这儿了。
5: 娘，夫人，夫人，
6: 你们还是回去休息吧，有小莲陪我就好了。
2: 嗯，是啊。
3: 好吧，夫人，既然宝钏都这么说了，我看外面有苏龙卫虎巡逻着。不会有什么大的事情的，我们就先回去休息吧。
4: 那宝钏，你自己要小心啊。嗯，小莲啊，啊，照顾好小姐啊。
2: 是夫人。
4: 娘先走了。
2: 嗯，夫人慢走，
7: 相爷慢走，
2: 相爷慢走。人都走了，你们快起来吧！人走了，快，剑拿着，
8: 好，
2: 来，快，小心啊！来，小心！
8: 谢谢你。
2: 别那么客气了，你们先走吧，免得有麻烦啊！小心啊！
8: 记得谢谢你们家小姐。
2: 啊，没问题。啊，走吧。
8: 走。
2: 小心啊！

0: 没事。
1: 哎呀，小莲，
0: 哎呦，小姐，你进来怎么没声音的？害我吓了一跳。
1: 吓什么呀？哎，薛公子他们呢？
0: 他们走了。
1: 走了？那你有没有问薛公子他住在哪里？
0: 哎呀，我怎么那么笨呢？我一急就只知道叫薛公子赶快走，却忘了问他住哪儿了。那，
2: 哎，有了，小姐，你放心吧。明天我就去找薛公子问个清楚。
0: 那你今天就早点休息吧，啊。
3: 薛公子，没想到今天晚上会在这儿和你见面，可是却在这种情况下见面，哪天才能再见到你呢？
4: 来，先坐一下。我说兄弟啊，你好好的为什么会被别人追杀呢？
5: 哇，我发现你这个人还真够健忘的。上次你被人打伤是我们救了你啊，就是因为你我现在才会被官兵追啊。
4: 原来我上一次被人家欺负是你救了我，那这次正好遇上你，算是还了一个人情。
5: 那你的意思是我们两不相欠了？
4: 不，什么人情不人情的，其实做朋友呢，在困难的时候一定要互相帮助。我看你有伤在身，我先带你找个地方去疗疗伤吧。
5: 不行，我要出城，我有朋友在城外等我的。
4: 现在要出城啊？城门都关了，现在要出去有难度啊。
5: 我知道有难度，所以才会求你帮我。如果你可以帮我这个忙，以后我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
4: 嗨，说什么报答不报答，我们第一次呢是朋友，那第二次能够这样见面就是兄弟了。嘿，是兄弟啊。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看你伤得不轻，那不如听我一句话，先带你去个地方疗伤，我再帮你想办法出城吧。就这么定了啊。小心。
6: 报告陈副将，
7: 怎么样？
6: 没找到。
8: 没找到。
7: 你们这些饭桶竟然让他们俩给跑了，给我挨家挨户的搜，一定要找到这两个奸细。
6: 是，走，快走，
7: 快快。
9: 陈副将，
6: 魏公子怎么样，得手了吧？
9: 没想到他武功这么了得，几次交手都被他打败了，看来我只能智取了。
10: 没错。
9: 啊，大哥。
6: 大人。
9: 大哥，我没得逞。
10: 我知道了。程副将，那两个奸细你也没查到吧？
6: 末将惭愧。
10: 从现在开始严格检查进出城的人，发现可疑人物马上给我抓起来。
6: 末将遵命。
4: 来坐。葛大哥，我就担心你们不在这儿了。
10: 哎，你这朋友谁啊？啊，
4: 上次我受伤就是他救了我。
11: 哦，原来是这样子啊。我看看我看看。哎，好，还行，不严重，用药敷一敷就好了。哎，去拿药箱过来。
12: 赶快去
11: 把他的衣服脱了。
4: 兄弟，脱衣服我帮你疗伤。
0: 不可以。难。
4: 难？有什么难的？不难，脱吧。
0: 我怕冷
12: 啊。怕冷？不告诉你啊，那箭不拔你会死的。你就让平贵帮你包扎包扎，婆婆妈妈的真是。来来来，你去去去。
4: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穿着衣服也可以拔下来的，就这样吧。啊，来。你忍着点儿。
0: 什么东西啊，你这人怎么那么脏啊？
11: 嗯，脏什么脏啊，惨叫的时候最好咬住东西，要不然呢，舌头一咬断到时候变成大舌头了。
12: 哎，小兄弟，你贵姓啊？
0: 我姓戴。啊，
4: 原来是戴公子。
12: 哎，好了好了，赶紧服药吧。
11: 来来来，
4: 我来，谢谢。
11: 好吧。

0: 谢谢你，那我先走了。哎，
1: 你还不能走？
2: 我为什么不能走？嗨，现在官兵到处在搜捕你，你出得了城吗？哼，
1: 葛大哥，你说好不好？
0: 哎，这好啊！
1: 来来来，过来。哎哎哎哎，我跟你说。
2: 好吧，好什么好啊！你们想了什么怪办法？我不要，
3: 你不要也非得要。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贵哥的恩人，我才懒得管这档子事儿呢。
4: 就是啊，我告诉你，如果你不要的话，根本出不了这长安城的门。嗯，刚才我们大牛啊，出去撒了泡尿，就被官兵。

0: 追问半天，说是有什么奸细。嘿，如果不是看在平贵兄的面子上，我们早就把你送去官府领赏金了。
1: 你，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葛大哥，就请你帮我这个忙吧。嗯，
2: 薛兄弟开口，我葛大挺到底。
3: 好吧，天刚亮好浑水摸鱼，不然大白天的实在看得太清楚，到时候要走都走不了了啊。
2: 哎，对，这天一亮啊，咱们立马行事，现在大家早点休息吧，好不好？
3: 好，
1: 休息休息啊，
3: 散了散了，
1: 都散了，
0: 都去睡觉。
3: 你快说，到底是什么方法？
1: 放心吧，我相信我的朋友会帮我出城的。坐。
3: 对了，今天在外面，你为什么会被人追杀？
1: 我也不知道。我只知道，客栈被那帮贼人弄得乱七八糟，掌柜的也肯定不会放过我的，所以他把我的包袱扣起来了。
3: 扣你的包袱？太过分了吧！
1: 更糟糕的是，他看我没多少钱，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把我包袱里面的金钗扣下了。
3: 金钗这么贵重的东西也扣，真是岂有此理！对不起啊，我这次出来，所有的钱财都在我表哥那边，我现在跟他走丢了，没什么可以帮你的。
1: 你误会了，我跟你说这些不是要你帮我，我自有办法解决，不用担心。
3: 你人真好。
1: 哦，对了，戴公子，我还没向你介绍呢，我姓薛，叫平贵，薛平贵。
3: 薛平贵，我记住了，等我以后。我不能告诉他我是大梁的公主，我以后还会再来找他的。
1: 戴公子，没事吧？
3: 没事，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下。
1: 啊！你怎么了？啊！你没事吧？
4: 啊！怎么了？
1: 他的手臂一直在抖啊，是不是你的伤口疼了？
3: 没有，我有点冷。
2: 啊，冷啊！
3: 冷啊！
2: 哎，张伟，
3: 来，
2: 你
3: 看
2: 布呢？
0: 哦，我这就去拿给他盖。
3: 哦，还好，没发烧。
1: 吓我一跳。
0: 哎，老大，是不是这块布啊？
2: 哎，这是今天布庄老板赏给我的，你们两个凑合着盖吧。
0: 好，来，我帮你们盖住
3: 啊。哎，你让贵哥和他一起盖。哎，我可不用了吧？这件事情大牛、阿狗他们代劳就好了。大牛、阿狗。
5: 哦，对。
1: 啊，不用。啊，他是我的救命恩人，这些事情我来做。
2: 哎，你们两个抱一块儿啊，就不冷了，好吧？早点歇着啊！哎，大家休息。
1: 休息吧。来，坐吧。
3: 对了，明天我出城的话，这把宝剑我带着也不方便，送给你吧。
1: 啊，这把宝剑那么贵重，我受不起。
3: 你眼力不错，这是一把龙泉宝剑，不过不送给你我也带不走，扔了就太可惜了，收下吧。
1: 那好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不过既然带不出城，我就交给葛大哥保管，你不介意吧？睡觉吧。

0: 别别别！你们这帮乞丐不在城里乞讨，跑到城门口瞎跳瞎闹，想造反呢？
1: 不是，报告主任，这样我们新排的乞丐舞，您看还行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头抬起来！你是谁？
1: 他呀，军爷，他是新来的兄弟。
0: 新来的兄弟？
2: 对啊，我们每天都来很多新人的。哎呀，你怎么可能认得我呢？
3: 对呀。哎呦！
0: 又怎么了？
3: 我刚才跳舞跳得太激动了，我肚子疼啊。
0: 你又是谁？
3: 军爷，难道你不认识我了吗？军爷，
0: 我哪有闲工夫认识你们这帮乞丐？
1: 哎，那你看，
0: 这是谁？
4: 终于脱险了，
2: 谢谢你葛老大，多谢薛公子，多谢诸位帮忙，谢谢，
5: 来，包还你，
2: 谢谢。

0: 表哥，
1: 大战，你怎么穿成这样？
2: 你都不知道啊，城门口有好多的官兵在把守盘查，要多谢薛公子还有他这帮兄弟把我打扮成这样，我才可以顺利出城的。
1: 多谢薛公子，各位兄弟。啊，
0: 不客气，不客气。要不是上次你们救了我，也不会惹祸上身。
1: 拿来。
2: 什么？
1: 杜蝶啊。
2: 你要渡牒干什么？你问那么多干嘛？拿来，拿着。嗯，
1: 收下。嗯，
2: 这是干什么？
1: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0: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1: 来西凉看我。哇！
0: 我就知道你不是中原人士啊！哦，原来是奸细。干嘛
1: 说奸细这么难听？其实呢，我和我表哥是喜欢你们大唐的文化，所以才到长安来玩的。要不是那天碰到你被人追啊，我们才不会被官兵追杀呢。
0: 我看，这个我真的用不着。
1: 哎，你收下。我告诉你，这个渡牒不但可以进出玉门关，而且只要你一到了西凉。

0: 亮出这个度牒，我立刻就知道你来了。
1: 可是我真的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出玉门关
2: 啊。哎呦，你说的什么大梁啊，连我都不知道在哪儿。这玉门关我倒是知道，很远
3: 吗？
2: 哎，你看我们这样又穷，三餐又吃不上饭的，谁有闲钱去找你啊？
0: 没钱吃不饱没关系啊，只要到了西凉，我养你们一辈子
3: 啊。真的？
1: 谢谢你的好意，不过我真的用不着。
0: 你收下吗？你不说，你不说我生气了。
4: 哎，你说我看他一箭伤的时候还挺像个男子汉忍着痛，怎么这会儿像个娘们似的撒起娇来了？
1: 住嘴，不许胡说。站着，该走了，要是暴露身份就麻烦了。走，
0: 你记得来看我，说好了，记得拿着度牒到西凉来看我。
5: 好嘞，如果有空的话我一定会去看你的。
6: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6: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1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2: 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6: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4: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1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3: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

0: 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9: 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1: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

0: 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啊，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0: 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的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领。
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

0: 上楼下楼，他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一百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五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4: 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朋友，每人限领一台。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7: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
9: 朱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0: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领，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8: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领回家。
1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10: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6: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6: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

0: 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2: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你们干嘛？
4: 哎，起来，拉出去。
5: 我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6: 我没在本地啊。
7: 说的是实话，
5: 我干干净净的。
8: 继续审，主攻白领，
7: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8: 白领撂了。
9: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10: 你们放心。
11: 我们爬上了漂亮凉爽的剑平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2: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
13: 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14: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4: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5: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 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9: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0: 为什么一定要我去看他呀？谁要去看你啊？我看鬼才要去看你呢。哦，对了，鬼哥，嗯，听说你要找事做，找到没有？
1: 哎，你说奇怪吧，找了十几二十家，都没有人需要护院。啊，我想问一下，城里哪里需要临时工？我想赚点钱糊糊口啊。
2: 哎呀。
0: 胡什么口啊！我告诉你啊，你别担心，哎，白天要吃不上饭呢，随时到庙里来找我们啊。
3: 是啊，我一定哦，帮你多要一点饭，喂饱你绝对不是问题。
2: 是，我们还养得起你。嗯，
0: 谢谢你们的好意了。不过，我还是想靠我自己的双手来赚钱，而且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找到我妹妹的下落。
3: 哎呀，找妹妹呀，我们帮你找就是了。
4: 我们在四处要饭的时候啊，捎带帮你打听你妹妹的消息。反正我们几个都认识你妹妹啊。哎，
5: 是不是？我告诉你啊，只要你妹妹还在城里头，我们发动所有丐帮的兄弟，一定把她找出来。
6: 对啊，哎，你这事儿啊，交给我们没问题。嗯，
0: 那就有劳大家了。
5: 喜事。 天大的喜事啊！
7: 相爷，今天上朝回来怎么这么高兴啊？
5: 夫人呐、啊，老夫正愁宝钏的婚事，今日上朝见王爷和曹节度使两人奏请了皇上，请皇上做主。
7: 哦，那皇上怎么说呀？
5: 今天皇上左右为难，询问老夫，老夫也只能据实禀告了皇上。 而皇上早有耳闻，咱们家的宝钏是个才女，追求者众，所以下旨赐凤冠霞帔，并下旨在西街搭一彩楼，广邀未婚的王公贵子、青年才俊，让宝钏来抛绣球招亲呢。<笑>
8: 抛绣球招亲？
9: 嗯，是啊。
0: 皇上赐岳父凤冠霞帔，真是个岳父天大的面子。嗯，是啊，
5: 岳母，这是照天下之贤能，为相国选才，为三姨妹选夫啊。嗯，哎呀，你说说，这不是喜事一桩吗？
0: 宝钏呢？宝钏呢？
9: 这事你怎么想啊，
0: 爹娘？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那么可有特定的人选？
9: 这皇上倒是没有说。这绣球招亲，全凭天意，不论是老是丑是穷是富是贵是贱，这都有可能接到绣球啊。
0: 这怎么行啊？ 就是啊，这皇上也真是的，没事下什么旨啊？万一宝钏这绣球一抛，被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给接住了，那宝钏不就要嫁给他？那老头要叫爹岳父，那爹不是挺尴尬的吗？
10: 哎呀，银川，别乱说话，皇恩浩荡。
0: 我说的可是实话，这抛绣球本来就没个准儿，而且这万一要是被狗给咬住了。
10: 那叫宝钏去嫁狗啊！
0: 银川，你越说越不像话了。
10: 哎，
9: 银川，
10: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哎，岳父，听银川这么一说，小旭觉得也是不妥。
0: 嗯，
5: 这圣旨已下，却是不能更改之事。
0: 哎呀，宝钏呐，这可如何是好啊？娘。 这是皇上下旨，哪有抗旨的道理？如果天意要让女儿嫁给一个穷人，那我也只有一纸行事。哎呀，
5: 苏龙啊，
9: 在。
5: 西街搭彩楼之事，全权交给你督导兼办，一定要在正月底完成。二月初二龙抬头是个好日子，宝钏就在那一天彩楼招亲。

0: 遵命。
1: 。
2: 三姨妹，你也不用太过担心。岳父，小婿倒有一计，

0: 我们可以把这个作假非人了，好办法！爹，爹，魏虎对你啊可是最忠心、最忠心的，而且还是最聪明的呢。
1: 哎呀，我知道，魏虎是我的好女婿啊。
2: 二姐，二姐夫，既然皇上下了旨，我倒不在乎抛给谁，一定要设定对象，岂不是有违天意？
3: 哎呀，宝钏呐，这魏虎啊也是好意，既然你爹都决定了，我看就这么办吧。
2: 来，娘跟你说啊。
0: 魏虎啊，在，这件事情，老夫就交给你去办，记住，千万不能让闲杂人等进入彩楼，知道了吗？
3: 萧旭知道，萧旭办事，岳父尽可放心。很好。哎，
0: 你托我给你弟弟魏豹在宝钏面前说好话、尽美言，我可是说破了嘴，但是宝钏说什么也是不肯答应。
3: 这下可好了，皇上下了旨，让宝钏彩楼招亲，你弟弟他想娶宝钏的美梦，我看也可以醒了。<笑>
1: 我说娘子啊，我有时候说你傻，你还不承认。哼，
0: 我是哪儿傻了？
3: 哎，
1: 你爹说的那些话，其实就是我的用意。
0: 哦，那你是什么用意呢？
3: 你别让我草你请帖，我到时候只会请那些文弱书生和纨绔子弟前来，会武的一概不请。到时候整个彩楼只有我弟弟一个人会武功。
1: 等三姨妹把绣球抛下，我实在是想不出来还有谁能抢得过我抱弟呢。哼，<笑>
0: 想不到你还这么有心眼儿，还一肚子拐呢。
3: 好了，我的娘子，报你说了，事成之后他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的。<笑>
0: 得了吧，我呢自从嫁给你到现在，你对我还算是言听计从，处处顺着我。嗯，宝弟对我这个大嫂也十分尊敬，如果他真的喜欢宝钏，我倒是很愿意成全他。嗯，那这件事儿你可得小心着去办哦。
1: 我办事。
4: 你还不放心吗？啊！掌柜的，那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也是受害者，你不能怪我。不
5: 怪你怪谁啊？谁知道那些人什么来路？反正啊，不够赔的，也就这只金钗，值那么几个钱。
6: 不行，金钗还我。
4: 哟，不愿意是吧？好，那咱们就报官，看官服怎么说。
5: 你什么事儿？上次官差莫名其妙的把我带到外面毒打了一顿，要是官差来了，只会对我更加不利。嗯，那好，
4: 金钗你可以留下，不过你不能变卖，因为这是个很重要的人送给我的。等我筹到钱，我一定回来赎他。
5: 很重要的人送给你的，说出来听听，有多重要啊？
4: 是相府千金送我的。
5: 哎呦，相国的千金，相国的千金送你的金钗，哎，你少在这胡说八道了。这样，我答应你可以暂时不变卖，三天时间，有钱你就把它赎回去，没钱我就就地变卖，给他包袱。走吧，走啊。
4: 总有一天，我会想办法把它拿回来的。相国的千金送的，真的假的？哟，真的！这么说，我占便宜了。小心点，把它贴正了。
7: 搭建彩楼，招募工人，不错不错，就是这个意思。

0: 干过活没有？
1: 干过，干过。
0: 叫什么？
1: 我叫王虎。
0: 啊，王虎，去吧，到那边抬木头。
1: 哦，
0: 下一个。
2: 大人，我叫李四。
0: 李四啊，盖过房子没有？
2: 盖过，盖过。
0: 行，你把那包往那边扛，跟他们一起干。你呢？
1: 我叫薛洋。
0: 薛洋啊，好，抬木头去。
1: 好。
0: 薛洋，
3: 工头大哥。
0: 啊，
3: 请问这里请工人吗？
0: 啊，对啊，我们这边招募工人。你有力气吗？
3: 啊，我从小练过武功的，不知道你们需要的是。
0: 啊，这样，我们这边呢要搭建个彩楼。
3: 嗯，
0: 你盖过房子吗？
3: 没有。
0: 哎呀，没盖过房子，我们这儿不能用啊！你到别处去吧。
3: 哎，等等，可是我的力气很大的啊！你看啊，嘿，我一个人可以顶两个人的活。
0: 哎呦，这年轻人力气很大呀！哎，来来来，放下放下，小兄弟啊，你叫什么名字啊？
3: 薛平贵。
0: 薛平贵，好，登记一下，干活去。
3: 好。好。
4: 快点啊！
5: 怎么了？闷闷不乐的。
6: 找了那么多天，去了那么多地方，我该去哪儿找我大哥呀？
5: 啊，长安是京城，你看，又大又繁华，要找个人啊，确实不容易。而且所有的酒楼客栈我都去问过了，实在找不到的话，我也没办法了。
6: 是啊，威尔哥，在你们家打扰了那么久。你对我这么好，又一直那么照顾我，还陪我找大哥，我真的很感谢你。
5: 哎，我已经把你当妹子看了，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太见外了。多长时间我都会陪你找啊。
6: 如果要是我找到我大哥，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谢谢你啊。
5: 嗯，啊，来。
7: 这几天相处下来，薛琪人不但活泼可爱，长得又漂亮，只是我心中只有一个王宝钏，要不然我真的会喜欢上她。
6: 威尔哥，你看着我干嘛？
5: 没事儿。我给你倒茶。

0: 在看什么呀？
1: 哦，看搭建彩楼啊。
0: 彩楼？什么叫彩楼啊？
1: 皇上下旨，给王相爷的三千金搭建彩楼，然后抛绣球招亲。
0: 哦，我爹以前跟我说过，以前有人搭彩楼抛绣球招亲，我也想看一看。
1: 那等抛绣球那天，我们再来看吧。
0: 嗯。

0: 哥，抛绣球的那天你也会去吧？
1: 我？
0: 这王相爷的三千金王宝钏一定美若天仙，要不然皇上怎么会为他搭彩楼抛绣球招亲呢？威尔哥，你会去抢绣球对不对啊？

0: 那我倒要问你，你希望我去吗？
1: 希望啊，威尔哥，你人品相貌都是一流的，我相信你一定配得上那相府的千金的。
0: 你说的是真心话吗？
1: 当然是真心话了。如果那天你要是来的话，我还会为你加油喝彩呢。
0: 好，谢谢你，来，我们走吧。嗯，小二，银两放这儿了啊。
2: 好嘞，
0: 走。别看了，到时候我带你去看。
3: 幸好的大爷，赏两个吧。你看我没有数过这个。哎喂，哎，幸好的，赏两个钱。哎，
4: 大哥，这上面写的什么呀？
3: 哎呀，我叫你念书你不念书吧？我看看，我告诉你啊，嗯，那个奉天承运，哦，那个山，一啊，这跟咱们没关系，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哦，
5: 让一让，让一让。
4: 哎，大哥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薛大哥啊？
6: 小
3: 心点。哎，薛兄弟，哎，真是你啊，
4: 薛大哥，真的是你啊。哇，对了，薛大哥，你不是说应征什么护院吗？怎么在这儿干粗活呀？啊，
5: 干活不分贵贱，只要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我就心安理得。
3: 哎呀，佩服啊，佩服啊！你看看人家，看看人家啊，年纪轻轻就懂得自食其力，你看看你。这么大一个个儿，整天行乞不干活，像话吗你？
4: 大哥，行乞有什么不好的呀？我们这从小无父无母的，经常被别人欺负。再说了，如果不是你收留我们，建立这个丐帮，我们现在都没饭吃呢。所以呢，我觉得挺好的。
3: 行，对不起啊，不会说话，没念过书，别理他。
5: 没关系，没关系。
3: 哎，对，那客栈的事情处理怎么样了？哎，
5: 这客栈的老板啊，不听我的解释，硬是把我的金钗给扣下来了。啊？
4: 什么？这人他太过分了吧！
7: 哎，云贵，快点！
5: 啊，来了。不好意思，
8: 皇上，
5: 我先去忙了。哎，
8: 好。往这来点。
9: 是。小心点。
3: 这客栈老板太过分了，专门欺负外地人跟穷人呢，像话吗？这是。哎，
4: 大哥，我们也别跟他生气了。依我看，不如这样，咱们去他那儿大闹一场，说不定啊，能把薛大哥的金钗要回来。
3: 对，
5: 来，找他去。
8: 过来。嗯。
5: 给我出去！
3: 出去！
5: 走，出去！出去！走，快走！你们两个臭乞丐，有什么资格跟我来要金钗啊？啊！
3: 你这人，昨天晚上在你这的客人投诉被坏人给行刺，你不但不报官帮他，还诬陷的扣人家的钱。不但如此，你连他最贵重的金钗你也敢扣？
4: 就是，
5: 我就敢扣。关你们两个臭乞丐什么事儿？你们两个臭乞丐要是再不走的话，你们信不信我找人拿家伙揍你们？来人，
7: 打！
5: 打！
4: 你们敢？ 小心呐，我让我们丐帮兄弟天天上这儿来闹，我看你怎么做生意。
3: 对，快把薛兄弟的金钗还给我。
1: 薛兄弟，哎，等等，
5: 妄想，别装了。
1: 等等，结果，你们刚刚说的那个薛兄弟是不是薛平贵啊？老板，你那金钗可不可以借我看看？

0: 行不行、啊、
1: 你是什么人？凭什么给你看呢？
0: 我不是什么人，不过你给我听清楚了啊，我呢可是王允王相爷府中的人、啊、你这样可以了吧？
2: 府中的人呢、啊、
3: 相府
4: 娘，这是做什么？
5: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给你以后当嫁妆。现在你要彩楼招亲了，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4: 娘，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府，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5: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你二姐嫁给魏虎，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府，可他们的嫁妆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你就收下吧。
4: 谢谢娘的好意。这样吧，你既然都说了一阵子了，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5: 你这傻孩子，从小就知道看书学刺绣，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唉，如今皇上下旨抛绣球招亲，那就全凭天意了。你都不担心了，娘还担心什么呀？
0: 小姐，小姐，
4: 小
0: 姐，
4: 小莲，小莲，夫人在这儿，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0: 小莲拜见夫人。
5: 小莲啊，
0: 啊，
5: 我都来了半天了，也不见你的人影。
0: 嗯，
5: 你别仗着宝钏疼你，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钏，我可生气了啊。
0: 夫人，我
4: 娘，你不要怪小莲，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5: 买胭脂水粉？
4: 嗯，
5: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让你挑吗？还到外头去买？买到没有啊？
0: 啊
5: 啊，这样吧，前几天啊，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回头我拿给你，看你喜不喜欢啊。
4: 娘，你先回房吧，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5: 嗯，好。小春啊，
0: 哎，
5: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0: 是，
5: 娘先回去了啊。
0: 嗯，那夫人慢走。小姐，
4: 怎么样，找到了吗？
0: 小姐，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4: 什么？谁下的命令？
0: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是他们跟我说的。
4: 叫花子？
0: 嗯，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要应征护院，结果都没有人敢用他。我听说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他们说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就不准用。
4: 谁这么大胆，这么可恶？
0: 不知道。哦，还有啊，小姐，我还听说你那只金钗。
4: 金钗？
0: 嗯，
4: 他卖了？
0: 不是啊，是薛公子他投宿客栈，结果听说他好像遭人行刺。整个客栈啊打得一团乱，那个掌柜的就要他赔。
6: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门窗都打坏了，这个损失怎么算？
7: 江吧，包袱里面有钱，回来再给你算。
6: 你
0: 薛公子没钱，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4: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0: 小姐，你先别担心，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8: 大事不好了，娘！娘，大事不好了！
4: 银川又怎么了？大喊大叫的，
8: 真是羞死人了！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4: 又出了什么事啊？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8: 就是这样。

0: 你看，这是宝钏的金钗啊！
1: 看着眼熟，这丢人的事儿我还没说呢。
0: 尹川。
1: 你倒说说看，这是怎么回事？
2: 是啊，二妹，这宝钏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娘，这……
1: 他来了，你们自己问他吧。大姐、二姐，什么事？宝钏，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怎么，说不出话了吧？娘，你生的好女儿。
2: 亏皇上还下旨让他彩楼招亲呢，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哎呀，
1: 银川，他哪有这么过分呢？宝钏，你快说说，这金钗怎么回事啊？是我送人的。送人？你送给谁了？
2: 薛公子。
1: 薛平贵。<笑>哎呦，娘。 你看看我这三妹，我可是好心好意的，想说魏虎的弟弟魏豹人品还不错，想要给宝钏牵这条红线。谁知道我这三妹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说什么也不肯答应。结果呢，哼，现在就私底下偷偷的把自己的金钗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2: 银川。
1: 自家姐妹，
2: 说话何必这么刻薄？是我刻薄，还是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0: 好了，别说了。宝钏，你跟娘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娘，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是薛公子他救的我，你还记得吗？
0: 记得啊。

0: 大人，您这居然敢抢我家三妹，这是找死！这个是我的随身之物，你到相府把金钗交给他们，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也明白了。
2: 我看不是吧，二姐，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说这只金钗是你送给他，让他来相府领赏，那他为何不来？而且这只金钗最后是落在高升客栈掌柜的手里。我还听说他是因为付不出客栈的钱才拿来抵账的。不是的，薛公子没有把金钗拿去抵账，他只是……
0: 你给我住嘴！我们在这说话，有你多嘴的份吗？二姐。
2: 若我说话没小莲的份，那这事是我让小莲去办的，就我来说吧。薛公子昨天遇到贼人，进客栈行刺，客栈里面被打得一片狼藉，所以掌柜的才把金钗扣了下来。这有什么不对？哼，这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那姓薛的在外头跟人家结了什么仇啊？居然把人家客栈的东西都给打烂了，现在拿了这只金钗，就要我们相府来做后续的赔偿。怎么了？
0: 他以为他是咱们相府的谁呀？哦，难不成是三姑爷吗？哎呀，银川，你就少说两句吧。
3: 娘，我要是再不说，咱们相府的脸都要被他丢光了。
0: 二妹，不会的。宝钏说的也有道理，既然那个掌柜的拿着这只金钗要咱们赔钱，咱们就把钱赔给他好了。
2: 这样，
0: 宝钏以后跟这个薛公子再无瓜葛，而且也能圆了他报恩的愿望嘛。嗯，我看这件事就这么处理吧。小莲，
4: 是，夫人，
0: 你到账房取一下，看看那个掌柜要多少钱，咱们替他全出了。
4: 这，
0: 你先去处理吧。
4: 是，
0: 宝钏，你要答应娘，从今以后。

0: 别再见那个薛平贵了。
1: 娘，可是
2: 宝钏，你大姐夫奉命监督彩楼施工，就等着你抛绣球的那天。这段日子你就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着抛绣球的那天到来。
3: 三妹，你不要怪我这个二姐多嘴，咱们相府的面子可是比什么都重要。娘，你说是吗？
0: 嗯。
3: 再说这皇上下旨让你彩楼招亲，这阵子你最好是安分一点，否则事情要是传出去，那我们大家都很难做人的。
1: 二姐的话我不同意，我王宝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是妨碍到你王英川吗？
3: 你居然敢指名道姓的叫我，我是你二姐，难道说你不得吗？你
2: 云川，
0: 云川啊，你就少说两句吧。
3: 娘，你不要什么事情都让着宝钏，怎么，她是我们相府的天之娇女，那我王云川是什么呢？
2: 云川，娘没有这个意思，你怎么跟娘发起火来了？
3: 我
1: 二姐，宝钏说话不得体，请二姐见谅。不过我的事情我自己做主，我的事情我自己处理，以后宝钏的事二姐就别多费心了。
3: 你娘，大姐，你们都听到了，她叫我不要多管她的事。好，从今以后你的事情我都不会再管了。
1: 云川，
3: 云川，
2: 娘，
0: 云川，你快去劝劝。宝钏呐，都是自家姐妹，你二姐今天话重了，你别往心里去啊。不过娘也觉得这个薛平贵啊，他配不上你。
1: 娘，如今皇上下旨要女儿抛绣球招亲，这全凭天意，娘你就不要再费心思为女儿担心和烦恼了。
0: 既然你这么说，娘也不说什么了。娘知道你是个听话的孩子，以后就别见那个薛平贵了。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先把手里的活都放下，都过来啊，准备开饭了。哎呀，但是开饭之前呢，我有个事儿要跟你们说一下。
5: 说什么？
4: 就是咱们这工地啊，东西比较多啊，必须得留一个人在这儿看守，对吧？你们谁愿意干呢？哎，你呢？
6: 算了。
4: 那你呢？
6: 不行。
4: 你们这些人呢，难道让本工头自己干吗？啊？
7: 工头大哥，我是无家可归，不知道看这个工地有没有。
4: 你看啊，还是薛兄弟好。你只要啊在这个工地上干，我另外给你加一份钱。啊，
7: 好。
4: 不过这个丑话得说在前面，如果你把这工地上的东西给丢了的话，要扣工钱的。
7: 哦，当然。
4: 哎，好样的，你们都干活去。
7: 哦，
4: 干点活，推三阻四的。
6: 来，
4: 薛兄弟，好样的，我看好你啊。
7: 谢谢啊。
8: 小姐，来。
9: 不见了，小姐，不要乱说。
8: 就是他们两个，两位。
9: 哎，
8: 这就是我们家小姐。
10: 小姐，
2: 你们跟薛公子都认识？
9: 很认识啊，交情可好了。他还救过我们俩兄弟呢。
10: 哦，薛公子不仅人品好，而且最难能可贵的，他从来不把我们当叫花子看。他真是大好人呢。
2: 这么说，薛公子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
9: 哦，知道。上次救了小姐之后啊，就有几个蒙面人一路追杀他到他家，把他房子给烧了，妹妹掳走了，把他爹爹也给杀了。
2: 有这样的事吗？我跟他分手之后再没见过他，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他最近的情况？
9: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的。

0: 您仔细看啊，这五位叔叔阿姨他们贴的是同一款的足贴，同样贴了6个小时，但是撕下来他们的颜色差别却很大。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脚底的湿度不同，而脚底的湿度就是观察我们身体晴雨表的窗口。就一个人的脚底下，你是出汗多，你是黏腻，你是发热还是发凉，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您发出信号。那么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现在呢可以用心的去感受一下自己脚底的这个湿度。我们有些朋友啊，他总是感觉到我们身子发沉，然后睡醒了也不清爽，脚底下湿度还高，然后还很黏腻。我们有一些朋友呢还怕冷，然后睡一晚上这个被窝都捂不热乎，脚底往往都是凉凉的。还有一些朋友是上了岁数了，身体循环还不好，然后白天走动多了，觉得腿脚不轻松的，脚底的湿度也是很高。那么今天的我们这款足贴呀，它可不是普通的足贴啊，人家是152年有着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制的五指毛桃草本足贴。就它的核心的成分呢，是岭南的五指毛桃。岭南那个地方啊，是常年的高温多湿的，五指毛桃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长得枝繁叶茂，吸湿能力特别强，然后再加上茯苓，再加上党参，再加上独活，一共13味的原材料，就通过我们足底的经络和反射区，就做到了一边去吸湿，一边去养护。所以它首先就把你脚底排出的湿度连同代谢出来的垃圾就一起吸出来了，然后再通过草本精华去透皮渗透去，整夜去温养你的双脚。你想想那威力得多大。老话讲啊，叫树老根先枯，人老脚先衰，所以养护身体就要从双脚做起。等咱们的身子骨硬朗了，孩子们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安心呢？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152年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制，把岭南五指毛桃、茯苓、党参、红花、鸡血藤等13种原料精华浓缩在一贴，借助足底经络与反射区，采用透皮渗透技术，让草本精华层层渗入，在您安睡的一整夜，温和守护身体，给身体做减法。睡前贴，早晨贴，颜色看得见。原价59.8元一盒20贴，厂家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买10盒送10盒，每盒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坚持使用，您会感谢今天的决定。一整晚贴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2: 我家住在一楼，一到回南厅，屋里呢潮乎乎的，浑身都不舒坦。这款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上试，睡觉的时候就能做养护，太方便了。之前我天天都贴，说实话，撕下来的足贴我都不好意思给我老伴看了。这回碰上搞活动，每盒才19.9元，我赶紧订了10盒，我老伴、我闺女都贴上了，我可怕冷了，每年秋冬天就格外的难熬。这足贴贴上去之后，双脚暖暖的，很舒服，晚上贴上就睡了，粘性也很好，贴整晚也不会掉。早上撕下来的时候黑乎乎的，像不像是给身体做了个大扫除？看着都痛快。孩子们在外工作忙，咋自己把身子骨照顾好，少让他们操心，这比啥都值了。
0: 现在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问呢，市面上的足贴那么多，你们这款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它到底好在哪儿？市面上你看常见的什么

0: 姜、艾草、足贴，什么温热发散能力之强的，那些东西确实是能把寒湿往外头逼。但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底子偏弱，你长期去用这种偏猛的方子啊，脚底就特别容易燥热，反而让你睡不踏实。咱们这款五指毛桃足贴啊，它的核心思路不是猛攻，而是温养。你两广福建的朋友都知道，五指毛桃也被叫做南方黄芪呀，它滋养力道特别足，但是呢，它温润还不燥，就特别适合长期温养使用。所以叔叔阿姨啊，我们年纪大了，底子也虚了，就适合这种温和渐进的路子。睡前呢，你贴上，早上就撕掉，颜色就看得见，让你亲眼去见证足贴的变化。152年的老字号，我们有这份底气。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晨贴，颜色看得见。原价59.8元一盒20贴，厂家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满10盒送10盒，每盒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坚持使用，您会感谢今天的决定。一整晚贴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现在的电话非常的火热，这款足贴啊，核心的成分我们选用的是岭南的五指毛桃，两广福建一带都管它叫南方黄芪呀，滋养力道还足，温润还不燥，再搭配茯苓、党参这样的草本，透皮吸收，给您一整晚的养护，就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底子还弱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进行长期的养护。睡前贴，早晨就撕掉，颜色深浅你看得见，你坚持去使用，颜色变化看得见的。而且这款足贴一年四季都适合去贴，你春天贴可以助阳气生发，你夏天去贴你脚底不受凉，你秋天去贴它温润而不上火，冬天去贴暖脚还睡得香。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平常会去足疗店去做足底按摩，少说也得70-80块吧，你一周去一次，一个月下来就要300-400块钱。那么这款足贴啊，睡前贴，早上就撕，睡觉的时候温和守护身体，给身体做减法，还省心还省力还省钱。现在我们好多的阿姨啊，都是5盒10盒的去订购，算下来每盒只要19.9元，这可比我们去足疗店要划算的多了。你不用出门，也不用预约，你在家睡前贴一贴，轻轻松松的养身体。现在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
2: 我之前啊也买过别的足贴，有的粘不牢容易掉，有的贴了几天口干舌燥，后来啊就不敢用了。这款五指毛桃足贴啊不一样，闻着啊就知道料足。我之前囤了10盒，和老伴啊一起贴，每盒才19.9元，比去外面做足疗划算多了，又省心又省钱。早上起来看到足贴啊黑黑的带点油状，我就觉得之前啊花的真值。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晨贴，颜色看得见。原价59.8元一盒20贴，厂家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满10盒送10盒，每盒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坚持使用，您会感谢今天的决定。一整晚贴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您仔细看啊，这五位叔叔阿姨他们贴的是同一款的足贴，同样贴了6个小时，但是撕下来他们的颜色差别却很大。这就是因为每个人的脚底的湿度不同，而脚底的湿度就是观察我们身体晴雨表的窗口。就一个人的脚底下，你是出汗多，你是黏腻，你是发热还是发凉，其实都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您发出信号。那么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啊，你现在呢可以用心的去感受一下自己脚底的这个湿度。我们有些朋友啊，他总是感觉到我们身子发沉，然后睡醒了也不清爽，脚底下湿度还高，然后还很黏腻。我们有一些朋友呢还怕冷，然后睡一晚上这个被窝都捂不热乎，脚底往往都是凉凉的。还有一些朋友是上了岁数了，身体循环还不好，然后白天走动多了，觉得腿脚不轻松的，脚底的湿度也是很高。那么今天的我们这款足贴呀，它可不是普通的足贴啊，人家是152年有着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制的五指毛桃草本足贴。就它的核心的成分呢，是岭南的五指毛桃。岭南那个地方啊，是常年的高温多湿的，五指毛桃能在这样的环境里边长得枝繁叶茂，吸湿能力特别强，然后再加上茯苓，再加上党参，再加上独活，一共13味的原材料，就通过我们足底的经络和反射区，就做到了一边去吸湿，一边去养护。所以它首先就把你脚底排出的湿度连同代谢出来的垃圾就一起吸出来了，然后再通过草本精华去透皮渗透去，整夜去温养你的双脚。你想想那威力得多大。老话讲啊，叫树老根先枯，人老脚先衰，所以养护身体就要从双脚做起。等咱们的身子骨硬朗了，孩子们工作是不是也可以安心呢？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152年江苏老字号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联合研制，把岭南五指毛桃、茯苓、党参、红花、鸡血藤等13种原料精华浓缩在一贴，借助足底经络与反射区，采用透皮渗透技术，让草本精华层层渗入，在您安睡的一整夜，温和守护身体，给身体做减法。睡前贴，早晨贴，颜色看得见。原价59.8元一盒20贴，厂家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满10盒送10盒，每盒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坚持使用，您会感谢今天的决定。一整晚贴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2: 我家住在一楼，一到回南厅，屋里呢潮乎乎的，浑身都不舒坦。这苦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上试，睡觉的时候就能做养护，太方便了。之前我天天都贴，说实话，撕下来的足贴我都不好意思给我老伴看了。这回碰上搞活动，每盒才19.9元，我赶紧订了10盒。我老伴、我闺女都贴上了，我可怕冷了，每年秋冬天就格外的难熬。这足贴贴上去之后，双脚暖暖的，很舒服，晚上贴上就睡了，粘性也很好，贴一整晚也不会掉。早上撕下来的时候黑乎乎的，像不像是给身体做了个大扫除，看着都痛快。孩子们在外工作忙，咋自己把身子骨照顾好，少让他们操心，这比啥都值了。
0: 现在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在问呢，市面上的足贴那么多，你们这款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它到底好在哪儿？市面

0: 上你看常见的什么生姜、艾草、足贴，什么温热发散能力之强的那些东西，确实是能把寒湿往外头逼。但是咱们这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啊，我们底子偏弱，你长期去用这种偏猛的方子啊，脚底就特别容易燥热，反而让你睡不踏实。咱们这款五指毛桃足贴啊，它的核心思路不是猛攻，而是温养。你两广福建的朋友都知道，五指毛桃也被叫做南方黄芪呀，它滋养力道特别足，但是呢，它温润还不燥，就特别适合长期温养使用。所以叔叔阿姨啊，我们年纪大了，底子也虚了，就适合这种温和渐进的路子。睡前呢，你贴上，早上就撕掉，颜色就看得见，让你亲眼去见证足贴的变化。152年的老字号，我们有这份底气。那么现在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晨贴，颜色看得见，原价59.8元一盒20贴，厂家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满10盒送10盒，每盒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坚持使用，您会感谢今天的决定。一整晚天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现在的电话非常的火热，这款足贴啊，核心的成分我们选用的是岭南的五指毛桃，两广福建一带都管它叫南方黄芪呀，滋养力道还足，温润还不燥，再搭配茯苓、党参这样的草本，透皮吸收，给您一整晚的养护，就特别适合咱们上了年纪的底子还弱的这些叔叔阿姨们进行长期的养护。睡前贴，早晨就撕掉，颜色深浅你看得见，你坚持去使用，颜色变化看得见的。而且这款足贴1年4季都适合去贴，你春天贴可以助阳气生发，你夏天去贴你脚底不受凉，你秋天去贴它温润而不上火，冬天去贴暖脚还睡得香。有一些叔叔阿姨啊，平常会去足疗店去做足底按摩，少说也得70-80块吧，你一周去一次，一个月下来就要300-400块钱。那么这款足贴啊，睡前贴，早上就撕，睡觉的时候温和守护身体，给身体做减法，还省心还省力还省钱。现在我们好多的阿姨啊，都是5盒10盒的去订购，算下来每盒只要19.9元，这可比我们去足疗店要划算的多了。你不用出门，也不用预约，你在家睡前贴一贴，轻轻松松的养身体。现在的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抓紧时间订购。
2: 我之前啊也买过别的足贴，有的粘不牢容易掉，有的贴了几天口干舌燥，后来啊就不敢用了。这款五指毛桃足贴啊不一样，闻着啊就知道料足。我之前囤了10盒，和老伴啊一起贴，每盒才19.9元，比去外面做足疗划算多了，又省心又省钱。早上起来看到足贴啊黑黑的带点油状，我就觉得之前啊花的真值。
1: 人过60，夜晚的每一觉都是身体调养的好时候。皇室玉容五指毛桃足贴，睡前贴，早晨贴，颜色看得见，原价59.8元一盒20贴，厂家感恩回馈活动，每盒立减20元，买5盒送2盒，前100名订购满10盒送10盒，每盒低至19.9元，30天不满意随时退，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让您亲眼见证足贴的变化。坚持使用，您会感谢今天的决定。一整晚天敷，享受轻松好状态。活动即将结束，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订购吧。
0: 你们干嘛？
3: 起来，大人的。
4: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5: 我没在本地啊。
6: 说的是实话，
4: 我干干净净的。
5: 继续审，主公白领，
7: 能找人吗？

0: 的孩子抱过来，
1: 白灵撂了。
2: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3: 你们放心。
4: 那是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
5: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泥。
4: 骄傲。
6: 哎呦，好！
4: 僵死了。
5: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0: 什么海外资产？
7: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8: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4: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0: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9: 神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0: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9: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6: 9.9元？
1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0: 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知名药业。

0: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3: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3: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3: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6: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

0: 免疫力，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1: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2: 9.9块？
1: 对，9.9块，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变通。
3: 9.9块？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4: 你干嘛？
5: 谁？打出去！
6: 不，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7: 我没在本地啊。
8: 说的是实话，
6: 我干干净净的。
9: 继续审，主攻白领，
8: 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10: 白领撂了。
11: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12: 你们放心，

0: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宜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宜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

0: 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1: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2: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6: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6: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6: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9: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9: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0: 9.9元？
9: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39岁，副厅级、副处长，按正常的晋升，这个年纪能到副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他出身洋务，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1: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2: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怎么，饭菜不合胃口？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1: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2: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往不是

0: 你这个人做事必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1: 楚春雨，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2: 关于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
1: 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2: 跟你没有关系。
1: 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商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2: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3: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谁告诉你？
1: 说，啊，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没有人告诉我，
3: 我猜的。
2: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的。我说了，是我猜的。楚生阳，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我当然知道。
1: 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嘛，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2: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1: 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2: 我
1: 就是
2: 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
0: 这一点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4: 哎，叔子，哎呀，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5: 知道你忙，我派人跟上，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调查情况。
4: 找我了解情况啊？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5: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正亮的事。好。
4: 他的事儿啊，那怎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6: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们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4: 是，那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哎，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啊，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
6: 有利于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4: 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6: 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4: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
7: 说这个杨同志，他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他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8: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好，好，好。
2: 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你还没吃呢。哎，
8: 不吃了。
2: 行，那你先忙。
8: 好。
7: 老楚，
2: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纪委一定会一查到的。
8: 那太好了，我祝你成功，说的。
2: 主任，为什么暂停调查？没有为什么，服从命令。我们前前后后查了3个月，已经查出潮商湖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这是上面的意思。
9: 上面？什么上面？这次这件事情啊，真是多谢高叔叔了。山羊啊。 我和你岳父是多年的老战友了，记得我给老领导当秘书的时候，他就是老领导的兵。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
8: 哎呀，高叔叔啊，其实这次这件事情本来是不打算麻烦您的，但是现在可是关键时期啊。

0: 市里面在紧抓潮山湖这个项目，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队伍里面出现了腐败分子。本来以为啊畏罪自杀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过去了，但是这个纪委啊，他就是不依不饶啊，搞得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你也是为大局考虑啊，这件事你就不用担心了，纪委那边应该已经停止调查了。
0: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欣赏。
1: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0: 不说了不说了啊，来高叔叔您喝茶，您喝茶。
2: 上面就是上面，这个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儿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了吗？
3: 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
2: 庞叔同志，
4: 庞主任，您是一位干了20年的老纪检了，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调查？
5: 这种违背党纪原则的事情，
3: 别人干得出来。

0: 你这丫头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又没让你终止。
1: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0: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1: 嗯。
2: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汕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美丽在东海、清澈潮汕湖的新名片。
3: 楚局长您好，我是市电视台城市之声的主持人于倩倩，能简单采访您几句吗？
4: 没问题。
5: 这栋别墅还喜欢吗？整个潮汕湖别墅区就这么一栋，是我当初特意为您打造的。
4: 哼，你看我就说张总这个人做事啊，是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啊。
5: 楚局啊，有所不知，其实这栋别墅还有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5: 楚局啊，有所不知，其实这栋别墅还有一个秘密。
4: 什么秘密？
5: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我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4: 还得是张总你有心啊。
5: 不错。
6: 小点声，孩子都睡了，别给吵醒了。你这是干嘛去了？弄得一身臭汗。
4: 办事儿。
6: 办事儿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4: 前两天听老杨说，你提离职申请了。
6: 对啊，怎么了？
4: 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6: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
4: 你爸的意思？
6: 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你等一下。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
2: 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
6: 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
2: 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

0: 你楚申阳，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松手！
1: 潮山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0: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住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2: 纪委一直在查我。
0: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1: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叫庞叔了？
0: 是啊，那怎么办呀？
1: 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啊，我要是再不往上升，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做你的官太太，你看你还能做多久。
3: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吉，你好。
1: 于小姐，又见面了。于小姐，又见面了。
4: 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3: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我自罚一杯。
5: 嗯，好，
6: 好，
5: 好，
6: 好，
5: 好，好，好。
7: 哎，等会儿，光罚酒可不行啊，还得表演节目。
4: 我们于大主持人最擅长的是京剧，在咱们市啊，可是名角。要不咱们展示一段？
3: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
1: 大王别姬。
3: 好，既然楚局指示，那我必须贯彻落实。

0: 沈阳，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婷婷，对不起。
0: 沈阳，不要走好不好？
1: 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2: 怎么回事啊？
3: 黄主任，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4: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5: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4: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出在楚申阳身上。
5: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4: 他的升迁速度，别说在沧州了，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5: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啊。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4: 楚申阳不可以，但是有人能够做到。
5: 怎么了？
6: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5: 哎呀，不行，

0: 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1: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0: 回家。

0: 是呀，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1: 不，不准去，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虚寂寞，所以她……
0: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这事也不能都怪我，自从有了果果后你就再也没碰过我了，你长期在外面，你不回家，你根本就无视我的需求。
2: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不，不是，不是，是我错了，沈阳。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海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0: 不是，楚军，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儿啊。
0: 嗯。
1: 送他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2: 客气，都自家兄弟。
3: 岂有此理！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贱，那个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3: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1: 妈，您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3: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他。
1: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3: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
1: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3: 哎，你能这样想这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1: 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

0: 哎呀，接下来就是张总的工作了。
1: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啊。
2: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哎呀，
1: 我的什么产业啊？我这还不是给咱们楚局打工吗？
3: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
0: 这是为什么呀？
3: 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啊，问题不少。换一个，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0: 那如果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思佳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3: 你这是在威胁我？
0: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怎么了？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哎，
1: 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
0: 呀，这个项目有风险，那施工难度也比较大。你是怕前期垫付太多是吧？哎，
1: 怎么可能呢？我是怕耽误了咱们项目进度，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吗？
4: 张总，你放心，到时候会有一笔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1: 哎呀，楚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
0: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
5: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6: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5: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6: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5: 要不说咱是爷俩呢，两头倔驴。
7: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6: 平阳区大坝，这废旧的大坝，爸，你们怎么会批这个？
5: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6: 不是，爸，你吃完面我陪你去。
5: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6: 知道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吗？
0: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6: 知道就好。
0: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嘛，
6: 楚晨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0: 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很多细节我可能都记不清楚了。
6: 你如实交代就行。我说过，我会想办法帮你。
0: 好。
5: 你和我说实话，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4: 您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

0: 同意的。
1: 他同意就行了吗？
0: 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
1: 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
0: 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2: 这，
3: 哎，唐叔叔，
0: 哎，楚局长，
3: 哎，
0: 你怎么来了？
4: 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6: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4: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3: 我说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0: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3: 好，去吧。
0: 好。
11: 哎，楚主任，
3: 唐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11: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3: 啊。好，
11: 楚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3: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室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11: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的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

0: 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朱主任，我觉得
1: 杭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0: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1: 杭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0: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1: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0: 朱局长，塌陷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演示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里是烽火岁月里的精神高地，这里也是危难时刻中的光明灯塔，这里更是无数国人心中民族未来的答案所在。行走的思政客，今天我们就来回望那段峥嵘过往，真切感受这片土地蕴藏的无限力量。抗战年代，有一位远在南洋的爱国侨领，始终把祖国的命运放在心上，他就是陈嘉庚先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片国土沦陷，百姓生活苦不堪言。得知汪精卫叛国投敌，远在海外的陈嘉庚寝食难安。1940年，他牵头组建南洋华侨。

回国慰劳考察团跨越万里回到祖国，一来慰问前线将士，二来摸清国内的真实情况，呼吁各界放下分歧，一致抗日。考察团首先抵达重庆，中共领导人专程登门交流，陈嘉庚道出了千万海外侨胞的心声，同胞内讧只会让敌人有机可乘，万万不能辜负海外游子的爱国热忱。也正是在这里，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前往延安探访。面对外界的劝阻与恶意抹黑，陈嘉庚始终立场坚定，我代表华侨考察实情，必须走遍各地，把真相传递出去。冲破重重阻碍，考察团终于来到延安，数千居民夹道相迎，没有繁文缛节，只有质朴又真诚的笑容。走在延安的街巷里，陈嘉庚感慨不已，他直言道，延安就是中华民族的根，踏足此地就如同回到了自己的家。短短数日的亲身经历，彻底击碎了外界的流言蜚语。毛主席招待宾客，餐桌上只有青菜、萝卜干，唯一的一只鸡还是邻里乡亲特意送来的。窑洞内陈设简陋，一张旧木桌，几把高矮不一的板凳便是全部的办公用具。在这里，没有森严的等级差别，干部和群众平等相处，官员清廉自律，县长由百姓公选。看不到奢靡的应酬，更没有苛捐杂税。一边是浮华享乐，风气涣散；一边是风清气正，众志成城。鲜明的对比让曾经对国家前途倍感忧虑的陈嘉庚豁然开朗，他由衷感叹，终于找到了带领中国走出苦难的领路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回到南阳之后，陈嘉庚奔走各地，在万人集会和回忆录中如实地讲述了延安的真实模样，戳破不实谣言。受他的感召，海外华侨踊跃捐款捐物，派遣机工倾尽力量支援抗战。据统计，1937年到1945年，海外华侨总数约800万人，约400万人参与捐赠，共一捐13亿多国币，侨汇95亿以上国币，认购救国公债11亿多国币。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成立之后，仅前3年就募集4亿多国币。华侨旗帜，民族光辉，这是世人对陈嘉庚最高的赞誉。这段历史也深刻启示我们，爱国主义是连接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无论身处何处，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责任。一个民族的未来就在坚守初心、同心同德的团结奋斗里。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就会。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55以前吧，老花了，有些近视，还有点散光。当时就是说看报纸，看这个说明啊，看不清楚，模糊的很。自己在这个有些眼镜店随便买一副，30、50、100的都有，还有也有能买地摊的。啊，10块钱、5块钱的也有。一般就是看书、看东西的时候才戴，这个做饭的时候就戴了，因为它镜片厚嘛，反正戴着不舒服，有压迫感。贾大为和李玲毅他们那个宣传口号啊，吸引了我。看远看近只是一副，流程好像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看瞳孔啊，拿镜片这个来回的就试，看哪个合适，有好长时间了，起码都1个半小时左右。我觉得人很认真，很负责，对每个人的这个分析和这个检查都很到位。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以后呢，不用再像以前再戴了，远近花一副眼镜全管够，看书写字或者就是看什么说明都看清清楚楚。我出门在外开车看远方遛弯，一点都不模糊。因为它这个眼镜还有好处，就是抵挡这个紫外线，戴着舒服轻便，再一个就是眼这个镜片感觉通透，超视时候非常好，熏眼的，还有这个按摩的，我觉得服务周到热情，真是全心全意。做完之后我感觉就是，眼睛感觉到好像轻松了很多，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6: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7: 西安多云，17到2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多云，17到25度。榆林多云，10到20度。延安多云转小雨，9到21度。铜川晴天转小雨，14到24度。宝鸡小雨，16到24度。咸阳多云，16到23度。渭南多云，16到26度。汉中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安康多云，18到23度。商洛多云，12到23度。杨凌晴天转多云，16到25度。北京晴天转多云，12到25度。上海阴天，20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阴天，18到26度。

0: 您的保护。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词就想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
1: 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陕西调研；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一行。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0: 陕西布局建成24个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
1: 米汁小米种植系统、新平辣椒栽培系统成功入选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陕西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

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布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公立医院是卫生健康体系的主力军，陕西省人民医院针对

0: 务体系，提升老年危重症的救治能力。
1: 作为一名老年医学的专业医生，我们要积极发挥国家老年医学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坚持公益性，着力强基层，做科普，抓慢病防控，要帮助基层建强老年医学科，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的落实，让我们老年人能就近看得上病，还要看得好病。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我省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锚定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目标，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
2: 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设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学科建设方面，我院持续做强特色专科，疑难重症救治能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依托医联体建设和红医先锋队深入基层开展义诊宣教，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满意度。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商洛市山阳县通过完善医疗机构建设，推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慢病管理与便民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3: 统筹全县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县域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筑牢县镇村医疗卫生网脊，打造山区医改样板，守护群众健康。
4: 我们聚焦微创、介入等高难度技术，持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补齐设备和信息化短板，让群众就近享有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为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我们将持续深化中西医临床联动，推动中医适宜技术常态化融入临床诊疗，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我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会议部署，全力推动健康陕西建设，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6: 我们将不断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实施医疗卫生补短强基计划、临床专科能力培优行动、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同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和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我们将积极培育卫生健康发展新动能，纵深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医卫英才培育计划，加快推进卫生健康数字化，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更好造福三秦百姓健康。
7: 10月10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在陕西开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专题调研。
8: 调研组在西安市、汉中市深入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新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伯利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浐灞国际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陕西梁顺匠心实业有限公司、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阳县双亚周大黑有机食品有限公司、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实地调研。12号上午，调研组召开座谈会，杨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部署，推动陕西在西部大开发中走在前做示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内涵要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水平保护，把大保护作为基础前提，把大开放作为重要路径，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目标，推动

0: 用西部大开发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筑牢黄河流域、秦岭区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三大屏障，在推进大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中展现陕西担当，发挥丝路起点区位优势，在推动大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彰显陕西作为，充分发挥优势，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汉区农业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彰显陕西特色。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参加调研，副省长武文刚参加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陪同调研。
1: 10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在西安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一行。
0: 赵一德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陈清敏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访华的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站在新起点，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双方经贸、农业、人文、互联互通等方面务实合作，为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陈清敏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越南和中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这次到访陕西，充分感受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希望以此访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助推越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邓荣龄、省领导李军、庄长兴、杨广庭、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厅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2: 10月1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咸阳市调研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抓好秋收、秋播、秋管各项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3: 三原县大城镇西张村秋收现场一派农忙景象。赵一德沿着田埂查看机收作业情况，详细了解秋收进度、粮食收成、秋播准备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秋粮收获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统筹做好机收、晾晒、烘干、仓储等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和技术指导，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不务农时开展秋播，备足种子、化肥设备，加强秋冬季田间管护，抓好病虫害防治，为明年夏粮丰收打牢基础。在大城镇金窑村秦正盛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赵一德实地查看农机库房、农机手培训教室、全自动粮食烘干系统，与服务中心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农业生产托管、农资供应、粮食收储等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机调度，提高农事培训时效，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密切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三原县粮食生产科技示范基地是三原县农业科学技术中心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建的粮食生产科技示范平台。赵一德认真听取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介绍，查看玉米新品种长势，询问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运行情况。他指出，粮种是稳产增产的关键，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高产优质抗逆粮食品种培育，筑牢粮食安全种业根基，要积

0: 积极推广高产集成技术，加强蹲办田示范创建，进一步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提供有力支撑。 调研中，赵一德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则要求，坚持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大力实施粮食综合产能提升工程，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 10月14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九红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于平、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坚定不移
1: 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要聚焦四个更加目标，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会前，李九红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省信联办进行调研，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2: 这两天参加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的院士专家们，深入我省各地生产一线、文化企业，通过实地考察、咨询座谈等方式，面对面提供咨询服务，为产业发展把脉开方。
3: 10月13号，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新兴产业组专家来到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文旅深度融合主题实地调研指导。
4: 其实很出乎意料，就是陕西融媒体做了很多事情，例如对国际旅游的一个传播。实际上，他把陕西的故事，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融媒体大屏、小屏各种方式，然后呢，在商业模式上面，他们也不断的在探索。所以，我觉得陕西这样的一个厚重的文化，再加上他们轻盈的传播，都是非常加持的核心竞争力。
3: 在西影电影园区，专家组走进无界XR影院、西安 XR 电影产业基地、西影电影博物馆，围绕 AI XR 影视产业创新发展主题现场调研。
5: 我背后呢就是 XR 电影，这个电影呢我们是全生态领先式发展。那么生态当中呢，很重要的是底层技术，看到呢有高校的 几位教授是搞 VR 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还有人工智能，非常期待呢跟他们合作，共同呢去进行科学研究。专家组现场观看了
3: XR
6: 电影《玄奘与秋瓷》，新颖的故事呈现，精美的视觉效果，都让大家加以肯定。细节做的，我觉得已经非常精致了。建议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有些场景是不是可以做成那种，应该是那种飞行模拟器，是带6个自由度的。再一个就是这个眼镜，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自己调整这个视角。
3: 专家组在省文投集团围绕文化旅游、文化影视、文化娱乐等主题调研，并对文旅商融合发展、主题 IP
7: 打造实地指导，感觉非常好，感觉已经梦回大唐了。比如说，可以进一步考虑增加更多的沉浸式的方式，按照一些故事的情节，可以分几种主题来进行。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进入到我们的大家的心中。
8: 10月12号，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现代能源产业组”院士专家来到榆林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实地调研。在陕投集团金泰化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陕煤集团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院士专家详细了解煤化工前沿技术的实际应用、工艺流程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情况，并围绕产业链调延伸、技术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 方面内容提出意见建议。
9: 要往高端化、价值越高的方向去发展，可能你做出来酒精还不如你营养液的价格高。
1: 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的话呢，做这个可能要好好论证一下，我产生的这样的附加值是不是足以能够涵盖我的这些很昂贵的营养液。
2: 富有公司在已经取得重大这个进步的开拓一条走没叫有那个高质化产品的道路的那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往前拓展对原料来源的看法，到后面产品到底是在现有基础上再扩充哪一些，比如说出一些酚啊，出一些芳烃类的东西啊，然后这往后后来以后合成这块有机油啊等等等等。
8: 闪煤集团北原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煤炭和原盐资源优势，构建了集煤、原盐、蓝炭、电石、发电、居氯乙烯、烧碱、水泥一体化循环产业链，在五汞催化剂等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相关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以来，因烧碱价格大幅下行，导致原有以碱补氯的盈利模式失效，氯碱企业普遍出现经营性亏损。在企业调研时，院士专家组现场把脉，为企业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开出良方。
4: 这次朱组部专家咨询服务活动走进北原集团，聚焦科技赋能与采学研合作，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企业发展路径。我们将认真梳理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持续迈进。
3: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已围绕光子、航空、煤化工等重点产业链启动建设24个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成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蝶变的核心载体，产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显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在各聚集区相继取得突破，光子聚集区研制的空天光子攻克星载光纤放大器关键技术，为星间激光链路装上中国心，为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提供重要支撑。新材料聚集区突破了中高强度钛合金细晶弱周向支构小口径管坯生产的技术瓶颈。氢能聚集区完成氢燃料电池空压机系统研发，已取得6项授权发明专利，初步建立自主技术壁垒。为破解成果转化堵点，一批高能级科研与中式载体加速建成投用，陕西充分整合高校院所企业资源，多方共建打造全省高水准的科研平台，支持组建新材料陕西实验室、能源陕西实验室、汉区农业陕西实验室，启动建设光子科技实验室，支持光子智能网联、新型传感器等聚集区建设中式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提升聚集区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依托聚集区载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速融合。截至目前，全省组建100余支科学家加工程师创新团队，225名高校科研人员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各聚集区设立产业基金和创新服务机构，构建多元化融资和服务体系，深入推进科技型企业培育，加速推动科技型创新企业集聚。
9: 第33届杨凌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即将开幕。从去年农高会上签约落地到今年投产达效，安康市抹茶全产业链从无到有，打破了以往只靠春茶增收的局限，为群众带来新的增收渠道。
10: 我现在呢就在平利县长安镇的碾抹茶种植基地，我身后的茶农们正在对茶园进行修剪管护，为明年的茶树生长做准备。碾抹茶项目是去年杨凌农高会上安康签约的重点项目。今年4月30日，陕西首条现代化碾茶生产线在安康平利县投产。如今碾抹茶产业呢在安康各县区遍地开花。
11: 今年咱办那搞这个抹茶呢，这年子干活的多了也多，挣钱的也多了。一个月你天天做的话也都是四五千嘛。
3: 王丰满的变化是抹茶项目落地带来的最直观改变。放在以前，这里茶农的收入基本依靠短暂的春茶季，春茶一过，茶园闲置，不少村民只能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去年农高会上，平力签约引进浙江绍兴御茶村高品质抹茶项目，按照欧盟标准筛选原料基地，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碾茶生产线顺利投产，陆续开发多款抹茶衍生食品。抹茶基地建成后，茶园管护等田间管

0: 管理工作形成了全年持续性的用工需求，留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眼下年抹茶二期项目稳步推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1: 我们通过加工转化呢，我让梅某的抹茶基地实现产值7000元以上，为我们的产业的后续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今年我们在农高会上把我们的抹茶产品、抹茶衍生品，包括抹茶蛋卷、抹茶烘焙食品进行场景的展示，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体味到我们平地抹茶的风味。
0: 除了平利县、安康市、汉滨区、紫阳县、白河县、汉阴县等地的碾茶生产线规划建设工作也在陆续启动。同时，安康市农科院联合国内茶叶科研团队制定地方标准，开展品质检测，培育本土技术人才，规划抹茶研发平台，为整个产业长远发展筑牢科技根基。产业成果有了，本届农高会的参展筹备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
2: 组织各县区65家涉农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安康富硒魔芋、安康富硒茶、蚕桑、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专设生漆魔芋主题展馆，馆外配套搭建富硒抹茶品鉴展销专区，10月24日前将完成布展。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我省米脂小米种植系统、兴平辣椒栽培系统成功入选。米脂小米种植系统是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四大名米之一，米脂小米一直是米脂县的标志性农产品。近年来，榆林市米脂县把小米产业作为主导富民产业来抓，此次入选不仅是对米脂千年农耕文明的肯定，也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兴平辣椒栽培系统同样历史悠久，兴平辣椒具有椒身细长、颜色鲜红、油分大等特点，素有椒中之王美称。目前兴平市已形成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管理加工厂化加工加品牌化销售的产业发展模式，并设立辣椒文化馆，举办辣椒文化节庆活动，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3: 眼下我省三秋生产进入攻坚阶段，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推动秋粮颗粒归仓，冬小麦适期足商播种，稳固粮食生产基本盘。
0: 在咸阳市乾县双流村，玉米秋收全面铺开，农机手因地制宜调试作业参数，收割机来回穿梭，金灿灿的玉米棒不断装车转运，确保颗粒归仓。
4: 根据这个玉米的成熟度，然后调整这个收割的剥皮效果的那个参数，以前大概收割亩次就是最低在50亩，最高也就是个100亩级。
0: 今年雨水条件较好，当地种植合作社运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除草、打药、控旺等田间管理，500多亩地块迎来丰收，预计总产量较去年增加近10万斤。
5: 全部采用的电灌带，节水节能，水肥一体化，加上雨水好，这个产量预计比往年要增加200多斤，甚至达到1500。
0: 秋收不停步，秋播同步推进。农技部门研判，10月15号前后是当地小麦高产最佳播种窗口期。当前土壤伤情、气温条件适宜，利于小麦出苗。种粮大户抢抓有利时机，借助智能农机设备、省级专家现场技术指导，提升秋播质量和效率。刚收割下来的湿玉米可以直接送到烘干中心处理。三秋生产启动以来，这家合作社两条连续式烘干生产线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湿粮持续入料，干粮有序产出，日烘干能力可达1000吨。
6: 从这个反拌机自动卸粮，到超粮仓存粮，到烘干设备，我们的烘干设备是顺逆流机制，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我们烘干以后用双臂种筛，可以筛取 玉米里面的杂质。
0: 渭南市蒲城县55.3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高峰，当地抓住晴好天气，抓紧收获晾晒，守住秋粮丰收成果。截至10月13号，蒲城县已收获玉米32.03万亩，完成小麦秋播16.21万亩。当前每日玉米收获面积约10万亩，为保障接收进度，当地每天投入600多台玉米收割机，累计检修各类农机10000。

0: 多台。针对天气变化，当地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开辟农机绿色通道，保障农机调运顺畅，作业高效。
1: 我们将持续强化三球农机生产调度，做好集聚动态调配、跨区专业服务、应急处置值守，紧盯秋收、秋种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农机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2: 据第33届杨凌农高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1天。
3: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4: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3: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0: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0: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云南以实干实绩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8.8%。
1: 俄罗斯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10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0: 时隔10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

0: 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把建设健康中国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1: 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把党对卫生健康事业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升到了全新高度，为健康中国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新征程卫生健康事业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既做出了系统的部署，又以清晰的六大核心能力的标准锚定了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的具象图景，通篇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提供了思想的领航和行动的总纲。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他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大家表示，要把健康优先落到实处，把预防为主贯穿始终，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这是极具前瞻性的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健康不再只是卫生健康部门一家的事，而要统筹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让每一项决策都多算一笔健康账。
5: 总书记鲜明指出，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这一重大论断充分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考量，要求我们不仅仅聚焦疾病发生后的救治，更要向前延伸，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风险干预，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十五五时期，我们要直面基层服务能力薄弱、重大慢性病负担较重、优质医疗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等短板弱项，聚焦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打通预防、治疗、康复全链条，优化资源布局，改善就医体验。
7: 我们打造慢性病一体化门诊，整合诊疗、随访、健康干预，把慢病管理关口前移，让岛上慢病群众不出岛就能享受连续便捷服务。我们继续深耕基层，做实医防融合，当好群众健康守门人。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大家表示，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让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果惠及千家万户。
8: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强调，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我深切地体会到，大型公立医院不应该只有大楼、大设备、大手术，更应该有扛得起健康重托的大责任。我们追求的不是手术量多了多少，而是让老百姓少生病、晚生病、少住院。我们要看的不仅是医院发展的成绩单，

0: 更是群众的健康账单。
1: 基层儿科服务能力薄弱是制约儿童健康事业发展的关键瓶颈，我们将持续发挥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龙头引领作用，让基层接得住常见病，让儿童医院兜得住疑难重症，形成分工明确、运转高效的儿科分级诊疗格局。
2: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优化就医体验，我们推出的老年助医陪诊服务就是立足老年患者的就医的难点，帮助老人完成挂号、检查、问诊的全部流程，聚焦老年人看病的急难愁盼的问题，做实全周期的健康服务。
3: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4: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5: 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总理李强14号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

0: 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4号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云南是红军长征的重要途经地，红军长征在云岭大地播撒革命火种。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云南各族儿女更续红色血脉，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
2: 1935年至1936年，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33个县，巧渡金沙江，摆脱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实现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位于昆明市鹿圈彝族苗族自治县的皎平渡，是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的决胜渡口。当地37名船工冒死帮助红军渡江的历史，成为永不忘却的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汲取奋进力量，昔日的金沙天险已化作高峡平湖，造福两岸川滇百姓。在皎平渡渡口及江边遗址附近，2020年建成投产的乌东德水电站，如今每年可满足3400余万城乡居民的生活用电需求。作为西电东送骨干工程，乌东德水电站与下游白鹤滩、西洛渡等水电站组成了跨越1800公里、总装机超7000万千瓦的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在建设、运行、管理乌东德水电站深度实践中，我们坚持独立自主，持续提升运维核心能力，充分发挥电站的综合效益，更好地造福人民。
2: 15/5时期，云南将巩固提升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特色优势产业，争创绿色零化工国家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布局算力出海。同时推进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云南将把红色文化底蕴转化为发展奋进力量，激励全省各族干部群众在乡村振兴、生态保护、边疆治理等新时

0: 在长征路上保持坚定信念，勇于攻坚克难，以实干实绩诠释对长征精神的最好传承，奋力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量值齐升。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3.2万亿元，增长16.4%，进口16.74万亿元，增长22.3%。月度来看，连续六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了5万亿元，增长27.5%。前三季度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作用。进口方面，自三月起，我国进口增速连续七个月超过20%，九月进口规模首次突破2万亿元。按照单一国别地区来统计，对超过110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3: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五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的态势。我国外贸发展的动力和活力急剧增强，韧性彰显。四季度进出口持续增长，有基础，有支撑。
1: 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5%，超过贷款占比近7个百分点。债券、股票融资加快，融资渠道更加多元化。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52万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等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目前赛事报名工作仍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秉持节俭办赛事的理念，长春、吉林两市未建新场馆，而是对现有的13个场馆进行改造提升，赛后将面向社会开放。
5: 本届大冬会，各国青年将相聚长春，互学互鉴，既是全球青年冰雪运动的竞技舞台，更是展现我国教育发展成果与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精神风貌的重要窗口，为讲好中国青春故事、增进各国青年友谊提供宝贵的机遇。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

0: 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社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民政部等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援队伍建设的通知，明确将利用志愿者等力量充实农村助老援队伍，为农村老年人提供需求收集、紧急援助、探访关爱等服务。最新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9点，环比小幅回升0.4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指数两项指数均创下年内高点，供需两端同步改善，电商物流运行保持向好态势。日前，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按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对我国矿产资源作出划分，明确了我国现存共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等政策。日前，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Visa 在中国境内筹备设立银行卡清算机构，完成筹备并获开业许可后， Visa 可在中国境内开展人民币银行卡清算业务。 Visa 进入中国市场有利于丰富境内支付服务供给，提升外籍来华人员支付体验。眼下，新疆多地胡杨林进入最佳赏秋季，在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图木舒克市，200多万亩原始胡杨林整体长势繁茂，最佳观赏期将持续至11月上旬左右。同时，新疆多地因地制宜打造配套的自驾游览环线、观景点位等，推出赏秋旅游路线。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称，在俄罗斯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据俄联邦安全局消息，该嫌疑人是一名日本记者。调查发现，他收集、存储了与俄罗斯防务有关的情报，并按日本情报机构指示行事，危害俄罗斯安全。据俄媒报道，这名日本人收集的情报涉及俄日争议岛屿所在的千岛群岛。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此事表示，日方做法令人遗憾，将导致俄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扎哈罗娃还指出，日本再军事化路线威胁俄远东地区安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今天称，已就记者被捕一事向俄方提出交涉，要求俄提供相关信息。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称，当天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重要设施，包括位于萨那的也门石油公司萨巴哈中央站，以及位于荷台达等地的燃料储存、运输和卸载设施。联军还称，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射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和沙特东部城市载赫兰等地的导弹和无人机。另据沙特民防部门消息，在利雅得，导弹拦截碎片造成4人受伤，部分建筑受损。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为回应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省等也门多地的袭击，该武装打击了位于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总部，以及位于利雅得的该公司炼油厂和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另据也门媒体报道，联军对荷台达省燃油设施发动的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
1: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乌军使用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此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今天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此前一天称，基辅能源基础设施当天被俄军导弹击中，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方的预警。

0: 13号，一艘悬挂几内亚比绍旗帜的货船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域遭无人机袭击沉没，11名水手失踪。保加利亚官员称，另一艘悬挂马耳他旗帜的船只当天也遭到无人机袭击，所有船员获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称，相关袭击事件绝对不可接受。他说，此事或与俄罗斯有关，但尚无确凿证据，俄方对此暂未回应。上周黑海水域曾发生至少3起船只遇袭事件。德国汉堡一家法院今天开庭审理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因涉嫌参与策划和实施爆炸行动接受庭审。这是德国司法机关首次就北溪管道爆炸事件对嫌疑人启动庭审。2022年9月26号，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发生爆炸，管道受损后停止运行。嫌疑人谢尔盖于2025年8月在意大利被捕后被引渡至德国。13号，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 TTF 天然气期货价格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存偏低、地缘局势紧张是天然气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欧洲天然气储存设施的库存水平目前为73.75%，明显低于往年同期水平。分析称，库存偏低意味着欧洲应对气温骤降或突发供应中断的缓冲空间缩小。欧洲今年冬季能源供应压力显著升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我们依法进川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1: 不，这事跟我没关系。
2: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去北京做买卖。
3: 说的是实话，
1: 我干干净净的。
3: 继续审，
1: 主公白领。
4: 你妈妈做的这么傻，我啥也不知道。
1: 我能试试吗？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
5: 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睁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次日七八岁，就那次我是看报纸呢，突然怎么看得越来越看不清楚了，看不清就要望远拉，结果越拉，哎，感觉就清楚了，清晰了。我那个同事就告诉我，他说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花了，原来至少是两副眼镜，看远的一副，然后看近的你要看书要看手机，这是一副，真的是很不方便。后来我在电视上就看到超视力这个眼睛这个广告。 哎，我说那我就戴着试试看那个态度，我就直接坐车过来了。进这个店面以后，遇到这个王老师，王老师呢给我详细的做了验光，26项检查。验光啊特别专业，检测以后配了一副眼镜，远视老花，它是一体镜，我就戴上这一副眼镜，哎，我能看远，能看近，特别是你看我在老师。 教唱的时候，老师那个肢体那个动作嘛，哦，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然后我要看这个曲谱，哎，我稍微眼睛往下一看，曲谱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哎呀，我觉得太方便了。我家离咱超视力这个店，不是太远，所以每周呢，我隔三差五我就到这来做眼睛的护理和保养。
7: 每个老师，哎呀，对我们都特别的热情周到。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0998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

0: 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们哥俩以前啊做过短期的倒手这个摩托车的买卖，哥俩比较亲近。
1: 另外还有这个陈小秋的弟弟陈小东也值得怀疑。初二他跟他的母亲到省城去走亲戚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2: 宋小军儿，我觉着不像，从气质上这也不像做大案的人，而且没有前科。
0: 可我认为宋小军这伙人是做大案的材料，几个月前他们就把这个案子已经筹划好了。
3: 几个月前，
0: 你们想想啊，一个无名尸摆在那儿十几天了，咱都找不到尸源。哎，他就在何昌，这本地人，有家庭，有邻居，有熟人，咱们查得那么仔细，筛了四遍网，就算民警他再失误，怎么可能连一个失踪人口都查不着呢？所以这个陈小秋他去韩国就是个幌子。
1: 陈小秋去韩国是宋小军一个人送他上的火车，所以陈小秋上没上火车，走没走，只有宋小军一个人知道，他们家里并不知道。所以我们在排查的过程当中到他们家，他们家里人没反应，他们是被蒙在鼓里的。
0: 他们潜伏了三个月才出来活动，这不是一般人能策划出来的。
1: 孙哲学我车会开车，宋小军又是送陈小秋去韩国的联系人，陈小秋如果回来，无论如何他都要跟宋小军联系，也就是说宋小军无论怎样都应该知道陈小秋的行踪。那我觉得得立刻对宋小军这几个人采取行动，不能再拖。
0: 我们应该马上研究一下抓捕方案，立刻抓捕宋小军、孙哲、宋小民，
4: 把他们都叫来吧，讨论一下那个抓捕行动。但是注意保密，绝不能透露半点风声。
3: 是。
0: 我建议啊，凌晨三四点钟，那个时候是人最困的时候，而且呢，对方有枪，又有作战经验，他们现在是高度警觉的时候，而且犯的都是死罪，那根本就不抱侥幸心理，弄不好啊会有枪战，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争取抓活的。
1: 我倒觉得明天凌晨六点半行动比较合适，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容易麻痹。天也亮了，很多人家已经开了街门，街上的人不多，但也没离开家，这样行动起来不大显眼。
4: 行，可以。
1: 我们组成三个抓捕小组，
5: 秦川在哪？
6: 在这儿。
5: 你和杨茂生负责抓捕宋小军。
7: 是是。
5: 吴斌在哪？
8: 到。
5: 你负责抓捕孙哲。
8: 是。
5: 肖金忠在哪？
9: 到。
5: 你负责抓捕宋小明。
10: 是。
5: 明天凌晨两点开饭，六点出发。我要强调一下，天冷，天气预报说今晚要降到零下30度，让蹲守的干警注意保暖。
11: 是。

0: 咋不睡了？
1: 三台救护车，应该不是给那几个准备的吧？这渗透。
2: 当然了，他们手里有枪。

0: 带出去，走，带走，带出来。
1: 二哥，
0: 我们依法去传宋小军，你配合一下，跟我们去公安局协助调查。
2: 啥都没有啊，枪、衣物，凡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一件都没有，跟陈家一样。枪支弹药一定是转移了。按京东的分析，家人肯定不知道情况。那现在唯一的对策就是。

0: 看电视剧，找突破口，把你们市局预审科的人调来先上。注意啊，对方指示犯罪嫌疑人，注意方式方法，别把子弹给我脱落光了。明白，我去安排。
1: 叫啥名啊？宋小军。叫你来，知道为啥不？不知道。
2: 西山矿发生的案件，你知道不？
3: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1: 别扯别的。
3: 我你啥时候知道的？就那两天知道的，就是我听我媳妇说的。
1: 应该是上个月28号，还是29号吧？那你28、29这两天，你在哪儿？都干啥了？
3: 我28、29号在哪儿呢？
1: 对。
3: 我没出门，我在家来着。洗衣服，收拾屋子。有谁到你家去过？
1: 没有谁来过我家，没有。你和谁接触比较密切？密切啊，就是关系好点的呗。
3: 常来往。常来往的，我同学张华华子，叶军儿，还有我媳妇儿干妈家的孩子陈小秋。
1: 修摩托的赵哥，还有几个朋友呢，关系就都一般了，都得说吗？你咋认识赵哥的？
3: 修摩托认识的。你说一下他的基本情况。赵哥32、33岁吧，修摩托挺厉害的，在矿里上班。他家就住在。
1: 矿里小学南大墙那街边，就那个上面有油毡纸铺的那个，就他家。对，你们俩经常来往吗？
3: 没有，我们就有时候接触。上次得是去年9月份，我给我儿子办满月，我把他和陈小秋叫到我家里喝酒来了。后来他又来我老丈人家买过一次白条鸡，一气儿买了4尺，我这印象还挺深的。再后来，没有了。
4: 唉，实在想不起来了。都包的就剩眼睛了。

0: 好像是，又不太像。我也说不好，说不好。
1: 你咋认识陈小秋的？
2: 陈小秋啊？
1: 对。
2: 陈小秋上班认识的。他妈是我媳妇干妈。我儿子满月，他不也过来了，喝酒来了吗？后来他十月份又来我家，我去他家喝过一次酒，都是和他家人一起喝的，都在。
1: 那你说一下陈小秋的一般情况。
2: 陈小秋一般情况
1: 啊，
2: 个儿挺高，1.8米大个儿，比我高半头，比我壮，比我黑，就能给我装进去，还有富裕的那种。
3: 哦，眼睛就这面，
2: 就他这面，你这面吗？
3: 就是眼睛有点斜歪。对。
1: 陈小秋他人现在在哪？
2: 应该在韩国呢。去年十月份他说要去韩国打工。
3: 临走前请客喝酒，我去了，后来我又给他送到火车站。再后来就没信儿了。就没见过面了。就
1: 这期间他给你来过信吗？
2: 没有啊。
3: 我有一次我上他家的，我还专门去他家问了一下，问他爸
2: 还有他小弟，
3: 我说有没有信儿啊，求他就说没信儿，也没来过信儿。
1: 那你媳妇儿为啥要认陈小秋他母亲做干妈？
2: 他家没有女孩。那是哪一年呢？我得想想。87年吧，我们俩一起上班，然后我们关系就越来越熟了。我带我媳妇儿呢就去他家玩，然后他妈一看我媳妇儿又温柔又长得挺好看，就特别喜欢，就说那就给我当干姑娘了，就这么回事儿。
1: 他走以后，你和他家人还来往吗？
2: 来往啊，那没事儿，我和我们两口子就去看看他爸他妈。今年年三十儿，他妈还给我们送饺子来了，送了好多生的。然后临走之前我还问他妈，我说小秋有没有消息啊，然后说没有。
4: 四个人里宋小军的孩子过满月，只有陈小秋去了。陈小秋去韩国又是宋小军送的，那这看来他俩关系不一般呢，啊，挺亲近的。
5: 这就有问题啊，这个宋小军没有刻意隐瞒和陈小秋的关系，而且还主动说出了陈小秋的名字。
4: 但是这个名字呢没有排在第一位，承认知道陈小秋去了韩国，却说呢就是一顿践行酒，意思就是不止他一个人知道这事儿啊，而且还特意提到了他不知道细节，说陈小秋去了韩国以后就再没联系了。这叫给自己洗得挺干净啊。
6: 那个陈小秋眼睛有毛病是吧？
2: 啊，对，
6: 隔楞眼是吧？
2: 啊，这叫隔楞眼啊。
6: 对，这差不多都是这意思
2: 啊。
6: 牙缺吗？缺不缺牙？
2: 缺不缺牙？
6: 对，问你呢，缺不缺牙？别想说。
2: 哎，注意，那不缺吧？
6: 你别好像啊，你们那么熟，缺不缺牙不知道，老在一块吃饭。
2: 至少这门牙不缺，就是这几颗肯定是个缺，那里面咱就不知道了。
6: 他身上有没有啥记号啥的？比如说纹身有没有？
2: 没注意，反正脸上和手上肯定没有。
6: 平时老在一起的，夏天穿棉袄啊。 棉裤啊都穿上了，夏天啊那还看不见呢。确实没有
3: 没有没有。
6: 最近有没有外地人跟他接触？
3: 哎，我说这两回没有，肯定没有。
6: 那你们俩最近去没去过外地？
3: 上外地干啥去啊？没有。
6: 确实没有吗？
3: 没有。
6: 你们俩这个之前犯过事儿没有？有没有前科？
3: 没有。
6: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有什么不敢说的？想好了再说。
3: 他那我不知道，我至少我没有，我确确实实是没有。
6: 实话吗？
3: 实话呀。
6: 说的是实话。
3: 是实话。
6: 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属实吗？
3: 属实，我干干净净的。
7: 他老婆也经常去陈家，而且还是陈家的干闺女。那陈小秋走了，他妈还过年的时候送饺子。这看上去他们家这两家走得近是他老婆的关系，
4: 这就是问题所在。他这个不经意的就冲淡了自己跟陈小秋的私交，倒变成了他老婆的人际关系了。
8: 如果宋小军不是无辜的，那就是他相当有准备，考虑得非常周密，这不简单呐。这里边有两点必须深究。第一，1月28号。

0: 他没出门，有没有相反的证据证明？第二，陈小秋去韩国到底是不是他介绍的？这两点，如果有意见有矛盾，就能打开突破口。
1: 白白，我再问你一遍，1月28号晚上，
2: 就是西商矿案发那一天，你爱人出去没有？
3: 这都多攒的事儿了，记不住了，应该没出去。
2: 是在家吗？
3: 你这死冷寒天能干啥去啊？
2: 明确啊。
3: 明确。
4: 我哥结完婚之后分家了，他在外面单过，我啥也不知道。
5: 1月28号那天，你在啥地方？在干啥？谁能证明？
4: 1月28号那天，我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从下午3点就开始打到晚上9点来钟才散。
5: 都谁呀？
4: 都是我邻居。
5: 知道名字吗？
4: 那肯定。
5: 你以前好像在西山矿上班吗？
6: 是。
5: 具体职务？
6: 工人，水电科的。
5: 那是在西山矿的北楼吧？
6: 是。
5: 你对北楼很熟吧？
6: 熟。
5: 啥时候辞的职啊？
6: 没辞职啊，我办的停薪留职。去年10月份的事儿。
5: 为啥要停薪留职啊？
6: 工资开的太少了。我想出去做点小买卖，做点服装啊、日用品什么的。
5: 你和陈小秋、宋小军是啥关系？
6: 那都是哥们儿，但平时也不怎么联系。跟陈小秋呢也没那么熟，我俩得有好几个月没见了吧。跟宋小军儿，跟宋小军儿也得有几个月没联系了。
5: 1月28号，西山矿出事那天，你在哪？
6: 那我没在本地啊，我29号才回来过的春节嘛。我去北京做买卖，去年10月份就走了，联系点木耳生意。我媳妇儿还给我拿了2000多块钱路费呢，哎，这钱都花了。最后买卖也没谈成。
7: 谁能证明你去了北京呢？
6: 我媳妇儿。
5: 那除了你媳妇以外，还有谁？
6: 也有人能证明。
5: 谁？
6: 我这不是那个坐火车先到旭城吗？然后从旭城再转车去培兴，在旭城候车大厅遇见个女的，我俩一块儿都是去的培兴。
5: 她叫啥名？
6: 叫丽丽。
5: 她姓啥呀？
6: 那我不知道，没跟我说呀。
5: 那他在什么地方工作？
6: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干那个的吧。
5: 多大岁数啊？
6: 能有个18、19岁，旭城的。
5: 他住哪儿？
6: 这我真不知道，他没跟我说呀。
5: 那你们俩是啥时候分开的？
6: 就是从培兴回到旭城，在旭城回的。
5: 这么长时间，
7: 2000块钱够花吗？
5: 陪丽丽，花费可小不了啊。
6: 我回来的路上掏了个包，
5: 偷了多少钱呢？
6: 3000多。
5: 过去偷过多少？
6: 过去没偷过。这次不都是为了那女的吗？
8: 谢霆啊，潘局，魏叔，这个是宋小民和孙哲的口供。宋小民说，他1月28号晚上跟三个朋友打麻将来着，一直打到晚上9点多才散的，核实过了，情况属实。
9: 那这个宋小民的审讯可以结束，但是不能让他走，为了保密啊。

0: 胸口的距离。
1: 这个审讯记录看孙哲的心理素质比较差，可以继续进攻。
2: 这个他表现的是最慌的，但实际上呢，他把这个作案时间给否定了。我觉得还是得从家属口里争取到突破。
1: 可以。
3: 好。
4: 我已经怀孕了，他在外边不会乱来的。
5: 你认识陈小秋吗？
4: 不认识。
5: 1月28号，孙哲在哪儿？
4: 他11月底就去省城北京做买卖去了，29号晚上7点多钟才回来。
5: 你是什么时候听说西山煤矿出事的？
4: 我第二天就听说了。
5: 孙哲知道这件事之后什么反应？
4: 我们当时都在议论这个事儿，在他父母家，他当时也议论了，他就说这些人下手挺狠的。我也没看出来他有啥反常现象啊。我男人到底犯啥事儿了？他不会和西山矿案子有关系吧？他干不出这种事儿来，他是个老实人。
3: 侦查员去孙哲家附近跟邻居都问了，有两个人反映说年前确实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孙哲在家了。还有有个工人说他刚下班29号那天7点多钟他看见孙哲拎着一个黑色的旅行包进的单元门。
0: 竟然还有证人，
2: 这审了都快一天了，这都下午4点了，这咱们没拿到任何东西啊。
6: 咱们审了一轮又一轮，预审科也上了，
3: 一直在审着呢，但是大家普遍的反应是疑点在下降。
0: 审讯先停了吧。
2: 现在这比较麻烦的啊，是咱们拿不到直接的证据，全靠分析判断来确定犯罪嫌疑。
3: 我觉着咱们不可能先拿证据再抓人。
7: 可是收审这事儿不能超过24小时啊，明天早上6点半要再问不出个啥来，那这仨人就得放，再要收审那就复杂了。假如说孙小军这仨人就是犯罪嫌疑人，经过几轮审讯心理上已经有了适应能力，那我们就更被动。
0: 初审没有任何结果，案子到了十字路口，看来我们得重新定方向。人命关天，不能出任何错，我们既不能放过一个坏人，更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7: 现在是一半一半，宋小军这仨人最大嫌疑，但是也不排除误判的可能性。那宋小明不就已经明确了没有参与吗？
2: 我不这么看，虽然这个宋小明暂时被排除怀疑了，但是这个宋小军和这个孙哲他俩作案的可能性最大，说他们俩疑点降低没啥根据，我觉得还是没审透。你们看啊，这个宋小军他1月28号晚上不在现场的证明人是谁呀？他媳妇儿，这不足以为凭啊。而且审他的时候这表现的也太沉稳了，我觉得这就不太正常。还有这个什么孙哲，他说他11月份就离开这儿了，去外地了，1月29号晚上才回来，咋证明他去哪儿了？他说这个有个什么丽丽，那这个证人根本咱们就找不着，还说为了什么丽丽

0: 这偷三千块钱，这明显就是临时瞎编的，所以我觉得这俩人啊，嫌疑最大，应该接着审。
1: 继续审，主公白领。
2: 那我啥也不知道，你让我说啥呀？到底啊？
3: 审了一天了，还没审下来。哥哥，你听说没？
4: 知不知道？
3: 他们说可能抓错了，还想着抓另外那伙刀枪帮，又怕整错了把他们给吓了。
5: 谁说的？长不长脑子？他不可能整错。
3: 你咋这肯定？
5: 不是肯定。我们这么长时间工作白做了，你以为我脑子白给啊？你以为戴军的脑子？戴。
6: 说我啥呢？
5: 没啥。戴军，那孙小军还没撂吗？
2: 让我回去吧。
1: 小子嘴是真硬。
4: 告诉你白灵，哭没有用，你这哭成大天了，已经不行。
2: 你把我哭的是为啥？我啥也不知道。
6: 审了半天，啥也没问出来，鬼哭狼嚎的，怎么办？让他回去。
1: 回啥回？
6: 继续审。今天必须把他嘴给我撬开！
5: 哦，戴军，我能试试吗？
6: 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了解他。好，让金川试试。
5: 但是我有一个请求，能找人把他孩子抱回来。当妈的见了孩子心会软。
2: 你让我回去吧，你把我哭的是干啥？我啥也不知道。
5: 别哭了，一会儿让孩子姥姥把孩子抱过来。
2: 川儿哥，你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我孩子那么小，你们折腾他干啥呀？
5: 你叫我啥？
2: 川儿哥，
5: 我叫什么名？
2: 你不叫秦川吗？
5: 他家住哪儿啊？
2: 你家住十二六街，小杆底。
5: 你从我妈叫什么？
2: 秦婶儿。
5: 我妈经常去你那儿买白条鸡吗？
2: 嗯。
5: 过年的时候买几只啊？嗯。
2: 两只吧，至少两只。
5: 我之前在哪儿工作啊？
2: 大山子派出所。
5: 大山子派出所啊？
2: 嗯。
5: 你除了跟我熟，还跟谁熟啊？
2: 生哥。还有高叔。
5: 高叔，
2: 嗯，就是保健社副所长，我高叔。
5: 那你知道你高叔怎么死的吗？
2: 嗯，被人整死的。抢了枪，把他给打死了。
5: 那你知道杀高锁的人跟西山矿抢工资款这些人是一伙人吗？

0: 你结婚的时候告诉我缺没缺？
1: 缺。
0: 随了多少钱礼啊？
1: 50。高叔这人贼好，赚100给我随50。

0: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随这么多钱吗？因为他觉得你是一个好姑娘。他那天参加完婚礼，喝点酒，跟我说的，说玲儿嫁人了，嫁人还不错，像是个老实人。你告诉我，宋小军是老实人吗？这金戒指怎么没戴啊？
1: 够假了。
0: 为什么不戴啊？
1: 手冻肿了，我戴不进去啊。
0: 我知道这戒指是宋小军给你买的，一个金戒指的钱，那赶上普通一家人一年的开销啊。他挣钱这么容易吗？你心里没数吗？
1: 这么大个还得多少钱啊？
2: 你管多少钱呢？给你买了你就带呗。
1: 你给我买的，你哪来的钱呢？
2: 我挣的呀。
1: 你咋挣的？
2: 我做买卖挣的呀。
1: 啥玩意儿你？你卖个布你能挣这么多钱啊？
2: 我还倒腾别的呢。
0: 如果宋小军的钱都是沾了别人的血，甚至是那高叔的血，你怎么想？啊，别说这个了，就说宋小军拿这个沾血的钱给家里买口锅吧，然后你天天用它煮饭煮菜，你跟孩子……
1: 别说了，别说了，你先别说了。你别说了，
0: 阿玲。宋小军是你男人，你不想揭发他，我理解啊。但是西山矿这个事儿不是小事儿，不是普通事儿，不是你想包就包得住的。死了十个人，还有一个11岁小孩，每一个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那你能想象一个11岁孩子已经躺地上了，然后拿枪照着脑袋还补枪吗？坐下，坐下。听我说，白玲，宋小军跟他的同伙都被捕了啊。你不揭发他，会有人主动揭发他，但你不揭发他，你就是包庇他，包庇是要进去的。你想过吗？你进去之后孩子怎么办？哎，你看着我。孩子多大了？
1: 6个月。
0: 多大？
1: 6个月。
0: 再说一遍。
1: 6个月。

好了，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啊，能保住你们娘俩，孩子这么小，重要就是他肯定得进去，啊，他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

0: 能听懂我这话吗？啊？
1: 我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你怀疑过吗？怀疑过吗？
1: 我怀疑过。
0: 就把你怀疑的讲出来。
1: 第一次起义是93年开春，那会儿吧，他在外边倒的那破摩托车，然后也不咋赚钱。我俩那会儿还没孩子呢，过年就回娘家了。我爸我妈给了我500块钱，结果那个过完年没多久，他就说他赚着钱了，然后就带我去了那个汇海，住的那个宾馆挺豪华的，然后还给我买了一个大金戒指。
2: 你看你这手全是疮，凭啥咱不戴这么好的戒指？我这么好的媳妇儿，戴着啊！
3: 赚钱咱也不能这样花呀！你带我来这儿，这每天得花多少钱呀？你又买一个这玩意儿，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戴这个格格不入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2: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3: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4: 急眼了。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5: 凡是陕西省农村户籍人口，家庭收入扣除刚性支出后，低于年度防止返贫致贫收入标准的，可以通过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申报。一、家庭唯一住房出现安全问题，家庭独立解决。二、家里吃水遇到困难，家庭无力解决，包括断水超过一个月、水质有问题、取水距离较远、时间较长等。三、家庭成员患大病、重病、长期慢性病等，医药费较高，家庭无力负担。四、家里学生上学开支较大，家庭无力负担。 五，家庭因灾、因意外事故等造成收入大幅减少或支出大幅增加，影响了基本生活。申报方式，农户打开微信扫一扫，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即可进入申报页面，按提示填写相关信息，选择困难类型和相关说明。为方便农户操作，情况说明支持语音描述、图片上传等多种方式，无需手动输入大量文字。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可通过所在村社区干部获得。异地搬迁群众和随迁群众通过所在安置社区干部获得，也可关注陕西省农业农村厅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得。对不会使用微信的农户，可以委托家人、邻居或村干部扫描陕西省农户防止返贫致贫对象一键申报二维码代为申报，申报的信息必须真实准确，相关部门收到信息将进行核查，核查属实的按有关识别程序认定为防止返贫致贫对象进行分类帮扶。
6: 发现料了，
7: 根据嫌疑人描述，枪应该就躺在这底下。
8: 有发现？
9: 你为什么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
10: 他认识我呀？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
11: 难缠的对手也只不过是这场游戏的一枚棋子而已。楚申阳到底是个什么人？
12: 有能力，有野心，和其他人相比他又多了一层
11: 骄
13: 傲。哎呦，好，
11: 僵死了。
12: 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14: 什么海外资产？
15: 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16: 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11: 只是不知此刻在你心里是后悔当初背弃了初心，还是后悔藏得不够深。
14: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17: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当魑魅魍魉惊扰世间安宁，
18: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
19: 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20: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5: 有这样一群人，
21: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22: 抓凶手，
5: 无惧风险，逆行冲锋。
18: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5: 意外接踵而至，
23: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5: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4: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17: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每天19:30，我是刑警。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儿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就我这手天天出床子干活的，你看跟大萝卜似的，还这个胳膊撸的，哎呀，不要了，你给退回去。
1: 退谁呀？我退哪儿去啊？
0: 哪儿买的就退哪儿去呗。
2: 急眼啊！

0: 你怎么挣这么多钱呢？挣的。你从哪儿挣的呀？你倒腾个摩托车，你整这么多钱啊？这半兜子。
1: 倒腾股票，股票你懂啊？
0: 小军，小军，你先别睡，先别睡。这钱哪儿来的呀？你是不是干什么事儿了？啊？干啥事儿啊？我有老婆，有家的。你别给我装睡，赶紧给我起来，给我说清楚，哪来这么多钱呢？这怎么回事？
2: 哎呀，你知道他这个人吧，平时性格挺好的，总是笑嘻嘻，他也不跟谁红脸，跟我。 脾气都贼好，那次不知道是咋的了，哎呀，就那眼睛就那样愣着愣着，就那样瞪着我，我就想他干啥呀？怎么问他句话就跟我这样似的呢？我就有点害怕了，我后面就再没问他了，他也就啥也没说。
1: 他拿回来那钱大概有多少？你就说明。
0: 我也没见过那么多钱的，不知道，反正都那种个别心的那种绿票子，就一沓一沓的，就是那样的。
1: 有多厚？嗯，
0: 多少？比划准点。
1: 这样吧，
0: 这一沓是多厚？
1: 这么厚。
0: 得十几沓啊？
1: 不知道。
0: 那十多万呢？是吧？嗯。那你相信他这钱是倒腾股票挣的吗？我真不懂股票。
1: 我觉得，哎呀，看他眼睛，我就觉得他有点瞎说。你知道这笔钱来路不正？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这钱是咋回事，他就真的跟我说是他倒腾股票弄来的，就是觉得咋一下能有这么多钱，我就心里觉得有点犯嘀咕，我就一直问他嘛，问他他也不说，他就跟我急眼，就是这样。
0: 那些钱呢？
1: 那些钱谁知道他弄哪去了？贴点家具，然后给我买个大金戒指。
0: 那大金戒指就放家了，没咋戴。你刚才说那个93年开春，你还能记着是几月几号不？
1: 时间真的过得太久了，我记不住了。开春那就三月份、二三月份吧，就是这样。嗯。
0: 那还有什么细节？想一想。钱倒是挺新的。嗯。
1: 还有吗？那个陈小秋，
0: 他也去了。那花的钱，路上花的钱啥的，全都是我们家小军花的。那这样啊，你再说说这个1月28号，就那天晚上，陈小秋在家吗？
1: 我回来的时候，他还没回来呢。哦，你几点回来呢？我5点多钟吧，回去给孩子喂奶。嗯，后来呢？他回来了吗？回来了，晚上9点钟就回来了。
0: 哦，那有什么异常吗？他？
1: 倒是没啥，就觉得他脸色有点不太好。
3: 哎呦呦，不哭了，不哭了，来，来，不哭了，不哭了，咱们哭啥呀？
1: 哎呀！吃饭了没？没热点饭呀？
4: 不饿。哎呀！
1: 你干啥呀？
4: 累了，胃疼。
1: 你这穿迷你的，得说，你赶紧洗洗脸去。
4: 先让我烫会儿。
1: 你咋了？
4: 哎。
1: 啊？
4: 胃疼。
1: 胃疼啊？
4: 嗯。
1: 哎呀！ 是不是喝风了？我给你整点热水啊。
4: 别说话了，饶恕我。
5: 爸爸睡觉了。
6: 玲儿啊，玲儿，
1: 哎，咋了啦？
6: 那苏小军回来了吗？
1: 回来了。
6: 哎，你听说了吗？
1: 那西山矿啊，出大事了。
3: 出啥事
1: 儿？有一伙人拿着枪啊，去抢工资了，听说打死好几个人呢。
3: 哎呀妈，真的假的呀？
1: 真的。
3: 那赶紧把门锁好了。
1: 那我先把门锁上啊。
3: 啊，
1: 这几天没事啊，可别出去了啊。
3: 不出去，不出去，你赶紧睡吧，阿妈。
1: 嗯，好。
4: 他就是那天他确实不得劲儿，他那个胃疼，然后那个他一宿也没咋睡好。第二天早上10点多钟起来了，起来之后吃了点饭，然后下午3点多就回来了。
2: 那他去啥地方了？你知道不？
4: 他去啥地方我真不知道，他啥也不跟我说。我是后来那天就看那个新闻上说那个通缉悬赏那事儿，我才知道。
5: 现场遗留一具犯罪嫌疑人尸体。
6: 哎，你说这帮爱千刀的，这大过年的呀，真是好好一个年都让他们给祸害了。
5: 体态失踪，
6: 这要抓住他们呀，这都得给他们枪毙。真是太缺德了。
5: 为树脂胶甲呀，左眼下斜，俗称割了眼。一名在逃犯，
6: 小秋不是割了眼吗？
5: 身高1米8左右。
6: 小娟儿，小娟儿，

0: 我们也警告。
1: 你说你要是知道，
0: 放下包袱。
1: 这是谁干的？你去举报吗？
2: 举报啊，必须得去举报。你说这帮人多缺德呀，坏死那么多人。别说给5万块钱了，我跟你说，就不给5万块钱，咱也得去举报去。哎，他们手里还有枪呢，那多危险呀！哎，赶紧抓住他们吧，不然都得提心吊胆的。就这帮人可真够行的，哪来的枪呢？杀那么多人，也不怕遭报应。
1: 媳妇儿，
2: 嗯，
1: 出去别跟别人瞎说这事儿啊！
2: 我瞎说啥呀？
1: 嗯，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呗，就是这事儿就别提啊。
2: 哎，那小秋他真没回来是不是啊？我怎么刚才一说那更眼，我心里还咯噔一下。
3: 不让你提格楞眼，不让你提陈小秋，别给人家找事儿。
0: 22-5110，
3: 大过年的没别的事儿可唠了是吧？
4: 哦，所以那天在市场。你见着我和叶茂生，就支支吾吾的，又遮遮掩掩的，就想打听点事儿，是吧？
2: 你们天天在外面跑多遭罪啊！拿回去让嫂子给你炖上。
5: 小玲
2: 啊，
5: 以后你别总这么客气，要想吃的话，我们可以自己买啊。
2: 不是，你看你老客气。
5: 我问你，那个电视你看了吗？
2: 看了，他们刚才在那唠，我听见来着。
6: 哎，白玲
2: 啊，
6: 你认识的人里头有各种眼吗？
2: 其他俩人长啥样啊？
5: 电视你不看了吗？
2: 看了。
5: 看了你还问？
2: 不是那个奖励5万块钱吗？有人卖一年的白条鸡也赚不来呀、啊。
6: 男扮女装那个呀，身高1.7米，应该跟你差不多。
2: 啊。
6: 戴栽绒帽那个，长得有点白，身高1.8米，跟我差不多。
2: 啊。
5: 小玲。
2: 啊。
5: 你这人来人往的，人多，你帮我们留心点啊！
2: 行，
5: 走。
2: 啊，你不稍等着。
7: 你说说那个在那之后，宋小军还有啥异常，不对劲儿的地方？
2: 嗯，孙哲来过我家，初八的时候。孙哲来了，后来他俩就进屋说话去了，然后他把那电视那声调的极老大，我在外边啥也听不着。然后下午2点多吧，孙哲就走了。走了之后，小军就在屋里哭了。
5: 我除了孙哲呢，还有谁找过他？
2: 真是没有了。我知道就这些，没有了。
7: 你再好好想想，有没有什么就是咱们遗忘的、遗漏的？
2: 没有遗漏的了。
7: 你确定？
2: 确定。
6: 谢天啊，戴军、韩军，白灵撂了。
8: 秦川这小子行啊，有两把刷子。
9: 哦，你去查一下93年3月份以前有没有啥结案。钱应该是新取的，大概在15万元以上。看看犯罪嫌疑人有没有符合宋小军跟陈小秋的。
8: 是，去吧。
9: 嗯。
2: 这小军咋回事啊？啊？这日子过好好的，他为啥杀人呢？是他杀的人吗？你搞清楚了吗？这我都想不明白。也没想着过啥日子，我也不写那什么大金戒指啥的。就他也真是要了命了，他为啥要杀人呢？你知道，其实我们家日子过得还行，真的。我那个出厂子卖那白条鸡，一只鸡我能赚1.2块呢。我这逢年过节，买卖不错，我一天20多块钱，你说这一年都够花的。这咋的，他就干这事儿了呢？哎呀，你说。我这前两天还想啊，就

能不能呢攒点钱，正好看见那个那早市那块儿，他有个门脸儿，那空出来了，我就说看多少钱，我给他盘下来，因为这咱自己一个人干吧，他总是有限的嘛。然后再过几年是吧，攒够了，我弄个门脸儿，然后一个月才100块钱的那么一个房租，那算来算去还剩挺多钱，给他热个饭啥的，他也能吃口热乎的。孩子呢有点小，我就说那每天呢就给孩子喂喂奶，我将来卖个烧鸡。我这一只烧鸡能赚个5块8块的，我这日子过得多富裕啊，是不是？然后再过个几年，咱就再那啥，把钱攒够了，咱就开个饭店。这日子过得，我觉得真挺好的。

0: 了，真是，你咋了，妹子？透透气。
1: 看见白亮手上那个冻疮了吗？看见了，年年冬天都有。上学时候没有，他跟我是一个初中学校毕业的，比我小几届，从小就懂事，能干，勤快。我妈说。
2: 整个市场，就他那个白条鸡不注水。是啊，谁能想到这案子居然扯上了白莲？
1: 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是啊。
3: 至少，咱俩没有错。这案子没问题了。那按照陈海山和白灵的供词，我们可以认为啊，第一，1月28号宋小军有作案的时间；第二呢，宋小军在屋里哭，暴露了他的畏罪心理。 第三，孙哲在出发去找过宋小军，但孙哲呢，极力否认他和宋小军的密切关系，这就有问题。第四，93年初，根据宋小军和陈小秋的这个经济状况，很可疑，在那段时间里，他们一定还做过其他案子。
4: 另外啊，这个陈海山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5: 说这个陈家老三这陈晓东，平时呢就爱擦胭脂抹粉拌泥啊。这个1月28号上午啊，他就出去了，晚上8点多才回来。回来以后啊，就跟他妈在屋里捣鼓了半宿。这个初二一大早啊，这娘俩就去外地了。
6: 那这么说，这个一号枪手，
7: 对，这个一号枪手很有可能就是那戴假发、男扮女装的陈晓东，现在是畏罪潜逃了。
6: 我已经通知省厅，啊，协助抓捕了。
8: 接，谢霆啊，那个我刚才调了一下卷宗，发现这么个情况：92年的这个12月4号，在这个路南矿区那儿，发生过一起抢劫案。啊，白灵说的那个成盒崭新的100元钞票，像是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工资款，连号的，一共是18万。
6: 说具体情况。 具体情况就是，当时矿上的一个采区发工资，啊，然后这个矿上的这个会计就带了3个人，然后去这个财务科领这笔工资，一共就是18万元，领了以后装在一个黄色的帆布包里，就往回走。其实财务科离办公楼之间啊，距离不是特别远，结果就在这个路程当中就被3个人给抢劫了，这3个人呢，手里边有枪。
8: 快点，快点，那边去，快点！这下办公楼里边的人全出来了，一出来，那3个人就跑了。然后最后是在那个铁路的路基下面，发现了那个黄色的帆布包，还有6000多的零散钱。参与抢劫的这3个人的体貌特征，和128案的犯罪团伙的成员的体貌特征，基本上是一致的。
3: 时间相近，金额吻合，这个人数特征、作案手法、作案工具相似，这应该就是宋小军这伙人干的。
4: 哎呀，落草打兔子，还有新发现
3: 啊！一定要在早上6点半之前把口供给我拿起来。这宋小军主犯，内向城府深，不可能轻易给你撂的啊！ 还得审，找一个一个人审。
9: 谢天，我去审去。
2: 那个这样啊，秦川啊，白灵也刚刚选起来，喊你去，去吧。
3: 是。
2: 现在，审孙哲，这个孙哲年轻，见的世面少，去审他。
4: 你跑这睡觉来了？
5: 孙哲，啊，审了你七轮，你心理素质不错呀。我问你，你最近到底跟宋小军有没有见过面？
7: 没见过。
8: 我再问你一次，你跟宋小军到底见没见过面？
7: 不是说了吗？没见过。
5: 我要拿出证据来怎么办？
7: 要拿出证据来，我愿意负法律责任。
8: 好。
5: 出发那天，孙哲来了。我发现他和小军一样，都神色焦虑。他们两个在屋里把电视声音调到很大，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孙哲一直到下午两点钟才走的。
3: 哎，干啥呢？来这睡觉来了？
9: 再问你一遍。春节那些天见过什么人没有？
0: 18个点了，换谁谁不困啊。我还有6个点就能回家了吧，是吧秦哥？
10: 哎，你知道我几个点没睡了吗？20多个点了吧，都困，你们困我们也困，困就睡。那正好我也眯一会儿。但是6个小时以后啊，能不能回家，取决于你媳妇白灵。你们眯一会儿，眯一会儿。
11: 人是我跟孙小军，还有陈小军、陈小东，我们四个一起干。
8: 站住！陈军说。

0: 宋小军、陈小东，四个干的。宋小军领头的。
1: 那天出租车是宋小军租的，
2: 行，就停前面那个地方就行。

0: 机，让我们用枪在车里干死，尸体扔下水井里了。
1: 哪个下水井？
0: 是巨校后面的下水井。
1: 枪呢？
0: 枪藏马家房后暖气沟里了。

你们发现，双筒立管截短猎枪一支，五连发猎枪两支，连发小口径半自动步枪一支，钢珠手枪一支，内有子弹。五四式手枪三支，弹夹内子弹18发，日本38式刺刀1把，警徽一枚，枪簧6根，机针2个，枪零件6件。五四式手枪弹17发。

睡会儿没？啊？六个小时过了，一点也没睡啊。睡不着的话，我给你看个东西。

0: 不睡觉也不吃饭啊？饿不饿？
1: 饿了。
0: 我饿了。把那菜都拿过来。

0: 看那饭盒熟不？啊？
1: 啊？
0: 这饭盒是你家的，但这菜不是你媳妇做的。白灵在那屋呢，但是你喜欢吃锅包肉和这个尖椒干豆腐是他告诉我的。
1: 想喝点儿，
0: 我想喝点儿，白的啤的，
1: 啤的就行。
0: 那喝点啤的收不收啊？
1: 收。
0: 行，拿去。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敬给我兄弟陈小秋。
2: 我跟你脸不要脸了是吧？我给你弄吃弄喝的，你以为什么意思啊？你以为我喜欢你是吧？啊，你杀害那么多无辜的人，你却祭奠杀人犯，你以为谁啊？你以为你是英雄好汉吗？我告诉你啊，我给你弄吃的喝的是从人性角度考虑的啊。你凭什么呀？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说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没辙是吧？看这个没有，你瞎不瞎？哪个是你说的？哪个我们没查清楚？你可以不说，我等你。你跟我耗吗？
3: 白灵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啊？她怎么嫁给你这么一个东西啊？
2: 再问你一次，说不说？最后一次啊，说不说？
4: 来吧，
5: 我和秋子以前一起下井，是同事。有一次我从井底下上来，就说起我们命不好，家里老人也没什么能力，工资就那么一点儿，
4: 买卖也不好干，成天卖苦力吸煤烟儿，说不定哪天就得肺癌了。我就觉得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自古以来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那谁也靠不住就靠自己，自己啥没有，只有一双手，那就抢呗，抢来钱再做大买卖。
6: 反正我俩都觉得，要干就把后路都断了，要干就干大的。
0: 你给我说一下啊，为什么要选这个陈小秋入伙呢？
4: 陈小秋练过，
6: 不墨迹，
4: 人狠，敢打敢拼敢闯。我天不怕地不怕那伙的，但我也有不托底的地方，因为他进去过，
6: 屁股不干净，
4: 所以我警告他，必须跟以前那些人都得断了。
0: 不是他那么横一人，能听你的吗？凭什么听你的？
4: 有容乃大吧，可能我能包容他的缺点吗？再说了，他也知道跟那些流氓歹徒成不了什么气候。他说他服我，说我是干大事的人。
0: 你把持枪抢劫叫干大事是吧？
4: 你这话说的，谁不愿意做正经生意发大财呀？可这年头没本钱没关系，想做买卖那做屁吧。
0: 为什么要打警察的主意？
4: 我们没有钱买枪啊。再说了，市面上的猎枪跟警察那枪没法比，所以我们就想先杀个警察抢枪，
5: 抢着枪以后再抢主意所，有了钱再买好枪。反正那段时间我和陈小秋我们俩都是袖管里揣着铁管，到街上寻摸着警察就他都跟着，
6: 但是俩月都没有什么机会下手。
7: 你们选了两个月，最后选上高建设了，为什么呀？
4: 赶巧吧。再说了，他岁数大好抢，说不好听话，他走那血路上

0: 摔一跤都能摔骨折了，是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啊？抢枪就抢枪嘛，把枪抢走了不就完了吗？你为什么要他命呢？
1: 他认识我呀，我不杀他，我不要他命，等他过后认出我来了，他就得要我命。
2: 社会怎么的你了？高所怎么的你了？你要说穷，你弟弟宋小明跟你一样吗？你媳妇白玲跟你想法一样吗？都像你一样去沙区抢啊？继续说。
1: 抢了枪以后都干什么了？抢完枪，我们就盯上了金鹿储蓄所。为什么要选金鹿储蓄所？攻下黑，金鹿储蓄所离最近的那派出所不到100米，防范不严。但是那票没干成，陈小秋那格楞眼还被你们给盯上了。
0: 那你们后来是怎么这个逃过排查的？我们抢金鹿的时候，陈小秋穿的是一个黑呢子大衣。后来你们让营业员过来认嘛，我就让他换了个棉袄。我寻思那么多格楞眼，你哪能认得出来啊？就只能靠衣服认。最后还真没认出来。后来抢完金鹿，我们就总结了几条经验。
1: 第一，就是陈小秋这个格楞眼太显眼了，以后不能抛头露面了，实在不行也得搞伪装。第二就是高建设的枪不能再响了，因为外面有人在传，说杀高建设的和抢金鹿的是一伙人，那就证明你们能通过子弹查到枪的来头呗。第三呢？
0: 第三就是我们要想干个大的，人手和枪都不够，得加。后来我们就发展了孙哲。
2: 哎，有件事我没想明白啊，孙哲家里可不差钱啊，凭什么出来跟你混，干这个呀？
0: 人哪有够啊？别人不了解他，我还不了解他，我俩一块长大的。他面上安分。
3: 实际上发财心思不比谁差，只是没有门路。最重要是他也有脑子，二他又没有前科，人还狠。
4: 傻路子，带的兄弟们，
0: 那肯定是好路子呀。
3: 小苏小莫可不干了，没意思，要干就干大，
0: 多大算大呀？
3: 越大越好呗。
2: 你们说的是路南矿吗？
0: 啊，我合计过，抢，因为有钱人暴发户吧，人一般不把钱放家里。抢储蓄所银行吧，那几年让高建设这事闹的，这些地方都看得很紧。后来琢磨来琢磨去，还是觉得矿上工资款最后抢，这个钱又多，看得也不严。有一次，我陈小秋就在那个矿里。 道边让我们看那几个职工拿着工资款，那包拉锁都没拉。就在那个时候，我就想好了，这钱没跑，肯定是我的。抢路南矿那枪哪来的？
2: 本来还想整一把警察枪，后来觉得不行，太冒险了，就偷了两把猎枪。但你知道这猎枪太长，不好带。 特显眼，
0: 我们就改良了一下子，就把枪把子和枪筒子都给锯了。

0: 我找孙哲算是找对了，他做的枪杀一点不比警枪威力差，所以那之后我们就不打警察主意了。说南矿那片抢的挺痛快的，
1: 抢了18万，路上弄丢了点儿，最后剩17万3-4千吧，
0: 但是都是新票，挨着号的，不能花。后来
1: 我们在93年的春节，我带着白灵、陈小秋，我们去了趟汇海，
0: 以100比100的比价换成购物国库券，又以100比90换成现金，
1: 剩15万块钱就都洗干净了。
2: 你懂得不少啊，
0: 平常爱看点书。
2: 你抢那些钱花哪儿了？
0: 主要是买枪。
1: 我和陈小秋去雪沟3趟吧，
0: 买了花5000块钱买了回城产的那个5连发，买了一只，买了一只小口径花3000块钱，买了一桶火药，一支钢珠枪，
3: 15号的一次弹1000发。后来我和孙哲又去松辉猎枪厂旁边那猎枪商店，又买了12号的一次弹150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不需要手续，有钱就行。
4: 这几年这个枪支的问题
3: 很快就过
4: 太严重，
3: 我寻思不能做时尚工啊，
0: 我就留了一部分钱等下一个买了经费。
2: 你们怎么选牺牲矿呢？
0: 我们这枪啊人啊都足够了，可以说是羽翼丰满了，像路南矿那种小矿我们就看不上了，我们要抢就得抢上100万，像西山矿那种大矿。
1: 孙哲正好刚从西山矿辞职，
0: 最后就定的西山矿。
2: 你筹备了很久吧？
1: 小半年吧。
0: 反正我们已经摸清楚了你们查案的这个规律了，你们不就摸排查吗？发案了之后就挨家挨户筛，所以这个孙哲在西山矿干过，陈小秋有个案底，他们都逃不过这一套程序。我就提前了2个月安排他们消失。
1: 地方我一早就选好了，胶合板厂那片楼多，流动人口也多，地形比较复杂，藏2个人容易。何尝去韩国打工的人最近特别多，这是陈小秋离开最好的借口。孙哲家庭条件比较好，不能去韩国，我就安排他出去做买卖去。
5: 吴树出去做买卖，我媳妇还不高兴呢。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给我挠的，看见没有？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

0: 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优选商城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杨硕。
3: 各位好，我是许诺。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好物是一款中老年专属的营养宝藏——饮品1956高钙固硒纯绵羊奶粉。
2: 这款奶粉哦，它真的是大有来头，它可是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哦。而且呢，工厂啊始于1956年，品质绝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3: 是的，不过呢，在介绍价格之前，我想问一问各位爸妈，或者是各位子女们，平时啊，这个父母最关心的健康问题都有哪些呢？
2: 那我想呢，可能就是关于这个营养摄入不够全面的问题了。不过今天呢，我们带来的这款怡品1956高钙固硒配方的奶粉啊，正是为了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健康量身定做的。
3: 是的，没错。所以各位朋友还在等什么呢？现在抓紧时间，拿起手机咨询产品，抢占名额。
2: 那这款羊奶粉呢，每100克是含乳钙1050毫克，
3: 而且说到这里呢，它的脂肪球呢仅仅是3.3微米，吸收率呢高达了95%。
2: 那么我们给大家冲泡一下好吗？
3: 这个闻一下，
2: 闻一下，哇，好醇香啊！
3: 是不是完全没有那种羊膻味儿，对吧？
2: 所以接下来我们请诺诺替大家来品尝品尝吧。怎么样？
3: 感觉口感特别的醇香啊！我现在每天就是喝上一杯，3秒暖胃，精力满满一整天。
2: 大家看看我们许诺的精气神儿，是不是也想把它带回家呢？它更厉害的地方就是它富含9种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可以说呢补充的是非常的全面了。其实呢这款奶粉啊，它的每一罐呢都通过了39项非常严苛的检测，像是重金属还有微生物都是零检出的。
3: 接下来跟各位朋友们一块来分享一下，你看我们这个是用户购买之后的评价。这位朋友们就说，哎，可以可以，我已经是回购很多次了，全家老人都在说绝对可以放心来购买。
2: 它作为呢咱们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
3: 不仅是技术保障，更是对于消费者健康的郑重承诺。
2: 朋友们，我们的节目特惠只要3折，99元一盒，你还在等什么？
3: 但是许诺建议您呢，您可以去整箱购买，整箱12盒购买更划算，全家的健康啊一步到位。
2: 那现在下单呢，让我们的父母啊就喝上我们航天品质的绵羊奶粉吧。
3: 是的，3折优惠加整箱礼遇，仅限今天，抓紧时间赶紧来购买吧。
2: 亲爱的朋友们，怡品乳业陕西卫视甄选共创合作伙伴，
3: 值得信赖。
4: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成。

0: 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神宠粮认准咪饭品牌。
1: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2: 那不知道，
1: 要撂就撂干净啊。
3: 别走，沈军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
4: 咋呢？警察，我们去派出所。
5: 别走！
3: 抢救无效。
6: 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
7: 哎，秦帅，

0: 泉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世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0: 色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展品日前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入境通关，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本届进博会将于11月5号至10号在上海举行。今年9月份，我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42个。这15条新航线包含亚洲航线9条、欧洲航线4条、北美洲航线2条，共有9家航空公司参与运营。据南京海关数据，今年前9个月，长江流域最大的汽车出口枢纽太仓口岸出口汽车108万辆，历史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超80%。出口市场覆盖全球168个国家和地区。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日前在宁夏银川开幕，来自51个国家的800多名代表及专家学者参会，这也是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首次落地亚洲。
0: 日前，以战略协同深化新时代产业合作为主题的第3届马来西亚中国西北商务洽谈会在西安开幕。本届洽谈会搭建高效对接平台，助力双方挖掘优质项目，实现互利共赢。
1: 洽谈会上，中马两国政企学研嘉宾围绕清洁能源、医疗保险、农业3大议题深度交流，推动对话沟通转化为务实合作成果。据了解，马来西亚与中国西北地区产业优势互补，西北地区在可再生能源、储能、新能源交通等方面成果突出，马来西亚在电子制造、文旅、特色农副产品等领域优势明显。目前，马来西亚在西安设立企业45家，直接投资2797万美元。
2: 西安是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非常发达，是一个技术中心，因此我认为他们在引入新业务以及促进与马来西亚的新伙伴关系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后续马方政府及企业代表还将走进西安相关企业实地参访，进一步挖掘双向合作潜力。
0: 产业合作持续升温，人文交流同样精彩纷呈。近日，作为2026发现中国之美，相约文化陕西驻华外交官参访交流活动的重要环节，来自白俄罗斯、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等9个国家的驻华外交官走进陕西省非遗体验中心，感受陕西非遗的魅力。
3: 活动现场，凤翔木板年画的制作工序吸引了驻华外交官驻足观看。从刻板到拓印，外交官近距离感受这项传统技艺独有的精妙。在剪纸体验区，大家带上 VR 设备，借助数字虚拟场景认识剪纸纹样，沉浸式体验剪纸创作，感受科技赋能下非遗文化的全新表达，在一剪一刻间体会中国民间艺术的匠心。各个体验展区内，外交官们不止驻足观赏，还上手亲身参与。在非遗传承人的现场指导下，大家动手体验非遗手工制作，感受陕西非遗可看、可听、

0: 可感可参与的独特魅力。
1: 这么近距离接触陕西非遗，每一项都让我很惊讶。这里历史悠久，遗产丰富，陕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机会，可以同时领略历史传统与现代化发展。我确信我会再次到访陕西，开展双边正式访问，推动阿尔巴尼亚与陕西在经济、旅游、文化和教育领域开展合作。
0: 据了解，发现中国之美活动自2021年至2026年五月，已累计吸引来自116个国家的670多位驻华外交官，分批走进22个省区市参访交流。本次是发现中国之美活动首次走进陕西。活动期间，驻华外交官们还参访了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大唐不夜城、大雁塔等地。观演孟长安大唐迎宾盛礼、长恨歌，并参加第12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开幕式，感受陕西厚重的历史底蕴、鲜活的文旅活力以及丝路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对外合作多点开花，日前质量认证赋能有机产品一带一路贸易会议在陕西杨凌举行，来自政府、协会、科研院所及企业代表围绕有机认证赋能国际贸易、中外有机标准互认等议题共商合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质量认证新动能。
3: 会上，来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哈萨克斯坦认证认可协会及陕西企业的海内外专家，围绕有机农业标准化生产、中外认证规则互认、跨境供应链体系建设等议题，从技术、制度、市场多维度把脉开方，为有机产业跨境协同发展提供前瞻性、实操性治理支撑。
4: 中国在有机产品认证方面有大量的经验，我们希望中国能帮我们建立可靠的质量认证体系，让也门的咖啡和蜂蜜得到更多人的信任，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希望我们和中国在绿色农业标准的交流与合作也越来越紧密。
3: 同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在会上还发布了《中国有机产品进出口实用手册中亚版》，系统梳理有机产品对中亚贸易的操作路径与关键环节，为破解跨境标准差异、疏通贸易堵点提供权威指引。随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认证中心杨凌自贸片区工作站签约揭牌，制度型开放的叠加效应加快释放，
5: 以有机认证为软联通，搭建起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个贸易桥梁、认证桥梁。下一步我们还要跟哈萨克斯坦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掌管他们有机产品标准的部门进行密切的沟通，最终目标就是达成互认。
2: 对外开放阔步前行，金融活水也持续滋养陕西的乡村发展。近年来，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聚焦山区发展痛点，以公益帮扶与金融赋能双轮驱动，在商洛等地破解基础设施短板，培育特色生态产业，托举教育民生希望。近日，记者深入陕南地区，实地探访深山村落里的新变化。
6: 镇安县米梁镇界河村薛家沟片区地处海拔1000米以上深山，长期受季节性缺水和道路难行困扰。农业银行镇安县支行投入4万元修建蓄水池，惠及16户58名村民。2023年，他们又拨付10万元对薛家沟1.5公里通足土路实施拓宽硬化，让水泥路直通到家门口。
7: 道路硬化以后，老百姓出行方便，不再是一身泥一身灰了。蓄水池修好以后，每家都有很干净的饮用水。
6: 山阳县延平镇枫树村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典型山区，现有茶园1.4万亩，茶企7家，年营收突破1000万元。去年，农业银行山阳县支行投入7万元管护200亩荒坡茶园，并划拨2万元助学款，帮扶6名困难大学生。
8: 今年2月份，那个农行给我们家孩子那个助学金给了3000元，对我们家的是雪中送炭，因为我们家3个孩子都在上学。
6: 在商南县过峰楼镇探沟村，农业银行商南县支行捐赠8万元采购7树苗，打造1000亩漆树基地。
9: 漆树基地产业发展期间，带动农户收入30多户。

0: 5至7年以后，按照这个市场行情，每亩按照70克计算，每亩增收10000元。
1: 2015年以来，农业银行陕西省分行累计向省内脱贫村捐赠资金858万元，实施帮扶事项124项，实实在在的资金支持和精准贴心的帮扶举措，在陕南山野间铺就一条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
2: 起点新闻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了解更多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1: 好。
0: 您觉得这茶好？
1: 茶好，水好，人更好。
0: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沏给您喝。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0: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1: 请教。
0: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得不好吗？
1: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0: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1: 好，来。
0: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1: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0: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0: 请问
1: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0: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那我说直白点儿，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0: 我想听你说真话。

知道了。

0: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1: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0: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哎，等一下。要小心哦。

0: 局长，这可怎么办呢？工程真的暂停了。
1: 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了。
2: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我还听张少伟说，他经常亲自带地质局的人到现场勘察地貌。局长，要不要让张德彪他们？
1: 你想什么呢？嗯？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
2: 是，
0: 楚局。那咱们总不能不管，就让他这么停着吧？
1: 你看，工程让你停，也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你去告诉张少伟，工程继续施工。
0: 这
1: 你有问题是吗？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0: 啊，行行。
3: 庞主任，这个材料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提交了。这个楚申阳还真是神通广大，我们已经提交了这么多次材料了，居然还被他用各种手段压下去了。
4: 压得了逆时，压不了逆时。他会为他做出的事情付出代价的。
3: 嗯，庞主任，那我先去忙了。
5: 喂，叔子，忙呢吗？
4: 喂，周峰，我上班呢，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5: 不是叙旧，我这也工作呢。
6: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帮忙。
4: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5: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4: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不会是他吧？
5: 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
4: 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
5: 好，一言为定。
7: 爸，你怎么来了？
8: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申阳的违纪。
9: 这是最新出具的勘察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型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7: 爸，你您这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9: 怎么就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等我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7: 好。
9: 言归正传，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4: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9: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走了。
7: 爸，路上注意安全。
5: 不开工，绝对不开工，这块地有问题，开工有危险。
10: 哎，不开工。
5: 是。
10: 妈的，都活腻了是吧？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
11: 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10: 市里的工程当然以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
5: 你胡说。

0: 舒雅，缇娅呀！不要丢下我吧！
1: 楚神阳，你来干什么？你还有脸来？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2: 叔子，这件事情我也非常遗憾，但是它绝对是个意外，它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3: 滚！

0: 你怎么敢？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
1: 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0: 楚申雅，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组来处理814的事件。
1: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调查很快就会终止。
0: 你说什么？
2: 书记，电话。
0: 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指示吗？
3: 国强啊，整个814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山同志的事儿，我深表惋惜。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这名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0: 好，老领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没想到啊，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楚申阳，你真行。当初我是小看了你。
1: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0: 闭嘴，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定罪，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沈阳，我们必须走吗？
1: 你放心吧，等到了那边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钱自动汇入，生活上面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果果，跟爸爸说再见。
1: 果果，到了国外以后啊，听妈妈的话，不能再任性了，听见没有啊？

0: 生阳废旧大坝也在三年后改造成为一片集餐与娱乐水系公园，
1: 接下来
0: 交通枢纽为一体的，
1: 我再强调几个点啊。
2: 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实行专班推进，纪律督办。
3: 怎么了？有心事？
4: 董事觉得心神不宁。
5: 高新区公路大桥发生了桥体断裂，已经造成了全市大面积的影响。
4: 嗯，好，我知道了。该来的呀，还是会来的。好了，这么多年啊，风风雨雨的也过来了，这回一样也难不倒我。好了。我去趟事故现场。
6: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7: 东西呢？你什么意思？
8: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
7: 楚生阳派你来杀我。
6: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8: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6: 我是你哥，彪子，放开！彪子，
9: 对不起了，哥。
10: 领导，完成了。
2: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

0: 多亏了周峰的效法，趁林思佳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节目组合作，将他们母女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沈阳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1: 等等。
2: 楚沈阳，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我告诉你啊，我楚沈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2: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的。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3: 没关系。没有，都跟我没关系。
2: 楚生啊，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3: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4: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2: 楚山阳，这就给你看看你想要的人吗？

0: 大夫，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也算他命大，子弹进入颅内后恰好被颞骨反弹，也多亏你们送来的及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苏醒了。
2: 从2009年起，我就充当楚申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
3: 当时他调任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

0: 2011年，潮汕湖治理工程，他指使我
1: 把杨正亮骗到一个废旧厂房，然后把他从上面丢下来。到了2013年，他为了拿下平阳区大坝，不惜伪造地质局的勘测报告。
2: 他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帮张厂长丰田实业挣钱。
3: 听见没有？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费尽心机的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
4: 真的命不该绝吗？
3: 你什么意思呀？
4: 部长，部长，
3: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5: 主任呀，你不是说想见一见张少伟吗？
6: 好啊，
5: 我就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

0: 起来。彪子，跟我一起走吧，我等着去穿帮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照顾好自己。
1: 你死了？
2: 你已经死了。
0: 杨市长，别来无恙。
3: 春阳，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
1: 好，我知道了。
2: 李书记，
0: 现在几点了？
2: 还有五分钟就十点了。
0: 玉东啊，真的辛苦了。
3: 林书记，林书记，您别这样。

辛苦你了，在我临走之前帮我争取到了这次单独谈话的机会。其实我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放下过去的一切，以朋友的身份。

0: 分，跟你好好聊聊天。
1: 老楚，你知道吗？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优秀的人，无论才情、能力、智慧、勇气，你一样都不缺。但是你太急功近利了，也许你心里也知道，在机关单位里，行政部门、事务部门的升迁、考核制度都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谁快谁慢。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只要你踏实肯干，也会成为中流砥柱的。更重要的是，这20年来，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节制人性中那贪婪的一面。正因如此，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叔子，这两天那些往事呢，就如同白驹过隙一般，一件一件的从我的面前划过。以前想不通的事情呢，现在也都想通了。以前放不下的事儿呢，现在也都成了过往云烟。我曾经获得过无数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失去了我最宝贵、最珍惜的东西。叔子，辛苦你了，帮我照顾彭静，欠你们的，我只能下辈子再还了。

0: 果只愿飞，
1: 如果再有来生，
0: 飞
1: 希望跟你
0: 和英国难对
1: 和周峰
0: 对
1: 再做朋友。

私家，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元，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审判。

咸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咸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一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6: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陈晓东现在在哪儿？
8: 那不知道。
7: 要撂就撂干净啊！
9: 别走！省厅觉得你们这个案子破得漂亮，破得好。
10: 干啥呢？
11: 警察，东区派出所。

0: 就无效。
1: 发现犯罪嫌疑人遗弃的车辆。
2: 哎，秦桧。

0: 漂亮凉爽的剑屏山，还去福贝工厂和许多小猫小狗一起玩，有些小猫还一直蹭我，还看见了宠粮是怎么制造出的，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0: 老杨，
1: 老陈，周书记正等咱们呢。周书记，城里的群众按计划都安全地转移完了，敌人只不过炸了我们一座空城啊！请首长赶快转移吧。 我们都准备好，马上就走。好，好吧。小王，
2: 有。
1: 给同志们讲一下，把窑洞院子都打扫干净，桌子椅子要摆。

0: 端正，茶壶茶碗放整齐。告诉胡宗南，延安是我们的，我们还要回来的。
1: 是。
2: 周书记，你们都走了，我也跟你们一块打游击去。
1: 周书记，
2: 陈队长、杨副队长，你们就把我这个老游击队员收拾吧。啊，
3: 老徐，你不是另有任务吗？
2: 哎，
0: 老徐啊，老徐，拿枪杆子在战场上打仗是消灭敌人，你留下来在这里做工作也是消灭敌人嘛。
3: 老徐，你就留下吧，以后见面的日子还多着呢。
0: 我看呢，你就把你那羊杂碎摊再收拾起来，和你老婆一起在桥头镇安营下寨，怎么样？
2: 啊，好，那我回去先安顿一下。
0: 好吧。哎哎，你们队上的情况怎么样？
2: 周书记，批准我们游击队到前线去吧。
0: 为什么？
2: 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住了十几年了，咱们能白白撤走吗？
0: 怎么，要和胡宗南硬拼吗？
2: 拼，就是死了也痛快点。
0: 为什么要死呢？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西北局和地委指示我们，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得坚持游击战争。你们看，这是西堰，这里是延安。胡宗南的大部队在延安外围遭到我军严重打击，付出了巨大伤亡代价之后，以昨天才来到这一带，估计今天晚上才能够进展延安。县委暂时撤到窗口村，你们游击队就隐蔽在乔家湾一带，这里是森林区，距离延安又近，很便于我们开展游击活动。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打击敌人的物资和粮食供应，饿死敌人，困死敌人。少康啊，你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很好的抓紧队上的工作，这个担子可不轻啊。
2: 周书记，周书记，都安排好了，转移吧。
0: 好，走。今天是3月19，我们撤离了延安。

0: 我们要把游击队活动得这么猖狂，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朱大队长，
1: 要。
0: 我命令你们要加紧围剿，一定要想办法消灭延安这支游击队。是。
2: 当年咱们陕北闹土地革命，我在刘志丹同志的红三团扛机枪。

0: 那时候啊，少大叔啊，再别提你那过五关了。现在啊，你老了，干脆当个炊事班长，交互敌人这挺机枪啊！我看
1: 什么？老了，小伙子，你来看。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这是老将黄忠，哎，老了，哎，
1: 百家姓上第一家嘛，名不虚传。来，这挺机枪就交给你了。
2: 好啊。
0: 来，这个给你。
1: 杨队长，你说，咱们有这么好的武器，整天光打麻雀战，多火，咱们就不能灵活点，也运动运动？
2: 哎，咱们打仗。
0: 就好比重装甲，一子下地是万夫归仓呐！别忘了，咱们是游击队。<笑>赵大叔，咱们游击队也是吃延安小米长大的，从小到大，越打越强。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大部队都集中在榆林米脂一线，延安城里非常空虚。哎，咱们也来探个主动信儿，闯进延安，干他个猛虎扑羊！
3: 怎么样？哎，大家有信心没有？啊，
4: 陈队长回来了！哎，
3: 陈队长回来了！好，陈队长回来了！好，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队长，陈 同志们，胡宗南的王牌军36师被我们西北解放军在沙家店全部给吃掉了。
1: 好。

0: 妈，你看，爸爸好。妈，给我爸爸带去吧。
1: 好，等妈妈绣上红字儿，给你爸爸带去。啊？
0: 妈，我玩去了。
1: 哎。
2: 我们组的军鞋全收齐了，
3: 都收齐了，
2: 太好了。欣姐，你给杨队长带了点什么呀？小香给小刘这慰问袋里可有宝呢。你这个小丫头啊。
4: 村长，村长，
5: 你们都在这儿啊？
6: 老村长，
2: 老村长，
5: 好好啊。秀英啊，咱们和周书记再商量商量，你们迟走几天，给咱游击队再多准备点东西送去啊。
2: 好
5: 好
2: 好啊。
0: 姑，你看好不好？
6: 好。
0: 朱爷爷，把这个枪给我吧。
7: 哎，这可不行。等你呀，长大了，爷爷给你一支大枪，啊？
0: 我已经长大了。上回你不是说给我一支枪吗？
7: 好。对，你看啊，爷爷给你再来个这，好不好？啊？
0: 不好，打不死胡儿子。
7: 谁说的？你看啊，
0: 哦，打架来了，打架来了，爷爷你看，
7: 好不好？
0: 啊，我要，我要，给我，
2: 别缠你周爷爷了，快出去玩去吧，啊，走走。
7: 老嫂子，看你省吃俭用的，这点粮食还是留下来自己吃吧。
2: 周书记，你不是说咱部队是小米加步枪就能消灭敌人吗？人是铁，饭是钢，咱部队饿着肚子怎么能打仗呢？在沙家店消灭敌人一个师，我盼望着再消灭他几个师才痛快呢。
7: 这痛快的日子啊，还在后面呢。有咱毛主席的好领导，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个胜仗接着一个胜仗，要不了多久啊，他蒋介石就得完蛋了。
2: 周书记啊，你这么一说呀，我可真是心明眼亮了，咱们呢就盼望着这一天呢。
3: 周书记，
1: 周书记，
2: 会开完了，大伙儿情绪可高了。慰劳品，
5: 慰劳品都准备好了，
3: 我都准备好了。
5: 我们还想着给咱游击队啊，再多烙点油饼，蒸点馒头，再杀个羊。
7: 好，这可真是啊，太好了。秀英啊，快给老杨啊做双鞋吧，老杨的大拇脚趾头啊都露在外边了。
2: 我们保证，让咱们游击队吃饱穿暖，多打胜仗。
8: 在敌人方面，是非常惊慌的。北线胡宗南大部队和盘踞在延安的敌人已经陷入断粮的绝境。根据上级得到的情报和这次交货的材料来看，西安胡宗南正准备把大批粮食用汽车和飞机运来。
9: 好，不管他汽车运也好，空投也好，咱们是绝不能让敌人搞到一颗粮食。
10: 对对，
9: 哎，依我看，趁延安敌人内部空虚，咱们先打县城。曹文虎警备司令部，哎，那都是网里的鱼，瓮里的鳖。
8: 老杨，可不能轻敌呀。
9: 队长，我不是轻敌呀。同志们心里都窝着一股火，咱们当指挥员的，
8: 咱们当指挥员的，更应该冷静全面地考虑问题。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9: 你老是冷静冷静，失掉战机，我们要犯错误的。
8: 不，老杨。
9: 好，你下命令吧。嗯。
8: 周书记给我们的任务是：第一， 彻底摧毁敌人交通运输线。第二，很快的进城，侦查情况，搞掉敌人空投的粮食。

0: 你想通了没有？
1: 哼，就这么办吧。反正，把敌人运输线的任务我包了。

0: 来，给。
1: 哎，你，
0: 哎，你这次进城更需要它，你就带上吧。
2: 哎，老杨。
0: 太太，又怎么了？
3: 你也不来收拾收拾，看
2: 你呀，简直成了惊弓之鸟了。看，哎，
4: 店长，我看还是先把太太送回西安比较保险。
2: 不，延安就是我的家。南北闹共产的时候，杀了我的父亲，分了我的家产，逼得我流落异乡投靠国军。现在我回来了，这就是我的天下。

0: 院长，沙家店一战，共军吃到了36师，战局是每况愈下。延安，胡长官攻占延安，摧毁了共产党的中央机关，共军已沦绝境，国军虽在沙家店少受挫折，你我不必多虑。 目下，先长官部正给国军用汽车、飞机筹运大批军粮，警备司令部来公示命令我们，必须全力保护陆运和空投的粮食。
1: 镇长，
0: 哦，刘老先生，
1: 游击队进镇子了，
0: 哦，
1: 到处活动。

0: 哦，送上门来了。大队长，
1: 要。集合弟兄们，全镇戒严，挨家挨户搜查。是。刘老先生，你暗地查访一下，谁是共产党窝藏游击队？是。
2: 有热有鲜，五香调和样样全的羊杂碎。嘿，羊杂碎！
3: 集合了！集合了！集合！集合！集合！
2: 快点！快点吧！快点！集合！
3: 上官！
2: 快点！快！
3: 钱。
2: 三星，来碗杂碎吗？
3: 不了，大半斤酒。嗯，从湖集合人抓游击队的，小心点。快点啊！哎，耽误不了啊！把摊子收拾了，注意。这是宋三星送来的情报。
2: 经被司令部给仓库的空投公示到了，在柜子里锁着。空投的地点和时间没搞到。什么？没搞到？带走。老陈。
4: 回来了，陈队长，保安队出动了。老陈，这才是蒋太公本座钓鱼台，敌人上钩了。<笑>
3: 陈队长，曹文虎还没出来呢。
4: 嗯，老陈，怎么办？
3: 老张，去打扫，再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5: 好，走吧。
4: 走。
3: 镇公所的仓库，我都侦查好了，从这个水道里可以钻进去。
4: 好，准备炸药。
3: 嗯。

游击队既敢深入府地，又公开散发传单，这子和，这其中必有阴谋啊！

0: 都给报销了。
1: 是啊。
0: 好，
2: 快快快走，快快快！
0: 镇长，仓库爆炸了啊！
3: 救火，快！
0: 从镇公司后墙翻过去，宋三喜住在第二个窑洞。
4: 嗯。

0: 那我好，就这么办。
1: 嗯，
0: 陈队长，少平干掉了。
1: 好，过去吧。

0: 三喜儿，倒茶。
1: 不许动！
0: 啊！
1: 哎呀！走。
2: 下来。

0: 钥匙。
1: 钥匙镇长拿走了。
2: 什么？快！
1: 钥。
3: 镇长。
4: 程队长，敌人回来了，
2: 快隐蔽。
4: 好。
3: 队长，
4: 哎，怎么回事？
1: 来人呐！
2: 不许走。
3: 镇长，
4: 你出来一下。
1: 刘老先生，
4: 太太，开门，
2: 给他说，镇长出去了。
1: 镇长，刚才出去了。
4: 出去了。
0: 等着吧。

0: 孙行，候场。
1: 伙计，里边有人，不知道搞什么鬼。
0: 走，找镇长去。
1: 嗯。

0: 长官，这是空头公事，你不
1: 去？
2: 喂，
0: 太太，怎么办？
3: 可不敢告宋镇长。
0: 哎，
2: 好好好，是，
0: 警备司令部来的，找藏武虎呢。
2: 哦。嗯，啊，我就是啊。
4: 喂，曹镇长，延安游击队昨天在崂山又炸毁了从西安开出来的20辆运粮汽车，破坏了公路，你马上再抓老百姓抢修公路啊。什么什么？
5: 快点，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静一点，喂，曹镇长，曹镇长，
7: 参谋长，电报，刘军长电，北线国军催送军粮10万火急。史军长电，我军已陷入断粮绝境。
4: 哎呀，粮食，粮食，找司令去。
7: 是。
4: 喂，曹镇长，
3: 参谋长，西安长官部来电。
4: 喂，曹镇长，你等一下。
3: 明天下午飞机来空投粮食。
4: 哦。
3: 李司令命令。在桥头镇东边空场上布好空投标志，通知曹文虎保安队戒严桥头镇和公路大桥。
4: 喂，曹镇长。
1: 嗯。啊。好。我们全力以赴。

0: 四合，
1: 这一带由我们戒严，
0: 西边由他们警备司令部负责。
1: 啊。

0: 你们真好福气，空投粮食了。
1: 嗨，36师都被共军消灭了，空投顶个蛋。
0: 哎，这可是军机大事儿，不敢瞎嚷嚷。
1: 哼，谁不知道？我看不如早点投降解放军，逃条活命。
0: 哎，对，
2: 抓着什么？准备。
1: 是。

0: 他妈的，你为什么不见小同志？
1: 报告司令，我
0: 你私通共产党，放进了游击队，炸掉了国军的粮食，贻误戡乱军纪。来人，
2: 有，
0: 把他给我拉出去。
3: 是，
0: 司令饶命啊！司令饶命啊！
3: 请坐，限期让他交粮。

好吧，暂且先饶过你。限你马上交出500担军粮，再有延误，立即枪毙。

0: 老崔，
1: 啊，
0: 嚯，
2: 小刘，你可真会找窍门啊！赶快动员大家伙拔野鸡毛，包兔子皮。
0: 哎，正好，咱们延安各个游击队的负责同志，还有县委周书记都来了，咱们呢，好好招待。
2: 好。
3: 同志们，这一仗你们打得很好，搞掉了敌人陆运和空投的粮食，困住了敌人，这是我们很大的胜利啊。
4: 周书记，咱们就趁热打铁，让我们闯进桥头镇。嗯，
3: 闯，目前我们的庄稼快熟了，敌人不会等着饿死，他们会更疯狂地来抢粮食的。我们要充分地估计到这一严重的情况，做好一切准备，全力保卫秋收，绝不能够让敌人呢抢走我们一颗粮食。同志们，粮食是我们的命根子，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怎么能够打仗呢？所以这一次保卫秋收的斗争，是我们延安各个游击队当前对敌斗争的中心任务。
5: 说得对呀，
3: 同志们，我再给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从全国来看，我们的东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打得很好，刘邓大军已经挺进大别山，陈谢大军横渡黄河，攻占玉溪，威逼西燕，敌人的嚣张气焰呢，完全被我们打掉了。再加上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学生，反饥饿、反内战的反蒋运动发展得越来越猛，摧毁国民党蒋介石反动政权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6: 好，报告结束了，散会。
3: 你这个火性子呀！
7: 通信主任来了，
8: 哎，罗新英来了，哇，罗新英来了，
9: 同志们你们好，
10: 声音来，大声音来了。
3: 老杨，你爱人来了。
11: 你这小家伙多漂亮，
3: 咱们看看去。
10: 哎，看看小刘来，快找小刘去。
9: 你们好，你们大家都好啊。小刘，可真你好。
3: 林子，
9: 周书记，
3: 你好。好。
9: 陈队长，我们给你们送慰劳品来了。
6: 老杨，看他们的慰问工作做得可真不错啊。
9: 陈队长，你别夸奖了，等秋收以后我们给你们送黄米糕吃。
3: 好，黄米糕，好啊！可敌人要来抢粮怎么办呢？啊？
9: 抢？我们的民兵早准备好了，熟一块收一块，绝不让敌人抢走一颗粮食。
3: 对，再加上游击队的武装保卫，
9: 那就更保险了。
3: 少康啊，我看你们就把慰劳品收下吧。
5: 好。
3: 秋英同志，太感谢你们了。

老杨，秋收计划，你看一看。计划，全国形势这么好，放着敌人不先抽空子去消灭他，倒扛着枪杆子等着掰包谷。

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嘛？我和你一样，也想真刀真枪，通痛快快和敌人拼一拼。可是粮食被敌人抢走了，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一拳打下去，把曹文虎进卑司令部，打进十八层地狱，他抢个屁！ 敌人要是像这么草包，早就该完蛋了。我们保住一颗粮食，就等于增加一份打击敌人的力量。争粮食，就是争最后胜利。 你再想一想，给，我去和同志们谈一谈。

0: 秀英，
1: 啊，
0: 你休息会儿吧。
1: 我不累。陈队长衣服你拿来了吗？
0: 拿来。
1: 老杨，你的鞋穿着合适吗？

0: 孩子乖吧？
1: 爬墙上树了，整天拿着弹弓打麻雀，跟你那个脾气啊一个样。
0: 小东西。

0: 怎么，胡子都长这么长了，头发都快白了。这几个月来，我真想家。别气。
1: 怎么？
0: 抱着枪杆子不打仗，我憋得慌。
1: 老陈那个慢老牛劲儿，我就是看不惯。你这个急性子脾气啊，也得改改了。要是陈队长不把你管紧一点儿，
0: 管？他还能把我手脚捆起来，不让我动一动？哼！
1: 哎呀，你看你。
0: 打仗嘛，还想你们绣花？秀英，革命战争就是要把我们锻炼得更顽强、更勇敢。我真恨不得一下子把敌人都消灭掉。

0: 是。
1: 这五百担粮食，我。我
0: 什么？曹镇长，再有延误，我崩了你。

0: 县长，你有兵有枪的，可以抓老百姓要粮食，天无绝人之路啊！刘老先生，川口村你很熟悉。 希望你能鼎力协助搞到粮食，我保你百顷良田、满圈牛羊物归原主。只要你能够把游击队一网打尽，再把川口村的共产党员斩尽杀绝，我就可以在那些穷小子们身上榨出粮食，交奉镇长。 那么就请刘老先生马上到川口村探听一下消息。
1: 是。
0: 怎么？
1: 愿效犬马之劳。
0: 子浩，要做好准备，请求司令部配合，猛袭川口村。

0: 我是李家沟的，来找老村长送信。
1: 布条。
0: 哎，有。
1: 好，去吧。
2: 小香啊。
1: 哎。
2: 放哨的时候啊，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没有路条子的把它扣住。
1: 爸爸，有人给你送信呢，刚进村子。
2: 谁呀？
1: 哎，老乡。
2: 哦，送信呢。
1: 老村长在这儿呢。坏人。
2: 好，大声，赶快追。站住。
1: 站住。
2: 住。出来。刘文华。

0: 大队长，
1: 啊，你带领骑兵冲进村子，抓老百姓搞粮食。好，我领粮。
2: 有。
1: 你从正面进攻，消灭游击队。
2: 是。
1: 打！给老子打！他妈的上！他妈的打！同志们，坚决消灭敌人，狠狠的。

0: 老杨，你看，敌人偷袭村子了。老杨，我盯住敌人，你带一分队，马上进村子，掩护群众转移。
1: 老陈，你去吧。
0: 让我来消灭这股子土匪。
1: 老杨，
0: 好，我去。
1: 进村子以后，可千万要小心了。

0: 发生，快去告诉杨队长，说敌人进村子，快！向前迈，走小路，快走小路，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走！大队长，大队长，
1: 秦汉，你可来了，你看。
2: 这个老红头，我就问他要粮食。老太太，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告诉我，重中有赏啊！粮食埋在什么地方？你说，边区粮食多得很，就是不给你们活着的吃。
1: 他妈的，说！
2: 呸！你们这群土匪，看你们还能活几天？延安人民一定要消灭你们这群坏蛋！
1: 他妈的！你不说，我就枪毙你！
2: 你们这群土匪！快点！土。

0: 你们这些畜生！
1: 那么你说，粮食究竟埋在什么地方？说！哎呀！
2: 沙姐，沙姐，沙姐！
3: 不好，赖队长，游击队打来了！
1: 啊，给我盯住他！

0: 妈，大妈，大妈，
1: 被敌人打死了。
2: 杨队长。

0: 小江，你包扎一下。
1: 啊，
0: 把咱们抬下去。
1: 是。
0: 小刘，
1: 是。
0: 两股轻重撤退。
1: 是。
0: 老村长，快走吧。
1: 好，走。
0: 杨队长，敌人放火烧村子了。

0: 杨队长，群众已经转移到安全地带，陈队长命令撤退。撤退？
1: 为什么？
2: 杨队长，敌人冲上来了。
0: 老赵、小郑，你们掩护。王德斌、二虎子，

0: 大的叔，你掩护。杨队长，
1: 小刘，把方大兵背下去。
0: 杨队长，你先撤，我掩护。听命令。

0: 陈队长，杨队长，
1: 不要哭了，给同志们讲一下，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搭救杨队长。
2: 一块钱吃鲜参，一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一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咱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盆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参须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5: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五 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十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呢、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元，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5: 哇，白总啊，您看这1元吃鲜参，1元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元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元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5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灵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5: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元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元就能买到10根，以前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过着才有滋味。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元再送你1盒，只要1元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元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假一赔十，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支鲜参今天只要1元，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 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十根，你没有听错，一块钱整整十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1块钱吃鲜参，1块钱享口福，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块钱，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从东北深山直接送到家，
3: 但是源头参没有中间商加价，只要你吃一次我们的参，绝对会购买第二次，活动啊就这么一回，想要的你得抓紧，人参鲜着吃，营养不上火。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三盒加一块钱再送你一盒，只要一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这人参啊还是得鲜着吃，像刚从地里挖出来一样，鲜参榨汁泡茶煲汤泡酒，营养美味又健康，但花点小钱照顾好自己那比啥都强，
4: 太划算了，1块钱就能吃到10根这么好的长白山寿宴堂鲜参，你看这个身躯有多长，可比吃那个干参呐、强太多了。
5: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正式开启了，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身躯长，人参皂苷含量高，今天站在我身边的就是寿宴堂鲜参的厂家代表白总。白总您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参是百草之王，是我们东北一大宝，我们那儿有句土话说，一两黄金一两货，鹤发童颜百年活，我们自己挖参也吃参，炖汤煲粥滋养得很，去过我们东北的都知道，50-60岁啊不算老，70-80岁啊还满山跑，我们那儿这个是四季金箔啊，没别的就吃人参。
5: 这吃人参的好处啊，相信叔叔阿姨们都知道，但是我们今天这么地道的吉林长白山鲜参怎么只卖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呢？
3: 这样做啊就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都吃得起，而且是长久吃得起，让大家都体会到老祖宗说的人参久服轻身，那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1块钱就是个引子，就是想让大家啊不要冒风险，先拿回家一吃，不错，有效果，他自然呢、会来找我们买，亏钱啊也就亏这一次。我们推广的目的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的10根。我在这儿给大家承诺，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吃。
2: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一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3: 吃的鲜人参呐、啊，好处真是太多了，还有这人参枸杞茶，30分钟泡好。我一天呢就喝了2壶，人参油呢我还泡了7-8罐，早上喝营养好，晚上喝呀我这睡觉香，这累了喝它呀精神足。反正啊这长白山鲜人参才1块钱，我天天喝，把身体喝好了，不生病啊，省下来了呀可全是这真金白银。
5: 哇，白总啊，您看这1块钱吃鲜参，1块钱活动的诱惑力啊，它真是太大了，我们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
3: 实惠不实惠啊，老百姓的眼睛啊是雪亮的，你想1块钱现在能干嘛呢？但是你今天花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地道的长白山鲜参。在这儿啊请全国的消费者放心，

0: 我保证你拿到手中的每一根鲜参都是经过人工采挖、人工挑选，这每一根呢都是五年以上的特等参，从采挖到锁鲜包装只要12小时，口感好，营养全。我们不玩套路，只讲真诚。你要不相信呢，你可以打个电话过来，你拿到手中的都是身体完整的猪龄鲜人参，都是上等的好人参，在质量上啊你大可放心。而且我向大家郑重承诺，你拿回家以后呢，感觉没有电视上说的这么好，我们退；觉得吃的不新鲜的，我们退；或者呢跟药店比你觉得买贵了买亏了，我们通通给你退。只要你一个电话，我们随时为你退货退款。那现在购买呢，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我们推广活动亏钱就是想获得大家的口碑和宣传，有效果他自然啊会来找我们买，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所以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订购吧。
1: 太好了，寿宴堂鲜参啊，越吃越有精气神。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10根到底的寿宴堂鲜参，您吃了不满意还可以退，所以啊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么好的人参真的才花1块钱就能买到10根，以前呀、啊、我也买过人参粉呀、人参叶啥的，吃了跟没吃一样，哪有人家的鲜参实在呀。煲鸡汤的时候放上一根，肉香掺着参香，味道特别棒，天气冷了暖暖乎乎的来上一碗，这嗓子肺里马上舒畅不少。喝了一段时间哈，大家都夸我气色好了，我现在1年4季啊都吃着鲜参，只吃鲜参，从内到外把劲儿补足了，这日子啊过着才有滋味。
3: 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12小时锁鲜包装，从大山到餐桌，整根鲜参精华保留完整。参须长，人参皂苷含量高，鲜参炖土鸡色香浓郁，鲜参炖骨汤营养又健康，鲜参泡酒泡茶参香浓郁，今天厂家源头发货。长白山寿宴堂竹林鲜参，今天买3盒加1块钱再送你1盒，只要1块钱就能吃到整整10根，你没有听错，1块钱整整10根鲜参带回家，数量有限，只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特别提醒：原产地长白山寿宴堂牌保鲜人参，价1赔10，购买时请认准寿宴堂商标，谨防假冒。活动继续推广中，前50名顾客1盒10只鲜参，今天只要1块钱，时间有限，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电话。

0: 请。
1: 宴请队长，为商谈粮食大事。杨队长，人生在世，生命为贵啊！只要你能够交出粮食，既有高官可做，又可以与妻儿孩子团聚，

0: 这真是两全其美呀。啊，杨队长请。
1: 杨队长，杨队长，本镇长急需500担粮食，以救染煤之急。粮食埋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一句话，来，我曹某敬你一杯。
2: 嗯，他妈的！
0: 共产党人不是怕死鬼，要粮食，瞎了你们的狗眼！
3: 来人，
4: 走，
3: 给我拉出去枪毙！
4: 是，
0: 给我杀，杀！
3: 走，
4: 等一下。
3: 给我关起来！

0: 爸爸呢？
1: 你爸爸打胡儿子去了。乖孩子，好好睡吧。

0: 秀英，秀英啊，周书记来了。
1: 啊，周书记，
0: 孩子怎么样了？
1: 好多了。

0: 周爷爷，周爷爷，爷爷。
1: 孩子，睡吧，啊。睡吧。

0: 秀英，把这包药熬了，给孩子分两次吃。这包糖给孩子留下，慢慢吃吧。
1: 赵书记，
0: 秀英啊，不要难过，我们正在想办法搭救老杨呢。老村长，秀英，你们看，
2: 解放军宣言，好啊！
0: 是啊，全国解放军开始了全面的大反攻，把战争引向了蒋管区，执行外线作战的方针。咱西北野战军已经打出了边区。为了配合解放军大反攻，在延安游击队要集中优势兵力主动出击。
2: 嗯，
0: 首先拔掉敌人保家据点，消灭曹文虎。
2: 嗯，
0: 哎，老村长，秀英啊，你们要赶快准备好担架呀。
2: 行啊。
1: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老徐叫我给你送来这个紧急情报。

0: 曹旺甫没有从老杨身上搞出粮食来，他们要下毒手了。下毒手？
1: 周书记，情况非常紧急，在我们军事行动之前，必须抢先一步把老杨救出来。
2: 对，必须要抢先一步。
0: 周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1: 不，周书记。
0: 陈队长去了，这太危险了。不要紧，我们有妥善的安排。少康啊，这个任务可就交给你了。另外，要想办法把敌人调出来。队长，你看，这家伙卵硬不吃，马上枪毙。
3: 这500担粮食。

0: 是，在。警备司令部来的。
1: 喂，我曹文虎。哎，这个游击队长顽固不化，严刑拷打数次，只字不正。啊？警备司令部带去审问。好，好。
0: 什么？警备司令部要带人？
1: 好，这500担粮食就拿他顶了。
0: 高。喂，哪里呀？

警备司令部，什么？今天就带人？谢副官已经来了。啊，好好好。

0: 长官，你的衣服洗好了。
1: 副官谢子龙马上就来带人。嗯，快！我能再来半斤。
2: 你行。
3: 徐大嫂，催你呢。
0: 嗯，你的衣服好了。陈队长，咱们的人全准备好了。

0: 曹师长，曹师长，长官，
1: 真假呢？带人，
0: 真假到军需部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先到里边休息吧。

0: 谢副官，这是我们朱大队长。
1: 哦，
2: 朱子和。
1: 哦，请坐。
2: 谢副官，久仰久仰啊！
1: 啊，请请请啊！
2: 哎，三姐，你把谢副官带来这个兄弟请下去，好好招待招待。
3: 是，
0: 请吧。
2: 谢副官来此可是不易呀！啊，曹站长因办军粮奔走在外，现在由兄弟我奉陪敬酒，来，
1: 好好好，
2: 干！

0: 朱大队长。
1: 嗯。
0: 我没有醉。
1: 能喝。
0: 来。
1: 谢副官可真是英雄海量啊。
0: 啊。
1: 来。
0: 干。
1: 干。
0: 干。啊。
2: 谢副官是上面派来的，要好好招待你。快催催酒菜去。
3: 嗯。
2: 走，我回来了，把这些干掉吧。
1: 不，留下。

0: 哦，谢副官，久仰久仰。
1: 带来。
0: 好，请坐。
1: 嗯。

0: 谢副官，方龄兄弟非常欢迎。三姐儿，哟，白酒，
1: 是。
0: 不，公务在身，不便久留。
2: 那，
1: 镇
3: 长，酒菜备齐了。
0: 哦，好，好，这是警备司令部的谢副官。
1: 啊，谢副官。
0: 啊，曹太太。 请坐，嗯，大人，好好。

0: 谢副官，国军所需要的500担粮食，在此人身上，定可求得个水落石出。
1: 没问题。

0: 再见，再见。哎，好。他妈的，开门，开门，快快快，开门，开门！来人了！快开门啊！
1: 谁？
0: 你他妈的，你们搞的什么鬼啊？哎呀！你是哪儿来的？啊？老子！老子是警备司令部来的，
1: 混蛋，横冲直闯，拔了，拔了！
0: 朱大队长，你，老子我枪是、
2: 镇长，他不是谢副官吧？
0: 啊？什么？不许动！
1: 干什么？太太，你刚才说什么？
3: 那么你

0: 太太，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
0: 哎，去！
1: 你来，我跟你说。你去司令部见过这个人没有？
0: 没有。打个电话问一问。喂，请接参谋处。参谋长吗？我曹文虎。犯人都准备好了，哪位长官来带人呢？哦，副官谢子龙来了。好好，我马上叫人。参谋长亲自接的电话，错不了。

0: 曹虎，既然这样，你押犯人，跟我马上去见李司令，求命！
1: 有，
0: 带马，是，走。啊，谢副官，谢副官，谢副官，这完全是误会。 兄弟，我非常抱歉，不许动！你们这怎么这么混乱？最近游击队活动的非常厉害，兄弟，我一定要严办这些捣乱分子。谢副官，你带人吧！啊，哼，啊，为了谢副官的安全，子贺，
2: 是。
0: 你带几个弟兄护送一程吧，啊！
3: 好，兄弟，我就护送一程。
0: 三爷，
3: 哟，
0: 备马，
3: 是。
0: 好，请。
3: 干什么？解开。

0: 好，一路顺风。快，快抓游击队！
1: 好，好，好！
0: 快抓游击队！
2: 岑虎，
0: 你把游击队放跑了！
2: 啊！
1: 刚才那个就是游击队。
0: 什么？岑虎，你他妈快调骑兵给老子追！

怎么回事？快！

周书记，老杨，周书记，我回来了。

好，你好好休息一下吧。少康，你带一中队从左边插过去，包围敌人。好。

0: 少康，你给大家宣布一下。同志们，我们延安游击队消灭了唐文虎，我们彻底胜利了！
1: 我们胜利了！
0: 马上做好一切准备，配合解放军收复延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

管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

0: 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

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经历。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作为一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亲身经历了整整14年为中华民族而战的惊天地泣鬼神的战争。幸存就是幸福，这就是我们今天还健在的抗战老兵的人生感悟。面前的这些战友，70年前我们一起走向战场，我们留下的手印就是不愿做亡国奴的

置身在这里，仍然会感受到残酷的战争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侵略者的枪炮声依旧会划破那个宁静的夜晚，向沉睡中的中华民族扑面而来。

整个东北大地处处流淌着无辜人的鲜血，残垣断壁中堆积着累累白骨。善良的中国人也许还不明白战争为什么会突然降临。

0: 营是当年东北军第七旅驻军所在地，如今高楼林立中仅存的一排营房早已淹没在喧闹的都市之中。据当地人说，几年前经常有一些东北军的老兵来这里凭吊，这两年来的人越来越少了。知道那段历史的人都在感慨，当年7000多名武器精良的东北军，就是因为一道不抵抗的命令，在仅仅几百名日军面前无战自败。时间的流逝，时空的转变，没有亲身经历的人们已经无法去想象了悲惨。只有这棵老槐树和过去的老鹰，一直在为历史作证。东北军这支在军阀混战中赫赫有名的队伍，在日军面前毫无斗志，一溃千里，不得不退守西安。国恨家仇于一身的军人，每时每刻都期盼着有朝一日返回家乡，重整河山，和日军作战。然而他们得到的命令仍旧不是抵抗，而是与自己的同胞作战。原本就背井离乡、饥寒交迫的东北军家属，如今又在异地他乡失去了亲人。当时在整个西安城，到处可以听到东北军家属的哭泣声和看到他们沿街乞讨的身影。同是军人家属的西北军的女人纷纷上前开怀解囊，安慰这些可怜的姐妹。然而这样就能抚平他们心中的创伤吗？能使他们的亲人回到自己的身边吗？无能为力的女子只能在一起默默流泪。此时人群中一名年轻的书生被这一幕深深触动。这位面容上还有一些稚气的书生名叫张寒辉。918前在学生们眼里，他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但其实张寒辉的真实身份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918事变发生后，他按照党的指示秘密从事抗日救亡活动。触景生情，张寒辉在东北军进驻西安期间，耳闻目睹了西安街头几十万东北军民流亡生活的惨痛，嗟叹痛苦的呼声笼罩在整个城市的上空。就在此刻，潼关学生自发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的口号声撞击着张寒辉本已悲愤交织的心，一种无法抑制的创作欲望油然而生。
1: 那么张寒辉呢，走访过东北军的官兵和他们家属，还有在西安街头这个流浪的这些东北的这个流亡民众，那么就知道了东北这个沦丧以后的这种惨状，听到人们这些述说，他觉得也非常的这个激动。他呢吸收了这个北方妇女在坟前啊哭灵的那种哭喊音调，啊，用这样的一种音调经过加工，他写成了这个松花江上这首。

0: 歌。
1: 艺术与历史在特定的年代里产生了共鸣，如同滔滔江水滚滚而来。张寒辉的一首《松花江上》首先在爱国学生中唱响，很快在全国如同爆发般的迅速传唱。张寒辉的好友姚一征听了之后这样说道：我们唱到爹娘啊爹娘啊时，竟都呜咽地哭了。歌曲的结构是带尾声的二部曲式，倾诉性的音调贯穿全曲，兼有叙事和抒情的特点，真切感人。旋律以环回萦绕、反复咏唱的方式引申展开，感情越来越激动，具有回肠欲断的效果。当尾声处呼天抢地似的旋律时，歌曲达到高潮，在声泪俱下的悲痛中蕴藏着要起来抗争的力量。
0: 民族的苦难纠结于心，它就是自然从血里头流出来这么一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这首歌可了不得。这首歌在抗战初期，当然也包括一直到后期，我们什么时候唱什么时候流眼泪，它的厉害就在这儿的魔力呀、啊！它在哪儿？它平易得很，给你在耳边到来，不管是一个老人唱还是一个小孩唱，都有那么大的威力。它就是太平易，太能懂了。家里有大豆高粱啊，家里有我的爹娘啊，我的同胞啊，有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还有无数的宝藏啊。可是人家来了，抢了去了，弄得我们在哪儿去了呢？我们到处没家了，没业了，没土地了，我们到关内流浪。
1: 张寒辉谱成这首歌曲后，先亲自教省立二中的学生歌唱，然后师生一同到西安的城墙上、街头中去演唱。悲怨壮烈的歌声深深打动了广大东北军官兵的心，数万名官兵听后无不落泪，不久就传遍了东北军，并迅速唱遍了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当时这首歌曲并没有出版，而且谁也不知道作者是张寒辉，可是那旋律中凝聚的血泪却强烈地感染着爱国的中华儿女们，人们争相传抄传唱，在祖国破碎山河的上空到处飘荡着歌曲中的呼嚎和呐喊。1936年12月9日，中国共产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纪念129运动一周年。特务军警开枪打伤一名小学生，群众非常激愤，决定到临潼直接向蒋介石请愿示威。蒋介石强令张学良制止学生运动，还说必要时可以向学生开枪。张学良接到命令后，赶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回去。东北大学学生高呼：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等口号。请愿学生们高唱《松花江上》，感动了在场的东北将士，全场歌声嘹亮，爱国抗战情绪达到了高潮。
2: 当游行的队伍到了西安的东郊的时候，这时作为地方的军政长官的张学良将军就去劝阻学生。这个时候游行的学生中集体高唱我们耳熟能详的这首抗日救亡名曲《松花江上》。 时候我才能回到我的故乡，深深的感染也打动了张学良。他含泪劝阻学生说，请同学们回去，一周以内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1: 张学良没有对学生们食言。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蒋介石从华清池仓皇出逃。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军在华清池的山后石洞中搜服到了蒋介石。

0: 这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让这座普普通通的山洞从此闻名天下，如今来这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人们闲谈中的话题就是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恩恩怨怨。又会有多少人还会记得起张寒辉和他的那首《松花江上》？西安事变最终在国共两党的努力下得以和平解决，随后东北军成立抗日政治组，随同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的罗瑞卿参加了这一工作，东城门楼学兵队统编为政治宣传队，宣传队用《松花江上》这首歌作为重要的宣传武器，发遍东北军的各军各师。这首歌也迅速普及西北，后来随着东北军东调，《松花江上》又传遍了江皖的广大地区。1942年初，张寒辉来到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秘书长。当时他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是，穿着一双布鞋，衣装整洁，衣兜里别着钢笔，留着长发，戴着眼镜，样子很斯文。但张寒辉的心中始终燃烧着抗日的怒火，人们总会发现他不分昼夜地谱写着一首首抗日歌曲。他所住的窑洞里总是闪烁着油灯的光辉，时而传来他轻声的吟唱。这座山被称为文化山，因为当年陕甘宁边区的文化协会就设立在这里。从山下向上望去，文化协会的几座窑洞近在咫尺，然而当我们去寻找张寒辉的足迹时，却要耗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1: 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呢现在叫龙耳山，当年呢是叫文化山，陕甘宁边区文协呢就住在了这一排窑洞里，这孔窑洞呢就是当年张寒辉住过的地方。张寒辉呢是1941年底到达延安，1942年呢担任了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秘书长，后来呢他就牺牲在了这个地方，埋在了这个窑顶的上面。所以说这个地方呢既是张寒辉在延安时期创作的地方，也是他生命安息的地方。

1946年3月，张寒辉在延安病逝，年仅44岁。人们把他安葬在延安宝塔山下，后来又将他的墓地迁至48革命烈士陵园。墓碑上没有更多的文字介绍张寒辉的生平，只有“松花江上作者”“人民的艺术家”这几个字最为醒目。后人这样评价：他是才华横溢的精英，却应。

言早逝，风雨萧萧，雾气蒙蒙，一颗燃尽自己的蜡烛熄灭，它为人类带来了光明，给后人留下了无奈的叹息和无尽的哀痛。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亲自点名，将松花江上编入大型文。

0: 有第二句，我这家在东北，东北的那里有我衰落的那个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918敌人占领了我的家乡。这时候就是在这种痛苦悲愤当中，最后唤起民众，我们一定要打败敌国敌人，最后大家欢聚收复失地，是这么一样。所以一个层次一个层次的，不是一开始就欺虎背虎那样。所以我呢当时反正甚至于说当时就没有太多的深思，就理解了这首歌了。
1: 每年的9月18日这一天，沈阳全城都会拉响警报，敲响警钟，车辆行人也会自动停下来，悼念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同胞。钟声伴随着这首永久传唱的歌曲，将中国人民不畏侵略、奋起抗争的信念定格在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进程中。

0: 冬至凌晨，山东东阿县一场庄重的仪式在寒夜中进行。秦玉凤，阿胶制作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站在古阿井前，他再次见证的是冬至子时冬阿水的汲取，亦是一年一度九朝共胶的开炼。是数九寒冬的仪式，为抵御漫长的严寒，冬季滋补已经成为了深入骨髓的民族记忆。遂逢冬至取水，炼纯黑乌驴皮，以血肉有情之品滋养生息，是自古传承的生存智慧。阿胶为驴皮煎煮浓缩制成的固体胶，与人参、鹿茸并称滋补三宝，是补血滋阴、润燥止血的圣药。南朝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指出，阿胶出东阿，故名阿胶。但成就东阿成为道地产地的，却是阿井水。阿井水被缓缓注入到已经化了皮的胶汁中，胶汁表面泛起了一层泡沫。
1: 这个水呢，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它的相对密度就是比重1.0038。
0: 水中的矿物质与沸腾胶液里的杂质不断凝结成块，浮上表面，再用手工打磨，把杂质分离出来。
2: 瓢的面平面和这个胶汁的平面要在一个平面上，要不然都把胶汁带出来了。
0: 秦玉凤16岁进入东阿阿胶厂，从学徒到掌门人，42年的光阴里，他放不下的还是手艺活。9天9夜的熬制，阿胶的胶质浓缩成琥珀色的胶液。此时，判断出胶的时机，少不了十几年的眼力和功夫。挂起，出胶前最华丽的瞬间，胶液粘附于胶缠上，犹如旗帜。
1: 这挂起啊，就是用

0: 眼力来评价阿胶的成色和浓度。
1: 出胶是结束，亦是开始。阿胶的修行至此才将将过半。经手工牵制后的胶块需置于阴凉处，每隔3到4天翻动一次，使两面水分均匀发散。如此晾胶需2个月之久，水分与时间相互消磨，丝毫都急不得。蘸温水擦胶，能使胶块光黑如漆，而不经意间留下的粗布纹理，成就了正品阿胶妙趣横生的品相。历经99道工序，参与着掌心的温度，新一批的贡胶终

全国唯一的国旗广场，坐落在上海市的市中心。新中国的国旗广场之所以建在上海，就是因为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诞生地。一首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就在这里完成创作的。作为抗战时期中国最为流行的一首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又为什么会成为新中国的国歌呢？这一切还要从义勇军这一特殊的抗日武装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9·18事变，装备精良的东北军不战自溃，被迫流亡关内。直到一个多月过去，才有一位将军在黑龙江省嫩江桥面打响了整个东北大规模武装抗日的第一枪。而这位揭开中国武装抗日序幕的英雄，就是东北军的爱国将领马占山将军。黑土地上炮声隆隆，敌我双方士兵的鲜血染红了江水。义勇军的将士们面对侵略者飞机、大炮、坦克，毫无畏惧，拼死抵抗。他们是在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然而，与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形成强烈反差，是有着冒险家乐园之称的上。

百乐门，这个当时上海最大的娱乐场所，每日车水马龙。进出这里的不仅仅是达官贵人，

这段充满亡国之恨、伤感的诗句，就是对当时社会真实的写照。前方不愿当亡国奴的热血男儿们在浴血抗战，后方的达官贵人沉迷于轻歌曼舞，乐不思蜀。由于没有援军，没有弹药补充，一个月之内，马占山连发25份电报向南京政府求援。蒋介石在军事会议上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他拒绝增兵、发弹、拨款。马占山壮志未酬，无力回天，在江桥拼死抵抗十几天后，终于寡不敌众，向北撤退。江桥抗战失败了。义勇军顽强不屈的精神，极大鼓舞了那些饱受战争创伤的人们。1935年，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特别拍摄了一部关于反映东北抗日题材的故事片《风云儿女》。从1934年成立到1935年倒闭，这家仅仅经营了一年时间的私营电影公司，竟拍出了《桃李劫》《风云儿女》《自由神》和《都市风光》四部经典影片。电通公司究竟有着怎样的背景？它又为何仅是昙花一现呢？原来电通公司其实是一家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左翼电影公司，负责主持电影创作的是夏衍、田汉、袁牧之、应云卫、许杏之等左联成员。电影《风云儿女》就是由田汉、夏衍编剧，许杏之导演的一部经典作品。最初负责写故事的人是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党团书记田汉。作为中国现代话剧的开拓者和戏曲改革的先驱，田汉一直被视为是中国最杰出的戏剧家。他早在193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创作出《名优之死》《咖啡店之一夜》《苏州夜话》等一大批具有影响力的作品。在918东北沦陷之后，日寇已经开始密谋侵占华北，可旧中国的统治阶级却仍然沉溺于纸醉金迷的享受之中。《桃花江》《毛毛雨》《妹妹我爱你》等萎靡丧志的吟歌艳曲红极一时。身为共产党员的田汉敏锐地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唱靡靡之音长此下去，人们会成为亡国奴，但如何能创作一首气势磅礴的歌曲，把桃花江市美人窝压下去呢？就在田汉苦闷之际，一个年轻人的出现让他看到了希望。这个年轻人就是日后被誉为天才音乐家的聂耳。在田汉的推荐下，聂耳参加了左联领导下的音乐小组，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两人短暂的合作期间，聂耳连续为田汉写的歌词谱曲，《开矿歌》《大陆歌》《毕业歌》等，这些作品与当时的轻歌曼舞、靡靡之音形成强烈的反差。如何用文艺形式唤醒还在沉睡的中华民族，共同起来对日作战，是田汉和聂耳这些热血青年一

些热血青年留在家乡的土地上与日军作战。义勇军失败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担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后，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华北和整个中国。此时日本的军舰已经出现在了黄浦江上。为了躲避战火，逃难来到上海的难民越来越多，人群中有很多是流亡学生。年轻人的共同语言是田汉和聂耳在与相互沟通中找到了创作电影剧本《风云儿女》的灵感。由于电影《风云儿女》是以抗日为主题，这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日本侵略者的忍让国策背道而驰，因此它的诞生可谓是历尽艰辛。1935年初，田汉将刚写完的电影剧本交给夏衍，并附上该剧的主题歌《万里长城》的第一段，也就是现在的《义勇军进行曲》。然而当电影的分镜头脚本还没来得及写，田汉就于2月19日晚上被国民党特务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了。就在被捕前，田汉把歌词写在一张小小的香烟包装纸上，夹在了《风云儿女》的剧本里。在田汉被捕后，夏衍拿到《风云儿女》的剧本，并在里面发现了那张写着歌词的香烟纸。聂耳在听说田汉被捕的消息后，第一时间找到夏衍。他见到夏衍的第一句话就是：“风云儿女谁来作曲？”第二句话则是：“我来写吧，田汉也会同意的。”于是满腔激愤的聂耳只用2天的时间就谱写完了初稿。就在这时，聂耳突然接到组织的命令，派他去日本。这又是为什么呢？原来身为左翼活跃分子的聂耳早已引起反动当局的注意，甚至已经把他列入了黑名单。中共方面为了保护聂耳，决定让他经日本赴苏联留学。当时离出国的船期只有2-3天，聂耳提出要把未完成稿带到日本去修改，夏衍同意了。就在临行前夜，聂耳还亲自来到电通公司位于荆州路的摄影棚里，与大家一同练唱，还仔细倾听朋友们的意见，决心再去修改。1935年4月15日，聂耳离开上海。不久之后，他就从日本发回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完成稿。青年歌唱家盛嘉伦、电通公司演职人员郑君礼、金山、顾孟鹤、司徒慧敏和施超等人很快就组成合唱队，并于5月9日第一次将《义勇军进行曲》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灌成了唱片。这张唱片的编号为34848B， 后来就被转录到电影《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然而这首歌的作曲者，天才音乐家聂耳，却没能看到这波澜壮阔的一幕。1935年7月17日，年仅23岁的聂耳在日本藤泽市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后来被关押在南京监狱里长达2年的田。

秦焕终于被假释出来，当他听到聂耳英年早逝的消息时，痛哭不止。1954年11月1日，日本人在藤泽市湖沼海岸聂耳遇难地附近建立了聂耳纪念碑。1963年，随着中日民间的贸易往来，日本人民又重建了耳字形的花岗石纪念碑。日本戏剧家秋田雨雀先生撰写介绍聂耳生平碑文，并请郭沫若题写了纪念碑和墓志铭，其中有这样一句：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皮鼓也。1980年5月，中共云南省和昆明市政府决定迁葬并重建聂耳墓地。聂耳是为音乐而生的人，所以他的墓地也被设计成了小提琴的造型。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国共双方第二次合作，全民族抗战已经形成。1942年，中国军队出征缅甸，向日军发动缅甸战役。出征前，国民党200师师长戴安澜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该师的军歌，在出征的誓师大会上演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马来西亚抗日游击队将《义勇军进行曲》中的歌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改为“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作为马来西亚《义勇军进行曲》在反法西斯同盟电台播放。

保罗·罗伯逊在纽约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后非常喜欢，不仅用英语四处演唱，还在莫斯科举行的纪念普希金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用汉语演唱，并用汉语灌制了唱片，取名《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美国国务院曾提出，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之日演奏的各战胜国音乐时，选定《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表中国的音乐。《义勇军进行曲》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再也不是简单的音符了，早已升华为中华民族不畏强暴、敢于抗争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一怒吼让全世界看到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上，中华儿女已经担负起反法西斯战争的重任，并做出了巨大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写入宪法。那雄壮而嘹亮的歌声，必将伴随我们的民族走向复兴，走向辉煌。

从北凉到元代，敦煌石窟留下了历时千年、连续十个朝代的彩塑2415尊，绝大多数为唐宋以前的雕塑，堪称一座罕见的东方雕塑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题材之丰富，风格之多样，手艺之高超，足以和古希腊雕塑

皇是佛教传入中国的前站之一，中西文明交汇地的特殊位置使敦煌成为中国雕塑艺术最

0: 这尊高达3米的皎皎弥勒像是莫高窟现存最早的大型造像，无论弥勒的坐姿还是衣着服饰，都带有明显的古印度坚陀罗风格，但佛像的面容已接近中国人的形象。
1: 印度的石窟艺术呢，特别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通过这个丝绸之路，特别是通过这个新疆，这个克孜尔石窟，逐渐深入到中国内地。
2: 我们那边的雕塑跟犍陀罗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犍陀罗的东西，就完全就是希腊那种风格。那么这个敦煌呢，正好是这个西域和中原的结合点。
0: 佛教艺术的中国化从它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很快来自印度的飞天与来自中原的羽人携手飞入莫高窟。敦煌塑工用中国人的审美观对远道而来的佛像做了一番改造，于是西域、印度的佛陀、菩萨悄悄换上了中原的包衣裹带，变作眉目清秀、身材修长的竹林七贤。中原流行的秀骨星象风格在莫高窟大行其道。
3: 但是到了中国以后，突然变成是中国自己的审美，我觉得这是非常了不起。
0: 最早从西域传入的菩萨都是英俊轩昂的男性形象，到了隋代，敦煌塑工按照自己的愿望给菩萨换了面孔，菩萨渐渐变得慈眉善目、柔和安详，身体线条也变得苗条秀美，衣裙也愈加华丽漂亮，分明一副女人相了。独立的女性菩萨的出现，意味着佛教中国化的最终完成。这就是敦煌，它传承了西域的血脉，融合了中原的基因，成就了独一无二的东方容颜。
4: 慢慢变成很中国化的，那么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在接受外来的艺术的当中，有不断的在重新创造出来一个新的模式，新的中国的模式。
0: 佛教认为涅槃是一种不生不灭的境界，是进入永生的象征。那么如何来表现这种虽死犹生的复杂而又矛盾的场面呢？我们看到在一片悲痛氛围中，侧卧的佛祖却是一派安详，半闭的眼睛仿佛进入了禅定的梦境，微微上翘的嘴角含着神秘的微笑，这微笑传递出巨大的宁静，不知不觉真

0: 他对面对死亡的时候没有任何恐惧，他会是笑着去面对的。我们看到这样的佛像的时候，你的心情一定不会，你的所有的愁苦、你的烦恼，可能很快就会在这个空间当中很消失掉。
1: 大唐在莫高窟建窟200多座，留下700多尊彩塑，可谓空前绝后。敦煌彩塑艺术由最初的模仿到彻底的消化，从而自成体系。神佛雕塑完全中国化、生活化，有了原。

常人的气魄还表现在巨型佛像塑造上。开凿于武则天时代的96窟北大像，开元年间的130窟南大像，中唐时期的158窟睡佛，都是唐代巨像，也是莫高窟雕塑的登峰造极之作。

0: 39岁，副厅级、副处长，按正常的晋升，这个年纪能到副厅，已经是凤毛麟角了。他出身洋务，一路破格，到底是能力突出，还是手段突出？
1: 叔子，都已经一个月了，你能不能放我出去？我真的在这儿待不下去了。
2: 你不是说住个一年半载都没问题吗？怎么，饭菜不合胃口？要不要我跟你申请一下，提高一下你的餐食标准？
1: 不是，你不明白，你体会不到。我在这儿就我一个人，我每天除了吃我就是睡，我连个说话的人我都没有。叔子，我是真待不下去了，你把我放了吧，我一秒钟都不想在这儿待了。
2: 这是你之前交代的问题，你不会觉得凭着这种东西你就能出去吧？罔顾事实，避重就轻，特别是杨正亮的部分，你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楚生勇，我就算想帮你，我也帮不了你。
1: 关于杨正亮的事情，我都已经说过多少次了，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你们到底还要问多少遍啊？
2: 跟你没有关系。你为了确保张少伟的丰田实业顺利拿下潮汕湖的改造项目，不惜指使张德彪杀害国家干部，这事跟你毫无关系。
1: 你要是有证据，你就直接把我扭送到公安机关，刑事的事归他们管。你要是没有证据，你就赶紧把我给放了。
2: 在对你采取行动之前，张德彪已经落网，你不会天真的以为他在看守所里还能守口如瓶吧？
3: 可是我怎么听说，张德彪在被捕以前就已经开枪自杀了？
2: 谁告诉你？
3: 说，好，知道了，什么也别问，什么也别说，马上走，现在。
4: 没有人告诉我，
3: 我猜的。
2: 看来是有人跟你通风报信的。
1: 我说了，是我猜的。
2: 楚生勇，你知道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意你？
3: 我当然知道，不就是因为当年的这件事情吗？才使得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才慢慢变得不一样。
2: 从那个时候你就已经丧失了党性原则，屡屡触碰纪律底线。
3: 拆散友谊的都是利益，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终结我们之间友谊的却是这个杨正亮。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为什么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呢？
2: 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同学情谊，这一点你永远都不会明白。
1: 哎，叔子。
3: 哎呀，今天什么情况啊？怎么想起来约我到这儿来了？
5: 知道你忙，我派人分身。现在在办的一个案子，涉及一个调查人，想找你了解了解。
3: 找我了解情况啊？那就说明你要调查的这个人，我认识。
6: 就是你们单位审批科科长杨正亮的事。
7: 好，他的事儿啊。

0: 么这个案子是你在查？
1: 我听说在他出事之前，有一个项目招标是你一直想让他批，但他一直不肯批，是吗？
0: 是，这是我们市里的一个工程，那还是市里的重点项目呢，一个很正常的投招标流程，所有的部门呢都已经批复过了，哎，偏偏就到他这儿一直卡着不放。你现在这么一想啊，应该是他跟其他的投标单位有利益勾结，所以才一直放着不过。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得亏是你们纪委及时的介入，要不然这件事情啊后果不堪设想。哎呀，
1: 听你这么说，这个项目的确存在不少问题。放心，我们纪委一定会查清真相的。
0: 那太好了，原来就是想不到啊。你说这个杨同志啊，平时看着这么老实的一个人，难道这个腐败情况这么严重？
1: 这你都知道？
0: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当时呢，是我还有我们局的冯局长一起收到的他的举报材料。哎，哎，好，好，好。我还有个紧急会议，我得回去开，回头咱们再聊。
2: 你还没吃呢。哎，
0: 不吃了。
2: 行，那你先忙。
0: 好。
1: 老楚，
2: 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们纪委一定会一查到底。
0: 那太好了，我祝你成功。说的。
2: 主任，为什么暂停调查？
3: 没有为什么，服从命令。
2: 我们前前后后查了三个月，已经查出潮山湖招标项目存在严重问题，偏偏在这个时候你让我们暂停调查。
3: 这是上面的意思。
2: 上面？什么上面？
0: 这次这件事情啊，真是多谢高叔叔了。
3: 山羊啊，我和你岳父是多年的老战友了，记得我给老领导当秘书的时候，他就是老领导的兵。你说这话可就见外了啊。哎
0: 呀，高叔叔啊，其实这次这件事情本来是不打算麻烦您的，但是现在可是关键时期啊，市里面在紧抓潮山湖这个项目，可偏偏在这个时候队伍里面出现了腐败分子，本来以为啊畏罪自杀了，所有的事情都可以顺理成章的过去了，但是这个纪委啊，他就是不依不饶啊，搞得我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3: 你也是为大局考虑啊，这件事你就不用担心了，纪委那边应该已经停止调查了。
0: 哎呀，多谢高叔叔啊。啊，对了，高叔叔，那个前段时间啊，我又新收了一幅齐白石的画，改天有空拿过来给您欣赏欣赏。
3: 你说这老林也真是的，有这么能干又懂事的女婿都不满足，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哎呦，
0: 不说了不说了啊，来，高叔叔，您喝茶，您喝茶。
3: 上面就是上面，这个你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儿你知道的越少越好，明白了吗？
1: 我不明白，我也不理解。
3: 庞叔同志，
2: 庞主任，您是一位干了20年的老纪检了，怎么能因为所谓上面的一句话就让我们放弃调查？
4: 这种违背党纪原则的事情，
1: 别人干得出来。

0: 你这丫头怎么死脑筋呢？我只是让你暂停，又没让你终止。
1: 对不起，唐主任，我刚才……
0: 记住，你该干嘛就去干嘛，别让我知道就行。
1: 嗯。
2: 为了改善生态环境，发挥重要作用，让潮山湖综合治理工程更好地惠及全市人民，我们将全力打造美丽在东海、清澈潮山湖的新名片。
3: 楚局长您好，我是市电视台城市之声的主持人于倩倩，能简单采访您几句吗？

0: 这栋别墅还喜欢吗？整个潮汕湖别墅区就这么一栋，是我当初特意为您打造的。哼，
1: 你看，我就说张总这个人做事啊，是从来都不会让我失望啊。
0: 楚局啊，有所不知，其实这栋别墅还有一个秘密。
1: 什么秘密？
0: 这层啊，防火防潮，还配备了最先进的通风系统。整个这个墙面啊，用的都是 PPG 的防火材料，哪怕二层烧着了，它都烧不到这个三层。更重要的是，这一片我没有对外开放，一个监控都没有，你想什么时候来都可以。
2: 得是张总，你有心啊！不错，小点声，孩子都睡了，别给吵醒了。你这是干嘛去了？弄得一身臭汗。
1: 办事儿。
2: 办事儿，你一天到晚全是事儿，家也回不了几趟。
1: 说，你提离职申请了？对啊，怎么了？你说这么大个事儿，你怎么就不跟我商量商量？
2: 这有什么好商量的？多大点事儿啊！我要去做生意了，和人合伙开影视公司。你爸的意思？当然不是了。不过爸一直都觉得咱俩都在公职不好。
1: 你等一下，
2: 所以以后呢，你就好好往上爬，我就去赚钱做生意，这样咱们家才会越来越好。哪有那么好爬呀？你爸一点助力都不给。什么叫一点助力都没给啊？没给你助力，你能爬这么快吗？你爸要是愿意给我帮忙，我现在早就升了区长了。好啊，你楚申阳。
1: 你真是官做大了，胆子也变大了。你居然敢抓我！松手！
2: 松手！潮汕湖这个项目做成绩做得这么大，这要是换做别人，早就把我奉为座上宾了。你爸呢？不但是视而不见，啊，他还故意躲着我。
1: 你权力怎么这么大呀？你都是驻建局局长了，中管干部都没你爬得快，你还不满足吗？
3: 纪委一直在查我。
4: 什么？你不是说你那位同学已经放弃调查了吗？
3: 放弃调查，放弃调查，他就不叫王叔了。是啊，那怎么办呀？怎么办？你问问你自己，你再问问你爸。你爸清高啊，他是一副视而不见的态度啊！啊，我要是再不往上升，咱俩以后的日子那就永无宁日了。你呢，就踏踏实实做你的官太太，你看你还能做多久？
0: 不好意思啊，各位领导，来晚了。刚下节目。楚局你好。于小姐，又见面了。于小姐，又见面了。小鱼，这我可要批评你了。这么多领导等你，是不是太不像话了？
5: 秋台批评的是，这样，我
0: 自罚一杯。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哎，
5: 等会儿，光罚酒可不行，还得表演节目。<笑>
0: 我们于大主持人最擅长的是京剧，在咱们市啊。 可是名角，要不咱们展示一段？
1: 都听各位领导的，领导们喜欢哪一段？<笑>
3: 大王。

0: 沈阳，你看着我，你看着我的眼睛，你是骗我的，对不对？
1: 丁丁，对不起。
0: 沈阳，不要走好不
1: 好？不好意思啊，各位。身体有点不太舒服，先回了。
2: 这怎么回事啊？
3: 哎，黄主任，刚刚收到黄组长的消息，海外追逃小组目前取得突破性的进展。
4: 太好了，终于可以对814事件进行审理工作了。
5: 听说对那个814事件，您当年就很了解。
4: 当年我也算是亲历者之一，所以这些年对该事件的资料做了较为充分的整理。可以说，整个事件的源头还是出在楚申阳身上。
5: 根据楚申阳的履历，那年他就已经是正处级了。
4: 他的升迁速度，
6: 别说在沧州了，
4: 就是在全国也屈指可数。他为了更上一层楼，把目光放在了平阳区废旧大坝改造这个政绩工程上。他就是想凭借这份政绩顺理成章升任区长。
5: 这么大的市政项目，肯定要省里出面牵头，市里同意才行啊。他楚申阳一个处级干部，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量？
4: 楚申阳不可以，但是有人能够做到。
5: 喂，怎么了？
7: 晚上没什么事儿，正好想接孩子去泡温泉，你去不去？
5: 哎呀，不行，我约了美容院，好难约到的。
7: 那就算了，我自己带孩子去了。
5: 回家。

0: 你听我跟你解释，是他，他勾引了我沈阳。
1: 不，不，楚君，是佳姐，她说您长期不回家，自己空心寂寞，所以她……
0: 你闭嘴，沈阳，你别听他胡说八道。
2: 这会儿有人照顾着呢。
0: 沈阳，你听我说，这事也不能都怪我。自从有了果果后，你就再也没碰过我了。你长期在外面，你不回家，你根本就无视我的需求。
2: 你的意思是，我错了？
0: 不是，是我错了，沈阳。你为了果

0: 出去。
1: 嗯。做得不错啊。东莞市呢，就先别待了，去香港，那边都给你安排好了。
0: 不是，楚俊，
1: 放心吧，去香港，好好待一阵啊。
0: 嗯。
1: 送他去码头。
0: 谢谢表哥。
2: 客气，都自家兄弟。
3: 岂有此理！这些照片是哪来的？那个金，那个男的呢？
1: 我当时脑子一片空白，把他给放了。结果第二天人已经跑了。
3: 这个死丫头，做出这种辱没家门的事，我岂能饶恕她？
1: 您也别太生气，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再生气也是于事无补，该解决的总归是要解决嘛。
3: 家门不幸啊，沈阳，你也别太难过啊，回头我一定严厉地教训他。
1: 哎，为了孩子，为了影响，不能再深究了。如果真的是因为这件事情离了婚，那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是您啊。
3: 啊，你也不要顾及我，你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让他给你有个交代。
1: 算了吧，我呢，从今往后我把我所有的精力全部扑到工作上面去，我实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其他的事情不深究了。
3: 哎，你能这样想这是难得呀，说明你已经是一个完全成熟的干部了。
1: 所以啊，爸，我想把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提上来。张总的工作了，
4: 早就听说我有这么个地儿了，没想到有这么大面积啊！
5: 以后这块地啊，可就都是张大老板你的产业了。
4: 哎呀，我的什么产业啊？我这还不是给咱们楚局打工吗？
3: 不行，这个我坚决不能答应。
1: 这是为什么呀？
3: 你清楚啊，这个地区出过事故啊，问题不少。换一个，换一个，你这个地方想也不要想，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1: 那如果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跟四家只能去民政局把离婚办了。至于孩子怎么判，那就只能交由法院处理了。这些照片肯定是能帮我胜诉的。
3: 你这是在威胁我？
1: 爸，都是一家人，何谈威胁呢？我只是在跟你商量。怎么了？张总这个意思是不太满意？
4: 哎，怎么可能呢？这么大个项目交给我，您对我的恩情呢，我这辈子都还不完。只不过
1: 呀，这个项目有风险，那施工难度也比较大。你是怕前期垫付太多是吧？
4: 哎，怎么可能呢？我是怕耽误了咱们项目进度，这不是耽误了咱们局长的大事吗？
6: 张总，你放心，到时候会有一笔市政专项资金用于前期项目的启动。
4: 哎呀，楚局啊，您真是我的再生父母。这个项目你交给我，您放心，我把它打造成整个东海的一张名片。祝局长您飞黄腾达。
1: 所以你们看啊，这个项目都是张总自己争取来的。

0: 怎么了这是？还唉声叹气的？查案子遇到困难了？
1: 困难重重，阻力不断。
0: 我不问你是什么案子，你们有纪律，但是丫头，你一定要记住，不论今后遇到什么牛鬼蛇神，碰到什么艰难险阻，都要相信党和人民，相信你自己，只有这样才能战无不胜。
1: 知道了，爸爸，你看我随时。放心吧，任何困难都不会把我按倒的。
0: 要不说咱是爷俩呢，两头倔驴。
2: 下面播送一组快报。近日，平阳废旧大坝改造项目工程已提上日程。
1: 平阳区大坝，这废旧的大坝，爸，你们怎么会批这个？
0: 不行，我要去一趟单位。
1: 不是，爸，你吃完面我陪你去。
0: 不用了，你在家好好休息。
1: 知道现在我要跟你谈些什么吗？
3: 我猜应该是十年前的那件事情吧。
1: 知道就好。
3: 我承认那个时候我确实犯了一些冒进主义的错误，但我确实是想好好的做出一番成绩来回报社会，造福百姓。可是最后没想到嘛，
1: 楚晨阳，你要是还有最后一点点良知，就不要再跟我说这些虚无缥缈的话了，能说点实在的。
3: 对不起，对不起。你要想问什么那你就问吧，但是这些事情已经过去太长时间了，很多细节我可能都记不清楚了。
1: 你如实交代就行。我说过我会想办法帮你。
3: 好，
0: 你和我说实话，这个项目究竟是谁同意的？
2: 您先消消气，这个事确实是经过孙主任同意的。
0: 他同意就行了吗？党组有开会讨论过吗？有表决吗？是谁给他的权利？我们是国家机关，不是他姓孙的一言堂。
2: 这，
3: 哎，黄叔叔，
0: 哎，楚局长，哎，你怎么来了？
3: 黄叔啊，上午的时候跟你们孙主任刚在市里开完会，正好路过，我就想过来看看你。
2: 那楚局长，我还有点事儿，你们慢慢聊。
3: 好，去吧。
2: 好。
4: 朱主任，
3: 唐叔，我跟叔子在大学的时候那就是最要好的同学，您啊还跟以前一样叫我小楚就行。
0: 今时不同往日了，我们还是以职务相称吧。
3: 啊，好。
0: 朱主任，你和孙主任去市里是不是讨论关于平阳废弃大坝修建改造的事情？
3: 哎，今天过来啊就是要跟您说这件事情。这个地方啊可是我们东海市的一块伤疤呀，如今能对此区域进行改造，那也算是造福于人民的大好事儿。而且市里面对这个项目那是相当重视，再有呢，开会市里面已经通过了，现在啊就是按照正常审批流程走就可以了。今天过来就是给你打个招呼。
0: 如果要是科学合理的改造治理，那我举双手赞成。但是那个地方的地质条件非常复杂，就这么贸然地准备开工，搞这么大的市政工程，后期还要在上面做商业项目，这怎么能行啊？朱主任，我觉得
3: 黄叔叔啊，您觉得这件事情我会不知道吗？前期的勘察工作，地质局已经给出了可行方案，对吧？这件事情啊，您就放心就可以了。
0: 这份报告我刚刚看过了，与十几年前塌陷时期的报告大相径庭，有很大的出入。我建议重新做调查。
3: 黄叔叔，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那么麻烦，市里面都已经通过了，而且

0: 林副书记也强调了，一定要抓紧时间落实。
1: 林国强他竟然同意了？
0: 市里决定，林副书记亲自挂帅啊。
1: 楚局长，他县区的事儿非同小可，稍有不慎将会对人民生命安全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啊。

0: 领导，我知道中央八项规定，所以今天咱们以茶代酒。这茶是我亲自上山采的茶，水用的是咱们镜花山的山泉水。来，您尝尝。
1: 好。
0: 您觉得这茶好？
1: 茶好，水好，人更好。
0: 谢谢领导，您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您要是喜欢，以后我可以经常请给您喝。
1: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时间有限，既然咱们这次是来做专访的，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开始。
0: 好。非常感谢您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专访，我感到非常荣幸。不如在开始之前，能否向您请教一个私人问题？
1: 请讲。
0: 那天在酒局上，我唱了一首《霸王别姬》，可领导您却愤然离席，难道是因为我唱得不好吗？
1: 你唱得很好，非常好，不然我也不会沉浸其中暗自伤情吧。
0: 谢谢领导，那就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访谈吧。
1: 好，来。
0: 首先请问您作为东海市乃至整个沧州的最年轻的处级干部，在各个工作岗位上都有着十分出色的工作成绩，被誉为是我市近些年来最耀眼的政治新星。据我所知，您从学生时代起就卓越地展示个人才能，您今天所取得的这些成绩是与您从小到大的个人能力有关吗？
1: 看来于小姐这是对我做了一番调查呀。
0: 当然了，领导，为了此次专访，我可是准备了很长时间。
1: 好，那我在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我也先问你一个问题。
0: 请问
1: 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假话？
0: 领导，您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那我说直白点儿，后者呢，你可以顺利地完成这次专访，你专访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字都可以顺利地报道出去，但我如果说真话，你的这篇报道可就一个字都报不出去了。但是你却获得了一个可以真正了解我的机会，了解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可以考虑一下怎么选择。
0: 我想听你说真话。

想要的答案。嗯，说。

0: 我知道了。
1: 有事就先去忙吧，我晚些再走。
2: 不好意思啊，今天没能帮你完成专访。
1: 没关系，我们来日方长。哎，等一下。

0: 局长，这可怎么办呢？工程真的暂停了。这件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刚刚上面也有人来通知我了。
1: 都怪那个庞万山，要不是他多事，这早就开工了。我还听张少伟说，他经常亲自带地质局的人到现场勘察地貌。局长，要不要让张德彪他们？你想什么呢？嗯？
2: 我告诉你，动谁都可以，就是不能动他。啊，
3: 不是，
4: 楚局，那咱们总不能不管，就让他这么停着吧？
3: 你看，
1: 工程让你停，也没说让你什么时候停啊。你去告诉张少伟，工程继续施工。
3: 这
4: 你有问题是吗？
3: 谁有问题就让提出问题的人来找我。
4: 啊，行行，
3: 庞主任。
4: 庞主任，那我先去忙了。
5: 喂，淑芳，我上班呢，要叙旧，等我下班呗。
4: 不是叙旧，我这有工作呢。
5: 我给你打电话，是有件事想请你们纪委帮帮忙。
4: 请我们帮忙？怎么，你们反贪局要和我们资源共享啊？
5: 你料事如神呐，一猜就中。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啊，收到了大量的群众举报，说是……
4: 等等，你说的举报对象？
6: 不愧是他吧？你怎么知道？你们也收到了？这样，疯子，等我下班了，咱俩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好，一言为定。
7: 爸，你怎么来了？
6: 庞主任，我要向纪委实名举报经开区住建局局长楚山阳的违纪。 这是最新出具的勘察报告，已经证实该地段的地质情况不适合大兴工程施工，而且与最近提交给市里的报告严重不符，这足以说明其中涉及伪造和严重渎职。后来，我又带着勘察队员到现场实地考察。
8: 爸，你一个老头子去那儿，怎么不跟我说一声？那地方不安全。 怎么叫老头子了？你爸我还没退休呢，现在还是堂堂的国家干部。等我过几个月真的退了，再叫我老头子吧。
5: 好。言归正传，
8: 庞主任，我拿的这些材料，你们纪委可一定要重视起来。
5: 爸，你提供的这些材料对我们至关重要，谢谢。
8: 你的这个老同学，算了，该说的我都说了，工作汇报结束，走了。
5: 爸，路上注意安全。
9: 不开工，绝对不开工！这块地有问题，开工了有危险。哎，不开工！
10: 是，
9: 妈的，都活腻了是吧？谁告诉你们这块地有问题的？发改委的庞主任带人实地考察过了，说这块地之前发生过地质灾害，土质不适合大型机械作业，会出现坍塌的风险。
10: 市里的工程当然以市里出具的报告最权威，他一个主任说话有什么用？
9: 你胡说！我不相信庞主任的，坚决不开工，对，不开工！
10: 我警告你们，赶紧开工，别闹事儿，要不然我他妈的弄死你们！
8: 别吓唬我，我不是吓大的。

0: 妈的，找死！所有人给我上！
1: 哎，住手！我不许打架！住手！放下！
0: 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吧。
1: 不许打架！

0: 你看看你做的好事，你看看。
1: 叔子，这件事情我也非常遗憾，但是他绝对是个意外，他跟我没什么关系。你能信我吗？
2: 滚！

0: 你怎么敢？你知道庞万山是什么人？他是我多年的战友，一个正直无私、品格高尚的共产党员。
1: 爸，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也十分痛心。但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工程项目必须推进下去。
0: 楚申阳，你是不是疯了？啊，你还准备开工？现在省里已经组织了专案组来处理814的事件。
1: 是，我知道。但是我也知道，调查很快就会终止。
0: 你说什么？
2: 书记，电话。
0: 喂，老领导，你怎么打电话来了？有什么指示吗？
3: 国强啊，整个814事件我都了解了。对万山同志的事儿，我深表惋惜。我申阳同志啊，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为了你们东海的经济建设，他才这么拼嘛，还是要保他。省里我来协调，市里就靠你了啊！我等韩立这名改革先锋的心。喂，你在听吗？
0: 好啊，老领导，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放心，我知道怎么做。没想到啊，你居然把工作做到老领导的头上了。楚申阳，你真行。当初我是小看了你。
1: 爸，您千万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0: 闭嘴，你给我听好了，去找几个人出来顶罪，然后我去市里解决这个事。结束了以后，你不能进入我们林家半步。我和你不是一家人。

0: 顺阳，我们必须走吗？
1: 你放心吧，等到了那边以后啊，每个月都会有钱自动汇入，生活上面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果果，跟爸爸说再见。
1: 果果，到了国外以后啊，听妈妈的话，不能再任性了，听见没有啊？

0: 探寻虚伪。开车，
1: 在多方努力下，814事件最终被强压下来。平阳废旧大坝也在三年后改造成为一片集餐与娱乐、水系公园、
2: 接下来
1: 交通枢纽为一体的平阳
2: 贸易区。我再强调几个
0: 点啊。第一，组织保障方面，成立市委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实行专班推进，纪律督办。
3: 怎么了？有些事？
0: 总是觉得心神不宁。嗯，
4: 朱市长，平阳高新区公路大桥发生了桥体断裂，已经造成了全市大面积的拥堵。
0: 好，我知道了。该来的呀，还是会来的。好了，这么多年啊，风风雨雨的也过来了，这回一样也难不倒我。好了，我去趟事故现场。
5: 我的楚大市长啊，我现在能不跑吗？出这么大事儿，你现在自身难保了，你还怎么保我呀？
6: 东西呢？你什么意思？
7: 哥，我没钱，你去不上香港了。
6: 楚申阳派你来杀我。
5: 彪子，你他妈疯了！我是你哥，当初是我带你来这儿，你他妈忘了？
7: 我没忘，哥，所以我会给你来个痛快的。
5: 我是你哥，彪子，放开！彪子，
8: 对不起了，哥。
9: 队长，完成了。
0: 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金钱、亲情，亦或者是爱情，

0: 说风就笑了。趁林思佳因信托基金去香港的机会，与香港警务处合作，将他的母女带了回来。林思佳一落网，楚沈阳所有的一切都将被终结。
1: 等等，
2: 楚沈阳，这段时间经过我们的详细调查，已经基本查清了你的非法所得情况。
3: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2: 你在别墅的那几亿赃产已经被我们依法查抄了，现在聊一聊你的海外资产。
3: 什么海外资产？我告诉你啊，我楚申阳这一辈子除了工资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
2: 这张香港汇丰银行银行卡，户主李云生，里面的金额兑换人民币28765万元。这两张卡都跟你没关系。另外，我们查到了香港的两家信托基金会定期往一家海外账户打入人民币100万元。我想这应该是用于某人家属在海外的日常开销的。不过很遗憾，这两家基金也被我们依法冻结了。你是不是想说这些你也毫不知情？
3: 没关系。没有。都跟我没关系。
2: 楚生啊，你现在的行为真的很幼稚。
3: 我一概不知啊，你们没有人证，你们凭这些你们定不了我的罪。
4: 庞副组长，这边的询问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
2: 楚山阳，这就给你看看你想要的。

0: 大夫，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 也算他命大，子弹进入颅内后恰好被颞骨反弹，也多亏你们送来的及时，危险期已经过了，再休息几天基本上可以苏醒了。嗯，
2: 从2009年起我就充当楚山阳的白手套，帮他出谋划策。

0: 他调任，
1: 但是他调任住建局做副局长，我就成了他的马前卒。2011年，潮汕湖治理工程，他指使我
0: 把杨正亮骗到一个废旧厂房，然后把他从上面丢下来。到了2013年，他为了拿下平阳区大坝，不惜伪造地质局的勘测报告。
2: 他做这些事儿，都是为了帮张超丰田实业省钱。
3: 听见没有？他们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张少伟赚钱。可是我请问啊，叔子，张少伟呢？如果这么关键的人证都不在的话，那我有理由怀疑，他们是为了减轻罪责而一同串通起来编造故事来诬陷我。叔子，费尽心机的把我往绝路上逼啊，但是老子的命不该绝。
4: 真的命不该绝吗？
3: 你什么意思呀？
4: 部长，部长，
3: 你是黄明海，省纪委的黄阎王。
5: 主任呀，你不是说想见一见张少伟吗？
6: 好啊，
5: 我就满足你最后一个要求。

0: 你们俩把我扶起来，彪子，跟我一起走吧，我等他去穿帮了，到时候咱俩谁都活不了。
1: 你死了，
2: 你已经死了，
3: 杨市长，别来无恙。

0: 你听着，你那个姓张的手下，刚刚在市刑警队抓捕行动中开枪自杀，还有那个姓汪的和姓胡的，也已经死了。他们马上就要对你采取行动，你立刻想办法出国，一刻也不要耽搁。现在就走，记住，我这么做是为了佳佳和孩子。
1: 好，知道了。
2: 林书记，现在几点了？
1: 还有5分钟就10点了。
0: 玉东啊，真的辛苦了。
1: 林书记，您别这样。

辛苦你了，在我临走之前帮我争取到了这次单独谈话的机会。其实我也没有什么

0: 重要的事情，就是想放下过去的一切，以朋友的身份跟你好好聊聊天。
1: 老楚，你知道吗？你是我这辈子见过最优秀的人，无论才情、能力、智慧、勇气，你一样都不缺。但是你太急功近利了，也许你心里也知道，在机关单位里，行政部门、事务部门的升迁、考核制度都是一样的，根本不存在谁快谁慢。哪怕当年你一直留在管委会行政科，我相信以你的能力，只要你踏实肯干，也会成为中流砥柱的。更重要的是，这20年来，你彻底丧失了理想与信念，无法去节制人性中那贪婪的一面。正因如此，才最终导致你堕入了深渊之中。
0: 叔子，这两天那些往事呢，就如同白驹过隙一般，一件一件地从我的面前划过。以前想不通的事情呢，现在也都想通了。以前放不下的事儿呢，现在也都成了过往云烟。我曾经获得过 无数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东西，也失去了我最宝贵、最珍惜的东西。叔子，辛苦你了，帮我照顾彭静，欠你们的，我只能下辈子再还了。

0: 我只愿飞，
1: 如果再有来生，
0: 飞
1: 希望跟你
0: 和周峰对
1: 和周峰再做朋友。
0: 也

私家，犯受贿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非法经营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5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汪兆祥犯玩忽职守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胡学成犯贪污罪、受贿罪、非法经营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德彪犯绑架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张少伟犯行贿罪、非法经营罪、组织卖淫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9亿，罚金人民币15亿。林国强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市委副书记林国强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林国强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林国强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楚申阳经中共沧州省委批准，沧州省纪委决定对东海市原副市长、经开区区委书记楚申阳涉嫌违法违纪问题立案审查。楚申阳被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楚申阳犯行贿罪、受贿罪、滥用职权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组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被依法判处死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本案其他涉案人员正在审查中。

1986年，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黄土深处，考古学家悄然开启了一场跨越3000年的对话。散落的青铜残片，断裂的铜枝铜干，扭曲的青铜神鸟，数百块碎片凌乱堆积，如同一部沉睡的史诗。经过文物保护专家近10年的研究与修复，这株命名为一号青铜神树的庞然巨物终重现真容，成为全世界现存同时期体量最大的青铜单件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一株青铜铸造的巨树在展厅中舒展枝桠，3.96米的身躯仿佛撑开一片凝固的时空，枝桠间悬挂着古蜀人对世界最初的认识。三星堆一号青铜神树自出土那刻起，便引发了无数学者与考古爱好者的热切追问，它究竟承载着怎样的信仰、生命观，以及古蜀人心中的神秘世界？神树通体青铜铸就，分3层9枝，底座如同山形，其上有云气纹与日晕纹，仿佛是云雾缭绕、天人栖居的神山。主干挺拔如通天之柱，3层枝干逐级攀升，每层有3根枝条斜出，每根枝条的中部伸出短枝，短枝上有镂空花朵及桃形果实，每一枚向上的果实上立有一只跃跃欲飞的神鸟。鸟与花果的布局似乎隐喻生命繁衍与自然节律的共生。神树旁侧，一条巨龙圆树而栖，龙首昂然向下匍匐于树座之上，龙身蜿蜒如波浪，龙足紧抓树干，龙尾残缺。尤为精妙的是，神树整体呈现向上的升腾之势，而龙形却逆向俯降，这一升一降恰似古蜀人对天地关系的理解。人类从大地出发，通过神树抵达苍穹，而神灵则借龙形降临人间。动静之间，青铜被赋予了生命力。结合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祭祀玉器，这株神树极可能是祭祀仪式中的核心圣物，是古蜀人通天达地的信仰载体。《山海经》记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遇，九日居下之，一日居上之。青铜神树的外形与文献中的扶桑神树高度契合，学者认为这株神树或许正是古蜀人宇宙观的具象化。底座为地，树干为人间，九枝托起的太阳神鸟象征九日。

轮值，而顶端缺失的部分或许代表着第十日巡天的轨迹。3000年后，神树已然伫立，它的枝叶间不再悬挂太阳，却投下了更为深邃的文明剪影。考古学家仍在寻找顶端缺失的答案。有人幻想那里曾立着一只闲日神鸟，有人猜测是嵌有玉璧的祭台，但或许残缺本身就是历史有意为之的留白，让惊人的想象得以栖居。青铜会被岁月锈蚀，神话会被时光掩埋，但人类对生命宇宙的敬畏与探索始终如神树般向上生长。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旗，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

0: 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九千年过去，贾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二十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2000多年前，豫章郡海昏侯国，仅当过27天皇帝的刘贺，命人将一面绘有孔子及其弟子形象的衣镜置于榻旁。此后数年，他每每凝视衣镜，审视着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却未曾料想到，2000多年之后，这面他日夜相对的衣镜将为后人带来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并成为西汉王朝独尊儒术的见证。2015年，南昌汉代海昏侯墓的发掘过程中，一些掩埋在淤泥中的碎木片引起了考古人员的注意。经过仔细清理拼合，一面创造了考古之最的衣镜跨越千年苏醒在世人眼前。孔子图人图漆衣镜，一件以圣人命名的国宝级文物，虽然文物原件尚在修复，暂不具备展出条件，但是得益于研究人员的努力，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博物馆中的复制品一睹衣镜的模样。衣镜由镜眼、青铜镜、镜框三部分组成，镜眼和镜框皆为木质修漆，正面以漆为底，内绘神兽和仙人图案，上方边框中央为红色凤凰，东王公、西王母分坐两侧，东王公像戴冠，颌下有胡须。这一发现将东王公神格和图像的出现时间由东汉提前到了公元前1世纪，为研究汉代神仙图像提供了新的线索。更有价值的信息记录在衣镜的背面，红漆绘就的底色上刻画着孔子及其五位弟子颜回、子贡、子路、澹台子羽、子夏的图像和传记。孔子身材消瘦，背微前倾，头戴小冠，颌下长须，身穿深衣长袍，腰间束带佩剑，脚穿翘头履。这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孔子像，也成为衣镜命名的重要依据。同样具有价值的还有衣镜两侧的人物传记，传记以汉隶书写，记载着该人物的生平和言行。经过比对，孔子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与《论语》中的相关记载基本一致，为人们了解西汉时期《论语》的传习

提供了另一个视角。汉代人视死如视生，这面陪葬的衣镜曾是刘贺生前的常用之物。然而一位在史书中留下不少荒诞无道记载，仅仅在位27天便被褫夺帝位的废帝，为何会将圣人毁于衣镜之上，时时瞻仰呢？沿着时间长河溯回而上，刘贺的祖父汉武帝挥笔写下历史的答案。汉武帝时期，强盛的国力再次激发起君王关于大一统的强烈信念。在儒学大家董仲舒的建议下，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尊孔尚孔成为社会风尚，儒家典籍也成为上至皇室子弟，下至平民学子的必修科目。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如今驻足在孔子图人图七一镜前的游客，依然可以和刘贺一样瞻仰着同一位圣人。衣镜无言，为我们打开一扇望向历史深处的窗，透过它，我们得以窥见一个大一统王朝独尊儒术的社会思潮，感受一个时代跨越千年的极光片语。这便是中华文明传承千年从未断绝的缩影，也是中华民族生

1974年，陕西临潼骊山脚下，沉睡千年的秦始皇陵兵马俑重见天日。一支肃穆威严的地下军团震撼世界。在众多真人大小的武士陶俑中，他巍然矗立，身高1.96米，头戴象征勇武的双卷尾和冠，身披彩色鱼鳞铠甲。这便是秦军中的区域指挥官，高级军力俑，俗称将军俑。将军俑是秦帝国赫赫军威的化身，他昂首挺立，腹部威骨，足蹬方口齐头翘尖履，赳赳雄风扑面而来。双肩及胸前佩戴彩带花结，彰显其高级将领的尊贵身份。甲胄边缘饰有精致纹样，双手交叠于身前，仿佛正在主剑号令千军。眉峰如刀，目光穿透时空。而在同一片土地之下，另一群陶俑正以截然不同的姿态诉说着秦朝社会的另一重面貌。

这里没有战马嘶鸣，只有力与美的绽放。人们所熟知的铠甲武士俑，衣着厚重，姿态庄严，采用头首身躯

分体制作，再组合烧制的工艺方式。而百戏俑上身赤裸，下着短裤或彩裙，姿态各异，神情鲜活。为了更加流畅生动地展示秦代百戏的风采，工匠们运用了头身各部位一体塑造的这套工艺，反映出秦代工匠英勇智疑、灵活变通的高超技艺与劳动智慧。尤为精妙的是，工匠对人体结构的准确把握，他们以陶土为骨肉，塑造出行、走、坐、卧姿态各异的百戏表演者们，将百戏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为永恒。百戏俑一个个或精瘦或魁梧，充满人体线条之美。特别是内村仰卧姿态的28号俑，肢体舒展，张力尽显，生动再现了秦代宫廷百戏表演的鲜活场面。《史记·李斯列传》记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做决底优排之官，这类融合摔跤、乐舞和滑稽表演的百戏活动，正是百戏俑的灵感来源。百戏俑为我们了解秦代社会文化生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实物见证。一面是铁血军阵，一面是乐舞百戏，一面是与子同袍的壮阔誓言，一面是耳目之余的轻松欢畅。他们共同簇拥着秦始皇陵，折射出巍巍秦朝的不同侧影，既有金戈铁马的恢宏壮志，也有富丽宫廷的鲜活图景。黄土之下封存的不仅是大秦的历史剪影，也留下了无数无名工匠的指纹、心血和期盼。王朝终成过往，而文明的温度仍在时光中熠熠生辉。

0: 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1: 当魑魅魍魉侵扰世间安宁，
2: 那孩子被犯罪嫌疑人把衣服给扒了，就那么赤身裸体的，
3: 我的女儿死得冤枉。
1: 有这样一群人，
4: 传达下去，全市各分局各警署取消休假，全体投入作战，
5: 抓凶手，
1: 不惧风险，逆行冲锋。
2: 只要有一个人挺好，他们的孩子就有希望。
1: 意外接踵而至，
6: 对老百姓怎么交代？
1: 他们以生命赴使命，兑现赤诚誓言。
2: 我们为啥来？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都热。
0: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1: 每天10:30，我是刑警。

妙语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

0: 敬请关注。
1: 丝路微短剧，潮流剧目抢先看，大小屏融合随时看。周播、季播、展播，年度盛典多重视听盛宴，全媒体呈现。喊你来演戏，男女主角你来选，喊你来打卡，盖的同款刷话题，权威数据榜单引领行业标准，特色产业延伸塑造品牌影响，跨界融合赋能发展。每周四21:25，你的微短剧来了。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罪恶之下，凶案惊心。
1: 男人也穿高跟鞋。
2: 犯罪嫌疑人什么都没留下。
0: 迷雾重重，真相难寻。
3: 这是连环杀人案。
4: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5: 枪六响了，当场一死两伤。
0: 抽丝剥茧，重启尘封悬案。
6: 这个歹徒啊，很嚣张，很浪。
7: 从弹壳来看，应该是 M20 手枪弹。如果是 M20，
8: 我觉得他应该还会出来。
9: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0: 攻心破局，直面人性幽暗。
10: 让我回去吧，我啥也不知道。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0: 正义不会缺席。
12: 东陵案的犯罪嫌疑人可能就在这个家族。
13: 往前走一大步了，是吧？
0: 真相即将揭晓。
14: 千号民警，日夜奋战，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0: 每天19:30，我是刑警。

0: 大少奶奶，我这两天不在，你受累。
1: 有什么好说的呢？我在这家里苦熬了这么。

0: 这么多年，也没人能看得见。他一落了难，全家上上下下都惦记着。这人啊，有金命，有草命，我就是那个草命的呗。
1: 大少奶奶，埋怨我的话，你以后再说。二少奶奶马上就回来了，您看这事儿。
2: 回来就回来呗，还能怎么样？他把我吃了。我见着二少奶奶的时候，我跟她说这一切都是我支持的。可花婆子事先已经跟她说了，说是您花钱让花婆子取她的性命。我那是知道花婆子喜欢她，让她留着做压寨夫人的，我让她杀她了吗？
1: 花婆子就是这么说的。
2: 想必这二少奶奶也信了。等二少奶奶回来，您打算咋跟她说呀？有什么怎么说的？还能把我杀了？
1: 不管咋说，这件事儿啊，大少奶奶是做的不对。要我说呢，等二少奶奶回来，您就诚心诚意的给她赔个不是，认个错，求得她的原谅。
2: 不管怎么说，我也是大的，他是小的。什么时候兴起大的给小的赔不是了？
1: 如果能替您顶着，我在所不辞。可这回这事儿，我真是无能为力了。二少奶奶也不是好欺负的人，我劝您啊，还是……
2: 行了，你别再说了。在你眼里，他就是个有能耐的，我就是个吃白饭的。 那就等着他回来治我好了，大不了就是个死呗。反正我现在是这个样子，连个贴己的人都没有，死了，活着，有什么两样？ 你下去吧。
3: 灵儿，你听哥给你解释行不行？听哥给你解释。
4: 我不想见到你。
3: 灵儿，灵儿，在这个世上，哥就你这么一个亲人了。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哥怎么跟九泉之下的爹娘交代呀？哥知道错了，你就原谅哥这一回行不行？
4: 我没有你这个哥哥，我不认识你。你不是土匪吗？
3: 你杀了我！灵儿，灵儿，哥真的知道错了，哥有罪，哥不是人，哥有罪，我不配做你哥，我不配，我不是东西，我不是东西，我他妈不是我，不是东西，我哥，你不是跟我说你一直在高密做生意吗？你给我的钱都是不义之财啊！
5: 身上的血也被你弄脏了，我就是有性命，也洗不清你的罪恶呀。
6: 你听哥说，哥走上这条路，那真的是卑鄙无奈。你说当年咱们家犯了什么法，不就是因为得罪了东家，东家勾结官府，杀了咱们家十几口子人？我当初把你背出来的时候。
3: 我就对天发誓，我说我这辈子跟官府势不两立。灵儿，但凡能有一条活路，谁愿意干这刀尖上舔血的日子？那不是被逼得没办法了吗？哥，我在学校里学会了一个道理，就是宽恕。以前杀我们父母的人，他们现在在哪儿啊？你报复他已经是罪了。
5: 更何况你还当了土匪，你还残害无辜百姓，你知不知道？我不知不觉也跟你一起犯了大罪啊！灵儿，你没罪，你什么罪都没有，这一切都是哥做的，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
3: 我怎么没罪呀？我吃的喝的用的哪样不是你从别人那抢来的？

哥能改，哥真的能改。你刚才不是说宽恕吗？你就宽恕哥这一回，就宽恕哥这一回，行不行？

0: 这是刚从他包里翻出来的，你看。
1: 不是，我又看不懂，你念呢？
0: 这是朱浩三写的一封证明书，是让他带着到青岛去找灵儿。这个上面还有这个县衙的大红印，你看看。
2: 大哥，
1: 这咋回事？啊？
2: 大哥，是这么回事。我那天一到火车站，就被小严带去见朱县长了。
1: 真是朱浩三写的啊！我拿你当兄弟，你把我卖给朱浩三？
2: 我没有，我要出卖你，我早都出卖你了，何必等到现在呢？我那天半道下车，我不就是为了甩掉小严他们吗？
0: 你再能言善辩都不管用。朱浩三是不是带兵来了？啊，不是你报的信儿，还有谁呀？
2: 我连换人的地方我都不知道，我怎么去报信啊？
1: 对呀，
0: 大哥，不能相信他。替你挡这一枪是他的苦肉计，
2: 你别老跟大哥这出馊主意了，我看你才是居心不良。
1: 好了好了好了，江湖规矩，我跟花脖子换人，朱豪三来了，这不是让花脖子骂我不守信义吗？你要是敢骗我，我就把你送给花脖子，你跟他说去。驾驾，小二，来来来来，上马，我送你回去，顺便看看孩子啊，上马。
3: 我怎么就碰上你了呢？
1: 命呗，
3: 是命，再有本事的人也逃不过命。我早就说过了，你走上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经过这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和你早就断了，你回去吧，不用送我。
1: 哎呀，我怕路上不太平。
3: 我都经过几番生死的人了，还怕有人劫道啊？还有啊，以后你也别来看孩子了，咱们的孩子不能有一个像你这样的爹。
1: 等等，你骑我的马走。
3: 我不要。
1: 为啥？
3: 不知道你抢了谁的。
1: 你当真要跟我断？
3: 咱俩是注定不能在一块儿的。

0: 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个土匪。我要是想在单家安身立命，就得让着他们。我想在这个家平安地活下去，都做了啥？
1: 以后管大。

家里无端的生了这么些是非，我真是对不住你。

0: 奶奶，吉人自有天相。
1: 二少奶奶这人命硬，一般人害不了她。
2: 哎，你们听说了吗？
3: 听说这事儿啊，和那个……
4: 我说什么？我早跟你们说过，东家的事儿别议论。你们今天还能在这儿挣钱干活养家，明天指不定就上哪儿去了。
3: 罗大哥，出啥事了？
5: 不妥妥打算吧。
4: 看这单家呀，是要败了。干活！
6: 不要我们俩了，
7: 娘怎么会不要你们俩呢？娘以后再也不跟你们分开了啊！

0: 真是菩萨保佑呢！这么说，是因为嫂子拜了菩萨，我才可以平安回来的。
1: 我听罗汉说，花脖子把屎盆子都扣我头上了。
0: 妹妹，该不会从此拿我当死对头了吧？
1: 我不欺负人，但是啊，从今往后谁也别想再欺负我。

0: 妹妹，你看啊，咱们两个支撑这个家其实挺不容易的，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想挑拨咱们呢。要是咱们两个姐妹打起来，就会有很多人从中获利的。我说的对吧，罗汉？
1: 对，大少奶奶说的有道理。
0: 妹妹，你也虚惊了一场了，赶快回屋歇着吧。我叫灶上给你做两道好菜，押金。
2: 谢谢嫂子，灶哥儿，谢谢你大娘。
3: 谢谢大娘。
2: 跟娘回屋。

0: 这都凉了，我让他给你换点热乎的。哎，那个，
1: 哥，
0: 你真的会改吗？灵儿啊，哥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哥当年曾经在爹娘的坟前发过誓，一定要把你养大，让你以后不再吃苦受罪。所以说啊，为了你，哥什么都愿意做，哥愿意改。
2: 那你把队伍解散了，回家种地过日子吧。
0: 灵儿，今天的情形你不是没看见。要是没这支队伍，你哥能活到现在？哼，你信不信？我今天把队伍解散了，
2: 明天那个姓朱的县长就得把你哥的人头挂在那城门楼子上。
1: 那个朱县长为什么要跟你过不去啊？
0: 这官府向来都跟老百姓过不去。

0: 就不相信这个世上会有不讲理的人。要不你带我去找他，我去跟他讲，我就说你不会再做土匪了，让他宽恕你。那个朱县长是个官员，官员就是必定读过书的人，只要是读书人，他就一定会讲道理的。
1: 灵儿，你学校里那些先生没跟你讲过人心险恶呀？外面的世界和你的那个世界不一样，这个世界恶人还是比好人要多。
0: 你说的这些都不是理由，张俊杰他也一个人在高密啊，他就能劝人向善，你怎么就不能呢？
1: 你别跟我提那个姓张的小白脸的，我他妈早晚有一天得剐了他。
0: 他根本就没有恶意，是于占鳌不听他的。
1: 行行行，你还替他说话呢？要不是他，你现在还在学校里好好的读书呢。现在倒好，一切都暴露了，回去也不安全了。这样吧，你先在高密待一阵子，我再给你想别的办法。
0: 那好吧，反正现在回去我也不能安心读书了。哎，
1: 那我先在村里给你找个安全的地方先住下。
0: 不，我哪都不去，我就在你这儿待着。
1: 不是，你看这环境，你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呀？
0: 既然你不想把你的队伍解散了，那我就帮你改造你的队伍。
1: 我的好妹妹，你说你一个女孩子在一群大男人当中不方便是不是？
0: 有你在，我有什么不方便的？张俊杰说他正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呢，我也可以帮你改造啊。我可以将你的手下识字守纪律，告诉他们外面的形势。我在青岛的那些同学都还没有这样的机会呢。
1: 哎，要不然这样，你把你想交给他们的东西你先交给我，然后我去交给他们，不用你自己交。你在这儿不安全，哥真的不放心。
0: 哥，你刚才不是都说了吗？什么都听我的。
1: 不是，我
0: 说不走就不走了。
1: 那就不走吧。你说你这孩子，那。

0: 你不是说你要去找大少奶奶吗？
1: 不吗？哎，
0: 二少奶奶，大少奶奶不在，二少奶奶你受惊了。
1: 没啥，人这辈子还不得经历点事儿啊。我找大少奶奶有点事儿，你出去帮我看看她在不在。
0: 哎哎。

0: 你怎么来了，嫂子？有件事一直想开口，可是又不好意思开口，可是又不得不说，我这俩孩子啊，一天天大了，花销也大了。我那月例钱啊，
1: 不是说好让豆官跟着我吗？让他过来，我带着。
0: 妹妹的月例钱一分不少，
1: 我也是这么跟豆官说的。可是豆官知道我是他亲娘，这不前几天又受了惊吓，好说歹说都不肯过来了。就让他跟我住几天，过阵子再说吧。
0: 妹妹的月例钱可以涨，但是豆官得跟着我。
1: 豆官的事儿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月例钱呢？ 您是当家的，您就看着办吧。我先回家了。

0: 这样才吃了。来，豆哥，再多吃块肉，再来个大块的鸡蛋。来，
1: 豆哥，吃饱了，吃饱了带妹妹出去玩，走，小心点啊！
0: 小心点啊，豆哥。嗯。
1: 妹妹，你这些东西等着吴妈再来说吧。
0: 没事儿，这就一就手的事儿，吴妈还在吃饭呢。

0: 罗汉大哥，
1: 大少奶奶，没什么事儿吧？没事儿，你放心吧。别出事儿以前，还懂规矩呢。一口一个嫂子叫的，亲着呢。
0: 越是这样，我越不放心。
1: 那他还想怎么着啊？我也没把他怎么着。
2: 马上又要暖和了，又要春耕了，该买种子了。你看，今年咱家打算种点什么？得早做打算啊。
1: 你问他去吧。
3: 你刚才说什么？
4: 小老虎转圈圈。
2: 它怎么转呀？
3: 转呢。
2: 啊，转眼睛呀。
3: 对，转眼睛。
2: 哎，你看你这一叫我，我就急着忙慌的。你说我也没给娃买点啥东西，你看。
5: 算了吧，这孩子俩什么时候靠着他舅舅呀？豆哥，你带妹妹呀出去玩会儿啊。
6: 哦，
5: 嗯，
6: 媳妇儿走。
5: 佳儿，啥事儿啊？ 可不是哥说你，你说他把你害成那样，你还能容下他？你怎么那么没本事呢？你把这事交给我，我让他生不如死。你帮我
2: 找个人来呗。什么样人？长得好的，身体壮的，张女人喜欢的。
5: 嘿，那还用找吗？这不就在你跟前站着呢吗？这不是？
2: 就你啊？
5: 啊！
2: 把你当只鹰放出去。 恐怕连兔子都抓不回来吧。瞧不起你哥是吧？我告诉你，于振敖现在都把我当大舅哥一样供着。那是他养着你。你帮我找这个人啊，年纪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30岁左右吧。这两天来要酒的人特别多，烧锅上需要招人。 到时候你就把他带来吧。哎，
5: 那你要干什么呀？
2: 你甭问了。
5: 像你说的这样人吧，我们桌上倒是有一个，那个打牌认识的。
2: 啥呀？
5: 这么跟你说吧，他们那十里八乡的寡妇，全被他迷得神魂颠倒的。
2: 找个机会，我私下里看看。
5: 不是角儿。
2: 你不是要再嫁吗？要是再嫁，这个可不行。你别胡说八道了，你就安排去吧。
5: 行。哥，你这给我带的是啥地方呀？这不是你说的，这事儿不想让人知道吗？这人少。哎，到了到了。玉郎，来来来来来，哎，我给你介绍一下。
7: 这就是我妹妹，妹妹好，
8: 什么叫妹妹好？单家二少奶奶，叫
7: 二少奶奶好。哎，妹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玉郎。玉郎，
8: 你多大了呀？31了。
7: 成家了吗？没有，家里穷。再说了，这成不成家的吧，反正我一个人也过惯了。
8: 能吃苦吧？
7: 那你得看吃什么苦了。
8: 这烧锅上那点活啊，也算不了什么苦。
7: 哎呦，只要能挣钱啊，干什么都行。
8: 成了，你回去吧。

0: 怎么了？是有信儿啊，我让我哥告诉你。还有啊，你要是想挣钱呢，就把嘴给别严实了。我走了，哥。大哥，这真是你妹妹？这怎么跟你一点都不一样呢？
1: 少废话，你小子。
2: 货一定及时送到。
3: 二少奶奶，您回来了。嗯，您放心吧。啊，
2: 好的，
3: 保重送到。
2: 立马，
3: 慢走啊。
2: 好的。
4: 罗汉大哥，
3: 哎，
4: 有话跟您说。

0: 有一事儿啊，一直没问你。出事儿那天晚上，我丢下一只鞋子，是您发现的吧？
1: 是。看院的跟我说，您出去好一会儿没回来，我就知道不好，就追出去找。二少奶奶您机灵，多亏您丢下那只鞋子，要不我得一直追到许大夫家去。
0: 罗汉大哥，您救了我的命，我还没谢您呢。
1: 二少奶奶，您不用谢我，您……我知道，要让您原谅大少奶奶，难为您了。可您站在他那边想想，大少奶奶也不容易啊。
0: 我倒想听您说说，他有什么不容易的？
1: 二少奶奶嫁给二少爷，刚一过门，二少爷就走了。二少奶奶的命够苦了，可是我觉得大少奶奶比您命还苦。她还没过门，大少爷就死了。她是抱着牌位进的门，
0: 那是她自己乐意的。匾额不还在墙上挂着呢吗？
1: 一个女人守着一个空屋子和一个死人牌位，一守就是十几年，啥滋味儿？他心里的苦，外人谁知道？本来啊，好好的一个女人，活生生的给逼成了这样。
0: 罗汉大哥，在这院里，大少奶奶就把你一个人当知心人。
1: 二少奶奶，您严重了，我算什么呀？我不过就是个伙计，在这单家大院里，您和大少奶奶才是最重要的。
0: 我知道了。

0: 赶紧走！你说，我跟你说啊，你们好歹把这两天闲糊弄过去，等糊弄完这两天，你们以后想干啥就干啥，大哥听你们的行不行？啊，
1: 我们也不是学习那块料，
0: 你什么快走过去，上课认字快点！
2: 大哥，
0: 快点不行吗？快点啊你！哎，你们几个别闹了，赶紧上课认字了，快点！
1: 干啥去了啊？哎，大家子，哎，哎，
3: 王家子，
1: 我二狗在小姐面前，小姐说什么，我是可着劲儿的点头。
0: 那还不是应该的？<笑>
1: 您就别逼我们学什么识字了，我们这些个弟兄，那不是那块材料。
0: 就是嘛，你看，
1: 小时候去四书读书，那教书先生讲我笨的，那在我头上梆梆梆敲了三个大包，愣是记不住一个字儿。
0: 哎，不是学认字儿有啥不好的？省着以后你当成点瞎，人家余占鳌的人都能学认字，你咋就不能学？你比人笨呐！
3: 不是，当家的，不许我们出去还学什么认字，这不把我们给憋死了？
0: 就是嘛，你就是个屁，你滚，上课去！你们学！快快快快快！
1: 哎，
0: 这两天呢？ 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听小姐的话啊！小姐说让你们干啥你就干啥，全当是我说的，行不行？
1: 啊，好，走吧。

0: 你们几个上课来。今天我来教大家认识几个字儿，你们有认识的吗？认识的请举手。
1: 啊，有吗？有认识的吗？你认识吗？啊，你认识吗？谁认识啊？
2: 陈先生，你认识啥呀？一天都没读过书，还认识净知道瞎扯。
3: 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你来说。
4: 他们认识我，我还不认识他们。
0: 我就说你只认识刘家小寡妇。
5: 哎，刘家小寡妇我也认识啊，不就是脸上有个痣吗？
6: 听零二姑娘讲，
4: 哎，零二姑娘，继续，继续。
3: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愚昧了！我今天告诉你们，都记好了。这念中国、日本、高密。
7: 大哥，
8: 大哥，
9: 大哥了啊！
7: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9: 哎，
7: 到家了。
9: 哎，大
3: 哥，
9: 零二。
3: 哥。
9: 这两天待得怎么样啊？
3: 挺好的，他们学的还不错呢，现在也不处处祸害百姓了，比以前老实多了，这就叫进步。
9: 你看你看，我说能改吧。
3: 哥，你能不能别跟于占鳌打了，你们化敌为友吧。
9: 我跟他化敌为友为啥呀？
3: 听说张俊杰也在教于占鳌的队伍学文化，帮他改造呢，我想过去找他，跟他学习一下。
9: 哎呀，我跟你说，那个张俊杰他就是个书呆子。
3: 他可不是书呆子，他从青岛回高密，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呢。
9: 我说你这一天天俊杰俊杰的，你是不是喜欢上他了？
3: 瞎说。
10: 你倒是说说，咱们这家给我添了多少麻烦？我要管你的事儿，我还得管别人的。
11: 请问您是
12: 跟我大哥来的？
0: 佳儿，不管怎么说呢，咱俩是一家人，对吧？你不能只顾着自己享福。那你哥哥我在外边，人家没少帮我，现在人家求到我头上了，那你说我不找你找谁呢？谁让我有你这么个有本事的妹子来着？对不对呢？
13: 大家哥哥来了。
10: 罗汉大哥，你说说，我怎么就生在这么一个家？一会儿是我那个无赖的爹，现在又是我这个无赖的哥哥，我上辈子欠他们的。
13: 二少奶奶哪能这么说呢？什么事儿啊？
10: 看见门口那人没？
13: 看见了。
10: 这就他给我找的麻烦，说是他的好兄弟，一直帮人扛活，突然让人顶了，现在没饭吃了。你看这不领到咱家来了？
13: 这点小事儿，不至于让二少奶奶发这么大的脾气。现在卖咱家酒的人越来越多，我又加了两个发小池子，正招人手呢。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人家罗汉都比你痛快。再者说了，人家干活挣钱又不白吃你的，你说你到了善年，你越来越小气了。你说
10: 这招人不得挑挑啊？你看看那人像干活的吗？
13: 二少奶奶不妨让他进来瞧瞧。
0: 哎，那个谁，那个玉郎，进来进来进来。
14: 啥事？
13: 这位兄弟怎么称呼？
14: 我玉郎，钱玉郎。
13: 玉郎兄弟，听说你要找事儿做
14: 啊？这个凭力气吃饭的人想找个力气活，这不大牙哥就把我带这儿来了。
13: 看你这白白净净的，不像是出大力气的人呢。
14: 这俩事儿不挨着吧？那有的人天生就晒不黑，比如说我，外头太阳再毒，我怎么晒都晒不黑。
13: 这位兄弟啊，烧锅上的活重，都是下大力气的，我怕你吃不了那份苦。这样吧，我好歹也认识些人，我在城里的商铺里给你找个事儿做，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10: 就是要找活去别地儿，别来我们单家。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了，还以为我往家里吃白饭的。
13: 二少奶奶，

0: 你想多了，主要是怕这兄弟吃不了苦。
1: 我倒是不想吃苦，
2: 不过你说的那些城里的商铺我肯定是不会去的。
0: 为什么？
3: 罗汉大哥要是有点办法他也不会来。这小子前几天在城里的赌场输了一大笔钱，这债主四处找他呢，我这才把他领到这儿来。
0: 朱豪三不是禁赌了吗？
4: 嗨，都表面上的，背地里下注的人多了。
5: 那我就更不能留了，这要是让大少奶奶知道我领了这么一个人进来。
0: 二少奶奶，要不就让他留下吧，我不会和大少奶奶说这人是你介绍来的就是了。
5: 罗汉大哥，您要留您留，依我说啊，这个人不能留。
3: 哎，那个玉航，赶紧谢谢你罗汉大哥。
2: 谢谢罗汉大哥。
5: 你赶紧跟罗汉大哥去吧。
2: 哎，
0: 走吧。
2: 嗯。
3: 妹子，你哥我干的还不错吧？
5: 这人啊，罗汉不会喜欢他的。你私下里就多嘱咐他几句。
3: 那个，
5: 干点活就要钱，
3: 跑腿钱咋的给你？行不行？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接警出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烈焰中，耸立铮铮脊梁。生命献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
1: 看自己身边的路况，勿沉迷手机。观自己沿途的路标，别急于一时。走自己该走的路径，不占道行驶。行自己该行的路线，莫逆向疾驰。安全出行，平安回家。
2: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2: 爷，石像咋说话了？
1: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3: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4: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5: 武等发声。
6: 作词就像做人。

0: 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窑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2: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百川汇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文明之光正在荆棘。

0: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1: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

0: 左官儿，看，大娘去赶集，新给你买的桃子，拿着，拿着。
1: 大少奶奶好。
2: 你谁呀？
1: 我叫玉郎，是罗汉大哥新招来的扛活的。
2: 哦。
1: 嗯，大少奶奶身上用的香姨子味道真好闻。
2: 你这个扛活的，怎么一点正形都没有啊？
1: 大少奶奶，您千万别怪我，我就是。没忍住，随口一说，我赶紧忙起来。姐儿啊，南院呐、嘎韭菜呀、那个生浪的石头，石头来呀，一会儿呀，一会儿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0: 小兔兔，我给你拿吃的来了，快吃快吃。
1: 豆瓜，来，上娘这儿来。上娘这儿来，娘给你腾钱。
2: 豆瓜，让你看着妹妹，看着妹妹，这一眼没看见就往外跑，你咋回事？
3: 孩子还小，你就别老训他了。
4: 我这养两个孩子累着呢，不像大少奶奶那么享清福。
5: 他叫钱玉郎，说是在你们家看过活，你知道吗？
6: 哦，我知道他，不过我来得晚，听前面的伙计说过他，说他喜欢玩喜欢闹的，大家也挺喜欢他的。这后来不知道是耍钱还是耍女人，就被东家给辞了。罗汉大哥，你问这……
5: 我顺便问问。啊，来，出去啊，别乱说啊，传到他耳朵里不好。
6: 好，那我走了，罗汉大哥。哎哎哎。
3: 罗汉大哥。
7: 大少奶奶，
3: 忙着呢。
7: 石崖周家来订咱们石坛子的三十里红。
3: 他们家不是有烧锅吗？
7: 这就是咱的酒好啊，他们有烧锅还来订咱的酒。
3: 那他们不会拿回去照着烧吧？
7: 大少奶奶，您就放心吧，就算有了酒，

0: 他们也得有师傅啊。罗汉大哥，最近烧锅上是不是来了个新伙计啊？最近来了好几个伙计。大少奶奶，您问的是哪个？好像有那么个叫玉郎的。啊，是有那么一个。您怎么注意到他了？他没冒犯您吧？没有。
1: 就是那么一堆粗拉拉的伙计里边，突然有那么个白白净净的，看着挺扎眼的。他怎么样？能干活吗？
0: 还行。
1: 谁招来的呀？
0: 我招来的。
1: 新招来的伙计，要好好调教。

0: 成天的就知道在外边玩，天黑了也不知道回来，小心让老猫叼走你们俩。
1: 我不怕有哥哥在，我也不怕有娘，
0: 就知道嘴甜。回去睡觉。

0: 就在我雨的背景不能我是你的
1: 玉郎，咋就听不见你喊累呢？
2: 有钱挣，有好饭吃，这么好的生活上哪儿找去？累啥累啊？
3: 这出了一天大力，你咋还不睡呢？
2: 洗洗再睡。
3: 你咋跟个娘们似的？
2: 洗洗舒坦，你们懂个屁！
1: 好，你洗你洗，我们睡了。
4: 来，该睡该睡。

0: 哎呦，这外边吵什么呢？小严，干嘛呢这是？
1: 我正要找您呢，有人告状。
0: 有人告状，去看看呗。
1: 县长，您先别过去。
0: 怎么了？
1: 这案子有点麻烦。
0: 麻烦？什么麻烦？
1: 告状的人是茂盛粮店的掌柜，可他要告的人不一般。
0: 告谁呀？
1: 他要告的是赵团长团里的两个副官。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两个副官带人去买粮，非要压价不可。这你也知道，这当兵的买粮压

0: 加价已经是惯例了，这您老板也没说什么，可他们倒好，非要把价钱压到三成。你想想，这人的生意还怎么做呀？后来郁郁不和，他们拿枪托把人的头打得头破血流的，最后一分钱没给，直接把粮店给抢了。
1: 哎呦，这种事儿，这他娘的是兵还是匪啊？
0: 人呢？
1: 那两个带头的副官已经被老百姓抓了，现在跟外边呢。
0: 那还等什么？ 马上升堂吧！哎，
2: 县长，这两个可是赵团长的人啊！
3: 我管他赵团长、李团长，敢在我的地面上违法乱纪、欺压百姓，我就不能不管。升堂。
2: 孙副官、许副官，你等可知罪？
4: 周县长，
2: 别说我们和他是正常交易，就算我们有罪，也归队伍上，不归你地方审理。
4: 狂徒，你口出狂言，你说，你在部队上我哪儿管你去？可你是在地方上为非作歹，我就不能不管。来人，把这两个为非作歹、为部队上丢脸的家伙给我拉出去。怎么了你？伤风感冒啊？进来，有话说，有屁放，快点。
0: 县长，赵团长来了。
4: 赵。 赵团长来了，会使等着我，我马上就来，把这两个狗东西拉出去，两百鞋底子一串乱抽。
5: 来，老三，你改，这团长来了，
4: 我们这上不会不来。
5: 是是是是是，
4: 你赶紧到警察局让他们派两个人来，这两个狗东西快点的，越快越好，给我壮着点胆啊！
0: 明白。
4: 周县长，赵团长，我提振分又把您吹来了。<笑>我先得向您赔个不是啊！检讨检讨检讨检讨！上个月您不是让我给您弄500袋粮食吗？我是到处搜刮，东拼西凑给您凑了300袋，这笔账先记着，等咱们高密丰收了，我给您补上。补上啊！
2: 周县长。 我今天来不是给你要粮食啊，
4: 不管是为什么而来，来了就不能走。咱们哥俩一醉方休，老朋友了吗？我已经吩咐他们了，让他们给咱做饭，还特意弄了一道菜——炒腰花，纪念当年赵团长一枪打掉我老朱的那个腰子。<笑>
2: 朱县长，你真会讲笑话啊！<笑>朱县长。 我的两个部下被你们的人抓来了，
4: 不能够啊！您的人全副武装，怎么会被我的人抓来？
2: 哎呀，怪我对部下管教不严，他们到县城里来买粮食，和粮店里起了冲突，一群暴民把他们给抓起来了。哎，不过，我先表个态啊，如果是他们的责任，我赵某绝不姑息。
4: 不过，咱们都是行伍出身，里面的规矩都知道。知道，
2: 队伍上的事儿归队伍管，就算他们杀了人，也应该由队伍上枪毙。所以，还请朱县长把人交给我，让我带回去处置。
4: 真有这事儿啊？那我知道了，肯定是我们警察局那帮局长干。您可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警察局，就这警察局，有事儿的时候没有我。 没事的时候，今天乱烦死我了。这么着，您在这坐会儿，我去查问一下啊，马上就回来。可不能走啊，好好的喝两盅，菜就弄好了，炒腰花。
2: 炒腰花，
4: 啊，我去。
2: 哎，朱县长。
6: 哎
2: 一下也不能少啊！这是公文呢，哎，放您桌上，我去干公文，继续督查。是，儿子，是。去。大人！石县长！来人！来人呐！
7: 那个。

0: 先给您赔个不是，赔个不是啊。
1: 怎么了？
0: 我出去一查访啊，果不其然，就是警察局这帮人干的。我忙着去。

0: 砸了，还把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您现在咱们这县衙门口还好多老百姓围着呢，要不多少给他们点教训，我怕以后啊还得给你添麻烦，把高密的老百姓给惹恼了，谁给您送粮送钱呢？
1: 说得好，人打完了。
0: 打完了。
2: 人呢？
0: 小严啊，把人还给赵团长啊，还呢啊，快去。
3: 是。
4: 朱老三，你一个混蛋！
5: 你他娘别吵了，他娘的！
2: 干什么呀？还不赶快抬走！
6: 警察局打人是有点狠，不过皮外伤也没事啊。恕不远送啊，慢走慢走。
7: 谢谢朱先生。嘘，
0: 今儿这事儿大伙儿都看到了吧？谁也休想在我的治下胡作非为啊，都记住了啊，以后啊规规矩矩的做一个守法的好百姓啊。咋了咋了咋了，
7: 乡亲们呐，这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啊，没想到今儿个朱县长把当官的人给打了。
8: 朱青天呐，
7: 朱青天呐，
8: 真是朱青天呐，
7: 谢谢朱县长，谢谢朱县长，谢谢
2: 哎，我
9: 说这么
2: 小心，快点！
9: 你打
2: 手
9: 了，我打。
2: 拜倒了。
9: 操！谁打？那我就一块钱。
2: 小心，别踩脚。快点！
9: 你打手了，我打。你谁打我？谁打我？好吧，好。
2: 来，小心啊！哟，好嘞。
9: 我打你，谁打我？谁打我？好吧，行啊。
10: 让座。
11: 哟，罗汉大哥，
12: 下了工不睡觉，你上哪儿啊？
11: 我这忙了一天了，我一身臭汗，我洗洗去。
12: 这不是有井吗？往后院跑啥呀？
11: 罗汉大哥，这井里的水啊，卫生够严，它不干净。
12: 后院进女眷，不许去。
11: 我就
13: 洗。咋了？
11: 二奶奶。
12: 哦，二少奶奶，玉郎刚来，不懂规矩。我正教训他呢，
13: 我听着是他想用后院的井。罗汉大哥，这伙计也是人，用哪的井不是用啊？再说练儿走了之后，我的水都是自己打的。
12: 哎呦，这是我疏忽了。二少奶奶，赶明儿我给您派个人给您打水。
13: 就用他吧，长得白净，看着也可心。走吧，帮我去打桶水。
14: 好嘞，
13: 以后每天晚上都帮我打桶水。
14: 好嘞，二少奶奶。

0: 你还挺结实。
1: 还行吧，二少奶奶这是抬举我了。
0: 盘子也不错，只可惜啊，是个出大力的。
1: 哎，赶不上二少奶奶呀。早就听说单家两朵花，一朵比一朵漂亮。我这进来一看，真是。
0: 那你说说，我和大少奶奶谁好看啊？
1: 这要说好看嘛，二少奶奶你年轻了几岁，肯定是你更好看。嗯。可这要说到有味道嘛，那就还是大少奶奶更有味道了。
0: 你胡说八道吧你！你就知道巴结大少奶奶？
1: 没有，二少奶奶，你这到底是年轻了几岁？大少奶奶现在正是虎狼之年。
0: 你瞎说什么呀？

0: 大少奶奶好。
1: 上哪儿去啊？
0: 罗汉大哥派我去城里送酒。
2: 大少奶奶捎点什么东西吗？那我给大少奶奶带块银子吧。
1: 我有银子，一个人一年也用不了多少。
2: 我没猜错的话，大少奶奶的椅子应该是荷花牌的吧？那椅子不好，国货都是猪大油熬的。我知道城里有一家店，都是一些从青岛进来的东洋椅子，人家那椅子好，用一回满身香，好几天都掉不了。我给大少奶奶带一块。
1: 那我给你钱。
2: 别给钱呀，大少奶奶，我挣的钱还不都是您给的吗？走了。

0: 少奶奶，烟泡给您烧好了。
1: 吴妈，给我烧点热水吧，我想洗个澡。
0: 哎。

0: 哟，哪来的茉莉香啊？
1: 真好闻。
0: 大少奶奶
2: 送你的那块椅子还好闻吗？
1: 我说哪来的茉莉香呢？
3: 姐儿呀，南园那嘎韭菜呀，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姨儿呀，姨儿呀，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姐儿呀，南园那嘎韭菜呀。遇到一个情郎撩石头，擦着我的脚趾头来哟，一儿呀一。
1: 大少奶奶还没睡呢。
4: 你哪来的？这是后院，你们那院子不能洗澡吗？为什么天天到这儿来洗啊？
1: 不是，大少奶奶，我
4: 赶快走。
1: 我就
4: 走。还有，以后不许你再来了。
2: 二少奶奶，他现在不让我靠近那井台了。这几天我一直在那儿洗澡，也没见他把那窗户撩起来啊。你这手怕不管用吧？
5: 不一定。
1: 怎么说？
5: 他要是任你在那儿洗，那是不管用。他这看了。

0: 几天又不让你在那儿洗了，这倒有点意思。好吧，这些天你别理他，见了面也别理他。
1: 好，玉郎都听二少奶奶的。
2: 哥就在呀，遇到一个青芒流逝的，砸着我的戒指头呢。
1: 大少奶奶。

0: 谁还不会写两个字儿啊？这，大哥，哎，军师，你来来来来，嘿嘿，你看看，我这几个字写的咋样？<笑>
1: 大哥，你真写的好啊！<笑>
0: 你把这个鱼战鳌都写成了鱼战鱼，<笑>我告诉你，从今往后我就叫鱼战鱼了。嘿嘿，那个鳌字啊，俊杰教过我。
1: 我总记不住，那上面横横竖竖的太麻烦，我觉得这个鱼战鱼方便，往后我就叫鱼战鱼了，咋样？
0: 不咋样。
1: 啊？大哥，龙生九子鳌战头啊。
0: 那不能改。
1: 不能改。
0: 哎，我爹咋给我起这么个名啊？
1: 哎哎，千万不能说这话，这龙兴之象全在这名字里。
2: 行行行，来来来来，你看着我再写一张啊！
3: 大哥啊，有人给你送礼来了，
2: 送礼？谁送的？你肯定想不着，看看去吧。
3: 大哥，大哥，好东西啊！
2: 哎呀，哎呀，
3: 酒！
2: 哎，于大哥，
3: 啊，是花脖子的人。
2: 哎，是，这都是我们大当家来让送过来的，以感谢于大哥上次相助之恩。
0: 是说我上次帮他打朱浩三？哎，不用谢，咱们都是道上的，我要帮当然帮他了，难不成我帮官府啊？子弹吗？
4: 这些可都是我们当家的宝贝，一般不轻易舍得送人的。
0: 够大方。军师，
1: 哎，
0: 看看咱们这儿有啥值钱的，也让兄弟捎点回去，别显得咱们不懂事儿。
1: 好嘞，大哥，
4: 嗯，进。
0: 咱们和花脖子、花干戈为玉帛，和两家之力对付官府，比咱单打独斗强。上次那一仗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这可是个机会啊！
1: 兄弟，
0: 哎，你叫啥？
1: 哎，不敢不敢，叫我二狗就行了。
0: 啊，二狗兄弟，我跟你们当家的是不打不相识，不打不成交，回去替我带个话。
5: 就说我于占鳌想跟他见一面。哎，
6: 顺子，
5: 罗汉大哥，
6: 那个钱玉郎还帮二少奶奶打水呢吗？最近不去了。
5: 哦，去忙吧。哎，
6: 罗汉大哥。
5: 哎呦，二少奶奶。 那钱玉郎啊，是挺不招人喜欢的，多嘴。可是那景泰深了，您得帮我换个伙计。 哎，
6: 罗汉大哥，南家沟那门亲呢定下来了，没人说该下定了。您要是没啥意见，我就替您给媒人回个信儿，挑个好日子，我们就去下定了。
5: 二少奶奶，最近烧锅上忙。 要不再等等？
6: 别等了，这烧锅上的事儿啥时候能完？我去跟嫂子商量一下，由我们俩给你操办，你就放心吧。

0: 那我先干活了。他真的要定亲吗？是啊，两边都满意，就趁早把这婚事定了。罗汉大哥也可以把媳妇儿早点娶进门啊。以前也给他提过，他都没答应。那不都是以前了吗？罗汉大哥现在岁数大了。 要是再不娶媳妇儿啊，可真是要一辈子打光棍了。好，好事儿，咱们给他道喜。罗汉大哥在咱们家干了这么多年了，也没少处理，咱们得好好的给他操办操办。这个不用你说，我不会让罗汉觉得我亏待了他。定礼钱咱们出。
1: 我要给他办的漂漂亮亮。这些彩礼啊，就是个意思。等她嫁过来了，我们不会亏待她的。
2: 好，好，好，这事儿啊，交给我，保证办得妥妥帖帖的。
1: 那个三十里红，别忘了拿两坛子。路上小心啊！
2: 大少奶奶、二少奶奶，你们就放心吧。
3: 谢二位少奶奶，
4: 要谢啊，就谢大少奶奶，彩礼都是她准备的。
3: 谢大少奶奶，
4: 谢什么呀？我没拿你当外人，你倒是拿我当外人了。
3: 我行了，别说了，早点把亲事定了，让大家伙也就都踏实了。南家沟的姑娘能嫁给你，那也是她的福气。

0: 你别慌，还欠火候，再憋他几天。
1: 胖少奶奶，您这是憋他呢还是憋我呢？我这儿快憋不住了。
0: 憋不住也得憋。
1: 不是，我觉得火候差不多了，这事准成啊。别拖了，再拖来拖去，再给拖凉了。
0: 让我再想想。

0: 二少奶奶，二少奶奶，
1: 二少奶奶，昨天我碰见大少奶奶了，她有意找我说话，还问我那块椅子在哪儿买的，看样子是着了道了，这回行了吧？
2: 你让我再想想吧。
1: 不，你还想什么呀？二少奶奶，你不忍心了？你早干啥去了？我费这么半天劲，你这时候打退堂鼓晚了吧？不能妇人之仁呐！
2: 你让我再想想。
1: 我。

0: 豆瓜，豆瓜，来，跟娘来，你看娘有啥？
1: 你不是俺娘，你是俺大娘。
0: 好，算大娘啊。走，上大娘屋里，你看大娘屋里有啥？
1: 啥？嗯，
0: 有个玉佩啊，特别好的玉佩，只有一个，只给豆瓜，跟娘去看看。

0: 豆官拿玉佩啊，来，这样。娘的玉佩呢？你爸钻进来干啥？
1: 豆官是我儿子，你个丫头片子进来干什么呀？出去。豆官，
0: 看，
1: 好吧。
0: 我都不要，不走。
1: 丫头片子。打掉我的玉佩，还要抢我儿子吗？
0: 你不是爱你啊？别哭了，疼不疼呀？
2: 你没见过东西啊？人有东西你就去，你一当哥哥的不会照顾妹妹啊？
0: 娘，俺错了。
1: 妹妹，我是特意来跟你赔罪的。哎，你说我这今天啊也是一时起急了，本来就是想吓唬吓唬他，可你说
0: 你才不是呢。
1: 你这孩子，娘跟奇瓜有什么仇啊？啊？怎么样，奇瓜他没事吧？
2: 没啥，他一丫头片子的，打一下也无所谓的。
1: 妹妹。你要是这么说，就是怪嫂子我没人性了。
2: 我哪敢啊！我听说那没人性的生下闺女啊，就把她闷死了。嫂子，你才不过是推了一把。
1: 算了，怎么说都行，谁让我做了呢？这东西留给你跟孩子吃，我去前头看看饭好了没，好了再来叫你们。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7: 做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8: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9: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4: 慢点，快
5: 就知道了。
4: 挺胸，说快点，抬头，抠脚下，压脚掌，抬头，快点，换衣服去。
6: 是。
4: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5: 台下十年功。
7: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不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选宠粮，高价怕踩坑，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

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这县城还挺热闹的，感觉原来比原来人多多了。大哥，你说这花脖子不会不来吧？
1: 他要不来，我就彻底宰了。
0: 没想到你把咱们见面的地方选在了朱浩三的地盘上，
1: 这样公道。在你的地盘。 我不踏实，在我的地盘你不踏实，哼，在这儿咱俩都踏实了。
2: 你以为我不敢来？
1: 哎呀，你要是连这点胆子都没有，我都不稀罕的约你。<笑><笑>

0: 我说哥哥，咱俩说说话啊！这前脸后背这么些人，你不觉得闹得慌？喜子，
1: 哎，
0: 你们出去。
1: 大哥，
0: 出去。
1: 走吧。
0: 兄弟，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嗯，用不着。咋样？我这是诚心诚意了啊。下去吧。 痛快！哎呀，这才痛快呀，哥哥啊！兄弟，哎，叫我来干啥呀？咱们两个几次三番交手，说实话，我看得出来，你是条汉子，战獒喜欢你，真的。嘿，要说高密地界上啊，江湖上的朋友，已经让朱浩三给搅得差不多了，能算得上是英雄的，也就剩下你和我了。
1: 不。
0: 还有一个黑眼不可小看，他我没见过，我只认识你。嘿，以前你叫我大哥，我还受得住，可现在你今非昔比了。朱豪三通缉咱们俩，您已经涨到200块大洋，我才100块大洋，我怎么敢当你大哥呀？
2: 这是钱的事儿吗？
0: 咋的？不惜的教我这兄弟？
1: 哎，我没啥事儿，我是怕你，还记得咱俩以前的过节。
0: 咱俩啥过节啊？哎，你说，你以前投奔我，我容不下你。另外这九儿的事儿，咱就更别。你怎么你？
3: 小心抢走火！
0: 旅长，玩鹰的被鹰夹了眼，你想咋办？
3: 知道自己做的不地道就好，省得我废话。
0: 旅长，老子哪里当好汉？你他妈跟我玩阴的？你跟我小肚鸡肠？你他妈开枪吧！你给老子来个痛快的！你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别动，
4: 放下，
5: 准备走，
4: 放下。

0: 上上了吧，这一枪，咱俩的过节算是一笔勾销了。不是你小舅子，哎，哥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啊，消消气儿啊！哎呦，我是真心想跟你结拜，把枪都放下，放下，消消气儿，消消气儿，
1: 行行。
0: 我就不明白了，啊！你现在势力不比我小，朱豪三追杀了我多年，我元气大伤，现在好不容易才东山再起了，你一的要跟我结拜，你想干啥呀？
2: 哎呦，哥哥，你是个聪明人，你咋就想不明白呢？
0: 我刚才只有一枪把你给毙了，是我在高密室可以独大了，
2: 啊！
0: 可他朱豪三不也就只剩下我一个对手了吗？
2: 那他还不使劲来教我？要是咱们兄弟俩平分天下，咱们两个互相关照，跟朱浩三形成三足之势，那咱们就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日子了。啊，这倒是个好主意啊！我怎么没想到啊？那好，我花脖子愿意高攀，和你结为异姓兄弟。 从今往后，咱们共同对抗官府，对付朱浩三。
0: 喜子，
3: 哎，
0: 给我哥哥上酒。
3: 好嘞。

1: 哎，于大哥呢？不知道。是谁不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的？反正不是我。顺便通知你一下，把伤养好，赶紧走人。
0: 为什么？哎呦，
2: 这么大个事儿，我哪回答得了你呀？麻子，麻子。
3: 哎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
0: 我什么叫脚到一块儿啊？那我跟他都是土匪，本来就是一条道上的。你们不一样，正因为你们不一样，我才待在你这里。花脖子是什么人啊？他滥杀无辜，欺压百姓，你干过吗？他强奸妇女，打家劫舍，你干过吗？
3: 哎呀，那都是以前啊。
0: 于大哥，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匪。
3: 前段时间你同意我的主张，让我教弟兄们读书认字儿，我以为你进步了，怎么今天又和这种人在一起狼狈为奸呢？
1: 大哥，
0: 你可真够大度的。哎呀，让一个手底下人指着鼻子骂得狗血喷头。哎，
3: 志坚，我是看你有文化，所以我一直敬着你。
0: 你别蹬鼻子上脸。
2: 什么叫蹬鼻子上脸？你这叫自甘堕落。
0: 无可救药。哎，张少爷，说话要有分寸。什么叫自甘堕落？花脖子怎么说都是我高密地界上的一个英雄。哎，
2: 于大哥跟他合作叫如虎添翼。
0: 对了，
2: 你说你呢？就不让于大哥跟朱浩三对抗，怎么着？想在这儿拉帮结派，想把队伍搞散是不是？
0: 你别在这里挑拨离间。于大哥，花脖子可真是个小人啊。 这种人没有什么道义可言的，你还记得吗？他起家是靠黑眼，结果给黑眼一个回马枪。这种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跟他在一块，迟早会被他给害了。
2: 你这是在替朱豪三说话。你说你最近在队伍里干啥了？

0: 大哥在这儿，你说，你说告诉他，
1: 我干什么了？
2: 行了，哎呦，你坐下。君杰，我也看出来了，你是受不了我了。我这儿庙小，容不下你这尊大佛。要走的话，
3: 请便。
4: 走就走。你这种人，我不跟你为伍。
5: 大少奶奶，这不年不节的，怎么想起到庙里拜菩萨了？
6: 就是想去拜拜。
5: 那您坐稳了啊。
6: 也不用跟我去了，我自己去。
5: 今天烧锅上不忙。
6: 说不用就不用。这样。
5: 路上小心点儿。
0: 小姐，我们到了。
7: 我知道，我来过。
0: 哎，小珍。
7: 你们说，为什么我哥只能住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于占鳌就敢住在村里？
0: 为啥啊？
7: 那是因为啊，他肯定跟这里的人关系都很不错。
0: 对对对，我听说这方圆几个村都是他于占鳌罩着的，没人敢欺负。
7: 所以啊，这点来说，于占鳌就比我哥强。回去我就跟我哥说，让他多向于占鳌学习。
1: 站住！干什么的？
7: 你不认识我了吗？上次你们于大哥把我绑来。我还来过一次呢。
1: 哦，果然是姑娘。哎，你怎么又回来了？
7: 既然我哥和你们于大哥结拜兄弟了，我就来认识一下这位大哥呗。你知道张俊杰在哪吗？
1: 俊杰大哥，那边呢。
7: 谢谢。
8: 灵儿。
7: 张俊杰。
8: 你怎么来了？
7: 我哥不是跟于占鳌结拜兄弟了吗？我就过来看看。
8: 你哥放心让你出来啊？
7: 他不让我出来啊，我不愿意嘛。他找人护送我了，刚才才走呢。
8: 对不起啊，我把你带到这种地方。
7: 俊杰哥哥，我还想感谢你呢。要不是因为你，我都不知道我哥当土匪了，还怎么挽救他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8: 我打算回家了。
7: 回家了？你不是跟我说你在改造于占鳌的队伍吗？怎么要回家了？
8: 我失败了，这些人无药可救。
7: 我在你的鼓舞下都开始改造我哥了，你怎么能放弃呢？
8: 灵儿，我劝你还是回青岛读书吧。现在想想，你一个女孩子根本改变不了这些人。
7: 我哥都已经同意了，现在我已经开始教他读书认字了，他们现在好了很多呢。
8: 你哥开始读书认字了？
7: 是啊，你要相信信仰的力量。
8: 我觉得你想的太简单了。以前我和你一样，我以为我自己可以改变于占鳌，现在看起来根本不可能。
7: 以前是你一个人，现在是咱们两个人啊。而且你不是说了吗，于占鳌比我哥强，我连我哥都能改造，为什么改造不了他呢？
8: 可是我试了很多次了。
7: 那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啊。你带我去见于占鳌，我跟他讲。
8: 灵儿，你太单纯了，你还是回去吧，这不是你待的地方。
7: 我是不会回去的。我在青岛的时候，每天跟同学都在想，除了游行发传单，我们还能干什么。现在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为国家干事的机会，我是不会放弃的。俊杰哥哥，我希望你也不要放弃，我们一起努力。这个国家，我们年轻人要是不救，他就没救了。
8: 好，我带你去见他。
2: 你说你要改造我？
7: 对。
2: 用啥改造啊？
7: 用信仰的力量，用正义和良知。
2: 哎，我咋听不懂呢？
8: 灵儿，你在对牛弹琴。
7: 那也要弹。于大哥
8: 啊，
7: 我把我哥都改造了，所以我也能改造你。
2: 花脖子被你改造了？
7: 对啊，我哥的队伍再也不是过去的土匪恶棍了，

0: 现在跟你一样，也不再祸害百姓了，我还在教他们学文化呢。
1: 花活的要是能被你改造，母猪都会上树。
0: 大哥，
2: 行，都别瞎了。
1: 那个妹子，别怪我嘴糙啊，这小子没告诉你吗？他在我这儿已经是碰了一鼻子灰了。
0: 这是需要过程的，你现在说这些话，还为时过早了吧？
3: 娘，咱们走。
0: 我既然都来了，就不会轻易走的。于大哥，我要跟俊杰一起，给你的队伍摆十字班，让他们学文化、懂道理。
1: 妹子，学文化有啥用啊？这傻小子教了我半天，于找仨字儿，我刚学会两个半。嘿，这学文化是能吃啊，还是能穿啊？你告诉我啊。
0: 是我哥让我来的，你要赶我走吗？
1: 花婆子咋有你这么个妹妹？愿意留下吧。
0: 等一下，俊杰哥哥也要留下，他得帮我。
1: 哼，他我可管不了。
0: 怪不得张俊杰说你小心眼呢。
1: 我啥时候小心眼了？啊？我问你话呢，我啥时候小心眼了？要去要留随便你，没人撵你走。都听好了啊！以后谁都不许撵张俊杰走。满意了吧？

0: 鱼。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呀，我当然是在这儿等大少奶奶你了。嗯，没别的事儿，我就是想问问大少奶奶，我送你那块胰子你用了还是没用？还有就是想闻闻你那身上啊，还有没有那茉莉花的香味？来，我闻闻来。
1: 你别过来啊！你要过来的话，我就喊了。
2: 喊，你喊。我刚才闻了一下，你这身上啊，还真有那茉莉花香。大少奶奶，不，你一个人如狼似虎的年纪，你手头不辛苦啊？啊，高粱地里没人，趁这会儿天色还好，哥哥带你进里面好好安慰安慰你们。
1: 你干什么？走开！
2: 你别
1: 臭不要脸！
2: 别装，谁有不要？
1: 走开！
2: 智呢？
3: 嫂子，衣服怎么破了？
1: 树枝刮的。

0: 哟，二少奶奶，
1: 怎么这么晚了，您咋过来了？
2: 我丢了个头钗，您看见没？
0: 没有啊。
1: 哦，哎，你今天回来的挺早啊，没有伺候大少奶奶啊？
0: 今天她说她自己来，早早就把我给答复回来了。
1: 哦，那您歇着吧，我走了。
0: 哎，二少奶奶您慢走啊。
1: 哎。

0: 他说哪儿有你？您什么事儿啊？
1: 是有个事儿，我屋里啊丢了一件首饰，你们谁拿了？赶快拿出来，别让我翻。
2: 二少奶奶，我们都在烧锅上，离您那儿远着呢。
0: 平时我们连后院都不敢随便进，怎么敢进您那屋呢？
2: 是啊，
0: 要不这样，咱们让二少奶奶翻一翻。
2: 翻？
1: 不用了，我也在想呢，我那屋里也没个丫鬟的，那首饰怎么就不见了？你们两个跟我过来，帮我找找。
3: 赶紧去。

0: 不会掉地上了吧？
1: 你别往那儿去，别吵着孩子。
2: 没有啊，找不着啊。要不咱明天再找。您放心，这丢不了。
1: 这样吧，你们跟我去一趟大少奶奶屋，没准啊，邋遢屋了。

0: 嫂子，嫂子。睡了吗？嫂子，找你有点事。
1: 哎呀，哎呀，哎呀，秦玉郎，你怎么会在这儿啊？你先生，走，出去，出去，你们俩在这干嘛？出来！
2: 哎。不，少门，你轻点，疼疼！
1: 你个没出息的，你是发情的畜生呐！你睡谁也不能睡大少奶奶啊！
2: 不，你这话怎么说的呢？大少奶奶她喜欢我，她叫我来的。
1: 你胡说！大少奶奶的名声全让你给败了，几回了？这还在我眼皮子底下呢，要在没人的地方呢？你个王八蛋！
2: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上课。

0: 怎么了，
1: 罗汉大哥？我当初就说这人不能留，不能留，我就知道他不地道。你看看这留出事儿来了吧？
2: 大少奶奶呢？
1: 里屋呢？

0: 二少奶奶，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可是我不想听，我累了。别了，是怎么勾上手的？是怎么样啊？得手没？几回了？
1: 哎呀，兄弟啊，你看你问那话那点出息啊，问我上手了吗？没上手，老子能从他身上下来吗？告诉你们，
2: 不是头一回了。自打我进了单家的门，大少奶奶就看上我了，
1: 来，玉郎，你出来，我跟你说句话。
3: 罗汉大哥，这黑灯瞎火的，该休息了。出来！
1: 罗汉大哥，这事儿真不能怪我，是大少奶奶她。
3: 过来啊！你敢打我啊！打死我了！打死我了！救命！出人命了！打死我也得偿命！大少奶奶，
4: 罗汉大哥。
5: 下手这么狠啊！出了人命咋办？回来！二少奶奶，我知道大少奶奶做错过，可您不该这样啊！您把她给毁了。
1: 我还没把他卖给土匪呢。你进来。二少奶奶，这个罗汉下手也太狠了吧！啊，我这细皮嫩肉的，你瞧他给我这顿胖揍，我是靠脸吃饭的。我俩要是被他打化了，我以后怎么办呢？
3: 拿着这个，赶紧滚！
1: 能滚都要滚多远，别让我再见着你。二少奶奶，你这是要卸磨杀驴啊？我们之前说好的。那也不能宰得这么痛快吧？二少奶奶，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都想问问你。
3: 不知道你用的
1: 是什么意思啊？我问起来也挺好闻的，我就觉得比大少奶奶味儿还好闻，你让我好好闻闻吧。
3: 你当我是谁啊？赶紧滚！要是不走的话，我让伙计打断你的腿。
1: 真翻脸不认人是吧？
3: 我就这样，赶紧滚！
1: 好，大有脸，你把我当条狗是吗？我早晚让你知道，我就算是条狗，我也是条会咬人的狗。这辈子你别让我咬着你，我一旦咬着你，我绝不撒狗。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你醒醒！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为什么不让我死？大少奶奶，你不能死啊！你死了，二少奶奶的罪过可就大了。这么多年您都熬过来了，以后的日子不会比以前更差了。您得活着呀！ 二少奶奶，虽然孩子会长大，可是在这家里熬着，有个伴儿，总是好的。我走了。

是我不对，我不该对你做这样的事情，我真的是我不对，嫂子，你能原谅我啊，嫂子，你有什么好原谅？你没错。 鹿晗早就说过，我打不过你，可我就是不信。

0: 以后这个家就是你的了，你就是让我走了吧。嫂子，这世道对咱俩已经够不公平的了，咱俩别再斗了。以后我再不害你了，你也不应该害我，不是？ 咱俩以后好好过行吧？
1: 可是我没脸活了。

0: 就别留我了，就让我去了。
1: 不行，嫂子，你要是要走啊，你把我一起带走，我跟你一块儿走。

0: 你别跟我说，你是不是想把我给整了？
1: 你告诉他，如果他在外边胡说八道的话，于占鳌的人不会饶了他的。
2: 大哥，有200斤粮食在村头的张老头家。对了，这个月给娘的粮食已经给他送过去了。好，还有100斤粮食在。
3: 你干啥来了？老太太那儿有事儿？哎，
4: 你就别惦记了，老太太那儿好着呢，好着呢。说吧，啥事儿？
3: 我给你带个人来，你看看，要是觉得行呢，就让他给你干。哪儿呢？就是那门口那个，门口站着那个。就那货，长得挺周正的。原来干啥的？原来那个扛活的，后来就让人顶包了。有啥毛病没有啊？
2: 没啥大毛病吧？那货我不要，让他该干啥干啥去。等等，兜里有大洋吗？省着点花。
3: 谢谢妹夫，谢谢妹夫。
2: 接着说。
3: 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

0: 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十四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警，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0: 平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不要盲目跳楼逃生。不携带易燃物上山，邻居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2: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1: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

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选宠粮，高价怕踩空，低价不放心，一袋粮的安全感到底交给谁？重安全选米饭，陕西卫视携手上海福贝匠心打造米饭宠粮，依托福贝20余年制造积淀，甄选全球食材，智能工厂全程护航，从原料入场到宠粮出库，层层把关，批批可溯源，成品多轮检测，报告公开可查，陕西卫视全程监督。猫狗体质不一样，营养不能一个样，猫咪配方护毛发养肠胃，狗狗配方强骨骼易消化，再挑食的小宝也能吃得香。选宠粮认准米饭品牌，

0: 头冠儿，嗯，以后见着你的亲大娘要叫娘，知道吗？
1: 为啥？
0: 因为她是你亲大娘啊，听见没？
1: 听见没？
2: 大少奶奶，你吃点东西吧，啊。二少奶奶，
3: 还不吃啊？
2: 没有，那这怎么办呀？
0: 豆哥，叫娘。
1: 娘。
0: 豆哥，你娘啊身子不舒服，还让她起来吃点东西。
1: 娘，你起来吃饭吧。
0: 嫂子啊，事情都过去了，你身子要紧，你起来吃点东西吧。等会儿，你先跟吴妈出去吃饭，你也去吃点东西。哎，
2: 那我一会儿回来替您啊。
0: 好，
2: 来，等会儿。

0: 老子，我曾经恨过你，我恨不得想把你。我以为啊，这回我算是出去解恨了，可我这心里啊，咋就痛快不起来？真的堵得慌，
1: 还嫌把我害得不够？
0: 嫂子，我真的不是猫哭耗子假慈悲，我是真的后悔了。嫂子，你得好好活着，你活着就得吃点东西吧。你要是走了呀，我也得跟着下地狱。嫂子，
2: 二少奶奶不好了。
0: 咋了？
2: 二叔三叔来了。
0: 嫂子，你看看，二叔三叔啊，一知道咱家有事儿就来逼咱，
1: 还不是你叫他们来的吗？你让他们当你的帮手，就算是我死了，也不让我落一个干干净净的名声，都不能埋进山下的祖坟，对吧？
0: 嫂子，九儿不是这样的人。之前二叔三叔挤兑我的时候，是嫂子护着我。现在他们来找嫂子的麻烦，九儿也一定护着嫂子。五妈，
3: 哎，
0: 你陪着嫂子。嫂子啊，我去跟他们理论，你放心啊。二位叔叔来了，
4: 坐吧。
0: 二位叔叔是长辈，但在这个家里啊，你们是客，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
5: 大胆，怎么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我们今儿个就坐这儿了，怎么着？你还能把我们给轰出去？
0: 那好吧，我就不奉陪了。二位叔叔，您就在那儿坐着吧。
5: 哎，你回来。
0: 那请二位叔叔客位上坐，咱们啊有事说事儿。

0: 这一大早的，二位叔叔就到我们家来，是有啥急事吗？
1: 我听说老大家又出丑事了。
0: 是谁在那儿无事生非、胡说八道的？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一直在屋里躺着呢。这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能出什么事儿啊？
2: 哼，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周围的人都知道了。他让人家给堵床上了。
0: 是谁跟二位叔叔说的？把他叫来，我当面问他。这老话说得好了，拿贼先拿赃，捉奸要捉双。我嫂子是和谁被捉奸了？人呢？
1: 无风不起浪。
0: 是啊，谁都盼着我们单家出点事儿。我们单家要是太平了，那家产还谁来抢啊？
1: 他二嫂，你说话别夹枪带棍的。你公公和你男人死了，我和你三叔就是单家的当家人，单家出了这种丑事，我们不能不管。
0: 既然二位叔叔把自己当作单家的当家人，就应该维护单家的名声。谁要是在外边说单家的不是，就应该当面给他一巴掌。我嫂子这两天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怎么会出像叔叔说的那个事儿呢？再说了，我嫂子为单家守寡也不是一年两年了，那霞批和朱县长给的牌匾都在屋里挂着呢。谁要是再敢往我嫂子身上泼脏水，我就到朱县长那儿告他去。二位叔叔，你们说是谁说的？告诉我，我这就去告。
2: 那好啊，那你现在就让我们见见他大嫂。
0: 我刚才不说了吗？我嫂子身子不舒服，在屋里躺着呢。

0: 难道二位叔叔想进侄媳妇的卧房吗？二嫂，今天这件事虽说是疯传，但也不是无缘无故。他大嫂要真出了这种丑事，单家是不能再留他了，好歹给他找个地方打发出去。单家这份家产留给你和孩子，那岂不更好？
1: 二位叔叔之前想赶我走，没赶了，现在就打起我嫂子的主意了。二位叔叔既然这么容不下我们妯娌俩，找帮土匪来，半夜一刀一个砍了我们俩，这份家产不就归你们了吗？何必往我们身上泼脏水呢？
0: 你跟谁说话呢？
1: 二位叔叔呀，二位叔叔今天既然把话说明了，我也把话说明了吧。 我嫂子什么事儿都没有，她就是身子不舒服，在家里躺着呢。我们妯娌俩谁也离不开谁，我也劝二位叔叔把心思收回去。以后啊，咱们各过各的。
0: 二位叔叔，请回吧。
2: 太嫂，你都把话说绝了，你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0: 对。
2: 好说歹说，你们不听，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好，今儿个我们就执行家规。来人，
3: 你们想干啥？
2: 三十里红是我们单家的，我大哥死了，我不能眼瞅着单家烧锅毁在你们俩女人手上。
0: 二哥，甭跟他废话。二媳妇，我劝你。
4: 赶快把秘方交出来！说来说去还是为了那张秘方。你们是欺负我们这院没人，想硬抢不成？
5: 你爱咋说咋说。
4: 你们想干什么？
2: 闪开！
4: 想硬抢啊？
5: 闪开！
2: 太不讲道理了。
5: 柜子，开柜子，这里呢。
2: 快去找罗汉出事了！锁上了，
5: 他砸呀！
2: 快！哎，警察，救他！给我！你松手！哎呦，
5: 二哥，我先看一眼，我看一眼。
2: 不行，我看完再给你。
5: 哎，别抢！别抢！你给我！
1: 嗯，你那边呢？什么都没有啊，我这也没有啊。哈，你们俩为了这张秘方，吃不着睡不香的，连脑浆子都快打出来了。现在看见了，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啥都没有。
2: 你们俩该死心了吧？这大哥搞的什么鬼？这是，大哥这不是耍咱们的吗？没秘方，没秘方，咋就单家烧锅酿造出三十里红啊？
1: 就算是有秘方，也让我公公啊带坟里去了。你们要是想知道，问他去。我们走。 我妈，你就歇会儿吧，我跟嫂子说点事儿。哎，
6: 嫂子啊，我跟你说啊，那二叔、三叔啊，确实是来闹事儿的。你知道他们干嘛来了？他们抢秘方来了，连罐子都给摔了。这罐子里吧，确实有张纸，可纸上啊，啥都没有。 你说咱们那个死去的公公还弄得挺玄乎的哈，还说啥秘方传男不传女，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秘方，把咱们都给糊弄了。嫂子，不过说来也怪了，咱们家的三十里红啊，就跟别人家的不一样，连罗汉大哥也这么说的。嫂子，你听我说话了吗？你说句话呀。

嫂子，你猜二叔三叔抢罐子之前他们还说什么来着？他们说这院子里啊就剩咱们俩这女人了，还说咱们俩头发长见识短，我才不信呢。所以咱们俩得好好活着，活给他们看。我就不信咱们俩是头发长见识短。嫂子，你说对吧？要不你起来吃点饭。

0: 想喝吗？
1: 想。来，豆官，坐这儿。
0: 豆官，你是单家少国的后代，往后就指望你了。大爷也没啥大本事，大爷就会品酒。等你长大了，大爷就把这绝活交给你，啊！现在啊，大爷要走了。
2: 董官儿，董官儿，
3: 黄汉大爷，别告诉我娘我在这儿。
0: 哎哎，好嘞。
2: 董官儿。罗汉大哥，
4: 哎呦，二少奶奶，
2: 您看见豆官了吗？
4: 啊，豆官啊，他跑不远。
2: 这孩子就是疯，这大晚上的。您怎么还不歇着呀？
4: 我趁着清静，再看看，试试勾兑。
2: 嗯，这勾兑里边真的有绝活啊！白天你都看见了，那秘方就是一张白纸。
0: 那纸上没写秘方。不等于就没有秘方，要不然以前老东家在里边鼓捣啥呀？
2: 没准故弄玄虚呢吧？
0: 不是，这人可以骗人，但我的舌头不能骗我。咱这三十里红啊，就是比老东家在世的时候差那么点味道。
2: 那到底那秘方是什么呀？
5: 豆花。
6: 刘官儿，你怎么把酒缸打碎了？刘汉大哥，

0: 这碗你往里边倒碱水吧。
1: 罗汉大哥，您这是干啥呀？

0: 就这味儿啊！
1: 您的意思是，就差这碱水了。
0: 我明白了，老东家当年在这里啥都没干，就往里边倒了碱水。有了这碱水，这红高粱酒的酸碱度就对了，这酒就对味儿了。
2: 杜官啊！我的小少爷！
0: 哎呀，你歪打正着啊，破了咱三十里红的秘方啊！
3: 老板哥，这么说咱们的三十里红就理直气壮了？
0: 那当然了，咱的三十里红只能比过去好，不能比过去差呀。
3: 那我心里有底了，咱们加油干，把三十里红卖得越来越好。
4: 你真棒，
3: 把那个酒坛子码整齐了，你把那前院去扫扫。哎，小心点别摔着。哎，这菜刀。
5: 哎，二娘奶奶，不好了，鲁海大哥不见了。

0: 二少奶奶，对不起，走的时候也没跟您打个招呼。我辞工了，我的工钱今年酿的酒多，花钱买的料也多，账上也没什么钱，我没支，就算了，算咱们两清了。这不刚说完好好干的吗？这咋就走了呢？ 您要是觉得工钱不够啊，您跟我说。您把我看扁了，二少奶奶。我在单家烧锅干了这么多年，我不是冲着钱。
1: 那因为啥呀？单家大院是非多，
0: 我想找个清静的地方。
1: 是非是多，肯定不都是从前的事儿吗？那事儿啊，是我不对，您就看在我年轻的份上，原谅我这一回。九儿再也不敢了，你还是跟我回去吧。
0: 我不回去了。我在这个大院待了快20年了，我看够了，我得去找碗干净的饭吃去。
1: 罗汉大哥。 您都在单家待了20多年了，这20年是您带着伙计辛辛苦苦的干，单家的烧锅才会有今天的红火。您这一走，还不知道咋样呢。您难道愿意看着您20年的心血就这样败了呀？
0: 我的事儿不值一提了。现在勾兑的秘方您也清楚了，我在不在的更没啥了。
1: 不对，这三十里红的好，除了秘方，还有您罗汉大哥的手艺。 您这一走，谁都酿不出地道的三十里红。再说，您就不牵挂大少奶奶了？她还是一天到晚把自己关在屋里，躺在那儿跟个活死人一样。
0: 那就是她的命了。其实她不早就像个活死人了吗？二少奶奶，您就放我走吧。 您快点回家，陪着大少奶奶。她要是再出啥事儿，您的罪过就大了。您不是个没良心的人，这罪会压您一辈子，不好受。
1: 罗汉大哥，我不能帮您走，单家离不开你。你留不住我了。如果你真这么认为，也不会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了。
0: 我真的错了，九儿以后再也不敢了。
1: 您还是跟我回去吧。
0: 没用的话就别说了。
1: 王大哥，您等等，这勾兑三十里红的秘方您知道了，现在您走了，不就把单家的秘方也带走了吗？

0: 二少奶奶，您觉得我是那样的人吗？我不信任，就说这事儿。这秘方只有您一个人知道，您带走了这还叫秘方吗？这样吧，在高密这地方土匪多，本来是用来防身的，这被自己用上了。二少奶奶。
1: 今天我就给您做个了断吧。
0: 您了断啥呀？
1: 我发个血誓，秘方传出去，我不得好死。哎呀，
0: 罗汉大哥，我没那意思，我信您，我信您。
1: 我只是想用话接您回去呢。我真的知道错了，您就不能原谅我这一回啊？你给我吧，二少奶奶，你给我吧。 二少奶奶，您多保重，陆汉走了。

0: 哎，单家，这下完了。当初罗汉大哥说这单家要败了，也不明白他说的啥意思。闹了半天是这么回事儿。哎，这罗汉大哥都不在了，咱们还在这儿干嘛？要我说啊，赶紧的找二少奶奶算账。走人吧！
1: 不用找了，我来了。 家里啊出了点事儿，都怪我年轻不懂事儿，把罗汉大哥气跑了。不过你们放心，我会把他找回来的。如果对单家没信心的人，可以走，我不留。账上有钱，去账上支了。我再让灶上做顿好吃的，送客。如果留下来的，单家不会忘记你们。工钱涨三成。
2: 谁还要走啊？二少奶奶，我不走了。二少奶奶，那咱这酒谁酿啊？这三十里红离不开罗汉大哥。
1: 罗汉大哥既然不在了，咱就不酿三十里红了。不酿了，
2: 咱这三十里红卖得正好呢。再说了，人家还下了订单呢。
1: 客商那边啊，我去说，咱酿不出地道的三十里红。
3: 情愿赔钱给客商，也不能砸了咱们的招牌。普通的酒会酿吧，你们跟了罗汉大哥这么久了，咱们就酿普通的酒。
0: 二少奶奶，这罗汉大哥不在，谁当工头啊？
2: 我呀，
1: 我带着大家一块干活。
3: 二少奶奶，女人不能上烧锅。
0: 是啊，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干活吧，
2: 走，
4: 干活，
3: 干活。

0: 嫂子，嫂子，这烧锅上新出的酒，拿来给您尝尝。这还是我头一回带着伙计在烧锅上干活呢。
1: 怎么是你啊？
0: 正想跟您说呢，罗汉大哥他走了。
1: 走了？
0: 辞工不干了。我追上他，咋劝都劝不回来。

0: 慢着点，你小心门槛。九儿，
1: 九儿姐姐，
2: 俊杰、灵儿，你们怎么来了？
3: 灵儿姑娘要过来看看你。现在灵儿姑娘决定留在高密了，改造鱼帐鳌和花脖子那些人，现在每天都教他们读书认字儿。
1: 有学问的女孩嘛，
2: 姐姐，我听俊杰哥哥跟我说了好多你的故事，要不是因为你，我也不可能来高密啊。
3: 我要是不来，就不知道我哥哥走到邪路，也就没办法救他了。所以呢，我一直求着俊杰哥哥带我来认识你一下。
1: 只说起来啊，和灵儿姑娘还真是有缘分。
2: 屋里请吧。
1: 走，进去吧。
3: 九儿姐姐，你这个屋顶阳光真好，真亮堂。
1: 灵儿姑娘留下的太阳。
4: 走到哪里都能发光的。
5: 姐姐，这都是你剪的窗花呀！哎呀，这都好久之前剪的了，你看这色儿都变了。
3: 对呀，以前你那么喜欢剪窗花，
1: 怎么现在屋子里一个新剪的都没有了？
3: 真日子啊，一天一天过都一个样，就没啥心气了。姐姐。
1: 你可不可以教我剪窗花呀？这玩意儿又没用，哪像你们外头的人天天读书，满肚子的学问啊！你就
2: 教教他吧，他在青岛长大，到咱们乡下来看什么都新鲜。那天鱼帐鳌还教他骑马呢。好吧，那你到我这儿住几天，我教你。
3: 真的呀？那我还想去看烧锅，你能带我去看吗？
2: 烧锅这里有规矩。
1: 说是女人不能去，去了以后那个酒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6: 没事儿，那是原先的老规矩。我主事之后啊，我把这些规矩都破了，我天天带着伙计上烧锅，也没见酒坏啊。
3: 九儿姐姐，你真厉害！哎，豆
1: 官、奇官，长这么大了啊？
3: 这就是豆官和奇官啊，好可爱呀！哎呀，
1: 来叫俊杰叔叔。
6: 俊杰叔叔，
1: 哎，乖，
3: 叫爷爷，叫爷爷。 带姨去看烧锅好不好？
7: 好，
3: 走吧。真乖，长得都好看呀。<笑>小心点儿。你开心不？
7: 现在在这单家大院，你也算是里里外外一把手了。<笑>
3: 我呀，我知道，我就是个操心的命。
7: 我看你干劲儿挺十足的。那能咋着啊？我嫁到单家，在这儿生了孩子，跟这儿就分不开了。我也认了，苦着脸也是过，开开心心也是过。你老说命，其实哪有命，都是你自己的选择。就算有命，也是攥在你自己手里的。你就说灵儿吧。
3: 他决定留下来改造鱼帐鳌和花脖子，不管成不成功，他起码是有信念的。
7: 你喜欢上他了吧？别瞎说。
3: 你们俩是一样的人。
7: 也许我们有共同的
1: 理想。
7: 是啊，你们都读过书，都见过世面，想的事儿也就一样。

0: 你怎么了？我想我娘。别想了，都这么多年了，你现在不是在这过得也挺好吗？
1: 和灵儿也打算走了，走吧。你也别老在屋里待着，没事多出去走一走。嗯，这个地方像是发了霉的，人待久了都会长毛的。叔叔阿姨要走了，我们送不送他们？
2: 行了，九儿，别送了，我们走了。
1: 好嘞，
3: 再见，
1: 再见啊，
2: 再见，豆官，
1: 再见，
2: 奇官们，拜拜，
1: 再见。

0: 你一个人回去行吗？又不是头一次了，放心吧，我哥队伍站岗的就在上面。哎，
1: 那是不是县长要找的姑娘啊？你看，
0: 那我就不送你了，我还得赶到那边去。嗯，先回去吧。嗯，
1: 莲儿，为了咱们的信仰，努力。
0: 努力，
2: 没错，就是他。走，跟县长说去。来，
0: 快回去吧。

0: 你们这帮土匪不打好磕，
1: 不能打，走，
2: 没事吧？
0: 没事，娘您没事吧？
2: 没事，
0: 这么爱签到的，走，娘我扶您回屋。慢点。
3: 你那管子大我的心，
0: 下回吧。
4: 你们给我站住！站住！你们刚才抢别人家东西，我都看见了。回去我就告诉我哥，让他重罚你们。
5: 啊，小姐，我们以后不敢了。
4: 那也不行，

0: 有规矩了，说不许祸害百姓，你们明知故犯，绝对不能轻饶。
1: 小姐，只怪你太好糊弄了。
0: 你们什么意思？
2: 小姐，说不出来抢东西，

教育说天下，好事夸，坏事砸，爆点抓，事事都热辣，大家和小家关注你我他，白羊大白话，一起话天下。陕西卫视每周日22:05播出，敬请关注。

0: 当家的，来吃着。
1: 来，好了好了，进吧。哎，先吃点钱。
2: 这都上来了，谁站岗啊？
3: 哎，刚才我们俩站岗来着。
1: 怎么上来了？小姐回来怎么办？赶紧他妈下去给我看着点。
4: 哎，大哥，小姐啊，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让我看呐，他和张家少爷是好上了，没心事管咱们了。
1: 张家少爷
0: 是啊，
1: 也还行啊。
4: 行啊，
3: 不错不错。
1: 弟兄们，以后老张家都别动了啊！
5: 好，快大哥，
1: 不行。
6: 我们刚从外边回来，手生不错，都在画屋放着呢。要不您过去瞅瞅？
4: 瞅瞅去。
6: 走
4: 走，
1: 弟兄们，多吃点啊。
7: 灵儿，不是你怎么回来了？
8: 你不愿意让我回来吗？我回来你就不方便干坏事了，对不对？
7: 哪儿啊你看你说啥话呢你？哎，灵儿，
8: 你还要骗我？你当着我的面说不让他们残害百姓，其实都是在骗我。
7: 灵儿，灵儿，
8: 放开我！
7: 灵儿，灵儿。
9: 最水灵的都留给您了，
1: 我认你个小舅子的。
9: 大哥，
1: 谁他妈让你们背着我在这祸害老百姓的啊？
7: 谁
1: 带的头？站住了，谁给我站住了？这站住了，老子都逼着他。哎，灵儿，哎，灵儿，哎，你听哥说呀，
7: 大
8: 哥，你不是我哥。
7: 大哥，
10: 你不能去，朱豪三说不定在外边设了埋伏啊！
7: 不行，他一个人出去太危险了，
10: 我们负责把他找回来。
7: 好吧，你们赶快去追，快去！
10: 好，
7: 好，送给我。
11: 长本事了，我让你们跟着俊杰学认字儿，都学会造反了。是谁指使你们的？
7: 说，
12: 没人指使，我们自己想干的。
10: 你这叫胡诌！啊，大成，今天就借你十个胆儿，你敢造反？说，是不是张俊杰在背后指使你的？
12: 不是。
10: 哎，大哥，你赶紧。
12: 这是怎么了？
11: 这就是你教出的好学生。
12: 他们干什么了？
11: 你们自己说吧。
12: 我们什么也没干。就是不想当土匪了，早上把枪留给大哥想逃跑，被他抓住了。
10: 但凡溜号一律枪毙，这是规矩。
11: 俊杰，是你教他们的吗？
12: 当然不是了。你先别着急，大成，你为什么不想干了？
13: 大哥，咱从杠子班开始就是兄弟吧，那时候你护着咱，

0: 对咱好，所以你义气是大家都来了。现在呢，和花脖子合伙，真成土匪了，全家人都指着鼻子骂我呀，大哥！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大哥，我不想干，我求你放了我。
1: 你也是吗？花脖子是什么人呐？他欺负百姓，我爹就是被他杀的。大哥有跟他拜了把子，我不愿意跟他一个鼻孔出气。
2: 大哥，你看，不怪他们，怪你。
1: 张少爷，你可真敢说呀！啊，当着大哥的面，你还在这儿挑拨离间，他们这叫溜号。但凡溜号按我们吃夹饼的规矩，就该把命搁这儿。
3: 大哥，如果你要是对自己的兄弟下手，必定会失掉人心，恐怕将来要走的就不止他们俩了。你们几个脑子进水，我不怪你们。可我跟花脖子联手，也有我自己的理由。在高密的地界上，还算成事的，也就剩我和花脖子。
0: 他要是被朱豪三给灭了，下一个就轮到我了。你们想走，可以跟我说一声啊，干嘛要偷偷摸摸的？我还以为你们去投了朱豪三呢。大哥，杠子班咱就是兄弟，你不信别人也得信我呀。我要是投朱豪三，我为啥不带枪？
3: 放他们走！哎，大哥，这是跟了我多年的兄弟，松绑啊！等等，你去账房给他们拿些盘缠，好让他们回去养家。
0: 大哥，还
3: 照我说的办。
0: 滚！
3: 大成，哥哥，我当土匪是被逼的。 你跟着我，提着脑袋过日子这么些年，也不容易。把钱收好，回去干个营生。君杰，你是咋打算的？
4: 什么意思啊？
3: 你不跟他们一块走吗？ 你把我这儿霍霍成这样了，还不甘心？你非得把我这儿霍霍散了？我霍霍你的队。行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5: 哟，李二姑娘来了。
6: 李大哥在家吗？
5: 在家呢。
6: 哦。
3: 来了，哥几个，进去吗？哎，不了，我知道我们小姐来你们这儿，我们就放心了。兄弟，走了。回见，回见。于大哥。嗯。于大哥。哎，灵儿妹妹，你咋又回来了？
7: 俊杰哥哥在哪儿？
3: 他走了。
7: 啊？他去哪儿了？
3: 我哪知道？兴许是回城里他家去了。
7: 哦，那我先走了。哎哎哎哎哎，那个，妹妹啊，哥问你个事儿啊，这个你跟张俊杰，你俩不愁吃不愁穿的，为啥非要教我们这些大老粗识文断字儿啊？啊？您不知道是为什么吗？嗯。看来我跟俊杰真是白教了。于大哥，人不光要活着，还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活着。
8: 哎，我送你啊！不用。人活着，人为啥要活着？
9: 还回来啊？

0: 你还记得有你爹娘啊？
1: 我娘身体怎么样了？快去看看吧。小姐去余占鳌那儿了？对，我估计她去找张少爷了吧。
0: 去找张少爷，对，你亲眼看到小姐走进去的？对，亲眼看到她进去的。她和于占鳌的站岗的打过招呼，站岗的把她带进去的，是是是。哎，对对对，让他跟那个张少爷待一阵子也好。哎呀，你说这事儿给闹的，都他妈是你们惹的祸！
2: 是是是是是。
3: 你好，请问这是张俊杰家吗？我找一下俊杰。
4: 你是谁？
3: 您就别问我是谁了，俊杰哥哥在吗？
4: 他不在，他没回来过。你走吧。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请问是玲玲小姐吗？哦，能不能跟我走一趟？我们长官想见您。
0: 你们长官是谁啊？
1: 您去了就知道了。这边请。

0: 灵儿姑娘，快请坐。
1: 你是谁啊？
0: 本人朱豪三，听说过吗？
1: 高密的县长。
0: 是啊，你看，县长亲自出面请你做客，你看你多大的面子呀！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要回青岛。
0: 哎呦，好不容易来一趟高密，怎么能说走就走？多住两天吧。咱们高密人好客，这么着，下一站跟我下车，回去，回高密。
1: 你想干什么？
0: 招待灵儿姑娘吧。
1: 我跟您初次见面，哪敢劳您招待啊？
0: 咱们是初次见面，可我和你哥可是老朋友了。小严，一会儿替我招待一下灵儿姑娘。哦，灵儿姑娘，对不起啊，委屈你了，我也不得不这么做。现在你可以喊了，你大声点都没事儿。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不是说了吗？朱豪三，高密的县太爷啊。
1: 我不信，你就是土匪。
0: 你竟然把我称作匪？
1: 除了匪，谁还会干这种绑票的勾当啊？
0: 跟你哥哥学的，以毒攻毒呗。你看看你哥哥是如何对待被他绑走的那些个肉票，

0: 我可就不这样对待你。你看你进了我们县政府，我会把你当贵客一样招待的，放心吧。我太太呢也特别喜欢女孩子，这两天你如果没什么事儿，就陪她聊聊。
1: 哎，我可怜的树红啊，这个九儿真狠心，处骡子，成天剿匪剿匪，说为闺女报仇，现在仇没报了，弄个干闺女都没了。
0: 夫人，又在骂豪三了。哎呦哎呦，你看你看，怎么又看这个呀？来来来来来，赶紧把它收起来。
1: 猪骡子，你还有脸说呀你？就算我的叔公白死了，谁让你有个窝囊废的爹呢？
0: 这怎么说的？夫人啊，你这脾气也太急了点了吧？高密这地方，自打清朝就闹匪患，老朱我来了高密，这土匪已经剿了一大半了，不是吗？我成绩斐然呐！你看，现在又一股土匪，马上就要被我剿灭了。
1: 又吹牛？
0: 没吹牛，真的。你看着啊，把灵儿姑娘请进来。
1: 这谁家闺女啊？啊，你看这个文气劲儿，跟咱家淑红一模一样啊。
0: 夫人，说出来啊，吓着你。啊，她是花脖子的妹妹。
1: 啊？花脖子怎么能有这样一个妹妹啊？
0: 她一直躲在青岛读书呢。啊，
1: 那不一样，不一样。一人做事一人当，花脖子的事儿跟这姑娘没关系，是不是？
0: 夫人，我是请她过来，在咱们家住两天，让花脖子亲自领她回去。
1: 真的？
2: 什么请？分明你就是绑架！哟，
1: 姑娘，你叫灵儿是吧？哎呦，多好听的名字呀！那不叫绑，那叫请。嗯，要是绑的话，早把你投监牢里去了，怎么还能把你往我这儿领啊？来来来，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哎呦，你看看你这小模样，哎，坐坐。哎呀，婶子啊，有一个闺女，跟你一模一样，你看，也梳着你这样的头发，也穿着你这样的裙子。哎呀，比九儿更像淑红。哎，你让我做干娘吧，啊，来叫干娘。哎呦，
0: 夫人呐，见着姑娘就认干亲，你能不能
1: 去去去，没事出去。
0: 那你们聊，
1: 快走。
0: 好，
1: 哎，姑娘，来，咱娘俩聊会儿天。灵儿，这名字取得真好。哎，
3: 什么？
4: 小姐让朱浩三给绑了去了。朱浩三让我跟您说，给您两天的时间，两天之内上门投降，用您自己个儿去交换小姐。
3: 不可能！
5: 这真的？
3: 这不可能啊！那天谁送的小姐？啊？
5: 大哥，那天是我。
3: 你不是说小姐去了于正豪那儿吗？
5: 是，我是亲眼看到她进去的。
3: 那你为什么不亲手把她交给于正豪或者张少爷？
5: 大哥，我觉得那是人家的地盘，所以我不过我亲眼看到他把小姐带进去的。
3: 可小姐落到了朱豪三的手里。
5: 大哥，
3: 废物，你他妈把小姐给害了！
5: 饶命！
3: 你亲眼看见小姐在朱浩三那儿吗？
5: 啊，我没亲眼看见，是朱浩三派人把我叫了去，他跟我说的。
3: 你马上去朱浩三那儿就说是我说的，你要立刻见到小姐，见到了小姐马上回来告诉我。如果小姐真在朱浩三那儿，他提的所有条件我都答应他。两天以后我就带队上门投降，快去！

0: 那怎么办？我不信，我还是不信。灵儿明明去了于占鳌那儿，我和于占鳌又刚刚结拜了兄弟，他怎么能不保护灵儿呢？你马上派个人到于占鳌那儿，问问他看见灵儿没有。嗯，
1: 没错，灵儿姑娘那天是来过我这儿，不过她说她要找俊杰。
2: 我告诉他，俊杰已经走了，他也就下山了。
3: 哎呦，徐大哥，我们家小姐从你们这儿离开后，被朱豪三绑去了。
2: 啥？不是，你们没有人护着她吗？
4: 护送了，我们是亲眼看着小姐进了于大哥您这儿，我们才离开的。但是没想到于大哥您会，让小姐一个人上路呀。结果这……
2: 那这么说，这事怨我，是我疏忽了。这样，我跟你去见花伯子。
4: 你们几个跟我走，走走走走。你们俩快点！那天我真以为你手下有人会护送他回来，所以我才让他一个人下山的。哥哥，我真的疏忽了啊！也是我疏忽了。我觉着吧，既然咱们结拜为兄弟。 那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她又经常在我面前夸你。你说这当哥的哪能不顾妹妹的安危呢？
2: 哎呀，行了，你就别拐弯抹角的骂我了。现在当务之急是想办法把她救出来。
4: 不过我妹妹真在她手里，还能有办法吗？
2: 咱们都是绑过票的人，肉票在手，还怕主家不老实？反正我和我的兄弟们就听你一句话，只要能把妹妹救出来，我们万死不辞。
4: 那我谢谢你了，我还在等消息。兄弟，你请回吧。
2: 行。
4: 我听招呼，总哥，请。和我结拜成兄弟，却根本不顾我妹子的安危，于占鳌，老子跟你总有算账的那一天。
5: 打开，
6: 夫人。

0: 姑娘，
1: 看书呢，你有事儿吗？你说你整天捧着本书看，你不觉得累得慌啊？
0: 你们家怎么会有这些书啊？朱县长还会看小说吗？
1: 他哪有时间看书啊？这都是我那闺女，你那淑红姐姐的书。我们家淑红活着的时候跟你一样，也喜欢天天看书，所以她不在了，这些书呢，我都走哪儿带到哪儿，是个念想。
0: 婶儿，要是淑红姐姐知道朱县长跟土匪一样绑票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不知道会怎么想。
1: 要说土匪，你哥哥才是高密县的土匪吧？朱县长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迫不得已。
2: 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待着吧，啊，我会对你像亲闺女一样好的。
0: 我哥他是土匪，那是他的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1: 哎呀，这个理儿怎么说呢？灵儿姑娘，你不是也不希望你哥哥当匪吗？
2: 如果这次你哥哥因为你向官府投降，
1: 你说你是不是算救了他呀？嗯，
0: 这么说，我哥要是投降了，不光是救了我，还救了他自己呢。
1: 对呀，要么说你这闺女知书达理呢。
0: 婶儿，我累了。
3: 行，那你歇着吧，别再看书了，我一会儿叫人送点吃的来啊。

0: 爷。
1: 这回我是亲眼瞧见了，小姐确实在朱家呢。我去的时候，朱太太正陪着她在房间里说话呢。哎呦，那个院里头好些个卫兵啊，里三层外三层的跟那儿守着。朱豪三就让我隔着门缝瞧了一眼。
2: 你看清楚了，真的是小姐，
1: 真的是她，千真万确。小姐机灵，看见我去了，他就得有意的在话里头提到您，说您要是去救他，就等于把您自己个儿也救了。

0: 告诉朱浩三，只要他不伤害我妹妹，我答应他所有的条件。两天以后，明天我就带着队伍上门投降。
1: 哎，程磊，我这就给您传话去。
0: 如今，恐怕只有一个人能帮到我了。你找谁？
2: 张少爷，你怎么来了？我是来求你帮忙的。我能帮你什么忙？灵儿落到朱浩三的手里了。
0: 他是去渔丈王那儿找你，没找到，一个人上了路，半道被朱浩三给绑走的。
2: 朱浩三怎么能办这种事情啊？张少爷，我花脖子罪恶深重，可灵儿的为人你是知道的，他是被你带回高密的，他对你怎么样你也是知道的。这事儿该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我现在就去找朱浩三。
0: 张少爷。 我如何心疼我这个妹妹，你都看到了。在这个世上，她是我唯一的亲人，她比我的命都重要。她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花脖子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当初她要不是被你带回高密，她现在还在青岛高高兴兴的上学呢。
2: 好了，我都明白了，你先回去。 我马上就去找朱浩三。那好，那就拜托您了。好，告辞。哎，等等，莲儿一直劝你回头，一片苦心。你要继续在这条路上，他永远没有安全可言。你要真的疼爱他，不打算为他做点什么吗？只要朱浩三能还我妹妹。
0: 并且保证我的安全，什么都可以商量。

0: 爷，
1: 朱站长，
0: 半夜三更的有什么急事儿啊？听说你离开于振敖了是吧？
2: 既然离开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
0: 看来是彻底的不想帮我忙了。
1: 我一直在想办法改造土匪，这其实就是在帮你。
2: 什么？改造土匪？
0: 太天真了吧你！
2: 改造怎么样了？
1: 暂时还没结果。
0: 所以我就不用你帮忙了。
1: 所以，你把花脖子的妹妹绑了。
2: 什么叫绑啊？在你眼里头，我朱浩三成土匪了是吧？
1: 如果你要是这么做，我觉得你和土匪没什么区别。
2: 你说什么？
1: 我觉得你做事一点也不正大光明。
0: 书呆子，俩人打架啊，你说哪一拳该正大光明，哪一拳不该正大光明，这谁说得清楚啊？
3: 我这是剿匪，
0: 手段不重要，重要的是目的。全看双方斗智斗勇，谁斗得过谁了。
1: 您不能这么做，灵儿和他哥哥没有一点关系，人家一到高密就想方设法的劝花脖子
4: 弃恶从善，
1: 还改造他和于占鳌的队伍。最近您没听说过花脖子的队伍在欺负老百姓了吧？
0: 你还真说错了，这两天我连续接到好几个乡的报告，花脖子的人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是无恶不作。
1: 那可能是因为灵儿前一段时间一直在于占鳌那里。就算是花脖子无药可救，那是他的罪，和他妹妹没关系啊。
0: 有关系。
1: 什么关系？
0: 他们是一奶同胞。
1: 朱县长，您这就是不讲理了。
0: 讲理？我怎么不讲理了？我已经派人给花脖子送了信了，两天之后，不是，一天，只有一天了。只要他带着队伍来投降，我保证放了他妹妹。
1: 那他要是不来呢？
0: 那就不好说了。
1: 朱县长，您可是政府官员，您不是土匪呀。
0: 你怎么又绕回来了？这事儿咱们今儿就不理论了，行吗？
4: 那好，朱县长，我想见灵儿一面。
0: 说什么？
1: 我向他道歉。他在哪里？我要见他。
0: 灵儿姑娘，有人想见你。
1: 灵儿，
5: 俊杰哥哥，你怎么来了？
1: 我刚刚才知道他们把你关在这里。朱县长，我能和灵儿单独谈一谈吗？
0: 谈什么？你不会怂恿他逃跑吧？
1: 您知道我不会的。光门口您就安插了两个士兵看守着，人家一个女孩子家怎么能逃得掉呢？
0: 那就是和他一起骂我呗。
2: 骂吧，老朱，我不怕骂。
0: 灵儿姑娘，我和你说过了，住在我这儿就和家里一样。你看，不是想见谁就见谁吗？你们聊吧。骂。睡觉去。关门。
1: 灵儿，对不起。
5: 俊杰哥哥，你不要自责。朱县长把我扣在这儿，说不定坏事还能变成好事呢。
1: 这话怎么讲？
5: 我一直都想改变我哥，可是我发现，就像你那次说的那样，改变他们真的太不容易了。与其让我哥在外面作恶，还不如让朱县长把他关起来，强迫他洗心革面，说不定还能挽救他呢。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难过。
1: 我觉得你把朱县长想得过于善良了。
5: 我记得你在我面前夸过那位朱县长啊。
1: 是呢，他是和别的贪官污吏不一样，但是我最近总觉得他有点不对劲儿，到底哪儿不对劲儿我也说不出来。
5: 那我哥要是来投降的话，他会怎样？
1: 我不知道。如果我要是安慰你，我可以说只要你哥来投降就没事儿，但是最近出了这么多

1: 我是，而且朱豪三从来不按常理出牌，这话我现在不敢说。你的意思是，我哥就算是投降，也不会有好下场。
0: 灵儿，你哥只有来投降，或许还能有条出路。如果他要是坚持抵抗，肯定是死路一条。 高密这么多土匪里，你哥真的是最残忍的一个。这些年有很多无辜的老百姓都死在他手里。其实我知道我不该跟你说这些，毕竟他是你亲哥哥。但是现在我不得不说。

0: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是我的亲人，我的亲哥哥呀，我不想让他在那条路上走，我想把他拉回来。可是我前几天才知道，我是有多可笑，他和他的手下都在欺骗我，等我一离开他们，就无恶不作。 怎么办？我非常理解你，所以这事儿我也非常的为难。可他毕竟是我的亲人，他是这个世上对我最好的人，我永远都忘不了。我在这个世上的第一个记忆，就是趴在我哥的背上，他背着我，不停地跑。 不停地跑，我听到他的喘气声，我在哭，我的眼泪和他的汗水流在一起。俊杰哥哥，我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希望政府能给他一条出路。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
1: 灵儿，你先别难过。
0: 我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让朱浩三保证，只要你哥哥来投降，起码免他一死。你对你说的话也没有信心，对吗？我明白了。
1: 灵儿，
0: 别说了，俊杰哥哥。 能认识你，真好。我累了，你先走吧。
1: 好吧，反正我就在县衙，你有任何事儿就让士兵叫我。
0: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

0: 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一箱还不到100块钱，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 980元。

0: 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们青蛙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说这一箱才99元，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这一箱六瓶的青花酒真的99元吗？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3: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今天啊只要99元，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99元，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2: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4: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衬出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5: 搁几个聚餐呢、啊，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6: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这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们，每一个人都有从军的经历，年龄最大的已过90。在他们的军旅生涯中，最为钟情的部队番号是3个大字：新四军。他们当中有新四军的老兵，也有新四军的后代。这些不同年代、不同从军经历、不同性别的军人，聚集在长城脚下的铁军纪念园，共同的心声就是重唱新四军军歌。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性命。这是新四军军歌的第一句歌词，一句话道出了这支队伍有着不寻常的战斗历史。

0: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武抗日。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在我党邀请下，叶挺出任军长。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担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的陈毅，在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与项英一起坚持游击战争。陈毅平生爱好诗词，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气壮山河、脍炙人口的诗篇，就是他在3年游击战争艰苦卓绝的环境中写下。1939年2月23日，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到达皖南云岭新四军军部视察。在新四军军部举行的周恩来同志报告会上，各单位之间互相拉歌，嘹亮的歌声此起彼伏。从江南前线回来的陈毅也被大家鼓动着唱歌。作为周恩来留法勤工俭学的老同学、老战友，陈毅毫不推辞地走上了舞台。
1: 这个陈毅呢，当时即兴就唱了一个马赛曲，唱完马赛曲以后，就非常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新四军要有一首自己属于自己的歌曲，该多好呢！”所以就在陈毅的倡导下，当时军部决定由陈毅执笔，创造了一个叫《十年》的歌词。
2: 我父亲写的《十年》这个初稿里面，也是从这儿开始，就讲这个在南国的罗霄山，我们锻炼成为钢铁的孤军。然后下面还有一个，我们送出了抗日先遣的万里长征，我们留下来坚持斗争，招引了民族再团结，伟大的抗日之声。而他这个诗为什么叫命名为《十年》，就是因为他讲的这10年的历史。
0: 陈毅的《十年》经过新

0: 四军军部的几位领导研究修改，新四军军歌的歌词很快就定了下来。
1: 大家看到现在的新四军军歌啊，是两段，第一段呢就是讲新四军的历史，第二段呢讲新四军当时啊正在进行的这个抗战斗争。这个历史呢大家都很熟悉的啊，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孤军奋斗，罗霄山上继承了先烈的苏军。
0: 就在那次报告会上，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被点名独唱了歌《八百壮士》，他的名字叫何世德。给新四军军歌谱曲的任务交给了29岁的何世德。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人们发现何世德所住的小屋里彻夜通明，烛光下何世德反复体会着每一句歌词的含义，心中默默吟唱着曲调。很快歌曲的第一稿就谱写出来，那么这一稿和现在的新四军军歌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2: 他这个第一稿是这样的啊，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

0: 长征风雪饥寒，千万里转战，穷山野营，获得了丰富的斗争经验，锻炼艰苦的牺牲精神，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这就是他的底稿，所以跟现在的这种风格完全不一样。
1: 何士德将新四军军歌的歌篇印制了十几份，开始排练演唱，但演唱的效果并不理想。大家反映，歌曲的气势不够雄壮有力。何士德也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之中。此时，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找到了何士德，对他说道：现在，这个曲子劲头还不足，军歌代表革命军队的形象，应该激越高昂，要有气冲霄汉的气势，给人以勇猛刚毅敢于胜利的印象。袁国平还强调，将第一段结尾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结尾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要重复的唱三遍。1939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8周年纪念日。新四军军部的全体官兵在这里举行纪念活动。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和战地服务团共同演唱了何士德谱曲的新四军军歌。嘹亮的歌声，雄壮的气势，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位新四军官兵。

成立后，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反映新四军战斗的故事片，名字叫《东进序曲》。影片中的主题歌就是新四军军歌。歌曲中。

0: 的最后一句，东晋，东晋，我们是铁的新四军，让观众印象深刻。
1: 我唱会军歌的时候啊，我就想着抗战精神是什么？抗战的精神啊，我认为

0: 越响，唱得越广，推广了这个全民族的这个举行的过程啊，就越起作用。在这一种状况下面，就抗战的精神越来越发扬光大。在抗战过程中间，我们全民族的集训精神就成为了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的这个发展过程，凝聚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精神，从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
1: 为了社会幸福，为了民族生存，一贯坚持我们的斗争。刘老庄连这个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授予光荣称号的连队，就是这支英雄团队的一面旗帜，是对铁军精神的典型诠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每年新兵入伍时，连队指导员都要讲述刘老庄连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英雄故事。这个故事已经讲了70多年。
2: 同志们，1943年3月，我37旅19团奉团命令，负责掩护淮阴区党政军机关安全转移和保护当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与三权与日寇展开了一场生死搏战。
1: 当地政府在当年战斗发生地修建了纪念馆，用这座永恒的雕塑再现了那场惨烈的战斗。
3: 最后是全连战士、全连是人员都牺牲了和鬼子进行了这么一场生死的搏斗。
1: 刘老庄战斗全连壮烈殉国的事迹立刻传播到全国各个抗日战场，新四军代军长陈毅闻讯撰文表彰烈士们殉国牺牲之忠勇精神，故可以垂石范儿立来兹。朱德总司令在《八路军新四军的英雄主义》一文中赞誉全连82人全部殉国的淮北刘老庄战斗，是我军指战员的英雄主义的最高表现。四连所在的19团团长胡炳云生前曾对他的家人提出要求，自己去世后一定要和他的82位战友常年在一起。
4: 这一位呢，就是胡炳云将军，原新四军37旅19团的团长，也就是82位烈士的领导人了。以他的级别，本来是可以安葬到北京的八宝山的，但是对烈士的怀念，对苏北老区群众的深情，是将军一生最难以忘怀的。他说：“淮阴是我战斗过的地方，这里有我亲爱的战友，也有与我血浓于水的乡亲们。我生前没能好好的陪伴他们，死后我哪儿也不去，把我埋到刘老庄去。我要和我的82位战友安葬在一起。”
5: 就是94年、95年就给我们提这个事儿，就我走后把我埋在刘老庄，让我和我的战友。
1: 总是蓝天白云，战争留下的创伤对爱好和平的人们是永久的伤害和痛苦的回忆，战争也让爱好和平的人们凝聚起抗击侵略者坚强的意志和伟大的民族精神。陵园中的82棵青松代表着82个年轻的生命。中华民族永远是爱好和平，而和平必须有像这样的铁军队伍作为坚固基石。放眼我钢铁长城，今天 我们还能听到这支队伍当代传人

0: 性的呐喊。
1: 怎么办？

0: 何士德离休后，仍然为传承弘扬铁军精神殚精竭虑。1979年，他同当年新四军的老战友一起，筹组了新四军老战士歌咏队，并任艺术指导兼指挥。后来，歌咏队发展成为数百人的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广泛开展歌咏活动，大力宣传革命传统。每一次演出，何士德都要上台亲自指挥大家演唱新四军军歌。
1: 病重期间呢是这样，因为他后来就有点老年痴呆了，就他等于到后来他连我都不认识。
2: 后来我们就把那录音机打开了，打开了以后呢，这个新四军军歌的声音，这个音乐一放，就觉得他有点反应，有点反应，但是呢，也没醒。后来就接着就放了一段，放了几句，那个唱了几句以后吧，那音乐播的最大的声音就给他在他的床前放。哎，他的手慢慢就抬起来了，抬起来了以后呢，眼睛一直没有睁开啊。抬起来以后就随着那个新四军军歌的那个节奏就开始打拍子，因为我们当时特别的惊讶，连医生护士都特别惊讶，说昏迷了这么多天居然放着军歌才能有反应，就开始指挥，就闭着眼睛，始终这歌放完了以后他始终是没有醒，但是手一直在那指挥，就好像指挥他以前的歌咏队，指挥我们新四军老战士合唱团在那唱军歌，就那种架势。
0: 2000年12月2日，何士德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

新四军军歌这首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歌曲，它的每一句歌词，每一段音乐，早已融入每一位新四军老兵的血脉之中。这支传世之歌将继续成为振兴中华民族、创建美好未来的战斗号角，在历史长河中千秋传唱，永响天。

近，工厂里都用机器制作红曲，而古法制曲的方法却被淡忘了。王良春退休后，总想试着再来一回手工制曲，也算替祖辈传授的手艺和传统还个愿。

0: 我15年他会做红薯的，有的时候我师傅叫过去，我看到红薯酒，师傅在喝，但我师傅学徒都不能喝，所以我一直有这个印象。
1: 古法制曲的准备工作，大概得从2天前开始。曲的原材料是鲜米，把米淘完后浸泡上一整晚，第二天才能蒸饭。饭要蒸得恰到好处，时间不够，芯子太硬，容不下菌种寄生，煮得太久，饭团粘软，又可能感染杂菌。

0: 老李，一二三。
1: 牧童里红色的液体，便是调和好的红曲母，它是制曲的灵魂，让普通米饭蜕变的种子。王良春把接种用的曲母与米饭均匀地搅拌，让它们彼此渗透，互相吸附。就这样，神奇的变化慢慢发生了。一小时，两小时，一天，两天，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饭粒上长出了肉眼显见的白毛，紧接着一颗颗粉色斑点冒了出来。但对王良春而言，这才只是开始。

0: 退休后的日子云淡风轻，王良春觉得自己有大把时间慢慢等待发酵。
1: 这个传统的工艺发酵的过程要将近六七天啊，我们每天都要观测。
2: 小饭盒四方方，
0: 浓烈的酸味扑面而来，时间已过大半，将手指插入米堆中央测温，检验发酵程度，热量上升意味着要赶紧洒水进去，

一场秋雨如期而至，空气里活跃的水分子是微生物梦寐以求的催化剂。王良春知道，只要再耐心等上几天，雨过天晴，就是丰收。亮闪，这场旷日持久的转化之旅的终点，历经了漫长的发酵时间，米饭们终于在这一刻脱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5。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
1: 围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农工党中央调研组在陕西调研；
0: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一行。
1: 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调研三秋农业生产工作时强调，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0: 陕西布局建成24个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
1: 米汁小米种植系统、新平辣椒栽培系统成功入选第8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10月12号至13号，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陕西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为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陕西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公立医院是卫生健康体系的主力军，陕西省人民医院针对老年人健康需求，形成健康管理、长期照护等全周期服务体系，提升老年危重症的救治能力。
3: 作为一名老年医学的专业医生，我们要积极发挥国家老年医学区域医疗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要坚持公益性，着力强基层、做科普、抓慢病防控，要帮助基层建强老年医学科，推动优质的医疗资源下沉和分级诊疗的落实，让我们老年人能就近看得上病，还要看得好病。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我省广大医务工作者表示，将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锚定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目标，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
4: 总书记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设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学科建设方面，我院持续做强特色专科，疑难重症救治能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依托医联体建设和红医先锋队深入基层开展义诊宣教，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与满意度。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商洛市山阳县通过完善医疗机构建设，推动医疗资源下沉，优化慢病管理与便民服务，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

0: 统筹全县各类医疗卫生机构，县域医疗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我们将持续深化改革，筑牢县镇村医疗卫生网脊，打造山区医改样板，守护群众健康。
1: 我们聚焦微创、介入等高难度技术，持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补齐设备和信息化短板，让群众就近享有有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为新时代中医药高质量发展指明方向。我们将持续深化中西医临床联动，推动中医适宜技术常态化融入临床诊疗，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3: 我省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会议部署，全力推动健康陕西建设，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
4: 我们将不断加强医疗服务能力建设，实施医疗卫生补短强基计划、临床专科能力培优行动、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同步推进现代化公共卫生体系和中医药服务体系建设。我们将积极培育卫生健康发展新动能，纵深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深入实施医卫英才培育计划，加快推进卫生健康数字化，推动医疗卫生领域科研创新和成果转化，更好造福三秦百姓健康。
5: 10月10号至13号，全国政协副主席、农工党中央常务副主席杨震率调研组在陕西开展推动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专题调研。
6: 调研组在西安市、汉中市深入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新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西安伯利特增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中航西安飞机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西安浐灞国际港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陕西梁顺匠心实业有限公司、陕西汉王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阳县双亚周大黑有机食品有限公司、陕西飞机工业有限责任公司等实地调研。12号上午，调研组召开座谈会，杨震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全面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的重要部署，推动陕西在西部大开发中走在前做示范，要准确把握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内涵要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把大保护作为基础前提，把大开放作为重要路径，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核心目标，推动西部大开发不断迈上新台阶。要因地制宜发挥优势，筑牢黄河流域、秦岭区域、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水源地三大屏障，在推进大保护、建设美丽中国中展现陕西担当，发挥丝路起点区位优势，在推动大开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彰显陕西作为，充分发挥优势，聚焦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汉区农业等领域，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加快建设具有陕西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彰显陕西特色。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农工党中央专职副主席王璐参加调研，副省长武文刚参加座谈会，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陪同调研。
7: 10月13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一德在西安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一行。
6: 赵一德代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对陈清敏一行来陕访问表示欢迎，并介绍了陕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访华的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当前，陕西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站在新起点，我们将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双方经贸、农业、人文、互联互通等方面务实合作，为加快构

0: 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陈清敏对陕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说，越南和中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这次到访陕西，充分感受到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卓越领导下，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和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希望以此访为契机，不断增进彼此友谊，促进交流交往，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助推越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邓荣玲、省领导李军、庄长兴、杨广庭、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韩一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厅局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10月14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咸阳市调研三秋农业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抓好秋收、秋播、秋管各项工作，奋力夺取全年粮食丰产丰收。
2: 三原县大城镇西张村秋收现场一派农忙景象。赵一德沿着生产道路查看机收作业情况，详细了解秋收进度、粮食收成、秋播准备等情况。他强调，当前正值秋粮收获关键期，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统筹做好机收、晾晒、烘干、仓储等工作，强化服务保障和技术指导，确保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不误农时开展秋播，备足种子、化肥、设备，加强秋冬季田间管护，抓好病虫害防治，为明年夏粮丰收打牢基础。在大城镇金窑村秦正盛景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赵一德实地查看农机库房、农机手培训教室、全自动粮食烘干系统，与服务中心负责人深入交流，了解农业生产托管、农资供应、粮食收储等情况，要求进一步优化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加强农机调度，提高农事培训时效，统筹做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密切产销衔接和农企对接，最大限度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三原县粮食生产科技示范基地是三原县农业科学技术中心联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共建的粮食生产科技示范平台。赵一德认真听取粮油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介绍，查看玉米新品种长势，询问水肥一体化灌溉设施运行情况。他指出，粮种是稳产增产的关键，要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快高产优质抗逆粮食品种培育，筑牢粮食安全种业根基。要积极推广高产集成技术，加强蹲半田示范创建，进一步完善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确保建一块成一块，为粮食大面积均衡增产提供有力支撑。调研中，赵一德强调，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各级各有关部门要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要求，坚持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大力实施粮食综合产能提升工程，持续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咸阳市负责同志参加调研。10月14号，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召开，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李九红主持会议并讲话，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于平、省检察院检察长王旭光出席。会议强调，全省政法系统要坚定不移落实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要聚焦四个更加目标，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要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不断增强群众安全感。会前，李九红到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和省信联办进行调研，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1: 这两天参加中央组织部高层次专家咨询

0: 服务活动的院士专家们深入我省各地生产一线文化企业，通过实地考察、咨询座谈等方式，面对面提供咨询服务，为产业发展把脉开方。
1: 10月13号，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新兴产业组专家来到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围绕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与文旅深度融合主题实地调研指导。
2: 其实很出乎意料，就是陕西融媒体做了很多事情，例如对国际旅游的一个传播，实际上他把陕西的故事，我觉得通过我们的融媒体大屏小屏各种方式，然后呢在商业模式上面他们也不断的在探索，所以我觉得陕西这样的一个厚重的文化，再加上他们轻盈的传播，都是非常加持的核心竞争力。
1: 在西影电影园区，专家组走进无界 XR 影院、西安 XR 电影产业基地、西影电影博物馆，围绕 AI XR 影视产业创新发展主题现场调研。
3: 我背后呢就是 XR 电影，这个电影呢我们是全生态领先式发展，那么生态当中呢很重要的是底层技术，看到呢有高校的几位教授是搞 VR 虚拟现实技术研究，还有人工智能，非常期待呢跟他们合作，共同呢去进行科学研究。
1: 专家组现场观看了 XR 电影《玄奘与秋瓷》，新颖的故事呈现，精美的视觉效果，都让大家加以肯定。
4: 细节做的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精致了。建议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有些场景是不是可以做成那种，应该是那种飞行模拟器，是带六个自由度的。再一个就是这个眼镜，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自己调整这个视角。
1: 专家组在陕文投集团围绕文化旅游、文化影视、文化娱乐等主题调研，并对文旅商融合发展、主题 IP 打造实地指导。
5: 感觉非常好，感觉已经梦回大唐了。比如说可以进一步考虑增加更多的沉浸式的方式，按照一些故事的情节可以分几种主题来进行，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进入到我们的大家的心中。
6: 10月12号，中组部高层次专家咨询服务活动现代能源产业组院士专家来到榆林神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开展实地调研。在陕投集团金泰化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陕煤集团神木富油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生产一线，院士专家详细了解煤化工前沿技术的实际应用、工艺流程以及资源综合利用情况，并围绕产业链条延伸、技术升级、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内容提出意见建议。
7: 要往高端化、价值越高的方向去发展，可能你做出来酒精还不如你营养液的价格高，那这个的话就是一个问题了。所以的话呢，做这个可能要好好论证一下，我产生的酱油附加值是不是足以能够涵盖我的这些很昂贵的营养液。
8: 富油公司在已经取得重大这个进步，开拓一条走煤酱油那个高质化产品的道路的那个基础上，再进一步往前拓展对原料来源的看法，到后面产品到底是在现有基础上再扩充哪一些，比如说出一些酚啊，出一些芳烃类的东西啊，然后再往后后来以后特征证上有机油油啊等等等等。
6: 陕煤集团北原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依托煤炭和原盐资源优势，构建了集煤、原盐、蓝炭、电石、发电、聚氯乙烯、烧碱、水泥一体化循环产业链，在钨汞催化剂等关键领域取得技术突破，相关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水平。2026年以来，因烧碱价格大幅下行，导致原有以碱补氯的盈利模式失效，氯碱企业普遍出现经营性亏损。在企业调研时，院士专家组现场把脉，为企业进一步拓宽发展思路开出良方。
9: 这次中组部专家咨询服务活动走进北原集团，聚焦科技赋能与产学研合作，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企业发展路径。我们将认真梳理专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向高端化、多元化、低碳化持续迈进。
1: 记者从省科技厅了解到，截至目前，我省已围绕光子、航空、煤化工等重点产业链启动建设24个秦创园产业创新聚集区，成为全省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蝶变的核心载体，产业集聚带动效应持续显现，一批关键核心技术

0: 在各聚集区相继取得突破。光子聚集区研制的空天光子攻克星载光纤放大器关键技术，为星间激光链路装上中国芯，为长征六号丙遥一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提供重要支撑。新材料聚集区突破了中高强度钛合金细晶弱周向织构小口径管坯生产的技术瓶颈。氢能聚集区完成氢燃料电池空压机系统研发，已取得六项授权发明专利，初步建立自主技术壁垒。为破解成果转化堵点，一批高能级科研与中试载体加速建成投用。陕西充分整合高校院所企业资源，多方共建打造全省高水准的科研平台，支持组建新材料陕西实验室、能源陕西实验室、汉区农业陕西实验室，启动建设光子科技实验室，支持光子智能网联、新型传感器等聚集区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提升聚集区科技成果转化效能。依托聚集区载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加速融合。截至目前，全省组建100余支科学家加工程师创新团队，225名高校科研人员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各聚集区设立产业基金和创新服务机构，构建多元化融资和服务体系，深入推进科技型企业培育，加速推动科技型创新企业集聚。
1: 第33届杨凌农高会和2026上合农博会即将开幕，从去年农高会上签约落地到今年投产达效，安康市抹茶全产业链从无到有，打破了以往只靠春茶增收的局限，为群众带来新的增收渠道。
2: 我现在呢就在平地县长安镇的年抹茶种植基地，我身后的茶农们正在对茶园进行修剪管护，为明年的茶树生长做准备。年抹茶项目是去年杨凌农高会上安康签约的重点项目。今年4月30日，陕西首条现代化碾茶生产线在安康平地县投产。如今年抹茶产业呢在安康各县区遍地开花。
3: 今年咱办那搞这个抹茶呢，这年子干活的多了也多，挣钱的也多了。一个月你要天天做的话，也都是四五千嘛。
0: 王丰满的变化是抹茶项目落地带来的最直观改变。放在以前，这里茶农的收入基本依靠短暂的春茶季，春茶一过，茶园闲置，不少村民只能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去年农高会上，平地签约引进浙江绍兴御茶村高品质抹茶项目，按照欧盟标准筛选原料基地，两条全自动智能化碾茶生产线顺利投产，陆续开发多款抹茶衍生食品。抹茶基地建成后，茶园管护等田间管理工作形成了全年持续性的用工需求，留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获得稳定收入。眼下年抹茶2期项目稳步推进，产业规模持续扩大。
4: 我们通过加工转化呢，我让每亩的抹茶基地实现产值7000元以上，为我们的产业的后续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今年我们在农高会上把我们的抹茶产品、抹茶衍生品，包括抹茶蛋卷、抹茶烘焙食品进行场景的展示，让我们的消费者呢能够体味到我们平地抹茶的风味。
0: 除了平利县、安康市汉滨区、紫阳县、白河县、汉阴县等地的碾茶生产线规划建设工作也在陆续启动，同时安康市农科院联合国内茶叶科研团队制定地方标准，开展品质检测，培育本土技术人才，规划抹茶研发平台，为整个产业长远发展筑牢科技根基。产业成果有了，本届农高会的参展筹备工作也进入冲刺阶段。
5: 组织各县区65家涉农企业参展，集中展示安康富硒魔芋、安康富硒茶、蚕桑、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专设生漆魔芋主题展馆，馆外配套搭建富硒抹茶品鉴展销专区，10月24日前将完成布展。
0: 农业农村部日前公布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认定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其中我省米脂小米种植系统、兴平辣椒栽培系统成功入选。米脂小米种植系统是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的典型代表，作为中国四大名米之一，米脂小米一直是米脂县的标志性农产品。近年来，

0: 榆林市米脂县把小米产业作为主导富民产业来抓，此次入选不仅是对米脂千年农耕文明的肯定，也为当地特色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注入了新动力。兴平辣椒栽培系统同样历史悠久，兴平辣椒具有椒身细长、颜色鲜红、油分大等特点，素有椒中之王美称。目前兴平市已形成规模化种植加标准化管理加工厂化加工加品牌化销售的产业发展模式，并设立辣椒文化馆，举办辣椒文化节庆活动，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1: 眼下我省三秋生产进入攻坚阶段，各地抢抓农时，全力推动秋粮颗粒归仓，冬小麦适期足商播种，稳固粮食生产基本盘。
0: 在咸阳市前县双流村，玉米秋收全面铺开，农机手因地制宜调试作业参数，收割机来回穿梭，金灿灿的玉米棒不断装车转运，确保颗粒归仓。
2: 根据这个玉米的成熟度，然后调整这个收割机剥皮削果的那个参数，以前大概收割亩次就是最低在50亩，最高也就是个100亩级。
0: 今年雨水条件较好，当地种植合作社运用植保无人机开展除草、打药、控旺等田间管理，500多亩地块迎来丰收，预计总产量较去年增加近10万斤。
3: 全部采用的电灌带，节水节能，水肥一体化，加上雨水好，这个产量预计比往年要增加200多斤，甚至达到1500。
0: 秋收不停步，秋播同步推进。农机部门研判，10月15号前后是当地小麦高产最佳播种窗口期。当前土壤伤情、气温条件适宜，利于小麦出苗。种粮大户抢抓有利时机，借助智能农机设备、省级专家现场技术指导，提升秋播质量和效率。刚收割下来的湿玉米可以直接送到烘干中心处理。三秋生产启动以来，这家合作社2条连续式烘干生产线满负荷运转，24小时不间断作业，湿粮持续入料，干粮有序产出，日烘干能力可达1000吨。
2: 从这个搬拌机自动卸粮，到超粮仓存粮，到烘干设备，我们的烘干设备是顺逆流机制，在国内是比较先进的。那么烘干以后用双臂种筛，可以筛去玉米里面的杂质。
0: 渭南市蒲城县55.3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高峰，当地抓住晴好天气，抓紧收获晾晒，守住秋粮丰收成果。截至10月13号，蒲城县已收获玉米32.03万亩，完成小麦秋播16.21万亩，当前每日玉米收获面积约10万亩。为保障机收进度，当地每天投入600多台玉米收割机，累计检修各类农机10000多台。针对天气变化，当地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开辟农机绿色通道，保障农机调运顺畅，作业高效。
4: 我们将持续强化三秋农机生产调度，做好集聚动态调配、跨区专业服务、应急处置值守，紧盯秋收、秋种关键节点，及时协调解决农机生产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5: 据第33届杨凌农高会2026上合农博会开幕还有11天。
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闪事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1: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6: 再见。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军舰鸟。
5: 坦克呼叫巴克队长，我来到了加拉帕戈斯群岛，非常感谢你允许我驾驶蜂鸟艇。
6: 别客气，坦克，你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将会发现很多珍稀的鸟类。
5: 那是一只蓝脚尖鸟吗？看来我必须近距离观察一下。
6: 尽情观鸟吧，坦克，不过要小心。
5: 没问题，队长，我保证会把蜂鸟艇完好无损地还回去。
6: 那就好，坦克，回头见了。
7: 你可别咬我的羽毛啊！
5: 看起来像是只军舰鸟，但是它在做什么呢？
7: 哎，离我远点
8: 啊！那条鱼又没写你的名字，对我这种军舰鸟来说，这样获取食物最轻松不过了。再说了，既然你都替我抓鱼了，我又何必弄湿自己的羽毛呢？谢了，我的朋友。
5: 哇，小心！看来我得更小心一点儿。
7: 啊，真倒霉！
5: 那只蓝脚尖鸟可能需要帮助。抱歉，打扰了。我是坦克，海底小纵队外派员。你没事吧？那只军舰鸟刚才在做什么？
7: 你是说安东尼奥吗？他总是抢走我捕到的食物，像他这样的军舰鸟总是做这种事。
5: 尽管这块鱼饼干不怎么大，但应该可以弥补他从你这里抢走的东西。
7: 你真好，可这食物不是给我吃的，
9: 而是给我的。
7: 没错。
9: 好吃，谢谢你。
7: 这是我的儿子比利和我的伴侣邦尼。
5: 你们好，你们要是饿了，我这里还有几块鱼饼干可以吃，但是剩的不多了。
10: 还是把它们给比利吃吧，有安东尼奥在这儿待着，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捕到鱼了。
7: 无论我们在哪里捕鱼，他似乎总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位置。
10: 而且我们还有个孩子需要喂养，这样一来就更困难了。
5: 我们得做点什么让你们一家吃饱饭。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5: 队长，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我发现有一群蓝脚尖鸟正在挨饿，有只军舰鸟一直在抢它们的食物吃。
11: 是的，军舰鸟总是这样，等别的鸟类辛辛苦苦捕获到了食物之后，它们再把食物抢夺过来。这也正是为什么军舰鸟经常被称为偷猎鸟的原因了。
12: 偷猎鸟吗？这只卑鄙的海鸟简直是让猎者名声扫地。队长，我主动申请去帮助坦克对付这个偷猎者。
4: 好的，呱唧，你驾驶奇遇艇去帮助那些蓝脚尖鸟，别让他们继续挨饿。海底小纵队前往加拉帕戈斯群岛。
12: 你们好啊，海豚们，我想请问一下，有没有见到那只为非作歹的军舰鸟啊？
13: 鸟吗？他们从来不打扰我们。
12: 真的吗？这还算不错，但是的确有一些鸟类被他欺负了。你们可以带我前去加拉帕戈斯群岛吗？
7: 当然可以，没问题，跟我们走吧。
9: 我还是肚子饿。
5: 那已经是最后一块鱼饼干了。
7: 我可不能再这么等下去了，我要去捕猎了，管他什么军舰鸟。
13: 到了哟，加拉帕戈斯群岛就在前面。
12: 太谢谢了，伙计们。没想到这只鸟还会这样游泳，真是太奇妙了。
8: 惊不惊喜啊？好了，不如我们就照章办事，减少不必要的麻烦，把你的食物交给我吧，朋友。
7: 那得看你的本事了。
8: 我本事大着呢。
7: 别追我了，坏蛋。
12: 我会保护你的，伙计。

0: 啊呜！真是感谢你辛苦的替我打猎了。管你是谁呢？
1: 嘿，把鱼还回来。关机，小心。你没受伤吧，呱唧？
2: 没事的，伙计。哎，好吧，过段时间这些划痕就不明显了。啊！
0: 再次感谢你，我的朋友。
1: 我告诉你，你不会得意太久的，你这个无赖。
3: 朋友们，这是呱唧，他会保护你们的食物免遭安东尼奥抢夺。
2: 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很精明的无赖。要是我也能飞的话就好了。看起来这根本不是什么问题呀！
4: 这恐怕不是个好题啊！我已经跟队长保证过，不会让蜂鸟艇受到损害。
2: 那你就放心吧，伙计，让我来驾驶这个蜂鸟艇。只有勇士才能够战胜军舰鸟那个无赖。别担心，鲍比，我让军舰鸟忙得不可开交，你们就抓紧时间给孩子捕鱼。没有看到那只军舰鸟。现在就行动起来吧，安东尼奥可能会随时出现，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觉。等一等，军舰鸟来了，
4: 呱唧，你一定要小心啊！哈哈，
0: 怎么要跟我较量一下吗？好啊，那就比一比。
2: 坚持住，伙计，鲍比还差一点就要到岸边了。
0: 你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对手，朋友。
2: 我也不得不说一句，你确实是位优秀的猎者，但和我对决，是你挑错了对手。
0: 好家伙！
5: 好，谢谢爸爸。
4: 呱唧，你看，鲍比成功带回了食物。哼。
2: 而且蜂鸟艇也毫发无伤。
6: 多谢你们的帮忙。嘿，我现在去准备午餐和晚餐了。
2: 好主意，伙计。
0: 看来我得更机灵一点才行啊。
2: 那只军舰鸟跑哪儿去了？怎么看不到它呢？
0: 哦，又见面了。
4: 它在那里。
0: 真完美，再次谢谢你，朋友。
7: 我的翅膀沾水了，我可不会游泳。
2: 什么？一只海鸟竟然不会游泳？
4: 动物大全上是这样说的，军舰鸟的翅膀不像其他海鸟那样可以防水。这就是为什么安东尼奥从来不想弄湿他的羽毛，他可能会淹死。
2: 也就是说，他需要我们的帮助。
4: 我建议你戴上你的泡泡头盔，呱唧。
2: 坦克，蜂鸟艇好像没办法在水下行驶。
4: 今天就可以了。
2: 坦克，你这是在干什么？你呀！
4: 我接住你了，安东尼奥。
0: 谢谢你们，朋友。我的翅膀也许看起来很美，但是它们很容易被水打湿的。
4: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要打劫其他鸟类的食物吗？
0: 我也知道这么做不好，但是军舰鸟也是被逼无奈呀。而且我现在肚子还是非常饿，
2: 必须得想个方法，不用抢别的鸟或海豚的食物也能让你吃饱。
4: 等等，你刚刚说的是海豚吗？
2: 没错，是他们带我来这儿的。怎么了？
4: 我想到了一个好点子，你快看，安东尼奥，这些军舰鸟不需要偷东西，它们就跟在海豚后面飞，等着吃浮上水面的东西，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没问题。现在我翅膀上的水已经干了，可以下去加入它们了。打扰了，我可以一起吃吗？
8: 没问题，这里有很多食物呢。
0: 好。这样吃东西就省了不少力气吧。哦，再次感谢你们，我的朋友。
5: 好吃。
6: 再次感谢你们的帮忙，让我能喂饱自己的家人。
4: 不用客气，鲍比。
2: 再见。
4: 糟了，坦克呼叫巴克队长，好消息。

0: 是蜂鸟艇现在还能驾驶，也没什么划痕。
1: 不过坏消息是机身有地方进水了。
2: 夸机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了，而且最重要的就是你们帮助了那些遇到困难的动物。说句实话，我也正想升级一下舰艇，让蜂鸟艇日后可以在水下进行作业。
0: 那真的是太好了，队长。
3: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0: 候，跟在海豚身后是不由事物。耶，
1: 看这里，
2: 军舰鸟，
0: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非洲森林象。
4: 哦，请问解开了没有啊？
5: 还没有，就快好了。解开了。
4: 哦，谢谢你，珍珠。我之前最喜欢这个地方了，但现在长满了杂草。吃草的时候，这些杂草可能会勾住我的脚。你说这可怎么办才好啊？
5: 我想问一下，森林像这样已经多长时间了？
4: 自从库里马走了之后，森林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5: 库里马是谁呀？
4: 他是生活在这片森林里的一头大象。
5: 竟然有一群大象住在森林里？
4: 没有一群，就只有库里马而已。前几天还在这里，现在却不见了。
5: 哦，失踪的大象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情况有些不对劲，最好赶紧启动章鱼警报。
6: 这里是珊瑚礁基地，外派员珍珠，请汇报情况。
7: 我在刚果遇到了些奇怪的事，达西西，一头大象在森林里失踪了。
6: 的确很奇怪，你知道它会去哪儿吗？
7: 我也不知道，但它的失踪也许和杂草丛生的森林有关。
6: 一般来说，只有大型动物的出现或者是消失，才会导致环境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比方说，大象就是这样。
7: 是的，它的名字叫库里马。
8: 听起来谜团重重，可以起名叫大象失踪之谜。
6: 的确如此，妹妹，凭借你的侦探技能和希瓦的专业知识，由你们两个前去调查这件事再合适不过了。你们驾驶甲壳虫艇去吧，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5: 希瓦，卡西西，哦，你们能来真好。
6: 这没什么的，珍珠，我们近距离查看一下杂草。
8: 这片区域的杂草颜色看起来非常特别。
6: 说的没错，这是新长出来的。
8: 而且这些新长出来的杂草占据了原来的道路。
7: 大象也许在之前走过这条路。
8: 我们还等什么呢？驾驶甲壳虫艇跟上去吧。
6: 要小心点儿，我可不想伤害到植物。
7: 没问题的，我们会像踩高跷一样经过这片草地。
4: 哇，祝你们好运，海底小纵队。
7: 传感器好像捕捉到了一些声音。
6: 是什么呢？
7: 我也不太确定，但我觉得应该跟着他走。你们听，声音好像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坐稳了。
8: 哇，这里可不止一头大象，有一大群大象在这儿。
7: 打扰一下，你是库里马吗？
9: 不是，我是马托普。库里马已经很久都没跟我们联络过了。
8: 哇，你们就是这样互相联络的？
9: 哦，是的，一般我们会到这里见面，来这片空地上。
7: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我们正在寻找库里马。你们有谁见过他吗？
9: 我们一般不结队赶路，因为我们是森林象。有的时候大象妈妈会带着她的小象一起走走，但是我们大多独来独往，所以我们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6: 这么说，森林里的那些小路都是你们踩出来的？
9: 是的，我们不仅仅是踩出小路，我们还清除路上的杂草，采摘水果，并传播种子。
6: 这么说，你们就是园丁了，真是太厉害了。
9: 我很喜欢园丁这个称呼。
7: 看起来你们维护了这片森林的环境，也造福了这里的动物。
6: 因此，如果说森林像消失的话，森林里就会长满杂草。
8: 所以那片森林杂草丛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库里马突然消失不见了，对吗？
9: 如果库里马在的话，森林不会变成那样的。

0: 我有点担心他了。
1: 放心吧，马托普，我们会找到他，解开大象失踪之谜。
0: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
2: 不如你们就留在这儿，看看他会不会回到这里。我们到别处看看，寻找他的踪迹。
0: 好的，有需要就来找我们。
3: 寻找线索的同时，我们可以跟园丁森林象一样，顺便清理杂草，做些库里马的工作。就用甲壳虫挺的大脚踩倒那些杂草。
2: 既然这么做对森林有好处，那我们就开始吧。
4: 库里马，是你吗？哦，原来不是库里马。
2: 哦，抱歉惊吓到你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目前正在寻找库里马。你在这儿见过他吗？
4: 有阵子没见到了。他走的那条路上现在长满了杂草，像我这样的水牛置身在这片杂草中都很难看清周围的情况。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4: 一般情况他都会走那条路的。
3: 谢谢你。
2: 前面又是一个岔路口，我们现在该往哪儿走？库里马走的到底是哪条路呢？
1: 也许我们该去错误的路线上收集一些线索。我能上去看一看吗？
2: 当然。
3: 卡西西，你在做什么？
1: 我现在和大象一样高了。啊哈，这里的树皮被刮蹭掉了，证明库里马来过这里。前面的树上好像也有。
3: 哦，树皮可不像杂草，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生长出来。
2: 看起来我们终于找到了库里马留下的线索。
1: 哇，看，一头大象，而且还有一头小象。
3: 说不定是库里马。
1: 需要我们的帮助，
3: 怎么做才能帮到他们？
2: 我有办法了，坐稳了。

0: 既然你妈妈已经被引开了，那我就要吃点心了。那是什么？哦，嘿，别给我捣乱。
1: 哦，瞧那大家伙，
2: 他看着好大呀，而且也好吵啊。
0: 我们离开这儿吧，离我的孩子远一点。
3: 妈妈，
4: 母庞达，你没事吧？嗯，
5: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外派员，是来帮助你们的。
6: 你是库里玛吗？
4: 你们怎么认识我？
5: 你的朋友跟我们说你不见了。
3: 你们为什么会来这里？
4: 我下来是想多拿些食物，没想到他也跟着下来了。他是母庞达。
3: 你好，母庞达。
4: 他现在还没长大，所以没办法爬上陡峭的悬崖，我也没办法带他上去。哦，
3: 所以你们被困在这里了。
5: 看来我们要想办法帮母庞达爬上悬崖。
4: 那太好了，谢谢。我们得快点，不然狮子又回来了。
5: 抓住母庞达。

别担心，木胖达，妈妈在这儿。再往前走，木胖达。嗯。

0: 你成功了，木鹏达，你战胜了那些狮子。
1: 我本以为这片森林会杂草丛生，但看起来有人帮我采了杂草。
2: 是我们采的，希望你不会介意。
1: 介意？感谢还来不及呢。这边木鹏达，我们去见见大家。
3: 库里玛，哦，你回来了，谢天谢地。
4: 真的是你啊。

0: 的，我回来了，而且还带回了我的孩子。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他的名字叫姆彭达。
1: 嗨，姆彭达。
2: 哦，他真是太可爱了。
3: 这下大象失踪之谜解开了。
0: 感谢你们的帮助，赶快过来吃一些水果吧。
3: 哦，味道真好，谢谢。
2: 大西西，小心吃到种子。
3: 哦，好吧，这些种子还要用来种植呢。姆彭达，你可以帮我种下这些种子吗？
2: 你太棒了，姆彭达，未来你也会是一个园艺大师。飞鱼艇呼叫赵一宝，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6: 远近
5: 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森林象。

0: 小姐，薛公子他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会不会是因你而起的？
1: 我也是这样想。请问你们知不知道薛公子他现在在哪儿？
0: 小姐，他们说薛公子他
1: 怎么了？你知道的话就快告诉我。
0: 他说薛公子现在在搭你抛绣球的彩楼。
2: 听说是皇上下旨要建彩楼，建彩楼到底要做什么？我如今举目无亲，留在工地上还能多拿一份工钱，我应该多挣点钱，才不会辜负爹的教诲。还有，小琪到底去哪儿了？小琪，你还好吗？大哥真的很担心你。
3: 薛公子，薛公子，来，
4: 你
3: 薛公子，我是小莲，你忘记了？
4: 哦，小莲姑娘，你好。哎呀，
3: 叫我小莲就可以了。对了，我们家小姐找你呢。
4: 那你们家小姐在哪儿啊？
3: 哦，她在相府等你呢。
4: 让我去相府啊？
3: 嗯。
4: 不行吧？
3: 啊。
4: 别说男女授受不亲，就说我平白无故的怎么去相府啊？
3: 那你不是还带着你的朋友躲在我们家小姐的闺房里吗？
4: 哎呀，那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3: 那现在我是奉小姐之命邀请你去的，到时候若有什么事情的话就由我负责，你别怕。
4: 我不是怕，我只是觉得这样两个人相见不大好。
3: 哎呦，薛公子，你都不知道我们家小姐很惦记你的，你看啊，你也没有说几句话，所以我们家小姐她想当面好好的谢谢你的救命之恩呢。

0: 但是如果你不跟我去的话，那我回去就没有办法交代了。与其被骂，那我还不如留在这里好了。
1: 啊，不不不不，你不能留在这里，这里是工地，很危险的。
0: 好啊，那如果你不让我留在这儿，你就跟我走吧。
1: 我不是说过吗？我要留在这里看守工地，我不能去。
0: 哎呀，薛公子，你真的不用担心，如果有什么事情的话，由我负责啊。哎呀，走吧。薛公子请。这里啊是我们家小姐的后花园。薛公子，你在这里等一下，我现在去请小姐下来。
1: 好。昨夜为了救人没仔细看，想到这花园这么美丽。我身穿粗布衫，只是一名盖房子的工人，我这样来见小姐妥当吗？我还是走吧。
0: 薛公子，薛公子，我们家小姐来了。薛公子，
1: 不敢，平贵见过三小姐。
2: 就因为公子在工地干活，所以说话跟我生疏了。
1: 有吗？
0: 小姐，你们俩好好聊聊，我帮你们俩守着啊。
2: 你的事情小莲都跟我说了，薛公子认为宝川是个以貌取人的人。
1: 倒不是，小姐修为慧中，知书达理。
2: 那天要不是你，宝川恐怕已受贼人侮辱。薛公子的救命之恩迟迟未报，宝川无时无刻不放在心里。
1: 不必客气。我平贵只是一介草民，目前只是彩楼工地上的工人，实在不敢高攀。
0: 哎呀，薛公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刚我们家小姐也说过了，她并不是一个以貌取人的人，难道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在你的心里面就一点都没有我们家小姐吗？
1: 我
0: 什么我啊，你是个男人哎，而我们家小姐是个未出嫁的闺阁，如果你不先说你心里在想什么，她怎么开口啊？
1: 我
0: 说啊，怎么样啊？
2: 小莲，别逼薛公子。
0: 哎呦，小姐，如果不让薛公子先说清楚，你要我怎么开口呢？等我啊，薛公子。你放心，这里呢只有你跟我还有我们家小姐三个人而已，所以你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啊。
1: 我
0: 说啊，到底怎么样啊？哎呀，说嘛，说。
1: 我心中当然有小姐。
0: 真的？小姐，你听到了没有啊？薛公子说他心里面有你。
2: 那薛公子是否知道彩楼是为谁而盖，因何而盖？
1: 我只知道是皇上下旨要盖彩楼，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
2: 彩楼是皇上下旨为宝川而盖。
1: 哦，
2: 皇上下旨要宝川在彩楼抛绣球招亲。
1: 抛绣球招亲，那是仿效前朝。
0: 薛公子，你好有学问哦。
1: 什么学问？我只是一个帮小姐盖彩楼的工地工人。
2: 薛公子，小莲回来告诉我你在大建彩楼，我就觉得我们俩还是有缘的。
1: 平贵不明白小姐话中之意是
2: 彩楼期限是在过完年的正月底完成，是不是？
1: 没错。